0: 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筷子砧板日常可以放在干燥通风处，定期用开水烫洗消毒，洗碗布也记得定期煮烫消毒。广东高温高湿的气候，要注意防范霉菌滋生，及时检查清洁这些厨房用品。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2: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2: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1: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2: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2: 那可是很贵的哦。
1: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2: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用常看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我们刚刚说到了孩子不想上学的话题啊，有位左左姐她说，孩子初三不肯去上学，天天在家里边睡着躺着，问他什么原因也不说，也不沟通，也不交流。换一个人，换一个跟他同龄的人，比如说家里有什么表哥啊、表弟啊、表姐啊、表妹啊，这些去换一个人跟他去沟通。他有的时候现在正是叛逆的时候，初三正是叛逆的时候，不愿意跟家长交流，那么咱们换一个其他人跟他沟通沟通，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或者是看看老师同学跟他玩的比较好的朋友去打探一下风声啊，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说不定是失恋了。
0: 杰瑞说现在小孩不想上学，五花八门的啊，什么都来。还有朋友说这个为什么听不到粤语，但是咱们给大家放了粤语歌。
1: 因为我们不会说粤语，大家只能来听粤语歌了。是不是除此之外呢，在咱们的直播间也给大家上新了一些很地道的一些广货，大家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去看一看。其中有一款呢，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就比如说是在咱们的一号链接，来自这个三只松鼠的国民小零食啊，就是这个花生米啊，这脱油花生就是8+1的最佳趴档。
0: 就是咱们有的时候晚上啊吃个小零食啊，吃个夜宵啊，是吧，追追剧啊，就很适合吃这种小花生啊，有点辣辣的，是吧，这一小袋一小袋的，你可以拆一袋吃一袋，不用担心它潮，而且10.9元一共到手有16袋。
1: 我这还有券呢，大家可以去其他的平台看一下，有就6.9元的券可以直接到手有16袋。哎呀，6.9元16袋，
0: 这个可能是有部分的券啊，但不一定是所有的朋友都有。
1: 反正就四到六毛大概一袋吧，反正大家可以看一下哪个平台会随机的发券给大家，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就平时追个剧啊，或者是晚上肚子饿了，嘴馋但又不想吃热量比较高的小零食的话，可以看看这一款。
0: 没错。
1: 除此之外，你看下周马上要迎来中秋了，如果还有朋友没有准备这个月饼礼盒或者是月饼相关的一些礼物的话，建议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去看看，给大家欣赏了关于我们陶陶居的秋月锦绣的双黄纯白莲蓉的月饼礼盒啊，里面一共有6枚月饼，一共就138元。这个礼盒非常非常的好看。还有这个秋月丽影的月饼礼盒啊，是128元，里面呢有7种口味，有10枚月饼，包装都非常的精美，不管是送人啊还是自吃啊，都是挺不错的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
0: 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拍照的事儿啊。近日呢，湖北黄石一家摄影工作室的预约须知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个工作室呢，在写真、婚礼跟拍私人定制的套装当中都写了一个条件，说仅接受120斤以下的客户预定，并且呢附了一句话说，我们觉得有一种美是可以自己努力争取的，那就是瘦一点。还有一点，我们真的不想浪费生命在无尽的液化，也就是修图之中。
1: 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被冒犯，怎么这么不礼貌呢？但是网友呢又有观点不太一样啊。有的人认为这个因为他是独立的摄影工作室嘛，有权去筛选客户，我可以筛一些瘦一点的、漂亮一点的、不需要过度 P 图的客户。当然也有人觉得你以这个体重来设门槛，是不是涉嫌身材歧视了呢？你看就有记者呢也打电话给这个工作室啊，对方表示我不接受采访。那目前呢引发争议的文字已经被删除了，这个工作室呢此前也因为没有按规定报送这个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刘伟，你有没有这个条件去到这个工作室拍摄啊？120斤以下。
0: 我3年之前好像还有这个条件。
1: 现在超标了一 点。
0: 现在已经有点超重了。
1: 但是我按照他的这个理解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后面也有解释说他只是不想 过度的 P 图，因为有一些客户呢，他拍照他就是想过度的美颜，说要把自己的脸啊 P 的本来是120斤，但是能 P 成80斤是最好的，
0: 就 P 出来不像自己了。
1: 对，所以这家工作室他说，我想是追求自然的啊，保留比较本真的这种照片。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是这样的目标，你可以把话说到漂亮一点啊，没有必要把这种硬性条件说接受120斤以下的客户预定。
0: 就这种类似的事还挺多的。之前在山东济宁，一个摄影工作室呢也发文说，130斤以上的就不拍了啊，修图技术有限，不会 P 成90斤，还很自然，还得像本人，就被网友说这是身材歧视。那么当地市监局也回应说，企业可以选择客户。
1: 我觉得130斤以上就不拍了，这个真的有点过分。因为你如果比如说女孩子1.7米以上，那你人家130斤。我觉得算是匀称啊，也不算是胖啊。但如果更是男生的话，你1.8米的个儿，130斤以上，
0: 他可能更多的是，在女生的这个客户的群体当中，要求是130斤以上不拍。
1: 但就算我没有130斤以上，我也希望你能够帮我把 P 图往瘦了 P 啊，对不对？你看，还有像这个2025年长沙网红餐厅叫笨萝卜浏阳菜馆招聘迎宾跟收银岗的时候，也标出了说这个颜值补贴最高500块钱，身高补贴最高200块钱，所以就被网友质疑说你是不是看脸发薪啊？招聘启事呢，随后也被撤下了。
0: 还有求职者应聘泰二酸菜鱼的时候呢，被门店经理要求提供近期的照片啊，随后呢以形象不符合为由拒绝录用。这个经理也承认确实存在卡颜的标准，也引发了舆论的批评。
1: 还有2025年12月，四川的某景区是以50000块钱的月薪招聘185厘米以上的腹肌帅哥裴华官，也被指触碰就业公平底线。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商家如果是用体重或者是颜值来筛选客户，你觉得是合理的经营自主吗？还是变了味儿的歧视呢？
0: 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这个匆匆先说吧，如果这个景区有1.8米以上的腹肌帅哥陪华官，
1: 我去我觉得我是看颜的。但是呢，如果从就业的这种招聘目录启事来看，确实企业是他具有这个自主招录的权利的，人家想招什么样的人，都是人家的这个权利嘛。但是就是你要把所有的招聘条件呀全部都列明白，那好像也没毛病，但就是听起来不太舒服。这怎么说的更合理，然后让大家都能接受，我觉得这是一种艺术。
0: 对，就咱们刚刚说的这个摄影工作室啊，它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做法呢有点拧吧。为什么呢？他不想把时间花在无止境的修图当中，想拍一些真实的人，想修一个自然的图，比如说哪怕就把脸上的一个痘痘修掉，他就可能觉得这种属于自然就更好一些。这个态度呢，在人均锥子脸的修图环境当中确实挺难得。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说过，我有个朋友140斤，但是他的照片当中你觉得他就是100斤以内，就完全不是一个人。确实这种想修自然的图的想法很难得。很多摄影工作室呢，为了迎合客户，把120斤的人 P 成90斤，最后照片里边都不像是本人了。那能够理解店家的这份无奈，但是不想修图，不想过度修图，和只接受120斤以下的客户中间隔着一大截儿。
1: 所以你看，修图这事儿嘛，问题其实不是出在客户的体重上，是出在客户的预期上。比如说一个140斤的人要求你把这个腰啊给我 P 细一点，P 细10公分，你可以拒绝，可以说哎呀，你 P 完了之后可能就不太像你了，或者是我只能帮你调一下光影，不改变你的这个身形。这是沟通层面的问题。如果你直接甩出一句哎呀你120斤我们不拍你，那直接等于把这个沟通成本转嫁成为了身材门槛。所以客户的胖瘦和修图诉求之间可能是没有必然的联系。你看一个110斤的姑娘照样可能要求你把脸 P 成另外一个人，那把拒绝过度修图和拒绝特定体重画上了等号，这其实就是偷懒的逻辑。其实我们觉得好好沟通好好说话是可以的嘛。
0: 对，这个店最终也删掉了争议的文字啊，说明了自己也意识到 到文字相关的表达是不妥的，想要坚持自然修图的路子，不如把门槛从体重改成修图需求，提前跟客户去沟通好，说哪些能修哪些不能修，我们能够修到什么程度，把规则讲清楚，客户愿意来就来，你愿意拍就拍，你要想拍自然的风格，你可以在你的作品集当中展示各种各样身材的刻片。我觉得美也是，就是胖也是另外的一种美，对吧？你可以展示更多的一些不同的风格，用照片说话比用体重去筛选这个说服力要多得多。
1: 所以有时候我碰到一些摄影工作室啊，他跟我说，哎，没事儿，都可以 P 都可以修，我就知道这句话一定会出问题。我还不如就选择那些比较诚实的说，哎呀，你本来就很好看啊，我们可以找找角度，可以把你拍得更美，这种会更真实一点，而不是说
0: 这是情商问题了。
1: 所以简单的总结一下，这就是照相馆里出通告，预约先看体重表，店家说是怕累倒，天天修图太操劳，网友说你不厚道，挑肥拣瘦太胡闹。

0: 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来看看我们跟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啊，比如说这个三只松鼠的花生啊，10块9，一共到手有16袋，这个就很适合咱们居家晚上吃个夜宵。
1: 啊，配点小皮皮，是吧？然后反正嘴馋或者是午休起来放在办公室跟同事啊朋友啊一起去分享的一个小零嘴，而且也比较健康吧，我觉得可能一包也不是特别多，反正你就吃个一两袋解解馋，嘴巴有时候有点寂寞想嘎嘣嘎嘣嘎嘣吃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小花生米还是挺好的，我觉得可能男生会更喜欢吃，因为它很香，炸得脆脆酥酥脆脆的，而且关键是价 价格非常的香，很划算啊，10块9呢，到手有16袋，如果你想买更多的话，它有15块9，有2箱，一共有32袋，还也挺划算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0: 接下来继续来说一说这个一些跟门店有关的事儿啊。
1: 嗯，
0: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平常工作当中如何称呼自己的领导或者是同事呢？如何称呼？就是叫名字还是有什么特殊的一些？
1: 一般情况下像在我们单位大家可能会比较友好，如果见到领导会喊什么什么哥，
0: 嗯，
1: 或者什么什么总，
0: 什么老师
1: 啊，什么什么老师啊，什么什么主任，这好像都是比较正常。喊刘伟就喊刘仔，刘伟，伟仔
0: 啊。你是这么喊我的吗？
1: 我不是喊你刘伟，
0: 你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1: 我是这样的吗？
0: 哎，那谁
1: 我可没有这样啊，你这是诬告啊谣言啊。所以你看日前呢有一件热搜呢就引发了大家的热议，说有记者呢以这个顾客身份啊走访了江苏盐城有一家亚朵酒店，
0: 嗯
1: 啊，店员证实说店长平时不像店长，叫县长。
0: 哎，县长
1: 是他这个县呢是现任的县，现在的县，
0: 现在的县，
1: 但是跟某某县的县长，这有点谐音了啊。所以你如果在平时在门店里面听到别人喊县长，你还可能
0: 县长，
1: 哎，县长哪个县的，哪个县的，是不是？还有更离谱的是，这个店里的这个助手啊，店助叫做政委，
0: 政委，
1: 某某政委，
0: 把我的意大利炮给我拖过来。
1: 所以我觉得别人喊他的时候他自己不会觉得有点别扭吗？
0: 嗯，
1: 因为店员自己都说有点擦边。
0: 哎，
1: 而且他说这套称谓呢还不是最近才有的，入职培训的时候就介绍说每个店只有一个县长和一个政委，平时喊都不带姓。
0: 你看这个事儿在网上传开之后呢，网友都调侃说呀，这个官瘾有点大呀。
1: 你说呢？
0: 这个厨房是不是得叫炊事班？
1: 嗯
0: 啊，保安得叫什么？叫教导总队。
1: 哎呀，
0: 啊，律师表示说，你要是公司内部去使用这些称呼啊，
1: 嗯，
0: 是不违法的。
1: 嗯，
0: 但是政委这个敏感度很高，
1: 哎，
0: 你对外使用呢，可能会被认定为违背公序良俗。
1: 所以你看看别的企业人家是怎么称呼的呢？像阿里巴巴花名文化啊，人家员工入职要起花名，
0: 嗯，
1: 啊，要起个小花名。马云呢叫风清扬，
0: 嗯
1: 啊，张勇呢叫逍遥子，
0: 啊，
1: 同学之间同事之间说什么什么同学什么什么同学，不像什么什么总，
0: 啊，
1: 人家都什么什么老师什么什么同学。然后人家如果辞职了人家叫毕业了，
0: 嗯，
1: 啊，是不是目的就是消解这种等级感，这个方向的大家都是平等的
0: 啊。你看海底捞人家员工之间称的是兄弟姐妹啊，
1: 哎，
0: 创始人张勇叫张大哥，
1: 嗯，
0: 用亲缘关系拉近距离，这个方向上是亲近的。
1: 嗯，还有一些邮轮酒店的船员体系，有一些邮轮酒店呢把客房叫做船舱，员工叫做船员，
0: 嗯，
1: 啊，经理呢就叫高级船员，总经理呢就叫哎船长。
0: 嗯，
1: 所以跟这个业务呢直接业务场景直接挂钩，方向也是非常的应景。
0: 嗯，
1: 所以大家觉得在公司内部起一种特殊称呼是文化还是折腾？你平时是怎么去称呼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领导的？
0: 以后不要叫我刘仔了，
1: 那
0: 也不要叫我刘伟了，
1: 叫你刘
0: 总，请叫我吴彦祖。
1: 哎呀我真的
0: 就是
1: 我真的想一巴掌扇过去。
0: 人民北吴彦祖，
1: 哎，
0: 你就叫人民北
1: 刘亦菲，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你也太过分了。
1: 不是，这个花名是按照什么标准来起的呢？
0: 就
1: 是按照心情，
0: 按照长相来起的。嗯，要不我叫人民北高启盛吧。
1: 哦，对，这个我可以接受，因为确实长得有点像，确实有点擦边。
0: 真的太擦边了。你看，就企业内部啊起个特殊称呼不是什么大事儿。我相信很多朋友的公司当中都有一个特殊的称呼，比如说什么什么某某哥呀，某某姐呀，
1: 嗯，
0: 或者是什么什么同学呀，
1: 这个很正常，
0: 很正常，是吧？但是亚朵这个呢叫什么县长叫政委，这个味儿啊不太对。
1: 所以你刚刚我们起的这个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以后大家叫刘伟就叫人民北吴彦祖，啊，人家花名取的是明星，刚刚说的阿里巴巴的花名取的是武侠人物，方向就是打破层级。海底捞叫兄弟姐妹，方向呢是拉近距离。但是刚刚说到的这个亚朵的什么县长政委，你这不是把这个 距离给越拉越远了吗？政委是军队里的法定职务，做的是政治工作，你一个酒店店住，日常工作是排班处理客诉啊，然后协助店长，跟这个政委真的是八竿子打不着。
0: 嗯，
1: 你看人家店员都说了，有点不太好意思喊出口，是不是都承认有点擦边、
0: 嗯、
1: 说明连内部人也知道这个称呼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0: 哎、是、嗯、这个称谓到最后服务了谁呢？你看店长是县长啊，住个酒店前台一喊县长，顾客听着，哎，是这个县的县长来了吗？
1: 嗯
0: 啊，店员说了，平时喊都不带姓啊、
1: 嗯，
0: 因为每个店呢只有一个啊，不需要喊什么张县长、李县长，没有，全店就一个县长，就这个店长是吧？然后这套体系呢，顾客是一头雾水，员工呢被迫习惯，到底给谁带来了价值呢？而且再一个就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企业文化应该往哪个方向去使劲儿呢？
1: 哎，是有评论人士就指出说，企业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为客户提供简单高效的服务，如果你过度的沉迷于所谓的这种角色扮演式的官场文化，不仅容易引发员工反感，更可能会拉大与消费者的距离。我找个县长开个房订个房，怎么感觉好像有点
0: 去开房，
1: 哎，有点奇怪、啊、是不是？你看亚朵全国2015家门店会员达到了1.12亿人，这么大的盘子，精力花在琢磨政委县长这种擦边的称谓上，哎呀，不如多想想怎么让客人能够睡个好觉吧。
0: 说到底呢、嗯、企业文化不是玩角色扮演，不是玩 cosplay 啊、
1: 嗯、
0: 是让员工干活舒心，让顾客体验舒心。建议亚朵做两件事，一个是把政委县长改成让顾客让员工一听就懂的正常的称呼、
1: 嗯、
0: 第二个呢是把这些心思啊花在服务上，你名字再花哨，你的酒店服务不到位，客人照样不买单。
1: 这也正所谓是亚朵酒店出新招，店长名字很花哨，店员自己都害臊，网友听完小弯腰，观影太大也不好，企业文化别胡闹。问你在哪里，何时在一起，怎样的心情，
0: 是什么天气、啊、该怎么开始话题。这让我想到有一些这个外企啊、嗯、里边起名都是英文
1: 名、啊、可洋气了。
0: 对于我们这种英文不好的人就完全不知道啊，不如咱们就起个广东老字号，我叫陶陶居，
1: 我叫广州酒家，
0: 广州酒家啊，你他叫点都德，
1: 我是虾饺、啊、你是云吞啊，这样多好呀、
0: 啊、这种就更好记了是吧。
1: 哎，是、
0: 嗯、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26，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到直播间跟我和聪聪一起来面对面的聊聊天、
1: 嗯、
0: 在电台端我们会进一段广告，我们在直播间见，朋友们，
1: 稍后见喽。一直在回味，直到黑夜的尽头，虽然这次还是没有勇气牵你的手，手心一直紧握，怕被你一眼看破，少年的心事在夏夜小心翼翼的存放。

0: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
1: 啊。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口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是、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1: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8: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5: 妈妈，我们出门好久了，我想躺着歇会儿。
6: 好呀，等一下停车，看我给你变个魔法，变变变！
5: 哇，后排座椅一下子就变平了。
7: 这可是启劲 GX7 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摆臂 SUV， 这20秒一键纯平大床功能真不错，不用拆头枕，不用挪行李，能午休能露营，妥妥的带娃神器。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8: 跟着金话筒由北京2.0升级版来了，
9: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8: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9: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8: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9: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8: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9: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10: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1: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劲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劲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劲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可锁定名额。
1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5: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
0: 没错，在直播间我们依然给大家来推荐来自三只松鼠的这款花生啊，10.9元，一共到手有16袋，而且每人限购10单。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进行选购。当然了，最近马上到中秋了嘛，我们也给大家上新了陶陶居的

0: 月饼，
1: 哎，是陶陶居的月饼呢。这个陶陶居啊，是始创于1880年，属于咱们广州百年老字号了。这个糕点月饼呢，真的是它的核心产品线啊。它的所有糕点呢，都是传承了广式的制作工艺，尤其呢是里面的莲蓉月饼非常的经典，还有各类的广式酥点饼食。你想给大家推荐的，比如说陶陶居的秋月丽影的月饼礼盒，真的很厚重，很好看，整个外包装送人啊，真的是倍儿有面。而且呢价格也不是很贵，非常的实惠，128块钱就能到手的陶陶居的秋月丽影的月饼礼盒，一共有855克礼盒呢一共有7种口味，合计了10枚月饼，其中里面呢就有非常经典的双黄白莲蓉和蛋黄白莲蓉、蛋黄果仁红豆沙、陈皮豆沙、金腿五仁、绿豆蓉桂花和金沙椰黄，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口味。我觉得送人或者是自留都很不错，但是关键是它的包装太好看了，送人真的很上档次，价格也不是很贵。那除此之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像它其他的一些规格的礼盒，比如说陶陶居的秋月锦绣的双黄纯白莲蓉的月饼礼盒，也是138块钱，一共有750克，里面的包装呢也是非常的精美。当然还有这个豆沙月饼礼盒，有8饼4味，有什么蛋黄的果仁豆沙呀、陈皮豆沙呀、豆沙重瓣玫瑰花、黑豆沙，一共有4种，反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口味，然后根据不同的规格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月饼礼盒。马上到中秋了啊，这一份独属于自己的中秋仪式感千万不要错过喽。

0: 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最近呢，在10后的学生当中流行起了一种发型叫呆毛啊，做法呢是在头顶上取一小撮头发，距离头皮2到3厘米剪断，留下的发根呢自然炸开，就像什么呢海胆啊，海胆炸开的那种样子啊，或者可达鸭的那个毛在上面，然后同学们之间还配了一个暗号说
1: 呆毛我剪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呆萌？哎，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可可爱爱的啊！说一代人真的有一代人的发型，而且呢，这已经不是10后第一次带火校园发型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啊，这个小呆毛是怎么剪的。你像在2024年的时候，中学女生当中啊，有流行过这个叫鲶鱼须。我没有这个鲶鱼须，我好像头发 应该没有做到鲶鱼须的这种长度，就是从你的额头正上方垂下2缕头发，然后挡住你半张脸，应该有点像八字刘海一样的吧？
0: 对，有点，就是他首先得把头发先扎起来，先扎成那个马尾，马尾之后，但是得把有两撮留出来。
1: 当时呢，也因为这个发型，哦，是，就像我们80后90后啊，以前的那些发型，大家还记得吗？
0: 平的、厚的，比如说80后的那个杀马特，
1: 爆炸头，是吧？彩色的那种挑染，有红的、绿的、蓝的，还有那个斜刘海一定要盖住半只眼睛，然后当年家长就说你能不能好好把你的发型竖起来，
0: 然后你这个光盖住眼睛还不行，你说话的时候得这样。
1: 哎，甩几下是吗？可帅了，要不然就是拿手啊捋一下。哎，好像，但也没有人关注吧？我觉得，然后像90后的那个非主流，好熟悉的名字啊，斜眼刘海，然后烫直板，染黄色，
0: 染黄毛。
1: 我记得我们那会儿比较流行的就是那种很厚很厚的刘海，平的，然后我当时就留了好多年这种平刘海，很厚实。
0: 哎，不是，你应该在80后
1: 的阵营当中啊，你是杙马特呀，
0: 怎么到我们90后的非主流？怎么？
1: 哎，怎么回事？我跟你是同一个年代的刘伟，你别欺负年纪大啊！我当时还是90。
0: 那时候90后确实是，就是女生啊，我印象当中很轻的是，那个刘海是齐的，
1: 哎，是很厚，一定要厚，然后要平。
0: 男生那个时候叫什么？叫
1: 有染黄毛的，但是学校一般不让染。
0: 不让染发，得让你剪头发，不能够遮住你的眼睛。
1: 或者眉毛，眉毛啊什么的。对对对，而且那会儿呢，我们可能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是住宿制啊，然后有时候要洗头嘛，那洗头，那你头发就扎不起来，就可能要披头散发，然后老师每次一看到女生披头散发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头发扎起来，不能把头发给这个披着。
0: 你看这一说，头发可以吹啊，嘴巴吹，而且不能直着吹，你的斜着用一边，是这种声音，是这种声音来吹头发是吧？哎呀，一下子这种青春记忆就涌上来了。还有00后，00后人家是更高级一些了，就空气刘海，就不是像咱们90后女生那么厚的在前面，而是薄薄一层在额前那么一个小刘海下来，配上丸子头，是吧？00后人家觉得挺好看啊，你所以2024年的这个鲶鱼
1: 频发上网，然后网友呢就起了个名说像鲶鱼成精啊，学生说这可以挡脸啊，修饰脸型啊，所以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说一说你上学的时候流行过什么发型呢，一下子会暴露出你的年龄啊。
0: 你看现在人家头顶剪一撮下来炸成海胆，这叫呆毛。咱们八零后九零后刚刚大家看了这个图片了啊，
1: 什么什么东西啊，
0: 就不懂，
1: 真不懂人家的审美啊。
0: 人家说你不懂，你就说你确实是
1: 所以
0: 接受不了。
1: 所以我们当时的那种厚的平的刘海，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也说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会留这种发型呢？
0: 所以你现在去看一零后的剪呆毛的发型，
1: 也是
0: 就跟当年你父母他们看你剪这个
1: 平刘海的发型，
0: 非主流的发型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所以我当时我有一个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说美女要勇于的
0: 露额头，
1: 对，每个美女都要把自己的额头亮出来啊，这才是真正的直视直面你的五官。
0: 所以你看，每代人都有自己看不懂的下一代。八零后当年留杀马特，爆炸头染成七彩色，家长说这是鸡窝啊，老师说你是混混。 九零后留非主流，刘海遮住半张脸啊，走路时候得甩头，还得吹头发。
1: 哎，
0: 家长说你能不能把你的眼睛、把你的额头露出来？零零后现在搞了是空气刘海，薄薄的一层。家长说你这剪了跟没剪有什么区别呢？
1: 嗯，
0: 现在轮到一零后了，头顶一撮毛，炸成可达鸭。零零后说现在也是看不懂了。
1: 所以你看，审美的代际轮回从来就没有停过，每一代年轻人都要做一件让上一代皱眉的事儿，以此证明，哎，我跟你们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刚刚说到的这个小呆毛的这个发型啊，操作也非常简单，成本也很低，辨识度还真的挺高的，就剪那么一小撮头发，
0: 自己就能剪，
1: 对，两三分钟就能搞定。然后你走在校园里，其实看个背影，你一眼好像就能认出来，所以对一零后来说，哎，这好像是很划算的一个个性表达。我剪了这个小呆毛，看我呆不呆萌啊？哎，你说他丑，但是他们觉得你是你不懂；你说他怪，他们是觉得你老了，你不懂现在这一代的审美了。
0: 所以，我们老年人应该做的是什么呢？不要急于否定
1: 老年人，
0: 我们不要急于否定他们年轻人啊！当年咱们留杀马特的时候，爸妈说你丑，你服气吗？
1: 不服气，
0: 你也不服嘛，
1: 是
0: 吧？你也觉得他们土，他们不懂潮流。
1: 嗯，
0: 你现在看一零后的呆毛，说看不懂啊，当年爸妈也是这么看你的。代沟这个东西啊，不是用来吵的，是用来理解的。你不需要觉得呆毛好看啊，你只需要知道说他们这个年纪是想被看见的一种方式。
1: 嗯，当然我觉得也要理性的去看待一下啊，这个学校是有仪容仪表规范的啊，所以你在剪呆毛之前得看看这个学校的校规允不允许啊。喜欢表达个性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别为了说赶潮流跟学校规定硬碰硬。比如说你在你的读书时候，人家学校不让你染发，你还去染，就想表达这个个性。真喜欢，咱们周末可以剪一剪，然后周一上学前再处理一下就可以了。既过了瘾啊，也不给学校也不给老师添麻烦。
0: 你看有朋友六说开始是披肩发，后来变成光头了，这个太狠了。然后还有这里说以前上课都要带个小镜子。
1: 哎，是
0: 女生的小镜子是长长的，我印象的。

又会变了，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懂了。所以啊，真的是现在的小孩很时髦，头顶发型往上翘，网友看了一直笑，自己当年也很潮。你不

0: 接下来继续来说说发型的事儿。在浙江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当中，有一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韩高荣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带着余姚口音的普通话，半边飘逸的白色刘海，随着发言的节奏是一甩一甩的啊，现场是笑声不断。网友说这是浙大的陶喆啊，神似毛阿敏。然后传上网之后呢，网友满屏评论都是求洗发水链接，
1: 说明非常的顺滑啊。然后这个韩教授呢也是回应说，哎，这就是我的本色表现，没有刻意做什么，确实头发太长了，必须得甩一甩哈。你说这位因为发型出圈的教授呢，履历他其实也非常的硬核，是本硕博都是在浙大完成的，2021年领衔的项目呢也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的二等奖，团队研发出节能镀膜玻璃啊，打破了国际垄断，课题组呢也是发表了400多篇的 SCI 论文，首握100多项的发明专利。学生说他快乐每一天，活过100岁是他的口头禅，还和学生一起玩来玩这个狼人杀。
0: 你看有朋友说他一定是90后啊，我估计啊他应该是80后杀马特过来的那段是这位朋友。
1: 但是人家发型确实很飘逸啊，很好看啊，这就是一种很个性的表达，但是这种很自由的表达。
0: 你看在毕业典礼啊或者是开学典礼啊，出圈的老师很多。北大哲学系主任程乐松2025年毕业致辞用演技纯熟的老登和年度作文大赛等自嘲来开篇，然后2026年毕业致辞再次出圈，说人间是否值得是你我需要用一生完成的论证题，被很多网友转发。
1: 还有像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教授汤庸华2025年的毕业致辞，他的题目是叫像我们这样想不开的人呐、开场呢就讲50万的咖啡厅、镇北王穿越等短剧梗，非常的幽默，而且呢又很真诚，网友呢就直呼世界真的很需要文科。
0: 还有浙江财经大学的张文宇教授2024年开学第一课，他的演讲主题是做男人前先学做人，谈恋爱前先学自爱。人家这个语言啊风趣接地气儿，被戏称为被人工智能耽误的脱口秀选手。
1: 还有人大哲学院的教授朱瑞啊，患癌之后呢仍通过视频为毕业生送上寄语，探讨这个内卷与躺平，用生命最后的力量来讲完最后一刻。你看跟大家说了那么多的例子啊，大家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开学或者是毕业典礼演讲是谁讲的，说了些什么呢？来吧，我们这个双一流学校的毕业的
0: 低调啊，低调。
1: 你们的这个毕业典礼或者是开学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或者是你根本压根儿就没参加
0: 毕业典礼？我们是没有啊，
1: 疫情
0: 没有毕业典礼
1: 啊。但是我看到每一年中传的这个线上的一些开学典礼也好，毕业典礼也好，也都挺出圈的。
0: 有的时候会出圈一些啊，毕竟啊，我们干传媒的嘛，总要宣传一下自己的学校。那你们呢？你们也是很厉害的学校呢。
1: 哎呀，别说了，我们这是我毕业之后学校才变厉害的
0: 啊。是吗？是因为有了你毕业了所以学校变厉害了？
1: 哦，是吗？你这就是高情商回复啊。其实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刷视频的时候有很多高校典礼上出圈的老师或者是教授越来越多了。因为以前可能你一说这些什么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大家都是闷头玩个手机，台上拿个稿子随便念一念，我们内容无非就是哎呀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今天你以学校为荣啊，明天学校以你为荣。哎，好像这些就是很刻板的很俗套的一些话语。这些话确实是没错，但是每年都听，年年都听，听了好多遍好像就跟没听一样了。
0: 但现在你看有一些出圈的毕业典礼啊，比如出圈

0: 了老师出圈的表演，
1: 嗯，
0: 他们呢就是把这种以前的模板给撕掉了，先是把自己活成一个人，再把台下的学生当成人，
1: 嗯，
0: 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毕业典礼啊，开学典礼啊，正在从你说我听变成我说你懂了。而且在这个短视频的时代当中，一段话能不能被记住被转发，不取决于它有多正确，取决于它有多真实。
1: 嗯，当然和大家说到的这个每个老师也不是说需要甩头才能出圈啊，
0: 嗯，
1: 出圈其实说的是形式，打动人的其实是内核。给高校呢也提个建议，比如说典礼发言也别卡时间了，也别审稿子审到只剩下这种官话呀，
0: 漂亮的官话。
1: 哎，对，就让老师用自己的话来说，用自己的方式来讲。当然给老师呢也提个建议，说别想着说我要把这个发言稿讲得有多漂亮，想一想我到底想让学生能记住些什么。有时候比如说刚刚说到的那句口头禅，快乐每一天，好像它就比你很多句很漂亮的，很高大上的一些宏大叙事要管用的多多了啊。
0: 咱们快乐每一天，活到100岁，
1: 哎，
0: 比啥都管用，
1: 哎，
0: 是吧？
1: 是呀，
0: 你看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是学生在校园时代最有仪式感的这两天，
1: 嗯，
0: 这两天站在台上的人，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可能会被台下的学生记很多年，
1: 嗯，
0: 与其去念一篇所谓官话连篇的稿子，不如做一次真诚的分享。你看，一个老师最大的魅力从来不是他站在台上的样子，而是他走下台之后，学生还能够记住他的话，记住很多年。
1: 嗯，这也正是开学典礼台上站。教授发言不一般，这名教授本姓韩，发型带点陶喆范儿，白发刘海耍的欢啊，一句三甩真好看。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6，大家可以继续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些中秋好礼呀、啊，比如说王上留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啊，这个就是你哪怕是不是中秋啊，不过中秋也能够在家品尝一口爆浆的榴莲的月饼，而且价格也很实惠，138块钱。有两盒，一盒有6枚，一共有12枚月饼，平均到手1枚才11块钱，而且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
1: 这里面的榴莲果肉含量呢是大于等于50%的啊，就一口咬下去，你能够感觉到非常浓郁的这个榴莲味儿啊、榴莲果肉，价格很划算，很实惠啊，138块钱，到手有2盒。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我们稍后继续在直播间和大家来聊聊我们的广货，我们明天再见喽。
2: 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3: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3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2: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3: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2房1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啊，撑天共地啊！
2: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3: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2步，半小时搞掂晒3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2: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3: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墙。
2: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3: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2: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3: 冇错。
4: 北京时间9:00。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9: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9: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1: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9: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9: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 过山
9: 车，霸天虎过山车。
1: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9: 是，
1: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9: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1: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9: 没错，
1: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
9: 挑战，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9: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3, 2, 1，
1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赵哥。赵哥，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1: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3: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1: 安全怎么说呢？
3: 啊，10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五羊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
1: 哎呦，
3: 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屋翻新装修。那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 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1: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嗯、我们家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3: 是吧、嗯、啊，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1: 啊、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嗯、住着也很憋屈啊。
3: 是的是的，
1: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3: 对，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
1: 嗯、
3: 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
1: 嗯、
3: 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
1: 嗯、
3: 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
1: 嗯、
3: 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
3: 嗯、
1: 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
3: 嗯，
1: 头好大呀。
3: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了，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不签约也有吗？
3: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 嗯，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
3: 嗯，
1: 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3: 是的，
11: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3: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1: 啊。33套？
3: 是的，
1: 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3: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1: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
3: 嗯、
1: 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
3: 嗯、
1: 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1: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3: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
1: 嗯、
3: 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1: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
3: 嗯、
1: 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
12: 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13: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2: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
3: 嗯，
12: 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3: 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
12: 嗯，
3: 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
12: 嗯，
3: 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12: 哎，哪5重？你解开展开讲一讲。
3: 好的。嗯，那首先第1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12: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3: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
12: 嗯，
3: 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12: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3: 对，
12: 那第2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3: 第2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1分钱。
12: 哎，等一下，
3: 嗯，
12: 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3: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

0: 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1: 哦、
0: 啊，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
1: 嗯、
0: 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1: 嗯，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0: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1: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0: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
1: 哦，
0: 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
1: 嗯，
0: 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1: 不限户型面积，
0: 嗯，
1: 这个就是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0: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
1: 哦，
0: 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
1: 嗯，
0: 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
1: 嗯，
0: 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0: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啊
1: 嗯、
0: 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1: 哎，等一下、
0: 嗯、
1: 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0: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
1: 哦、
0: 哎，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1: 哎，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0: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
1: 嗯、
0: 啊。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1: 等一下，
0: 嗯，
1: 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0: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
1: 嗯、
0: 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1: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0: 嗯、对，
1: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0: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
1: 嗯，
0: 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
1: 嗯、
0: 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 哎，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0: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层的优惠福利，一层比一层实在。首先第一层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1: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3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0: 嗯，是的， 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
1: 嗯，
0: 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1: 哦，真好啊！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第二层是什么？
0: 第二层是七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1: 哎呦天哪！
0: 对，
1: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0: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1: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0: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
1: 哦。
0: 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1: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1: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0: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1: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0: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1: 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0: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1: 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0: 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1: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0: 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1: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0: 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1: 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0: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1: 好家伙，这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三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七项主辅拆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0: 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1: 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20333，再报一遍，020623203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
0: 嗯，
1: 咱们是33道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0: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
1: 哎，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0: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
1: 嗯，
0: 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1: 啊，聊一聊，
0: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嗯，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
1: 嗯，
0: 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
1: 嗯，
0: 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1: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嗯，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0: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1: 哇哦！
0: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
1: 嗯，
0: 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1: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320333。好嘞，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20-30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0: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1: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32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0: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1: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3: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呢，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诚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步启动。一周内，活动将走进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7个省直辖市，在55所重点高校密集举办校园招聘，把湾区人才机遇送到高校毕业生家门口。9月19号起，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所辖城际线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此次运行图调整重点，提升穗深城际铁路沿线运力，穗深城际增加一组动车组上线，进一步提升广深两大机场枢纽间通达效能。新版运行图实施后，广东城际线网每日将固定开行列车327列次。11黄金周快乐到广州，2026广州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昨天启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发布中秋国庆快乐游20条精品线路，覆盖全市11个行政区，兼顾本地市民就近微度假与外地游客深度打卡双重需求。线路整体分为人文漫步、艺文风尚、亲子潮玩、绿野寻幽4大主题，引导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读懂千年商都城脉、岭南非遗活态魅力与潮流城市年轻活力，为双节出游提供一份清晰实用的指南。广州市一扫双筛多病共防移动 CT 筛查项目暨重走长征路健康万里行广东站公益筛查项目昨天在广州实验室启动。项目依托移动低剂量 CT 车载平台和人工智能 AI 辅助诊断技术，探索对肺结核、肺癌、慢阻肺等疾病进行一次扫描、多病筛查，共同防控。日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强调，以刚性监管守住发展底线，促进文旅产业健康发展，强调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古镇、古村、古街、景观类仿古建筑等。美联储定于当地时间9月15号至16号举行9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议息会议。美联储将于当地时间9月16号14点发布货币政策声明及最新经济预测摘要。这次新闻编播赵昭仪，播音建松。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
11: 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1: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1: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1: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4: 跟红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北京时间2026年9月16号上午的10点11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实时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抖音、快手、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在直播间当中留言打卡，发表你的观点。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一改往日竖屏直播的状态啊，通常镜头一横过来就是意味着今天直播室的嘉宾会有点多。那么10点到11点呢，我们将会继续聚焦大家的投诉难题。在稍后11点到12点的时段呢，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又如约而至了。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在民生热线访谈室当中来聚焦耕海蓄动能、兴海惠民生的主题，同时呢，也邀请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研究处处长陈昌伟、广东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强做客节目。待会儿11点，欢迎大家共同来关注耕海蓄动能、兴海惠民生的主题访谈。好的，那么在这一时段呢，还是聚焦大家的投诉难题啊。我看到很多朋友也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开始留言打卡了。首先来跟各位跟进几个此前节目当中我们报道过的内容最新的一个进展啊。先来说到的是关于湛江市霞山保利园会花园的业主向我们反映说，他们小区有多名业主被犯罪分子通过非法手段开锁、更换钥匙，谎称回迁房、公租房进行倒卖诈骗。多名业主房屋大门遭到了破坏，房屋内墙体脱落等不同程度的损失，多次维权无果，希望媒体关注曝光，揪出幕后黑手。那这个情况呢，李先生向民生热线反映过之后呢，也得到了湛江市公安部门的一个最新回复。那么湛江霞山公安分局呢，对此案调查工作表示一直是在持续进行当中，目前呢，嫌疑人已因涉嫌诈骗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此前我们看到的是行政处罚，拘留了，然后又罚了钱。现在呢，湛江公安的回复是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那么对于李先生在向民生热线反映问题时提到啊，房屋门锁、被破坏等造成的财务损失呢，湛江市公安局霞山分局表示说，尚未收到涉案物品购买票据和修复凭证等材料，暂无法委托开展价格认定，已建议投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民事途径解决。其实之前这个李先生投诉的时候，他就表示啊，他说我不太明白啊，为什么这么恶劣的行为，说可以在业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这销售就敢把业主的房屋撬开，然后换锁，然后直接进行倒卖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后只是行政拘留了一下。那么我们也看到哈，目前当地公安部门表示，其实对于这个案件的调查工作是一直在持续当中的，现阶段是已经对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我们也会关注此事的后续进展。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10点15分，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的投诉哈。此前呢，市民潘女士向节目组反映说，她连续多年参与了单位组织的在深圳市第一健康体检中心的体检。那么每一年的体检报告当中呢，在乳腺这个项目的检查结果均是正常的。那最近一次，也就是2025年10月份的检查，显示也是未见明显异常。 但是因为潘女士自己感知到身体有状况，所以就当场告知医生说要重点检查乳腺，那么最后给出的报告依然是没有问题。那随后呢，潘女士就去到了公立医院，秉着啊对自己这个健康负责的一个目的哈，她再一次进行了乳腺的检查，结果现在由中山大学的肿瘤医院就已经确诊她是乳腺癌二期，并且伴随转移。那么这个事情呢，在经过广东民生热线的连线报道之后哈，也是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同时呢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哈。其中呢，很多朋友就提出了说，那老百姓只能依赖体检中心的专业能力啊，说如果没有做额外的筛查的话，这个后果是不是会更加严重呢？还有很多朋友说，那其实体检中心啊，它不是一般的经营场所啊，它跟你去看个电影啊，去买个快餐啊，不是一回事儿。体检中心它是应该受卫健部门监管的医疗机构啊。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啊，怎么会产生，以及当地卫健部门认定的说，在这一次体检的过程当中呢，使用了未注册或者未备案在本机构的医疗卫生人员开展职业活动，又是怎样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呢一并来继续关注。首先连进的是投诉人潘女士，潘女士你好。
2: 嗯，你好，主播你好。
0: 嗯，可以听到哈。跟我们说一说，在我们把你旁边的手机先关掉，那个回声比较大。音量关掉可以吗？
2: 音量关掉，刚才现在可以了吗？
0: 现在还是有声音啊。就是你哪部手机在看直播，把那个先静音掉，音量减到最小。
2: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都不知道怎么设置呀。
0: 还是你现在这个手机同步在看，然后你一边在接我电话是吧？
2: 我现在可以了吗？
0: 你喂，你先关掉那个，关掉那个直播。你在抖音上看还是视频号上看，在哪个上面打开了民生热线的直播，先关掉它，然后再跟我通话。
2: 嗯，
0: 不着急啊，等你。
2: 要不你们再打过来吧，我不知道，我好像是已经关掉了呀。
0: 现在呢？
2: 现在已经关掉了呀。
0: 抖老师切出去，重新给他打一次。为了保证直播质量哈，大家还是我们稍作耐心等待他一下，再让他调整一下电话线路。所以这也提醒很多跟我们在节目当中投诉的市民朋友哈，就是你一旦接近民生热线的电话之后，你就把那个直播这些关掉，不然它就会有回声啊，那直接就导致你想表达的这些信息大家是听不清楚的，所以就会影响后续的沟通。我们重新调整一下电话线路。

跟他连线一下，大家这个点赞非常踊跃啊，今天这节目刚开播就点了快10000赞了。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在这个报道出街之后啊，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评论区啊，包括一些观点的表达呀， 大家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是关于这个体检中心，它是专业机构，它是医疗机构的这一点，就是老百姓是秉承着对它的信任的，我们不能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个案啊，就否定说整个人家这机构怎么了，但是这个个案咱得说清楚，说明白，才能让这次信任危机被打消哈。 所以我们还是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让各方都有所发生。我们现在也已经联系到了第一健康体检中心这边，待会儿我们先把投诉人连进来之后，我们再和第一体检中心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连线，然后我们再来和福田区卫健委来连线。

0: 评论区有朋友说今天依然挂电话，我们今天投诉人电话打不通了。因为他是投诉人，一定程度上我们今天的这一通连线报道也是帮他解决问题，那他不在的话怎么沟通呢？ 再打一次啊，如果不通的话就不浪费时间了。潘女士啊，直播你知道如何回看，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先尝试跟你连线，但是导播说一直是响铃但是无人接听的这个状态，没办法啊，我们今天节目就不接入你了，因为时间浪费不起。
1: 我们接下来直接接入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这边的工作人员。你好。你好。哎，是深第一健康集团媒体对接人是吧？主持人好，我是深圳第一健康负责处理潘女士这个事件的专项工作组的负责人。好的，我们这边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姓金叫金亮，您贵姓怎么称呼？
2: 主持人好，我免贵姓张。
1: 好的，张先生，之前的这个报道内容你们也都有看过，然后潘女士的情况相信你们院方或者体检中心也有一定的了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咱们经过核查是什么原因？好的，首先对于这个潘女士的病情和目前的这个健康状况，我们一直是持续关注的，在事件发生之后，我们都是秉着首先替 提供我们能提供的资源来给潘女士解决她的治疗问题啊，这个原则去做的。那么在这儿呢，就这个事件，就潘女士本身的这个病情，我们也是表示同理和理解和同情的。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时间不太够了哈，
0: 张先生，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只剩下30多分钟了，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咱直接捞干的说。
1: 就是这个情况出现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乳腺癌都查不出来呢？这个首先还是我感谢啊，感谢这个节目组给我们的机会，也就这个问题做一次客观完整说明吧。关于这个潘女士提出来的这个乳腺癌没有查出来，她个人认为会是否属于漏诊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是医疗机构啊，我们是其实跟这个公立医院 一样，我们执行的医疗标准和规则都是在卫健主管部门的这个审核下去执行的。那么这个是否漏诊这件事情，是要经过这个有权的。
0: 漏诊的这个词呢，从潘女士的投诉到节目组的报道，没有人提出过，今天是第一次听到漏诊这个词，这是你们院方自己提出来的。
1: 你们认为这是一次可能被定性为漏诊的行为吗？我想阐明的是，是不是漏诊这件事情是需要经过有权机关去界定的。我想阐明的是，没有人说过你们漏诊，在我们所有的报道当中，以及潘女士投诉的过程当中，没人提过这个词。明白，这个我们一直在跟这个潘女士在做这个沟通。其实这件事情从10月份出来之后，我们
0: 除了提供我们的医疗资源给他去解决治疗，不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刚才已经表达的非常清楚了，就是媒体资源有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所以我刚才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您直接正面回应，就是乳腺癌没查出来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为什么乳腺癌会查不出来？因为乳腺癌不是突然间得的，他去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那个结果
1: 和你们去你们医院体检之间的相隔时间，你们应该也有数。那个报告上时间都是比较清晰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潘女士在跟我们一直交流的过程中是有提到我们漏诊的这个概念，所以我在这儿是想澄清一下这个。没有，就是我想说的是，潘女士在公开的媒体渠道从来没有提过你们漏诊的事儿。
0: 所以今天我是要就，那您澄清的是什么呢？就是本来都在媒体上公开场合不存在的一个事儿，你不说都没人知道。我刚才跟您说的问题是，潘女士的这个乳腺癌目前是已经确认的，然后她说在此之前在你们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的那个门诊部去做过体检了，然后她现场还跟医生说了，我自己已经感受到这个乳腺有肿块，你重点看一下。 潘女士的描述是医生现场说没有事儿，同时出具给她的报告显示未见明显异常嘛，然后是因为她自己觉得不太放心，因为人自己的身体她自己可以感觉得到，于是她去那个当地你们的公立医院又去查了一下，当时就告诉她乳腺癌风险极大，让她做穿刺，然后她就到了广州挂了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号，又做了一次最权威的检查，直接告诉她是乳腺癌二期。这个过程我回溯一遍，有没有他表达不实的地方？因为此前跟你们客服联系多次，都没能够畅通的知道他是不是你客户。今天既然你们来回应了，首先第一点他是你客户，第二点对于你客户陈述的这些内容有没有不实的地方？
1: 整个过程其实我是参与处理，我是很清晰的，所以这个其实
0: 所以有不实的地方吗？他的表述，我们没有办法认定单方面的说法，所以才要反复联系你们。今天终于接通了，
1: 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既然有这个给我们这个机会去发声，我希望我完整表达，感谢。
0: 不是你希望，这不是你家的新闻发布会，现在是针对群众的诉求，听一听你们现在的说法。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你的客户投诉你们的这个事项里面讲的这个过程有没有不实的地方？
1: 这个过程他在检查过程中是否这个对医生提出过他有这个结节？我们是没办法去判断的，彩超检查是一对一，出于保护客户隐私的要求，我们是不会去做录音录像的。那么我们做医疗机构的这个规格，只能是我们彩超的检查规范和流程，是否符合卫健的要求，符合医疗机构的管理要求，
0: 符合吗？
1: 我们整个这个检测过程是符合要求的。
0: 那为什么卫健部门认定你使用未注册未备案人员开展非法执业呢？符合哪项要求？
1: 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跟这个在这个卫健部门的指导下，我们也去做了这个向卫健部门做了说明。在这儿呢我们也向公众说明，当时给潘女士操作的这个彩超医生是具有完全合法合规的这个执业资质的。卫健部门在跟我们的沟通中指出的是，关于该医生的这个职业资质的备案更新与核验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实际上是暴露了我们管理上精细化上的一些短板。那么我们也已经在这个卫健部门的指导下做了全面的这个管理流程的复盘，
0: 明白，
1: 坚决杜绝此次备案管理的问题再次发生。
0: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专业的医生，但是他没有在福田区在你们的这个机构下备案和注册是吗？
1: 他在我们这儿备案注册了，因为工作调动原因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0: 啊，
1: 是有一定的滞后。对，我们也已经全面的做了管理复盘，这个也跟我们的主管部门去做了这个沟通和。
0: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专业的医生。
1: 是的。
0: 啊，他有能够做乳腺彩超的这个能力。
1: 是的。
0: 他也有签字的这个资格。
1: 是的。
0: 专业的医生为什么查不出乳腺癌呢？是你们的，设备不够先进，还是医生能力问题？
1: 所以主持人您一直提的这个查不出乳腺癌，在我们医疗专业里，就是我们理解成漏诊，但是漏诊这个事情是需要经过司法鉴定机关去确定才能定性的。
0: 我觉得今天既然连到节目当中了，不是展现谁唇枪舌战的能力更强，也不是展现您应对主持人提问的功力有多强，我相信无论是患者和公众，不是希望在节目当中看到这个。换句话说，做这个报道并不为了任何节目效果，说白了，今天能够给企业重新在节目当中连线的这个机会，就是我刚才讲的公平公正。我们不能让一个个案不断的持续的去扩大，因为报道的初衷是想让群众在医疗机构在体检中心享受到明明白白的体检，仅此而已。所以我不希望接下来咱们就什么概念啊什么词语啊在做这些解释啊科普啊，其实意义不大了。您就回答这个问题，给这个消费者说清楚，什么原因？你们认为是什么原因？因为事实就是在你们这儿体检的时候没查出乳腺癌，18天后去深圳当地的公立医院就已经查出高度疑似乳腺癌，然后他继续复诊，继续去更权威的医院。最后结论就是乳腺癌二期，这个过程不是相隔了18个月，是18天。你们对这个如何解释呢？
1: 这个因为我不是医疗专业的人员啊，但是以我的了解，这个单一的彩超检查并不能作为确诊乳腺癌的一个依据的。
0: 那当然，肯定要做病理穿刺的嘛。
1: 在中山医去做了病理穿刺才是最。
0: 那你们的检查结果是什么呢？在报告当中。
1: 我们的检查结果按照规范操作以及当时留图的这个图像来看，当时是没有扫查到的。
0: 对，为什么没有扫查到呢？这是啥原因呢？为什么在你们这儿体检中心扫查不到呢？那这个体检对于老百姓来讲，他充分信任你们的专业能力啊。他花了这份钱或者单位组织了体检之后，他通常就不会自己额外再去花钱了，除非你的体检报告报了异常，建议他复诊，他可能才会去就某个问题继续去复诊。但是前提是你们告诉他没有异常。
1: 是的，主持人。
0: 嗯，
1: 我非常认同刚才您说的这个话。我们之所以正面也出来回应，也是希望能推动这件事情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那么后面能给潘女士的治疗和那个提供一份这个保障。
0: 他的治疗方面啊，就是他在节目当中呢，没有提过说像你们，什么需要你们提供后续治疗的帮助啊等等这些，这是你们私下的这个信息。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在节目当中去扯这个，包括从他接近投诉的第一天，我就明确的告诉他，所有涉及赔偿的，媒体一概不介入。第一，媒体没能力；第二，媒体没这个权利。所以我刚才讲了，你们之间怎么去纠纷这个事情，那是你们线下去处理的事儿，就是赔多少钱啊，你可以给他提供什么样的一些医疗资源啊，这个和今天节目不发生关系。今天节目咱们就事儿论事儿。就是现在他反映的这个体检中心没查出来，没有告诉他有异常，没有建议他复诊，跟他说乳腺没有问题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是你们的设备不够先进，还是你们的人员能力不足？怎么就能查不出来？
1: 这件事情还是需要这个专业的鉴定机构来定性。
0: 没有人。
1: 现在我想抛出的解决方案是，我们一直在跟潘女士做协商，包括我们通过这个上级主管部门的医调委去协商。但是无奈的是，现在潘女士不愿意走回到协商的路径上来。我们也一直在尝试。
0: 好，接近潘女士。潘女士你好。刚才这个第一健康的这名工作人员讲到说，你不愿意走到协商的这个路径上来，现在你希望提出的诉求是什么？你希望用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2: 就是在节目我爆料这件事，我的初衷就是想让媒体关注一下这个行业现象，所以我跟第一健康的这种协商呀也好，这些纠纷处理也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民事纠纷。
0: 我听懂了，就是你对于媒体渠道的诉求不是希望通过媒体渠道获得什么样的赔偿和解决方案，你就是想曝光这个现象，你希望能够推动。

0: 这个行业的行风建设。
1: 是的。
0: 嗯，你刚才没说完，让更多的什么？
1: 让更多的民众吧，能够，就是说，给自己一些预警吧。
0: 嗯，明白。其实我想对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的全过程当中，你要给你自己点个赞，并且我想对所有的听众和观众讲的是，潘女士是值得学习的，就是她从来不对自己生命安全健康这个问题有侥幸心理，她自己意识到可能会有问题之后，她自己主动的又去公立医院又去做了检查，如果没有这一次之后在罗湖区的人民医院的这一次检查，没有后续在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这一次检查，这个结果可能就不是乳腺癌二期，也不是现在诊断书上的那个情况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但是他在投诉的信息当中，他又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也很有必要在今天节目当中再次讲出来。他在给广东民生热线发来的投诉内容当中写道，他说民众长期依赖体检中心专业能力，不会做额外的筛查，导致病情延误，恳请媒体关注，社会监督，严查民营体检乱象，还普通患者一个公平安全的医疗体检环境。这就是他找媒体的初衷。那现在来讲的话，就是相当于你通过民生热线没有这些诉求哈，没有具体的赔多少钱啊，接下来他们要怎么办这些诉求哈。
1: 是的。
0: 那我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体检中心方面他们对于自己作为这个事件的一个当事方吧，当事方之一吧，他们有什么样的说法。
2: 我们一直是想跟潘女士这个协商和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去协商解决这件事情，而不是把这件事情再去做扩大，因为最终的解决才是对潘女士的健康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联系潘女士，包括昨天我们给深圳福田区的一条委打电话也约了潘女士，希望在有公信力的第三方的组织下，我们共同去探讨怎么解决掉这个问题。但是潘女士对一条委的回应是这个不想参与调解。对，所以我想说，其实我们国家对于这一类医疗纠纷的协商机制和法律机制都是很细很成熟的，是有路径可走的。我们也希望，我们也会积极配合这个一些协商和解决的后续解决的方案。
0: 嗯，好，我们接下来接入一下福田区的卫生健康局。你好，这边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
3: 好，
0: 打这个电话是因为之前那个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的这个事儿哈，因为我们也收到了咱们局之前在公共邮箱里的一个回复，那当时的进展是说目前还在依法处理当中，我们今天回拨电话想了解还有最新进展吗？
3: 稍等一下，因为之前这个事情也不在我们这边负责，我找一下相关的同事，您稍等一下。
0: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我们稍作等待啊，因为刚才我们听到了两方的声音，分别是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和这个患者潘女士，然后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当地的政府部门对这个事情有没有最新的一个进展。

0: 我看到评论区有朋友说浪费了一期节目啊，我觉得并不是浪费，就是媒体的报道我们关注的是什么，除了个案之外关注的是这个个案背后的现象。就如这个潘女士所说，为什么要向媒体渠道反映这个问题，在此前她已经得到了卫健部门的回应，她同步要向媒体反映这个情况。她刚才讲的也非常清楚了，就是刚才反反复复说的那句话，体检中心不是电影院， 体检中心是医疗机构，每年我们花钱做体检，无论是单位组织还是自己付费，为的是有专业的医疗机构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状况。说白了，我每年给家里老人组织的这个体检，我重点查的这些项目其实就是基础的这些指标，有没有三高啊，慢性病，最重要的是做癌症筛查，对吧？所以每年 这个体检做下来就是希望专业机构能够帮我们查一下我们的身体，如果有什么问题给出建议，大家通常不会在体检之后再去做额外的筛查了。然后这个潘女士她是幸运的，如果她就是拿着这个报告说卫健异常，然后她没有再去找当地的公立医院做这种筛查的话，
1: 那如果过去呢不是18天之后啊，18个月之后会是什么结果，谁都不知道。我们不去夸大那个可能会产生的结果，但我们就事论事的话，这个事情的确关乎的就是大家的生命健康嘛。那不然我每年花那个钱做体检干嘛呢？我吃两顿烧鹅，买两只烤鸭，香不香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大家讲的说是浪费时间，或者是说哎不值得这样关注，它太值得这样关注了。 你知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就以大学为例吧，或者以这些企事业单位为例吧，每年就单体检这一项开支是几百万的，你去政府公开的这些信息网上你去看你就明白了。那如果我们投入这么大的财力，然后检查身体，最后连癌症没检查出来这件事情可以被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过去，或者说只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潘女士的个案来关注的话，那这些期节目就没意义了。所以你一定要站在一个角度，今天我们关注潘女士其实一定程度上关注的是体检这个行业，关注的这个行业最后其实关乎的是你，因为我们人人可能都要去参加体检，就仅此而已。我们想问一下福田区卫健局还能接到电话吗？你好， 你好，福田区卫健局在不在？你好，福田区卫健局在不在？你好，福田区卫健局在不在？你好，福田区卫健局在不在？你好，深圳市福田区卫健局在不在？哎，喂，你好。嗯。
2: 你好，哎，你好，哎，您说，
1: 刚刚那个情况跟您上一个同事，我们今天是打回访电话，想问一下目前关于那个潘女士投诉深圳市第一健康体检中心这个情况，咱们之前说是依法正在调查处理当中，有没有最新的进展可以进行通报呢？
2: 目前是这样的，根据潘女士反馈和投诉的这个事项呢，我们前期开展的这个调查，然后目前对潘女士投诉已经查。

0: 的一个违法行为，就是这个机构有一名姓张的医生，他未注册、未备案在第一健康体检这边，然后针对这个行为呢，对机构还有这个人员，具体的这个未备案的人员张医生呢，也是有相应的这个罚则的。然后我们根据罚则，目前是已经立案了，立案之后我们会启动这个行政处罚的一个程序。然后呢，立案之后，依据法律法规，还有深圳市经济特区的医疗那个自由裁量的规则，然后去走这个行政处罚的流程，最终给这个机构还有这个张女士，就是这个涉事的医生，给予这个行政处罚。目前是这样的，
1: 明白。
0: 然后行政案件也正在办理中。
1: 明白。刚才因为我们也接近了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的工作人员，他表示呢，虽然这名张医生他是未注册或未备案，就是咱们查实的情况是这样的，但是他们说他们也向咱们局里说明了，这个医生是有专业资质的，就他只是调动工作的时候还没来得及进行注册和备案。那这个情况咱们局里掌握吗？
0: 这个时候，这个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执法人员有在进行询问调查的时候，有向这个机构，包括这个当事人有询问和了解到。但是这个其实我们最终之所以立案进行处理呢，也是因为这个其实也符合我们行政处罚的立案的一个程序吧，并不是说听信哪一方的，还是我综合我们全部，比如包括现场调查、调查取证，包括询问调查的一个情况，我们才最终做出这个立案的一个决定的。
1: 允许未注册或未备案人员在专业的体检机构来开展执业吗？就哪怕他有医师资质。
0: 我理解您说的意思，就是像像就潘女士这个而言哈，这个涉事的这个张医生他是有专业的资质的，但是他因为没有注册、没有备案在他所开展这个医疗活动的这个机构，所以我们才会去处罚他。这个肯定是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是不行的，肯定。
1: 换句话说，无论有什么样的原因和理由，这都是违法行为，所以你们要展开立案。
0: 对，所以我们要立案调查嘛。
1: 明白。还有一个就是潘女士，其实从接入节目当中开始到现在哈，就她没有提过比如说赔偿啊什么这些，我们也明确的表示媒体不介入这个事儿。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她讲到了，她说群众是信赖体检中心的专业能力的，然后一般做了体检之后，他也不会再去做额外的筛查了，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呢，他就认为是导致了他病情延误的原因，就这体检中心耽误事儿了。那么他找到新闻媒体求助的时候，他的诉求就是说，希望社会关注、媒体监督，还老百姓一个安全、公平、可靠的体检环境。在这一点上来讲，咱们福田区卫健委怎么看待这个事儿？会因为这个个案对这家机构进行进一步的筛查吗？因为我知道这家机构在深圳的门店不少啊，然后这家机构拿下深圳当地的团检的订单也比较多，就具体的单位名字我就不点了，全是当地的大型国有企业，甚至有大学等等。那咱们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情况？有后续进一步的从这个群众的角度有做进一步的处置吗？有这样的计划吗？
0: 对，首先就是您说的，根据这个潘女士的这个个案，我们目前是已经查到违法行为了，那后续可能我们针对不光是这个第一体检吧，第一健康体检中心吧，然后因为它是刚才你也提到，它也是连锁的机构嘛，包括它也承接了一些团体的这个健康体检的服务，后续我们会依据潘女士的一个线索，可能要重点核查一下，在这个健康体检领域可能还有哪些机构，包括这个第一体检中心，我们后续也会开展这个专门的一个或者说深入的一个去核实吧，看一下他还有哪些违法违规的行为需要我们去处理的。
1: 好，非常感谢。那我们也期待哈，然后后续广东民生热线对于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够跟我们深圳的卫健部门保持通联，最终呢也通过民生热线这样的平台，我们能够共同树立起这样的一个监管的意识，包括让群众对于做体检这件事情，以及刚才讲到的是不是可能还需要做哪些额外的筛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事情共同做好，好吗？
0: 也谢谢您的建议。
1: 好嘞，那这样我们节目组联系方式咱们这边还是有哈，然后有更新的信息也希望得到深圳福田区卫健委的回复，好吗？
0: 好。
1: 好，谢谢，再见。
0: 好，
1: 我们再接回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这边。你好，还有什么其他要补充在节目当中，像潘女士也好，或像你们的这些用户？

0: 落实重大异常结果的一个闭环管理，同时建立三甲医院的转诊通道。然后我们会
1: 时间原因哈，因为我们节目不能作为你们平台工作的发布平一个平台，它还是群众投诉的一个平台。对于潘女士这件事情，那或者是说，哎呀，我再回到刚才那俩问题吧。第一个，乳腺癌为什么查不出来？然后第二个，刚才说了，你们这个是违法行为，使用未注册、未备案的职业人员为什么要这么干？哪怕是一个小时、一天，它都是违反相关规定的。这俩问题你能回应吗？如果能的话，你开展；如果不能的话，咱挂掉电话。
0: 我觉得这个后续的治疗、后续的这个解决方案，我们还是希望在法律框架下去推动，然后也给到社会公众一个这个监督我们的一个回应吧。
1: 你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在法律框架下去进行推动，这也是潘女士的希望，这也是新闻媒体和公众的希望。没有人说这个事情要以闹取胜。其实我给您一个非常诚恳的建议。首先，您作为第一健康体检中心的发言人员也好，或者是专项组的这个组长也好，肯定您的学识，点赞您的逻辑。但是其实从头到尾，无论是潘女士和老百姓想听的，根本不是您来科普什么是漏诊，也根本不需要你为他后续的治疗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什么转诊通道。其实从头到尾，今天到现在，我没有听到你对这名客户说过一句不好意思、抱歉或是对不起。所以无论您刚才展现的是多么渊博的学识、多么强的逻辑能力，我觉得从对于回应你消费者的这个诉求到回应公众的关切角度，我们其实没有得到特别多的有效信息。时间原因跟您连线就到这儿好吗？
0: 那个主持人，这个我觉得我们对潘女士的关注不是口头说的，我们一直在给她提供帮助，尽我们所能。
1: 明白。
0: 我想、
1: 明白。
0: 如果在这个后续在法律框架下，这件事情能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既保障潘女士的这个权益，我觉得对公众、对医疗机构的一个行业的监督也是很有意义的。
1: 其实你们重点放错了，不是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后你们表达足够的关注，你最应该对你的用户表达的关注是他去你体检中心体检的时候，在他提出来他已经有乳腺肿块的时候，你应该在那个阶段对他表现足够的关注。因为我觉得这不只是对患者负责，还是对你的体检报告负责，这也是对公众信任的负责。因为我再次重申，体检中心它不是电影院，不是美容院，体检中心是受卫健部门监管的专业医疗机构。还有其他的要表达的吗？
0: 谢谢，没有了。我们会配合这个主管部门和潘女士共同协商后续的解决方案。
1: 好的，联系先到这儿啊。
0: 谢谢，
1: 哎，再见。潘女士。
2: 主持人你好。
1: 哎，我觉得这个三期节目哈到这儿呢，媒体能帮忙做的，或者说你最开始希望媒体来关注这个事情的这个诉求，应该有达到您的预期吧？
2: 是的，就是说，谢谢媒体，就是说能够关注到此事，我觉得是功德无量的，因为它能够从我们老百姓，就是说，的一个民生角度上去帮我们预警这件事，就是说体检毕竟是关乎到我们的一个生命安全的。
1: 嗯，然后你现在的那个，我之前第一次连线说现在在做靶向治疗了，整个后续的这个。看病的进展还是顺利的吗？
2: 我现在就是需要靶向治疗和内分泌治疗，化疗跟放疗已经做完了，但是后期需要长期的这个内分泌治疗。
1: 明白。然后我最后还是第一次跟您连线的那个话哈，就是我们新闻媒体没有资质、没有能力、更没有权利去对于你与这家体检中心之间要有什么样的索赔金额，然后如何去判定他的这个行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资质，这不是我们该干的活哈。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我们只要这一次报道的内容从头到尾都是事实，都是客观的，并且刚才这个体检中心也没有予以否认，那么是不是因为舆论上获得的这个支持，使得你后续民事赔偿上的维权可以获得更多的帮助？那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觉得这都是你正当的权益。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跟每一个连到节目当中的投诉人都讲哈，就是在处理这个

0: 维权的纠纷也好，这些过程当中我们通常都会在双方意见表达的时候，因为各自不同的立场，所以可能会受到一些言语上的指责。我听得出来刚才第一健康的这个工作人员想表达的是什么。那所以最后我想给你的建议是，你始终要坚信一件事儿，你是消费者，你是他的客户。
1: 是的。
0: 他没有检查出你有乳腺癌二期这件事情，是他的失责失职。至于官方如何认定他的行为，从政策从法律上去怎么认定，那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说法。所以在后续维权的过程当中，你千万不要被 PUA 到啊。
1: 好的。
0: 然后最后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如他所说的，我们都希望这个事情在法律框架内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连线到这儿啊。
1: 好的，感谢主持人。
0: 好，再见。好的，朋友们，10:55啊，以上是正在，刚刚是我们共同关注到的这个大家热烈讨论的关于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的这个投诉案例。今天，告一段落。为什么说告一段落呢？因为个案，我们通过个案能够关注到这个现象，那么从媒体报道的角度，能够给公众提醒，然后让职能部门、让主管部门得到重视。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报道效果达到了。我们整个的目的也达到了。但我想对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说的是，以后无论是单位组织的团检，还是你个人付费的这个体检项目，你一定要选择具备专业资质的。或者是说，如果你要问我个人建议，我们其实可以去优先选择大型的公立医院，然后去开展相应的这个检查。还有就是像潘女士一样，如果你去检查完了之后，你依然觉得，就像她自己说，我已经明显的知道我乳腺上有肿块了，但是她告诉我啥事儿没有，我不放心。如果你也有这个情况，就是你检查完了拿到体检报告，你说哎呀我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我觉得有些时候多做一点检查，给自己提供多一道保障。虽然很多时候大家都不会再去做额外的筛查了，但如果你有所感知，你提前多做一步，这是对自己的一个保障，好吗？最后我想说的是，没有希望用这个个案就打死一船，也没有希望一个个案就否定说人家这家机构怎么了，但至少这个事情是客观存在的。然后我们更希望听到的是这家机构自己对于自己业务行为开展所带来的一些反思，以及后续工作如何做得更好。然后最后我们期待监管部门对于团体体检这一类团检这件事情有更多的关注和监管。以上就是广东民生热线我们今天的投诉版面，稍后是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期待大家持续关注，再见。

0: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吾友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呢。
1: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0: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0: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11黄金周快乐到广州，2026广州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昨天启动，现场发布20条精品文旅线路。双节期间，广州将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诚邀广大市民游客畅游花城。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9: 启动仪式上，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发布中秋国庆快乐游20条精品线路，覆盖全市11个行政区，兼顾本地市民就近微度假与外地游客深度打卡双重需求。线路整体分为人文漫步、艺文风尚、亲子潮玩、绿野寻幽4大主题，为双节出游提供一份清晰实用的指南。现场还专门发布悠游两山赋能百千万引领区文旅推广全民挑战赛，把从化、增城等山地资源、乡村场景、镇村消费点串联呈现，引导市民游客从看景区延伸到进镇村、品特产、观新貌。珠江实业集团悠游两山项目青春推荐官徐伟渠：
10: 我们的广大市民群众可以通过登录悠两山小程序来去游览我们两山的风景文化，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次全民挑战赛，我们有4大赛道可以任大家选择，也有多重的好礼等大家来拿。
9: 活动现场集中发布推介一批双节期间文旅新供给，形成多元立体的假日消费矩阵。广州黄埔福煦12时辰深挖海丝古港文脉，以日间工业研学与夜间光影游船构建全时段沉浸场景。福煦文旅运营总监江冕：
11: 在国庆期间呢，也会搭配我们的福煦特别版的芭蕾舞，然后我们的现代舞、古典舞的融合，以及我们的 NPC 全程带您讲述我们福煦和前世今生的故事。
9: 广州白云月上白云间布局石井河水上观演，延伸广州夜游版图。第4届广州塔国际时尚周联动国内外设计与非遗资源，放大城市时尚辐射力。长靖羊城影像征集联合一票游广东平台，用来穗高铁票、机票、演出票核销换取权益，推动票根经济转化为消费入口。广州音乐公园商务总监梁杰森介绍，该公园推出国风主题的中秋游园活动及演唱会，打造户外潮流演艺地标。
12: 我们在游园会里面，我们会设置一个巨大的一个月亮，到时候会有一个1.2米的一个月饼，这个是目前来说吉尼斯纪录同等尺寸的一个月饼。
2: 这次新闻编播赵昭仪，播音建松。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13: 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我是主持人小杨。2026年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深入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基层一线挖掘先锋事迹，以小切口展示大变化，以先锋模范引领正能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走在前做示范。广东因海而兴，也正在向海而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2.04万亿元，连续31年全国第一。站在15的新起点上，广东要回答的已经不仅仅是海洋经济还能做多大，而是这片广阔的海洋还能为高质量发展打开怎样的新空间，塑造怎样的新优势。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广东怎样从海洋大省走向海洋强省。马上为大家介绍两位嘉宾，他们是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研究处处长陈昌伟，欢迎陈处。
14: 观众朋友大家好。
13: 欢迎您。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强，欢迎刘主任。
15: 大家好。
13: 再一次欢迎两位哈。我们这是节目一开始呢，刚刚也提到哈，说这广东大家印象当中，这是广东的这个海洋经济各方面呢都还是非常优秀的哈，这拿下了31年的全国第一。但是很多人第一反应，我们都已经这么好了，这么强了，为什么现在还要说要更强？到底要向哪方面更强呢？我想从这儿先请我们的陈处给我们介绍一下。
14: 好的，谢谢主持人。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吧。第一个层面呢，我觉得这是总书记对我们的嘱托要求和国家的这种部署要求。第二个层面呢，是我们广东省这个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海洋领域发展的这个自身所需。那么我们就一个层面一个层面呢，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总书记的嘱托要求和国家赋予的使命任务哈。我们是提出建设海洋强国呢，是党的18大报告是正式的首次提出，当时的提法是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然后随后在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也都有相应的提法。19大我们提的是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我刚可能是口误啊，就前面是8大提的是海洋强国，19大也是海洋强国，不过前面加了加快两个字。到20大呢，就继续是这么提，就是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还是继续加强海洋强国。那么到我们广东呢，2023年4月的时候，总书记视察广东，做了很多的重要指示，重要的讲话。具体到海洋这块，那总书记提出了明确要求，就是要加强陆海统筹、山海互济，强化港产城整体布局，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全面建设海洋强省，这是对广东的明确要求。也是在这次视察中呢，他对广东提出了要走在前列的明确要求。总书记视察广东一个多月之后，在2023年的6月份，那省委就召开了

0: 十三届三次全会来落实我们刚刚过去不久的二十大和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这次会议上，就是刚才提出了主持人提到的1310的具体的这个工作部署。里面1310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十是指十个中新突破。具体到海洋这块，就是十大新突破之一，提法是全面推进海洋强省建设，在打造海上新广东上取得新突破。这是在2023年的6月份。随后呢，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省人大通过立法，通过了广东省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条例，从2025年的7月1号开始实行。这是我们省海洋经济领域的第一步的地方性的这个法规。那政府层面呢，也是在随后2025年就通过了这个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这个行动方案是管3年的，2025年到2027年这个3年行动方案。这个行动方案从科技、产业、这个平台建设以及这个保障四个方面四大行动来落实这个全面建设海洋强省的这个目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总书记有嘱托要求，国家有部署，那广东就是有落实的行动举措。
1: 所以这么听起来好像就是这不是广东给自己加的一道题，而是站在国家战略上广东必须要打好的一道题哈。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从国家层面来到这个自身来说，这个第一背后我们是还需要或者说还有哪一些欠缺的地方吗？
0: 是的，是的，主持人抓到关键点了。这就是刚才讲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广东自身所需，也是广东自身所需。那广东连续31年这个海洋经济产值全国第一啊，这个是很难得的。
1: 对，
0: 我们说起来都很自豪啊， 对我们新广东人来说都一样的。但是呢，这个也有一些这个我们从常识也可以看到，这个讲第一它是讲总量，讲规模，讲体量。那经济体量大它不等于强啊，它不等于你附加值高，不等于你这个创新能力强，不等于你国际话语强，不等于你这个综合实力这个走在前面等等，对吧？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体量后面它会有一些短板。简单来讲哈，不过多的展开的话来说，第一个就是这个产业结构的问题。那我们的海洋产业结构还是传统产业为主啊，海水养殖啊，养殖业啊，第一产业啊，这个临海的这些重化工啊，这都是传统产业，包括这个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个文旅啊、旅游啊、滨海的旅游啊，这个传统的产业最少是占到了我们整个海洋经济，您刚说的2.04万亿的这个80%以上。对，它就是这个总体来说，它还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以加工制造啊、产能扩张的这么一个层面。那我们的海洋新兴产业，它这个增速很快，近几年的增速都很快，这个可能是全国这个临海的省份都是这样这个趋势，但是它的比重还是非常低。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你像我们的海洋的这个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我们的话语权也是不强的。像这个航运定价，这个可能不仅是在我们国家，可能这个全国都这样，还在欧美手上。还这个航运定价、海事服务，这个海洋金融这些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都还存在短板。然后如果再往这个把这个目光往前看一点，这个未来的这种像深远海开发，像这个海域的这个立体化使用，以及海洋的这个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这些方面呢都还有一些规则机制标准需要完善。对，大概是这样。然后除了这个产业结构方面，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科技创新方面，有些关键材料啊、核心零部件啊，对外的依赖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去年跟刘总这里也是做这个一些合作研究课题。我们做了海上风电的一个课题，当时研究过程中、调研过程中啊，也发现，比如说我们这个海上风电的有些设备啊，省内的供给能力它是不如长三角的。我们的这种叶片的碳纤维啊，海上的升压站平台啊，以及这个鞣制换流阀，这都是比较关键的。这个相对专业一点啊，你像碳纤维这个也好理解，就是因为要这个韧性要很强，强度要大。 这个升压站呢，它是把这个电压升上去之后输回到路上，这样的话能减少这个能量的损失。

0: 这些都需要从厂商角购买，还有些呢这个卡脖子的部件技术是在国外手上的、
1: 哦、
0: 像这个叶片里面的有个叫新材、这个青木、
1: 哦、
0: 它是在那个叶片里面的起一个固定呢，它这个很轻，这个因为我们全国我们省也一样，可能90%左右都是从厄瓜多尔来进口、
1: 哦、
0: 南美一个国家、
1: 哦、
0: 其他的你像这个大灶瓦基础的这个主轴承啊，这可能被这个德国的一些大企业控制，一些核心芯片啊，一些设计软件啊，美国、日本、丹麦都有他们的这个、这个核心技术在手上，对。然后到我们省，这个刚讲两方面啊，一个产业，一个创新，还有如果是在我们省内的时候，还有一个这个比较共性的，就是我们经常讲广东七山。一水两分田，这个经济的这个产出七八成是在珠三角，在海洋领域也一样、
1: 哦、
0: 我们的越东越西的海域
1: 也有差距、哦、
0: 对，越东越西的海域也是占到我们全省的七八成，但是它的产出也看大概也就是20%两成左右、所以这个因为这种差异的存在，这个既印证了我们全省的区域差距，也是实际上是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和成全着我们这种一种差距。这样的话呢，这个要素的这个跨区域流动，存在一些障碍，或者说成本比较高吧。对，主任，我就从这样两个层面吧，一个是总书记和国家的要求，一个是我们自身的所需，来回应一下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
1: 明白，就刚刚也说到这个广东这个自身目前我们可能还要努力的方向哈。其实越分析到我们的可能所谓的短板在哪里，越能看出可能这些也就是我们的潜力所在。
0: 对 对，
1: 是吧？就是有了方向嘛，就是给了定了方向，还就是比之前没有了解可能会它更直接一点哈。那所以说我们要做这个不断做强，不仅仅是把这个本体的这个总体的数字把它做得很大，而是要把这个第一背后的这个含金量把它扩得更大一点。那省委最近也提出了要向广阔的海洋要空间要潜力哈。广东陆海域是近18万平方公里，然后海域呢有41.93万平方公里啊，这个数字让我们看听起来这个空间好像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到底要这么大的空间里面要的这个潜力要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很模糊，请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了我们广东的省情。刚才陈处也提到我们广东陆域的一个特点是七山一水两分田，就是说是有七成是山地丘陵，一成是江河湖网的水域，剩下的两成是我们这个可以能够连片开发的这个土地。那么人口产业都集中在有限的平原，土地的约束呢是越来越明显。这个时候省委财经委提出这个向海洋要空间，它不是单一的地理空间的概念，而是包含了国土的承载、产业的升级、资源的安全、生态的本底、对外开放和民生福祉多方面的一个立体空间。首先第一是国土承载空间，珠三角以不足全省1/3的土地创造了近80%的这个 GDP， 像佛山、珠海、东莞、中山这些城市，它的土地开发强度已经超过了30%，深圳更是超过了50%。那么广东有41.93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是陆地的2.3倍，它相当于是我们隐藏起来的另外一个广东啊。这个海上风电、深沿海养殖、海洋旅游、海上储能都可以布局在海面，布局在这个水体，不会来挤占我们陆地的这个建设用地。那么第二是产业增长的空间，海洋经济啊已经是全省的重要增长极。刚才陈总也提到我们去年海洋生产总值是突破了2万亿，
1: 对
2: 那么也是连续31年居全国第一， 这个产值呢占全省这个 GDP 的比重达到了14.3%。
1: 嗯
2: 啊，那这个是说明我们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2: 啊，那么现在呢是国家的深海科考中心啊，这个可燃冰的这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1: 嗯，
2: 这些国字号的平台，
1: 嗯，
2: 以及像梦想号这个大洋钻探船这一批国之重器，这些都陆续落户我们广东。
1: 嗯，
2: 那么在海洋高端装备、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和这个等等吧，这些新赛道啊加快的崛起，像海洋药空间是打开这个新产业、新赛道，挖掘经济增长的这个新潜力。
1: 嗯，
2: 那么第三是资源保障空间。大家都知道广东的能源和农产品的对外依存度是比较高的，
1: 嗯，
2: 海洋呢正好能够帮助我们补上这个短板，
1: 嗯，
2: 成为我们的蓝色粮仓和绿色能源库。去年广东的海水养殖的这个产量达到了387万吨，其中这个海水鱼的养殖呢就达到了103万吨。
1: 哦，
2: 那么这个产量呢占到将近全国的一半啊，我们海上风电的装机的规模已经跃及了全国的首位。
1: 嗯
2: 啊，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1: 是，就是所以就听到这儿大家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我们要海洋的空间不是因为这个陆地不够用哈，是确确实实它不是一个备用空间，它关系到粮食啊，我们未来产业的等等安全啊。哦，那它还能打开哪些空间呢接下来？
2: 嗯，那么第四呢是一个生态涵养空间。海洋呢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那么作为全球三大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之一的红树林，
1: 嗯，
2: 它广泛的分布在我们的海岸带之上，
1: 嗯，
2: 啊，广东的红树林面积达到了1.16万公顷，
1: 嗯，
2: 占全国的40%左右，啊，是也是稳居全国的第一，啊，在我们绵长的海岸线上，啊，优质的海湾，啊，湿地、海岛。这些资源既守护着我们的生态安全，也支撑着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啊，第五呢是对外开放的空间。广东有6亿吨级大港，以广州港、深圳港为核心，已开通了集装箱班轮的航线达到496条，通达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港口。按照15的规划呢，到2030年，港口的货物年吞吐量将要达到24亿吨，集装箱，达到9000万标箱。
1: 嗯，
2: 啊，依托这条海上的大通道，广东可以更高水平来对接，RCEP 啊，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那么第六是民生的幸福空间，对老百姓来说，海洋不只是生产的车间，也是休闲宜居的这个城市客厅。
1: 嗯，
2: 啊，滨海沙滩、生态海湾、海岛景观啊，都是可感可及的公共的休闲空间，能够提升老百姓对更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的这个愿望。
1: 嗯，啊，是的。
2: 当然，向海要空间不等于就是粗放开发啊，海洋开发的门槛会。将来会更高，必须要依靠科技守住生态底线，坚持陆海统筹、山海互济啊。归根到底呢，像广阔海洋要空间要潜力，不是说陆地发展受限之后的被动选择，而是我们基于对未来啊，对于广东省情的把握之下的这种主动的战略的选择啊，把海洋禀赋转化为现实发展的优势，为广东现代化建设开拓更加广阔的格局。
1: 嗯，是的哈，我们刚刚两位都从这个大的一些面上哈跟大家说了一下相关的这片大海咱到底承载了什么。但接下来咱们就要通过一个个小案例让大家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哈，这个广东我们到底是怎样在不断的向海洋强省去靠近的。首先就是我们从这个很大的规划先细小到我们身边，就从一条鱼说起啊。你说这养鱼，这尤其是咱们海边的这个渔民来说，这都是干了多少年的事儿了，怎么现在突然又说我们要来发展现代化的海洋牧场啊，要把它发展成一个万亿级的产业。哎，这里面 到底跟过去有哪些变化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先生。
0: 好的，谢谢小杨啊，谢谢主持人。这个主持人抛出这个问题呢，给了我一个这个做广告的机会。实际上这两年呢，我们在海洋这个领域啊，研究的最多就是现代化的海洋牧场。这个从金融支持、装备、种苗，这个包括作为陆基衔接的这个渔港经济区等等，我们做了这个可能有五六个课题的这个方面的研究，所以呢，对这个还是有点感受，有点了解哈。我们知道这个总书记啊，不仅是关心海洋，也关心我们的粮食安全。在23年刚刚前面讲到的23年4月份的这个视察广东的时候，对于这个方面呢，它也就相当于是一个结合点，到广东这片土地上，在这个南海之滨啊，就做出重要指示，就是说要树立大食物观，既要向陆地要食物，又要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洋牧场，蓝色粮仓，这个是为我们海洋渔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的。这个我们知道，其实千百年来我们通常的这个印象中啊，理解这个养殖嘛，这个海水养殖无非就是把种苗丢到海水里面，等它成长之后捞条鱼起来，是吧？它这个第一可能有几个特点，近海，跑远了跑不去，是吧？就是一个小山板，一张小渔船，可能大家脑海里面现在就有这种印象了，有这种图景了。它是零散的，它是粗放的，它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第一产业。它的这个产业链短，科技含量比较低，附加值呢也比较低，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出产的也都是一些初级产品，对吧？那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现代化的海洋牧场呢，它这个肯定就不是这种传统的养鱼养海产品的一个单纯的规模上的一个扩容，
1: 会有哪些变化呢？
0: 对，它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升级。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敢提出来说是现代化的海洋牧场要打造万亿级的产业。那你如果是光靠养点这个第一产业的这个海产品的话，那这个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在天花乱坠的这个描述一个不太切实的一个图景。
1: 对，
0: 所以说呢，它一定是通依托这种新质生产力，通过一种这个传统渔业的转型升级啊，这个像把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装备制造啊，向第三产业的这种生产性的服务业啊延伸，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这种融合才可能实现。那比如说就说到这个现代化的海洋牧场，那上游它肯定是需要有种苗的，种苗是这个我们这个海水养殖的芯片吧，只有把这个方面做好了，才能够夯实这个底座，这个广东在这方面也应该做得比较好。像我们在研究的时候，那时候去到潮州啊、饶平啊这些地方调研，就给我们介绍说是我们这个在全国率先突破了这个醪糟族大黄鱼的这个人工繁育，包括巴浪鱼啊，这个醪糟还挺难写的，我当时第一次还不认识，他们给介绍，我说哎，又科普了，还有对一些这种深远海的这种饲养品种的这种攻关，因为你只有饲养了之后，你才能够对抗一些病害啊，因为以前在这个近海的，可能你这个深远海它有一些不同的条件嘛，这个是第一个上游的种苗。那中游它需要有装备，之前是在近海，这个空间有限，是吧？空间这个生态也承压，那你就走上深远海之后，你是肯定是需要一些装备的，你原来的这些简单的小网箱啊，或者是这个小山板呐，这肯定是支撑不了。我们到去年底的时候，这个重力式的深水网箱是有将近8000个，将近8000个，这一个一般是周长都是60-90的，是吧？挺大的一个网箱，能养很多鱼的。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个8000个呢，是数量是全国第一。然后还有投入了很多这种横架式的这种现代化的装备。里面
1: 还有 AI 呀，这些是吧？
0: 对，他刚这就是说的融合的第二产业的装备制造了。那一个横架式的这个投入可能是几千万，好几千万，再如果是养殖工船的话，它是过亿的，这种这个能够带动第二产业。
1: 所以大家就听起来，你说这哪是听起来哪像渔业啊？这个就是好像跟过去大家理解的这种传统行业是不一样的，它有点像制造业。 就你那个鱼它是芯片是吧，然后有装备又有 AI 是不是全部融合在一起了。你关键是您刚刚不断的提到的，这过去传统是把鱼养出来就好了、现在可能是把鱼养出来的这个价值链才刚刚开始。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它可能就是只是真的是其中的一个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你刚说的这个种横架式的啊，它可以是有一些无人投喂，有水下监测，水下监测你设计了很多设备啊，你这个盐度、温度、

0: 个里面的这些这个排废这个鱼类的排泄的这种算是杂质吧，这个就对水体质量的监测，包括你这个鱼的密度如果高了的话，就什么时候需要把这个鱼要上岸要去售卖了，这都是可以实现这个无人监测的。所以一个好几千万的一台装备，它只需要两三个人在那里，然后可以就是一期的这种上鱼量，它可以达到可能好几十万，好几十吨。你像我们去过的这个格生一号啊，去年它第一次上鱼的话，应该就有个10万斤，十万斤是多少啊？50吨，对吧？
1: 50吨
0: 啊，这还是第一期，它没有满产能的，这就是刚说的，这是中游的这个装备，那下游就更广阔了。我们以前可能就是个鱼，就是鲜鱼啊，上岸之后就卖啊，最多会有一个冰鲜或者是一个最最初级的加工，那现在可能就不是了，它有冷链运输。有这种各种精神加工，甚至我们去调研的过程中还看到，我们看不上，甚至是想不到的，鱼皮
1: 啊、
0: 鱼骨，它也都能够加工成很好的这种产品
1: 啊，
0: 这些，所以说呢，也确实就是，只有这个通过这种一二三产的融合啊，提高每一个环节的附加值，让一条鱼啊全链增值，它才可能实现说我们打造现代化海洋牧场的万亿级产业，这样形成一种规模化、集群化和高质量的这个现代化海洋牧
1: 场
0: 的这种一种产业体系了。
1: 是，其实现在说我们就是光是养鱼啊，刚刚说看鱼嘛，光养鱼我们就走到了这么远的地方，但是其实到了那个地方就发现不仅仅是养鱼这么简单，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说把这视野就拉开了，也想请刘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这个海上现在还有哪些新的产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除了刚才陈处介绍的现代海洋牧场，我认为未来值得重点关注的可以概括为五个新：新能源、新材料、新产业、新装备、新基建。首先是新能源，未来的海上啊，将形成以海上风电为核心，海上光伏、海水制氢、波浪能等多能互补的海上综合能源体，实现海洋的绿电、绿氢协同来供给。第二是新材料，依托海上风电、现代化海洋牧场、深海工程等产业的发展，这个海洋特种材料将迈入国产替代和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阶段。第三呢是新产业。那么我们知道，我省已经将这个深海探测列为这个未来的八大未来产业之一。深海产业呢将会迎来一个大的发展，从梦想号的入列到深海机器人的出口，从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备案到这个南海药库的提出，我省呢正一步步推动深海产业从概念转变为现实。那么第四呢是新装备，目前呢我们珠三角的一些城市已经聚集了一大批的本土企业，他们依托我省成熟的这个电子信息 AI 技术和这个制造业的优势，研制出了无人船艇、水下机器人、深海的潜水器等这些智能的装备，并且借助风电平台、海洋牧场、海底观测网开展这个实测的迭代啊，用真实的应用场景来牵引产业的成长啊。第五呢是新基建，海上新基建呢它不是说铺几条海底的光缆，而是要把这个海底高速的通信光缆啊，海上综合感知的观测网，海上公共测试的试验平台，海上智慧运维保障体系叠成一个底座，不管是这个海上风电，还是海洋牧场，还是无人船，还是这个水下机器人，都要靠这个底座来传输数据，来开展海上的试验，实现这个远程的这个管控。那么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一下这个一个重点的工程，就是省部共建的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啊，前面提到的这些水下机器人啊、浮式的风电装备、海上的无人船、这个监测设备，这些研发出来之前呢都需要在这个 这个
1: 试验场
2: 的这个真实海况下进行这个测试，先把问题找出来，过了关才能推向市场。
1: 啊，
2: 有了这个平台，未来我们这个深海装备，海底算力，海洋的低空经济，这些过去听起来很科幻的这些领域，就能够更快的从科研的样机转变成为这个成熟的产品。
1: 是，所以就听起来这些东西都是就像刚刚说的很有科幻哈，很有想象力。但是也想问问陈处哈，你说这些装备或者说我们新兴的产业来到海上就一定能给我们带来价值吗？就是为什么现在广东越来越强调的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向海上要资源，我们关键还要把资源形成这个产业链哈。就为什么我们要来强调一定要形成产业链，可能它才会留下更多的价值呢？
0: 嗯，主任，这个是一个这个最近这些年听得很多啊，然后也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啊，像产业链啊、供应链啊，听得很少。
1: 嗯，对。
0: 啊，这个就是要开发，那时候可能是说开发资源啊，
1: 对，要资源的。嗯，
0: 那你现在这些年我们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听得多了，那就是我们说明我们的经济的质量在往上走啊。这怎么说呢？因为你从这个要资源是粗放型的，是初级的。然后像这个产业链呢，它能够，有完整的这种产业链，它会把这种，更多的价值留在当地。对于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像这个海上风电啊，
1: 嗯，对，
0: 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前一段时间听到这个昆明书记还去惠州电源提到这个电算协同啊，
1: 嗯，
0: 这些东西呢都是在。延长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增强我们产业链的韧性，增加我们这个价值的这个产业链的附加值，让价值留在当地。
1: 嗯，
0: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明阳智能。明阳智能呢是这个海上风电的一个龙头企业，对，海上风电的一个龙头企业。你看我们以前啊，在这个海上啊，台风啊，都是一个负面的东西，是吧？
1: 嗯，尤其是这个广东这个南海这些领域，面对台风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比较常有的事情。
0: 是，你看，但是它这个你通过这种现代化的这种风机装备啊，就能够把这个台风，它实际上你利用好了，它也是一种资源。
1: 台风也能变成一种资源吗？
0: 就把这一片海域，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聚爆棚来的。它就把这个海上的风力资源变成我们这个整个一个通过一个风电项目啊，变成这个研发、制造、运维、检测等等一个很长的一个产业链。那也就是说我们发展海上风电，它就不仅是它的产品，就不仅是电了，它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当时这个明阳风电应该是2017年跟金风科技啊，当时作为龙头企业引进到阳江。它我个人总结的话，可能是有这么三步，就顺着您刚才讲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思路来讲。第一步，它是资源换产业，这是第一步，还是这个以资源为基础。那它这个引进了明阳智能、金风科技作为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之后，它就在这个阳江2公里多的这个海岸线上聚集起了30多家这种相关的配套的企业。到目前为止，它是建成了全国最大配套最全的这个风电的装备基地啊。它这个主要是装备制造。这个明阳呢，它本身也成为了这个亚洲单体最大的这个整机厂。
1: 嗯，
0: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它通过这些链主企业带头、龙头企业带头啊，来促进这种创新，推动这个产业的升级。
1: 嗯，
0: 因为明阳它是有一点这个为什么能做得好，它是有一种这种坚守在的，或者叫死磕我们的创新，死磕技术。它这个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它就这一家企业，它创造出了很多全国第一，甚至全球第一。
1: 嗯，
0: 去年还是前年，刘主任就是说那个128米的风机叶片，
2: 嗯，
0: 就是明阳在我们上尾落地的。
1: 哦，
0: 128米啊，这个不敢想，
1: 没有
0: 叶片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对，它在那里还有这个像最大的这种超大功率的机组。一年一台机组一年能够发出5000多万度电来。
1: 嗯，
0: 啊，这就是它通过这种技术的创新呢，让整个我们广东的风电产业从跟跑变成了领跑。
1: 嗯，
0: 这算是第二步吧。第三步呢， 那就是前面两步他把自己做好了、
1: 啊、
0: 第三步也就是顺着你刚才产业链的思路他还能够带动发挥他的带动作用、
1: 啊、
0: 你像也就是他发挥这个链主企业沿链补链的作用，他把这个他在汕尾做了投资，刚刚说的128米的这个叶片就是在汕尾这个风电基地生产出来的，就是民阳的、
1: 哦
0: 嗯、然后他在这个汕尾的陆丰啊实现了这个主机、风电的主机叶片塔筒以及这个海缆呢、
1: 嗯、
0: 这个本地化生产、
1: 嗯、
0: 今年好像又在中山又投了70亿哈、
1: 嗯、
0: 这个要建这种漂浮式的风电母港、
1: 嗯
0: 啊、一个就是在海岸边上建风电的母港、
1: 嗯嗯、
0: 那你看看就是从民阳的这个例子啊就可以看出他一个企业一个链主企业他通过这种产业链的这种补充延伸他、
1: 嗯、
0: 就一个企业的布局他实际上就是一个省一个区域的这种产业地图、
1: 嗯、
0: 啊你看他把它就从阳江布到汕尾布到中山、
1: 嗯、
0: 然后呢这些风电的这个装备生产出来之后他又可以在全省来布局这个风电的生产项目
1: 嗯
0: 啊这是我能够给您的一个
1: 对解答吧
0: 对, 对
1: 用这个案例啊生动的案例解答可能让我们浅浅就是基础的先了解了一下就是说不仅仅是说把这个设备送到这个海上的这个企业要发展、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个企业也能带动当地、嗯、其实这个本身对于它的这个企业长久的发展往远来看这也是一个提前布局
0: 对, 对,
1: 对
0: 它是营造的是一种生态
1: 对对、嗯、最后就是完全自己其实这个来说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儿哈我们刚刚一直在说怎么用海怎么用海上的这个资源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就是想问一问的就是广东14个沿海城市哦，那大家比如说看到哪一个方向发展的比较好那大家又都临海那会不会我就都想去发展这一个那有没有就可能出现就是碰撞或者同质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怎么避免嗯，这个也请我们陈处给我们解答一下。
0: 那我继续。同质化呢，实际上是在我们整个这种经济，不仅是海洋啊，不仅是涉海，也不仅是风电或者某一个领域。
1: 嗯、
0: 像同质化，它可能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对于我们这种治理的模式来讲，我觉得第一个呢，
1: 嗯、
0: 还是规划。具体到海洋这一块呢，那就是海洋的空间的规划，
1: 嗯，
0: 来管住底线，管住节奏。
1: 嗯、
0: 广东它是在最早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全国的首部的海洋经济地图，当时是提出了6湾区一半岛，从东部的这个大汕头湾，大汕头海湾，到这个最。这个西边的大海林湾区这个6个湾区、
1: 嗯、
0: 再加上雷州半岛6湾区一半岛、
1: 嗯、
0: 这就是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行政区域的界限来以湾区为单元来统筹海洋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1: 嗯
0: 然后到去年呢我们省又在全国率先这也是全国率先的出台了一个海岸带及海洋空间的一个规划这个是管15年的从2021年到2035年，对国土空间呢形成一个细化的补充，从以前的管控以陆域为主，到这个陆海统筹。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海洋的空间规划，实际上我们国家这种规划体系啊，它是也是一个严密的体系，还有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
1: 嗯、
0: 那通过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呢，我们就能够把这种有关的这种平台建设啊。有关的这种特别是重大项目的布局啊、
1: 嗯、
0: 就是有针对性的结合你各地的资源禀赋的不同、
1: 嗯、
0: 来合理的分布到全省的各地去、
1: 嗯
0: 啊、那这就说到了第二个层次了那就是说你各个地有各个地的特色那你都要找准自己的生态位、
1: 嗯、
0: 你自己适合干什么是吧你像我们这个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个40多年的发展那我们知道广州深圳东莞这个包括惠州那你这个电子信息产业是非常强的、
1: 嗯、
0: 那你接这个落到具体一点的海洋领域的话那它的涉海的海洋电子信息产业它也就是顺延的它也是非常强的
1: 对、嗯、
0: 或者说是如果现在不是很强那它做起来也是最有基础的
1: 嗯
0: 啊我是这么认为那就是说你各个城市得找准自己的生态位、
1: 嗯、
0: 那你像举几个城市的例子可以
1: 嗯
0: 你像广州的造船那在全省肯定是最强的
1: 嗯
0: 啊它可能是海洋的产值是这个造船的产值可能占到全省的70%以上是不是你说这个数据我记得不

0: 太准，可能是七成以上了。然后这个国家的这个重点的海洋的实验室啊，这个科研的这个院所啊，在全省也是这个最集中的。那它的强就强在这块，这就是科创的策源和这个造船这些相关的产业。那深圳是什么呢？讲它是定位是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然后深圳我们也知道它这个金融啊和它的创新，它是这个很厉害的。那它就可以发挥这种海洋金融的蓄水池和这个海洋科技的加速器的作用，用资本和创新的这种能力来助力我们全省的海洋产业的发展，来助力我们的海洋强省建设。你在这是两个珠三角的城市了。那我们再如果说这个像湛江，刚才说的前面说的这海水养殖啊，海洋渔业，它这个海水种业是很强的，水产的种苗，它是这个产量是全省的第一。它整个的这个海洋渔业的产值也是连续二三十年吧，具体的年份可能记不太清，应该也是就全省的首位。它还有这是海水种业，还这个再就是什么这个深远海的养殖。它刚刚我们前面提到一个数据，就是我省的这个深水网箱是应该是将近8000个，有一半以上是在湛江的。那你看这个就容易集群了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就集中了。还有你看这个应该可能这个小杨也都听过的，它的东海岛。它这个临海的临港的这种重化工啊，巴斯夫一体化基地，这个宝钢湛江，这都是重化工，这也是需要临港的，不管是原料进来还是产品出去，都是需要跟这个海洋打交道。它这方面它是有优势的，是吧？这是粤西。那粤东你也可以跟我们提到的这个汕尾，它这个海上风电在这个我们省来说它现在也是发展的比较好的。它在我们省率先开展了这个海上风电项目的市场化竞配。刚才说128米的风机叶片，它是创造了三个全球第一，这个128米，对，128米的是其中一个。还有这个单机发电是18兆瓦吧，我这个数据不知道记得准不准哈，18兆瓦。然后海上漂浮式的是这个单机是16兆瓦。这都是三个全球第一，这不一定准哈，这个反正咱们是刚说到这块了。对，这是就是每个城市找准自己的生态位，
1: 对，
0: 上位有规划，就是省里面有这个有规划，或者是国这更上位的国家有规划，管着你各个市的这种布局发展。然后你自己也得这个扬长避短嘛，是找准自己的生态位。那然后呢，就是这个说到海洋产业，可能跟港口业。这个
1: 港口是不是最容易撞车的地方？感觉每个沿海城市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大港，
0: 对啊，方便嘛，
1: 对，
0: 这个自家的嘛。
1: 是是是，那这个是其实也是很容易。
0: 是的，
1: 对。
0: 港口呢，它不是为建而建的，这个肯定是有一个基本逻辑，就是它不是独立的生意。港口它是一定是一种配套，它是要服务于产业的。服务于产业呢，那我们这个在港口方面，我们省也提出了这个一河两级，河就是珠三角这个河，然后两级就是粤东粤西，就是让每个市或者说每个区域吧，根据自己腹地产业的这种特点来布局港口。那你不是每一个港口都是全能型的大港。你像广州它可能就是干线港，深圳是干线港。那你刚刚说到的湛江，它可能湛江它就没有那么多集装箱，它就是很更多的是一些散货资源，是吧？煤铁的这个原材料啊等等，这就是这样，就是而且现在这个技术上也是能够支持的，就是又可以做下广告，我们也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做了一些港口优化整合的一些研究，做了一些内河航运的一些研究。那现在技术手段很容易通过一些制度设计啊，技术手段通过组合港一港通的形式节省港口的这种建设成本和这个运营成本，提高港口的运作效率。所以呢，就是说我们14个沿海城市啊，14个兄弟，第一你得各安其位，
1: 对，
0: 各扬所长，这样才能够把各有一片海变成这个共享一盘棋。
1: 是，这听起来哈，这还不能是大家如果都一样的话，这太多同质化了。要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我自己的比喻可能不太恰当哈。但是我们刚刚反复都在说这个产业链哈，在产业链是因为上中下游大家都合作的很好哈。那十四个城市沿海城市其实也是要像这样把它串成一条链哈，这样就可能会是更好的一个发展。但是呢，就站在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我也想问问刘主任，我们都希望项目

0: 上项目，然后老百姓能亲近大海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少，没有了是吧？我的判断呢，是产业发展和群众亲近大海是可以做到相得益彰的。建设海洋强省就是要提高单位海域的综合产出效益，向海要发展，同时又能够守住海洋的生态承载力、留海与民生。 那么怎么做到这个协调呢？首先要靠科学的规划，给大海做功能分区。我省的国土空间规划、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都已经科学划分了海洋发展和保护的区域，其中这个海洋生态红线的这个划定的范围就达到了1.66万平方公里。这个 这个范围呢，相当于占总规划面积的25%，也就是说，大概1/4的这个海洋空间是受到红线的保护的。那么，这个保护起来的这个空间，就是为我们未来，一个是给未来留下空间，另外呢，也是给我们老百姓这个亲近大海提供了这个空间。第二呢，是海岛开发是坚持一岛一策。 广东的海岛资源是非常优越的，我们有1963个海岛，这个数量呢占全国的第三位。我们海岛的这个资源的禀赋呢之间是差距很大的，那么我们会把部分条件适合的海岛用来这个适度的发展文旅休闲，但是 大量这个生态脆弱的海岛呢就不适合大规模的商业开发，我们就会把它保留它的原生状态。不是每一座海岛都要建酒店做文旅，该保护的我们就维持它的原始，给大众留住这个安静的海岛的风光。海岛开发呢要严格管控开发强度和建筑规模，不能够让海岛完全沦为商业化的这个消费场所。第三呢， 是推动我们海域的管理从平面到立体，从二维到三维的转变，就是用制度来引导用海项目提高海域利用的效率，避免大家来圈占海域低效产出。现在呢是在大力推广这个立体的复合式的用海，就是比如风鱼融合
1: 就是比如风鱼融合的这个模式，对，我们之前还有看过这样的设备。
0: 对对，就同一片海域可以实现同时这种实现这种在海面以上它是发电。那么海面的平面上，那么就是观测监测，那水体呢就实现这个养鱼，那么可能这个底土的里面呢还有这个管廊海底的电缆走过，所以就是从空中到水体到底土都有这种不同的这个使用方式。那么这做到这个一海多用。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坚持陆海统筹，污染的治理和生态的修复要一起抓好。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这个海洋的污染的问题，它往往是发生在这个陆地，就是海纳百川，往往就是海纳百污。所以这个我们必须做好这个陆海协同治理，这些抓好，我们海滩和近海的水质才能够持续的改善。那么也这个政府部门呢也会持续的开展这个海洋生态修复，把这个已经受损的岸线修复好，
1: 把曾经被挤占的青海空间再还给老百姓。其实您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也就是在提醒我们，这个所谓的海洋强省， 这个强不仅仅是GDP 足够大，也不是项目足够多，那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因为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能不能用一句话，就是给我们定义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广东怎样才能算是海洋强省呢？
2: 这个一句话就有点难度，这个海洋强省之强，我们刚刚实际上第一个问题，这又回到第一个问题了。 它就是说我们31年的这个经济总量第一， 它实际上已经打下了很厚实的底盘了。那现在向大省海洋大省向海洋强省这个跨越呢，就是这个要从规模数量向这个质量效益这个转型。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是在

0: 是在新征程上担负好这个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使命，实现我们省的这个征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那这个强，这个既然是系统性的、全方位的，是质量效益型的，那你这个用主持人有这个要求，那一句话的话，我可以用几个小词吧，几个词串成一句话吧。首先是，首先当然还是经济的，经济发达，科技先进，这个生态优美，文化繁荣，治理高效，我觉得可以从这些维度去定义吧。这里可以简单展开一个吧。这个经济的就不说了，为什么文化繁荣也算是这个海洋强省之强呢？你像我们这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我们有很多很丰富的这个滨海的民俗，那我们海如果是海洋强省的话，那我们也要讲好这方面的故事，提升广东省的海洋文化的这个传播力、影响力，
1: 对
0: 这个打造好这么一个为国家吧，这个打造还一个这个南海之滨的这么一个海洋强盛的一个枢纽。
1: 是的，今天因为时间原因啊，再次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精彩分享啊。广东作为全国海岸线最长的一个省份哈，大家对于这个海好像天然有很多的亲近性，所以对里面的故事大家都非常感兴趣。欢迎两位有空常来我们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做客，多给我们分享一下里面的这些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故事啊。省委提出要向广袤的县域、广阔的海洋要空间、要潜力，今天两位的通过这个故事给我们介绍，也让我们看到了向海图强呢，也不是简单的把发展版图往海上延伸那么简单啊，而是要在更大的空间里面去重新的塑造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优势。所以我们也更加期待哈，这个向海图强啊，广东这个海洋强省将会这个不断的这个向这个蓝色的海洋要更多的空间，有更多的发展潜力。欢迎两位常来我们直播间做客，谢谢两位，
0: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主持人。
1: 好，那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访谈室的全部内容，各位，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3: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
4: 嗱，小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至惊嘅，
5: 系咩咧？
4: 梗系甲醛啦。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碳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5: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同大家倾倾啦。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4: 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5: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4: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5: 你又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系执笠添啊！嗱，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4: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5: 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系具备法律效力噶。
4: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咯？
5: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

0: 还给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是、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攞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闻个，包你放心啊！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2到2.4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9到1.9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3到1.2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3到2.4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8到1.9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8到1.4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8到1.4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8到1.3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南海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11: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3: 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1: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对方公司就蛮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1: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3分，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韩墨，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之恒所的钟德兴律师，钟律您好。
1: 大家好。钟律擅长的方向是民间借贷以及婚姻家事等方向哈，这两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几类的诉讼和官司哈，民间借贷婚姻家事。节目之外想找咱们钟律的可以找到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知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 133-1607-8087-8133-1607-8087-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的。 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全平台进行直播当中哈，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收看以及发表您的评论观点。 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我们将要关注到的事件呢，是发生在河南的一件事， 昨天也上了热搜哈。 6月6号晚上， 河南新乡19岁女子与25岁男友赴黄河边， 争执之后女孩走向了水边， 男友称将手机和包放在了岸边之后自己就驾车离开了， 返回的时候女子已失踪。 7月4号， 开封水域发现遗体， 尸检为溺水。 9月12号， 尸体火化。 新乡平原示范区分局以现有证据 无法证实犯罪事实，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母亲表示将申请复议。接下来要问一下咱们的钟律了啊，这个事件当中是争执之后离开，没有管这个女孩，男友算不算过失致人死亡呢？
2: 那么这个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话，其实它包括这个作为犯罪以及不作为的犯罪。那当然本案先排除这个作为犯罪的情况，我们就要考虑这个男友他在是否有负有这个刑事上面的一个叫做救助义务。 那么我们国家刑法主要规定了有四类的这个就是这个义务的来源，包括明文规法律明文规定的法律行为产生的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以及先行行为引起的。那么其中在本案相关的，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这个叫做先行行为的引起的义务，那也就是说行为人先前行为制造了危险，便负有 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那也就是说单纯的情侣吵架通常不被认定为创造刑法上面的意义上面的叫做直接致命危险状态，那除非争吵将女孩置于这个紧迫的生命危险当中。那么本案男友驾驶这个车辆离开的这个行为是否构成这个先行行为引发的救助义务呢？关键其实在于 其离开的时候是否明知或者应知女孩已经处于这个溺水等现实的危险境地。那如果这个男方在当时已经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女友走向这个水边可能会发生这个溺水危险，仍然坚持驾车离开，而且未采取任何的这个救助措施，则可能构成不作为的过失犯罪。那反之，如果男方在离开的时候女友只是 说因为这个情绪激动走向水边，而且他也已经尽到一般人的合理注意义务，也难以预见这个溺亡的后果，那很难在这个刑法上面认定这个过失。 而且我们要留意到这个本案当中女方是19岁，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对于水域的危险性是存在一定的认知，对自己的行为负有主要的责任。那男友这个驾车离开的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上面的不作为，其实关键在于他离开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女友已经处于现实而且紧迫的生命危险当中。就是我们刚刚所 提到的哈，就是他有没有可预见这个行为，因为我知道法律上有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可预见性原则，就是你能不能这个是预见到这个事情的发生，就是你只是走到水边，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走下去，你的情绪至不至于激动到要自杀，或者是要把自己陷于一个危险的境地，我是不可预见的，那 可能得要另说了哈。那刚刚也说到了哈，当地警方现在是以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犯罪事实，出具了不予立案通知书，家属要怎么去申请复议呢？ 那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家属可以行使以下的一个途径去维权。首先，我们可以向这个原公安机关申请复议。那家属在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7天之内可以向原这个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公安机关在收到申请之后30天之内是要做出这个复议决定的。那继而假设这个我们对这个复议决定仍然不服的情况下，那家属也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7天之后七天之内向这个上一级的公安单位申请复核。那上级的机关应当在30天之内做出决定。那其次，我们还有可以向这个检察院申请这个立案监督。那这个也其实属于一个比较重要的外部监督途径。那家属可以向这个同级的人民检察院提交材料。检察院应当也可以应这个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予立案的理由。那如果理由不成立的情况下，那经过检察长的决定也可以通知这个公安机关去立案另外这个家属也可以去提起这个刑事自诉。如果公安检察院均不追究，那家属在有证据证明男方的行为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这个刑事自诉。但实际上如果没有证据，单纯走这个程序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所以在此也可以呼吁各界，如果有关于这个案件的线索，也可以向公安机关以及家属提供相关的一些证据，以便侦破本案。
1: 我们刚刚说到了哈，这个几种方式，包括复议，包括向这个人民检察院提起立案监督，实在不行还可以走刑事自诉哈。那刑事如果最后走不通的情况下，民事能不能索赔呢？
2: 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刑事它不立案，它不影响家属提起这个独立的民事索赔程序。这个因为刑事跟民事是两套的一个追责体系，它证明的标准，它需要的证据的标准它的不一样刑事上面是需要排除合理怀疑，但民事只需要我们有优势的证据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并不意味着男方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那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的过错原则男方明知女方情绪激动且身处黄河这个高度危险的环境，却赌气驾车离开，未尽到与其先行行为相匹配的合理注意义务与救助义务存在民事上面的过错，那他其不作为的其不作为的行为与女方的溺亡的后果之间是存在一定的法律的因果关系，那可能是需要承担部分的民事赔偿。那家属其实也可以以这个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可能产生的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那在司法的实践当中，法院也会综合考量这个男方的过错程度作用力的大小等因素，酌情去判断其承担一定比例的一个赔偿责任。
1: 我们刚刚就说到了哈，这个首先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然后我们刚刚来说证据上警方现在是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一个证据能够证明男方与这个死亡之间存在一个必然的一个因果关系，所以暂时缺乏证据情况下暂时做出了一个不予认定的一个决定书。我们刚刚钟律也说出了如果这个走不通应该怎么往下去进展。当然从母亲的角度她的质疑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法律不能凭她的情绪去定罪，不立案可以去复议，也可以找检察院去监督。如果有新的证据，比如说行车记录仪、定位，还有尸检有疑点，就重新去查是没问题的。刑事呢讲证据，民事呢是讲过错，才能更有效的去帮助母亲要一个说法。评论区有人就说了可能出了一段词儿这93说的老朋友，这是常见的这个情侣之间吵架的一句话，就是你不理我，我就死给你看。那这个从法理上或者从实践上，它能认定为说有一个会造成危险境地的一个可预见性吗？这情侣之间如果吵架的话，雷不雷我谁不理你不理我我就死这样算一种威胁。那这种如果男方真的没有理的话，构不构成刑事上的过失致人死亡？
2: 那其实刚刚我们也提到一个叫做作为跟不作为，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个人认为他肯定是不构成犯罪的。
1: 嗯，
2: 因为大多数来说，这个女方肯定她是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对于自己的一个危险状态她是有预判预知的，而这种预判预知不能去过度给男方，或者是这个强制要求这个男方必须注意。
1: 嗯，
2: 啊，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种就是说情侣之间的吵闹，它其实不属于这个将女方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1: 嗯，其实之前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啊，比如说晚上喝了酒吵架的，有个女方呢就是一条腿已经跨了那个窗台了，然后男方就见死不救，那最后从民事上面也有一个赔偿的一个赔付的一个义务哈。评论区就有一个咪咪哥就说了啊，这个民事赔偿是跑不了的，老师我说的应该没有错吧，就刚刚说了哈，会酌情根据这个过错的程度来判定赔偿的一个具体赔付标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知恒所的钟德兴律师。节目之外想找钟律处理他擅长方向，比如说民间借贷啊、婚姻家事啊、这个民商事的，都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律所，13316078078，13316078078。评论区还有人在留言说了啊，怎么样去联系我们？联系我们稍后可以听我们联系方式哈，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方式来找到我们，形成的投诉编号。节目之外几位主持人以及记者都会在后台进行审核的，在直播间可以问问题，尽量简短哈。如果在我们的这个联系投诉人的间隙，比如说哎，我们在打电话给他，他没有接听电话，这个间隙当中可以简单的去回答您的，特别是我们律师所擅长方向的，但请简单提问。实在没时间，如果在我们这个一小时时间当中没有回复到各位的哈，各位可以通过小程序来找到我们。评论区有很多人来跟钟律打招呼了哈，有 M 就说了是为了钟律师而来。我想说这应该是钟律的朋友或者律所同事，因为在上节目之前应该只有律所和我们才知道今天是谁。还有人还这位朋友还在夸啊，钟律师普通话很标准，是母语吗？这在硬夸，为了夸而夸，钟律普通话和粤语都非常的准啊！我刚刚听过了哈。还有朋友说为钟律打 call， 还说了有人夸了说这个律师的眼影很迷人，你关注在哪儿呢？稍后还有电话连线哈，今天的电话连线的准备的内容呢，也是咱们钟律所擅长的方向——婚姻家事。那么具体联系节目组的方式可以听以下这一段啊。
0: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还有朋友说了哈，只想电话号码发过来，手机上不会操作，如果想咨询法律问题需要找律师的，找他所在的知恒所啊，13316078078，13316078078。联系节目组，你如果实在不会用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的话，打12345说转广东民生热线，12345说转广东民生热线，好吧。那节目进行当中也各位可以随时进行留言哈，特别是咱们今天钟律所在的这个知恒所派的钟律师哈，他所擅长的方向民间借贷以及婚姻家事等方向，可以简单的通过我们各个直播平台，比如说我现在面前已经看到了这个月 TV 这个月听啊，也看到了这个抖音号，也看到了视频号啊，所有的评论的留言我都能够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过来夸钟律了哈。刚刚说比如说刚刚钟律的一些问题回答的非常专业，评论区有人说了钟律完全够专业哈，甚至还有人在关心钟律的家事了哈，关心钟律有没有男朋友，你们节目外啊有问题咨询直接去律所找他，自己直接去聊啊，最好是带着案情去聊啊，你就可以了解他，你愿意告诉你就告诉你吧。好吧，节目进行当中通过各个平台来简单的与我们互动，特别是针对法律相关的问题，节目之外可以通过广东民事热线小程序 来找我们，我们每天都会在后台进行审核。然后呢，为什么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通过小程序来接收各位的投诉和案例？因为通过小程序你可以上传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比如说视频、文字、音频等等方式，我们能看得到，有个初步判断。然后呢，要形成一个投诉编号，因为有的可能是和上节目的，有的可能是涉及到法律咨询的，有的呢可能是和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的，我们就可以通过小程序进行转办，好吧？好，马上来接通今天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杜女士是吗？
3: 对，是。
1: 杜女士，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然后咱们的婚姻家事的专业律师钟律师也在线，您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3: 就是这个，就是发现我三月份的时候发现我老公出轨嘛，然后我就深挖了之后发现他十年前就已经出轨了，然后这个人我就找到了他的手机号码和微信，然后我就跟他联络，私下联络，我想追回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准备走司法途径的，因为我也咨询过律师。后来因为律师费的那个各方面的原因嘛，他也愿意，这个女生她也愿意私下跟我和解，就说愿意把钱转给我，退回来给我。所以我就把在律师那里我就把他撤销了，就没有通过律师这一行。我想跟他私下解决，然后他就把钱转给我了。转给我可能之后呢，他就自己在细看那些记录的时候，他发现他觉得他钱转多了。可能我后来细算了一下，确实是有一部分消费是在里面的。然后呢，我当时跟他协商的也就是说是因为他们的关系长达十几年嘛，把我当骗子，把我当那个傻子一样骗了那么久，所以我都意思就是你多的就算给我的补偿，他也同意了。然后在我后续就是同意了之后，他把钱转给我了之后，我们口头上说的是就说算了，这件事情就算了。但是我发现最后我在深挖的时候发现疫情的期间还有几笔转账，当时我再找他的时候呢，他就有点不耐烦了。然后他就觉得是我无理取闹，说我已经多还你了，你这几千块钱你就不应该再要了，然后他就把我拉黑了。拉黑了之后呢，我可能也有一种报复的心理吧，我在后面就是刷抖音的时候无意中刷到了他的老公，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就是他婚内出轨的这件事情告诉了他老公。然后她老公就有打电话过来威胁我老公，就说他要过来找他的公司里面闹他或者是怎样。当然我因为跟我老公发生这件事情了之后，我们就是没有太多的交流嘛，我不知道他们，反正他是有打电话过来威胁了。后面就我就说，那如果是他想让我退钱嘛，然后我说不可能，钱是不可能退的，我说我们已经协商好了，我是不可能退给你的。然后他就说那就走司法途径，我说那就走嘛。然后他就把我告了，然后我就于近期刚刚收到那个传票，下个月10月19号开庭。我就想问一下，像这种他有给我写道歉信，有给我口头的，就是我们有微信的那个截图嘛，就说这次了结了嘛，这些口头的那个承诺，那我还需要把钱返回给他吗？还是这个事情会怎样，最后会怎样处理，法官会怎么判呢？
1: 好，就单独这个点我们先问一下钟律哈。
2: 好，那个杜女士，我们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小三起诉您这边要返还这笔钱呢、这个案件，其实在我的观点里面所看呢、就你取得，就是说这个小三取得这笔钱的这个来源，它本来就是违反公序良俗的。因为我刚刚听到您说的里面有一份叫做道歉信，那当然这个道歉信它具体的内容可能我不太清楚，但是小三跟你的一个沟通过程当中，我估计也是大几率也是认可他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个叫做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3: 对，
2: 然后您这边取得这笔钱的背景是发现你自己的丈夫和小三之间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且小三出具的道歉信的行为也其实对于你主张的一些事实予以认可的。那根本其实来说，这笔钱它属于小三这个违反公序良俗的款项，你也是基于这个夫妻关系以配偶的身份的权利追回这笔夫妻共同财产。那我个人认为它是属于你正当的行使配偶的权利的行为，是不构成他所述的叫做不当得利的。对，然后后面您有提到就是说还有 那个男方有收取过这个小三一些款项的这个法律关系，首先你对于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你是不知情的啊，因为他这是他们两个人的法律关系。首先这笔钱小三给你老公转的这笔钱啊，它属于一个赠与呢，还是说一个借款，还是说一个叫做甚至他们有可能会共同居住的一种消费啊，其实我们都不知情。那如果他说要从这笔钱上面予以扣除的情况下，首先我们作为配偶来说啊，我们不负有这个债务啊，所以我个人认为你取得这笔钱是不需要返还的。
3: 嗯嗯
1: 嗯，
3: 但是他还是把我告上法庭了，他没有转账给我老公。他没有转账过给我老公，都是我老公转钱给他，他没有转过给他。
1: 然后这后来这笔钱都转给您的是吧？
3: 对，他是转给我的，是因为我们两个私下协商了嘛，我并且这件事情我并没有告诉我老公。

0: 嗯，然后就是要求我把钱全额退给他。所以他可以不用返还。嗯，然后就是要求我把钱全额退给他。嗯，那其实这个案件，嗯，好，啊，您说。嗯，
1: 所以他就用这个，我的不当得利来告我嘛，是这样。嗯，因为你刚刚也提到这个案件，你准备是要实际号开庭嘛，啊，然后刚刚也说到这个，小三他也说了，这笔钱是你老公自愿赠与的，那好了，这个问题又出现在你老公身上，因为这个案件呢，有没有追加你老公进入作为一个被告或者是第三人去了解这个情况呢？嗯，没有，因为我跟他当初是没有走司法途径。如果他走司法途径的话，我告他，那么我老公就是第三人嘛。
0: 就是他们的不正当关系，已经说明了，他说我介入了你的婚姻，我错了，怎样怎样，他有这样说的，这个是已经是事实了。
1: 嗯，对。
0: 但是所以现在，嗯，因为我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嘛，所以每天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些事情，就是自己也很内耗。
2: 我就想这个就是希望通过你们的节目怎么帮助一下我，就是快点把这个事情了结了，我不想再。开庭的事情已经定了时间，这法没有办法说通过节目就赶紧了结。那关于你刚刚已经关于这份这个不当得利的诉讼的一个大概的观点已经告知给您了哈，然后后来我也知道您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是吗？
0: 嗯，对，是的。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收到这个传票了之后，我就马上把我跟他的微信截图还有他的道歉信什么之类的又整理了一份，交到法院了，就是进行了举证。嗯，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法官或者是法院的任何的信息或通知。
1: 哦，这个其实你到时候等开庭就行了，你也已经完成你的举证责任了嘛，啊，其实等待开庭就可以了。哦，好的。嗯，好的。
0: 然后关于您这个还有其他的钱款的一些问题吗？嗯，对，还有因为我老公可能是属于那种惯犯吧，就是还有一些我手上还有一些，就是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挖了很多细节，很多就是那个微信的转账流水那些出来吧，就是还有一些不清不楚的那些转账，
2: 还有其他人，对吧？
0: 对，还有其他的人。嗯。
1: 但是比如说这个人可能出现了一次两次这种情况，像这种的话，嗯，我有没有权利可以追回来或者是怎样？嗯，
0: 需要一些什么证据？嗯，我可以起诉他或者是怎样？好，明白。那其实我们先评价一下这个，就男方给小三转账的行为啊，就还有一些就是说购物消费还有开房这些费用啊。 其实男方他的一个行为肯定是属于甚至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那当然我们也要去评判，就是说这些转款它属不属于日常消费哈，或者是他自己个人使用的，因为如果要返还的情况下，肯定是要这个要证明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叫做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因为要这个违背这个公序良俗而无效才能够有权要求全额返还的。那这个我给一个个人的小建议，你在这个 这个叫做证据收集以及固定的这个工作当中啊，你要了解，因为现有的一个法律判例对于这些案件的处理啊，它是需要有初步的证据，需要证明男方跟第三者之间存在这个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单凭这个转账记录呢，是不足以去认定的，也要需要结合一些聊天记录、开房记录， 或者甚至你刚刚说的一个道歉信，形成一个紧密的闭环的证据链，你才能够去主张。 嗯。

0: 那我现在就没有那些，我只有一个转账记录。
1: 那
0: 但
1: 这里
0: 是
1: 就，
0: 他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把手机砸了，所以也无法取得这些其他的证据了，只有这一个证据。现在目前就是我很清楚，他也很清楚，这一个是不正当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个转账的这几个人肯定是不正常的，这个消费肯定是就是他们的不正当关系的证明。但是嘞，我又没有办法去证明他这个，没有其他的证据来
1: 作
0: 佐
1: 证，
0: 证这个东西，
1: 那就很难。
0: 就是他们不正当关系的，这种。
2: 就是还有一个因为我们之前处理过一个案件呢，也就是说没有在没有任何的一个就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一个证据上面，其实我们也没有说进行判决，但是从调解这个角度来说，对方就是我们所说的小三啊，他也跟我们去协调了。我们提交的那个证据当中啊，有一个就是说转账记录里面显示的叫做1314以及520啊，那这种其实有特殊金，就是特殊意义的金额，一般来说我们其实初步判断它肯定是有可能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那当然，从这个判例来说，有一些法官他可能不敢去判，因为毕竟只有这个转账记录。但是从我们那个案件当中，我们是用一种就是以诉促调的这种方式去取得了这个案件的胜利的。当时小三也确实从这个款项当中，就是说我们同意让步了一半，对方也已经支付啊。所以你到时候，因为我看了一下，你们还有离婚诉讼啊，你可以到时候如果你聘请了律师，你可以要求您的律师向法院申请这个男方的银行账户、微信、支付宝账号。就是离婚前一年的这个银行流水啊，去看一下这个资金的动向。那当然啊，这个是否批准这个调查令啊，也具体要以这个法官的决定为准。你到时候看到了这个资金动向之后，你也可以筛选一部分你认为有可能的一些主体啊，你去起诉，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就诉讼不是目的，以诉促谈，以诉促调，就是以诉讼，然后让对方把这件事重视起来，在诉前调的阶段，能够双方通过沟通协调，能够把事儿双方各自让步，然后得到一个利益最大化。现在跟老公关
0: 但
1: 系怎么样
0: 是
1: 啊？
0: 现在他就是，还好吧，就是和平共处吧，因为还有一个孩子，然后就是，其实没有太多的那种交流，没有太多的交流，就是大家更多的是为了孩子在将就吧，
1: 名存实亡的婚姻。
0: 因为他对，然后他。就是说不再干那些事情了吧，不再干那个就那个什么，
1: 就管得
0: 因
1: 更
0: 为
1: 严
0: 现在，
1: 了，他也知错了，对吧？
0: 对，他目前是暂时是这样，只能说暂时是这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
1: 你说。
0: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申请调查令只能申请前一年的吗？因为我这个跨度时间有点长。从2016年就是微信有大额转账和大额红包开始。
2: 那按照这个我们之前的处理这些案件的经验来说，这个法院一般来说只愿意，就是说批准前这个离婚前一年的那个这个律师调查令去调查他的那个资金动向，当然我们也试过有一个案件说能够调前5年的，但是这个，我个人认为也是当事人他自己去争取的。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到这个是否批准这个律师调查令，肯定具体要以这个法官的决定为准。那另外，我也可以提个小的建议：如果你说你有特定的一些主体，你是怀疑的，或者是有一个时间段你是比较能够把握的，那我觉得你可以向这个法官去申请，看一下法官就这一段时间能不能批准这个律师调查令进行一个调查。
1: 同时，这个也要根据银行的存档时间来进行一个计算，有的银行的存档时间并没有那么长。如果能查到呢，当然最好。然后前提也是有得到法官的许可，拿到了律师调查令，才能可以调取这一时段的一个证据材料。
0: 所以我想维权，但是我觉得好难哦。 但是你如果说十年的这个人不是已经把钱给你了吗？你们现在两个争议不是？但是中间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人呐，对一个十年的是把钱给我了，他反告我了嘛。然后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你如果说现在只调查一年的话，那我现在起诉的话，调查一年，法官可能等他出具这个东西出来之后，我可能就是2025年的。
1: 我可能只能查2025年的，那2024年、2023年就查不到。其实2023年和2022年，以及那疫情期间都是有的。嗯，那这些有固定的对象和固定的人了吗？有几个吧，应该有几个吧，但是是不同的人，就是我现在我也不太清楚，比如说他今年这个微信叫这个名字啊。 后面他又改成另外一个名字，这个是我，因为我现在跟他的基本除了工作没有其他的交流嘛，然后他也不愿意配合我，把这些钱追回来，所以他就不愿意。其实他肯定是知道的，这个他只有他最清楚，因为他转的账嘛，他是最清楚的，但是他不愿意配合我。
2: 嗯，
1: 大概数额是多少呢？
0: 也有大几万吧，加起来也有几万吧那样的。
1: 就是零零散散的，
0: 对，就是零零散散。
1: 涉及到大概多少个人呢？这大几万？我就算他10万块钱吧，这里面涉及到多少人了？好多个吧。就是，可能是每个人涉及几千块钱或一两万块钱，顶多了，对吧？多的可能就6、7千那个样子吧，有6、7千的。还有就是2、3千的，最低的就是1000吧，最低的就是1000吧。
2: 你这个浪费的时间精力，你得看值不值当啊。是啊，其实就杜女士，我听您这样子说，其实你的那个资金动向，就是男方资金动向，它比较分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其实你的维权难度来说，其实是很增大很多的，因为你每个人转账的那个身份信息，首先你必须得通过律师去申请调查。 否则的话，你其实没有办法取得这些收款人的那个联系方式啊，以及这个就身份信息。你即使拿到了，有可能这个也是一些日常的消费转款，甚至因为你也知道，有一些日常消费是很正常的嘛。那如果你说什么人你都去起诉，首先你的时间成本是增大的，其次你的诉讼成本肯定是增大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挑一些人出来，你有把握的。
0: 你去起诉，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说全部人你又去做一遍的话，我觉得这个肯定也不值当。另外来说的话呢，他的那个这些证据啊，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保存着，到时候假设因为你现在刚刚说到你这个离婚的意愿可能还在考虑，到时候假设真的是离婚的情况下，这些行为，这个男方的这个损坏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我个人认为你也要提交给法官，让他去考虑一下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过错程度上面的一个考虑，我觉得是可以的，就也不是说这些证据没有用，只不过可能现阶段来说，对于你来说可能暂时没有效果。
1: 嗯，对，
0: 嗯，对，我也现在是这样的，我想如果现在这样的话，我可能就是比方说那些小额的，我可能就会放弃嘛，就是比较几个大额的，比如说是有一次两次的那种的话，我就想能追回来的话就追回来吧。然后另外一个的是，我也是在考 影响，
1: 嗯，
0: 然后我还是想以孩子为重，然后把他，嗯，先把他抚养成人吧。但是是最后肯定是要走散的，这段婚姻肯定是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1: 嗯、理解您，这是您的选择，就是、嗯，尊重。
0: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想，比如说，嗯，再过六年，我孩子上高中了，再过六年。他上高中了，我要处理这件事情的话，所以这些证据还是都是有用的。比如说我起诉小三的那个法院的传票，那些都是可以。
1: 如果是六年之后你要去告第三者的话，会不会有诉讼
0: 停期的？我不告，不是第三者，
1: 嗯，
0: 我不是第三者，我是说六年之后我要起诉离婚的话，
1: 哦，财产分割方面是吧？
0: 对对，财产分割方面，比如说我这些法庭的那个传票，收到那个不同法庭的传票。对这个财产分割有没有会不会倾斜倾向我或者是怎样的？
2: 是的，所以刚刚说到了你 收集的这些证据啊，其实你到时候可以留在你的离婚诉讼当中去啊，去主张。所以到时候啊，你说的这个在这个维权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法律文书，其实你也可以作为证据。

0: 证据的，
1: 比如说曾经的道歉信啊、曾经的转账记录啊，是证明他在婚姻当中是过错方，这样在婚财产分割的时候可能对您比较有利，以这种方式回到您的手中，这么理解啊？好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还有一个就是他，其实我老公他也咨询了律师，但是律师跟他讲的就是说，他说不可能，就是他说不可能会怎样，这个法律会会判就是五五分，说所有的财产都会是五五分，他是这样跟他讲。
1: 那他愿意相信也挺好的，他相信去呗。
0: 对，但是我也说一下我的有其中一个案例啊，就我的那个案例也是。要主张这个男方是过错方，然后我们也主张要求多分啊。那我们要求多分的依据，第一个，男方存在这个出轨的一个行为啊，其次就是说他有损坏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行为，然后第三是我们主张我们对这个家庭的付出啊是很大的。所以其实你除了要有这三个的一个这些证据去收集啊，你其实你还是要去把这个你对于这个家庭的付出啊，过往的一些付出，你要形成一种可视化，比如说照片啊、数据、支出的一些消费记录，是吧？微信聊天记录这些，我觉得其实基本都能行。
2: 好，我明白。但是有时候这个记录，就是如果保存几年几那个什么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其实是有一些难度的。
0: 你这个证据保存，
2: 弱势群体来讲，我都觉得
1: 这没有弱势不弱势，怎么保存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0: 对，你这个保存其实也可以考虑啊，
1: 网盘，
0: 对，网盘呢、
1: U 盘，都可以啊。
0: 是
2: 啊，
1: 这个
2: 我会考虑。还有一个就是觉得现在的这种社会现象，我觉得真的是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去形容。就是他像他们这些，我私下找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就反倒很嚣张。就是觉得很嚣张啊，你还半夜凌晨打电话骚扰我。你不是要起诉我吗？为什么我还没有动静啊？你是不是怕了？还这样。就是真的是觉得这个社会。
1: 那是极个别的人啊，极个别的人啊，然后他不能代表整个社会。
2: 是极个别的人，两个。但是有太多这样的人了，我现在觉得有太多这样的人了，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人，让我觉得。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嘛，一个当然人家有问题，但是还有一句话，苍蝇不咬无缝的蛋，都有问题，都有矛盾纠纷，只是恰巧您碰上了，您非常的不幸。我希望您依然对生活抱有希望，您还有个孩子，你也希望孩子未来会有一段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家庭。依然抱有希望好吗？法律会保护您的权益的，好不好？
2: 谢谢。
1: 好，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了，然后辛苦导播老师也把我们中律所在律所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杜女士作为一个备用吧。其实评论区有很多人都说了啊，说老公是过错方，他也应该争取多分点呢，把心事放身上不如把心事放上，还不如争取多分一点。还有人说了，既然不想离婚，那就把多余钱退给人家算了，这是最好的结局啊。其实有很多人去讨论这里面的对或错，其实我觉得在整个事件当中哈，我特别尊重杜女士的一个决定。我所知道她是有两个孩子的，一个孩子还在上小学啊，六年级，她会担心说这个婚姻家庭的不幸会造成孩子心理上的一些阴影，然后在未来可能会有很多的争端。如果把这个事儿摊到台面上了，那必然不管是孩子知不知道这件事儿，具体爸爸曾经有过找第三者的事儿，还很多个第三者的事儿，但父母的情绪会传递给孩子，然后包括以后分家产的时候，分这所有房产呢，财产分割的时候，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潜移默化都会转移给孩子，让孩子看得到，所以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他刚刚也明确知道自己的婚姻就是名存实亡了。我相信这种事儿，中律应该不少见吧。
0: 对，我们其实也很理解这个杜女士她的一个心情啊，就是说她刚刚对于这个就是社会的百态有一点的这个失望，但是我比较认可就海星她说的，就我们要对这个生活要抱有希望，法律会保护你们的啊，不要说对法律也失望。就我觉得作为律师来说，我对我们国家的一个法律制度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1: 而且刚刚说到那几个，我真的认为只是极个别的人，然后包括就你不能指骂别人呢，老公自己老公呢，自己老公在外面沾花惹草，然后有些东西他刚刚在节目当中是没有说出实情的，怎么认识这些人的，我也不在节目当中去过多的去 传达他的个人隐私的问题，只能说都不简单。就是我刚接着电话，当着杜女士的面，我也说出这句话了，苍蝇不要，不叮无缝的蛋，都不简单。然后呢，当然他们会有自己的报应的，只是这报应哪一天到来，比如说离婚那一天，他的财产分割啊。那他现在他男方老公都已经自己去找律师去了解离婚的东西了，心也不在这个家了。说真的，杜女士希望是等孩子六岁以后再把这个事儿摊上桌面来说，但老公自己现在已经去咨询了律师关于财产分割的问题了，那你可想而知这段婚姻能不能如杜女士所愿的撑到六年都不一定。然后对方的律师又跟男方说啊，五五分，每个律师会有不同的说辞，然后呢会有不同的一些表述，他的表述呢可能是为了争得这个案源，也可能是他现有的证据材料当中所认为的，那仅供参考嘛。那男方找律师，女方也可以找律师一样，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提供法律咨询的一个免费的这一小时的法律咨询的服务，给他提供帮助。其实评论区还要说他到底有多少个问题，我还知道他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不过多的阐述啊，比如说是对会不会带孩子造成影响啊，那不说了，他私事他不愿意问，咱们就不多说。但是希望包括听节目的很多朋友也好，有人一开始上在连线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就说啊，最喜欢这种了，吃瓜了。嗯，这种事没发生在自己身上嘛。其实昨天杜女士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是心情非常激动的，说着说着哭了，她觉得自己委屈啊。从她的角度，可能我们刚刚也说了，她去维权，你说意义，这个维权成本太高了，有些就是两三千，有些一两千几百块钱的去追有意义吗？可以追啊。从诉讼的角度来说，诉讼费一万块钱以下都是50块钱，符合简易程序的25块钱，按成本，这个是金钱成本来说值，但是按付出的时间成本呢，你追的越多，你了解到了越多的负面的情绪，会不会对自己造成影响，会不会对家庭造成影响，会不会把这些负面的情绪传递给自己的孩子，然后你付出多大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据我所知，现在你如果只知道对方的一个微信号，你要去调取他的相关材料，刚刚钟律介绍了，要找律师开具律师调查令，等到法院的批准开具律师调查令。而现在拿着调查令再去腾讯总部调取证据材料又变麻烦了，新规啊，要两个，
3: 是要两个律师，
1: 两个律师同时出现，
3: 提高了，
1: 对，我本来是一个律师能办案的，现在得两个律师去办案了，那另外一个律师付出的时间成本一样核算在律师费里面，还有相关的一些要求，包括以前是存档啊，现在可能直接转给法院了，都不可能，有可能不到律师手上啊。现在不断有新的规定，对于律师而言，他的帮你维权的成本也变高了，所以你付出的成本自然会变高，转嫁在自己身上。为了几千块钱，让自己情绪，这个每个人不同的选择。我从法律角度，我支持他合理合法维权。从他身边的接听电话的主持人和朋友和律师在旁边，他的维权考虑下维权成本问题、时间精力。好吧，接下来马上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4: 啊，姓杨。
1: 哎，杨女士您好，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律师也在线，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4: 就是我开电动车，对方也开电动车，然后他把我撞晕倒在路上，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之后，然后是路人打电话把我送到医院去抢救了，然后那个后面交警通过监控把他找出来，找回来了，倒是只判了他全责，没判他肇事逃逸。
1: 嗯，然后你诉求呢？
4: 我诉求就是，那肯定一个是索赔，但是想要他索赔的话，那他现在他也没有保险，那我想的是能不能抓到他肇事逃逸，抓到他逃逸，然后带有刑事的话，我才能更好的去跟他索赔，能赔得更多呢？
1: 肇事逃逸不一定必然构成刑事呀，你是想追究他的交通肇事罪吧？你是想表达这个吧？
4: 对对，
1: 交通肇事罪，你的伤情情况怎么样啊？
4: 我就是眼眶骨骨折，鼻窦骨骨折，上颌骨骨折，还有那个眼睛撕裂，然后现在缝的针还留疤。
1: 交通肇事罪的话，一般呢，重伤会致人死亡啊。
0: 对。
1: 您这不一定能达到这个标准的。你要如果从刑事角度，你像刚刚说，我大概理解意思就是，我告诉你，你可能会坐牢，你赔不赔我钱？你不赔的话，我追究到底，你可能会坐牢哦。以这种方式来获得你想要的这个赔偿款是吧？
4: 对。
1: 那您他不是全责了吗？已经定了全责了吗？
4: 对啊，他已经全责了呀，但是他对方呢也没联系我陪我呀。
1: 嗯，

0: 事的问题，因为也确实我看了一下你的伤情啊，这个其实不一定能够达到这个重伤的标准了 如果是达到重伤这个标准的话，对方的逃逸行为肯定是涉嫌这个交通肇事罪的，你也可以向这个公安申请这个刑事立案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最关注的一个点是你能否得到赔偿这个点啊，因为现在事故责任认定书都已经出具了啊，说是对方全责，那当然现在因为你没有任何的一些诉讼措施的情况下，对方肯定是不会屈服的，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肯定是要提出啊，这个叫做交通事故的责任纠纷，就是要求对方赔付你刚刚提到的一些医疗费啊、交通费，甚至你有工作的一些误工费，以及你这个留疤的有一些叫做后续的治疗费用。其实这些费用我们都能够提交到法院，要求法院判决。那当然这个你说你也担心对方没有钱，因为毕竟他是电动车没有保险。那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暂时不考虑，因为现在你说这个执行的问题，现在执行的一个难度它肯定是有的，但是如果你不去诉的情况下，你就相当于你没有这个可执行性，所以我个人建议你把你所有的一些医疗支出先收集下来，然后向这个法院，就是你的交通事故发生地的法院提起这个民事索赔啊，这个其实对于你来说肯定是比这个追究它形式更加好。
1: 可是我去上诉，是不是我要请律师？那请律师又是一笔花销。
0: 他是这样子的，当然请律师的话，作为律师来说我们肯定是比较专业，而且程序上面来说我们也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如果你说不请律师，是不是意味着你就不能起诉呢？那肯定不是，你作为当事人来说，你肯定是有权向这个法院提起诉讼的啊，只不过可能在这个证据收集方面会遇到一些难度。所以刚刚我给你提及的一些证据材料你到时候记下来啊，就是说你要收集的医疗费啊，以及一些就是说交通支出，以及还有一些你的工作单位的一些收入证明，这些其实啊都能够证明。对对，还有误工费嘛，还有一些后续治疗的费用，因为有可能还没产生，因为你说你有缝针嘛啊，我听到你是女生是啊，但是你这个脸上有疤，这个肯定是不行的。那到时候你这个后续治疗费用的话，你也可以向对方主张。啊，所以这些费用这些票据啊你收集下来就行了。然后还有就是你的交通事故责任这个认定书，以及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的一个身份信息，你自己也要记下来，因为要作为你起诉的一些依据。
2: 而且你得看你这个伤情，你可以找警方去要求做一个鉴定，看构成什么样的伤情。
1: 找警方是警方是交警吗？
2: 就找交警，然后跟他说，然后您说要做伤情鉴定，他会告诉你具体的流程，到底找民警还是交警，他会跟你沟通的。
1: 好，
2: 你最关键你还是要钱嘛，其实。
1: 对，我现在的证据呢，就是我每次去医院都会开那个病历盖章，然后那个已经诊断也盖章，然后发票都有留着，然后医生每次我叫医生都开那个休息，建议休息多少天的，我都持续开了三个月了。
2: 开了三个月，那就是误工费。
1: 对，然后我的收入的话，就是在税收交税的那个 APP 上显示的是平均每个月工资7000多块钱。
0: 对，这样子吧，那个杨女士啊，我再提一下，就还有几笔费用，因为我要明确一下，就还有几笔费用，其实你能主张的啊，还有一个叫做这个住院伙食补助费啊，营养费，还有护理费，以及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叫做残疾赔偿金。所以刚刚海星也说到了啊，这个会要鉴定你的伤情，那当然这个是这个交警或者是公安去处理的。但另外如果你说要这个申请这个残疾赔偿的话呢，可能你就要去申请这个叫做司法鉴定啊，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法院起诉之后摇珠确定一个司法鉴定单位啊，去确定你的一个伤残等级啊。当然我个人认为啊，因为这里也涉及到一些费用，你可以先跟你的主治医师沟通一下，就你现在的病情来说啊，伤情来说，它是否会构成这个最低的实际伤残嘛，看一下会不会符合啊，你再去做。那假设这个都不符合的话，我个人认为就不要去浪费钱去做这个司法鉴定了。

0: 能理解吗？
1: 明白明白。
0: 先让证据去收集吧，然后该做鉴定做鉴定吧，好吧？
1: 那我现在就可以先向法院先诉讼，先上诉，然后再后续再往下走。
2: 是你已经产生的一些费用了，你可以提起那个诉讼啊，因为我刚刚说到了有一个叫做后续的治疗费用嘛，那如果这个事还没产生的话，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去主张，以及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你的医疗期满之后，你再去提起诉讼，这会比较好一点，也因为你后面还涉及到这个住院呐，以及误工费，还有护理费，它的一个计算标准啊，因为你也看了有一些刚刚说到的，就是建议你的休息的一个假期，但这个假期它是否已经期满了，那你也要算上去。假设还没期满的话，这个医生可能给你一个医嘱，继续建议你要休息的话，那可能这个费用就还要去算上去。
0: 好，咱们先收集证据，好吧？要起诉可以先起诉，你可以直接去人民法院，或者是在手机上搜索全国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线全国版都可以，好吧？
1: 谢谢。
0: 好，我们暂时先切出去了哈，也辛苦导播老师把我们的中律所在律所的联系方式给到我们的这位女士作为一个备用哈。时间差不多了哈，马上就要到下一档节目了。最后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中德新律师的擅长方向呢是民间借贷以及婚姻家事。节目之外涉及到这方面，想要问咱们的中律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知恒广州律所133-1607-8078133-1607-8078。其他想通过节目来联系我们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打电话很难打通，打不进来啊，所以一定要通过小程序来找到我们，好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再见，拜拜。
3: 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嘈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4: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3: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4: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3: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
4: 系，但系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3: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咧，佢跌亲点算啊？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4: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3: 呢、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4: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3: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4: 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掟。
3: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4: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省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8号，广东大部分市县多云为主，早晚有轻雾，局部有雾。部分市县间中有雷阵雨，雨势逐日趋于减弱。粤东海面今天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珠海台报道，近日江珠高速珠海段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顺利通过专家组评审。这条服役近20年、节假日拥堵频发的珠西交通要道，改扩建工程正式从规划设计阶段全面转入施工准备阶段。项目将加快初步设计修编，并进一步推进施工图设计，力争年内动工建设，预计2030年底建成通车。空中客车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顺利交付。该架 A320 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此次交付标志着空中客车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工业布局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共有5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近日，依托中国天眼 FAST 超高探测灵敏度，国家天文台韩金林研究员领衔的 FAST 银道面脉冲星巡天团队取得重要发现，捕获一颗处于紧致轨道的双中子星系统。该系统是轨道周期极短、目前已知总质量最轻的双中子星系统。相关研究成果2026年9月15日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并被期刊编辑遴选为重点推介成果。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15: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 六人，他呀更是今年十一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二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昭哥。昭哥，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10: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15: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10: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15: 安全怎么说呢？
10: 啊，十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
15: 嗯，
10: 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五羊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
15: 哦、
10: 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
15: 哎呦，
10: 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屋翻新装修。那、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15: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10: 是吧？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15: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10: 是的是的，
15: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10: 对，
15: 嗯，
10: 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5: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10: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了。因为咱们广州吴优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 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

0: 02623-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不签约也有吗？
0: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0: 是的，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0: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1: 啊。33套？
0: 是的。
1: 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0: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1: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1: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0: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1: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0: 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1: 哎，哪5重？你解开展开讲一讲。
0: 好的。那首先第一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1: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0: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1: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0: 对
1: 啊，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0: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 不多收您一分钱。
1: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0: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1: 哦，
0: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

0: 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1: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0: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1: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0: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1: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是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0: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0: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1: 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0: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1: 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0: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1: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0: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1: 对。
0: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1: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0: 对。
1: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0: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 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0: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层的优惠福利，一层比一层实在。首先第一层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1: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3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0: 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1: 真好啊。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 02-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第二层是什么？
0: 第二层是七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1: 哎呦天哪！
0: 对，
1: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0: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1: 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0: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凤嫂好打理。
1: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1: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0: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1: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0: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1: 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0: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1: 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0: 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1: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0: 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1: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0: 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1: 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0: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1: 好家伙，这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三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七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0: 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1: 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6232-0333，再报一遍，02-6232-03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0: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 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哎，
1: 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0: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1: 啊，聊一聊，
0: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1: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六七十平方，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0: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六七十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1: 哇哦！
0: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1: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二三十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0: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1: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0: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1: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呀！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5: 我是马林，周三啦，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一周已经过半哈，咱们的心情是不是处于一个正在往上升的状态当中呢？在工作日的下午1点钟到3点钟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一起聊聊当下的心情，一起呢了解了解昨天到今天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通过多种的方式都可以来在广播端收听，您可以呢拿出收音机或者说在车上哈，锁定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当然除了广州之外的地区哈频率略有不同，老朋友呢都能找得到。那另外我们更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跟大家见到面，因为说呢拿出手机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哈，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感觉更加的亲切。您在抖音 APP 或者说在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来见面聊天了。
2: 要特别和大家说一下的是呢，今天的福利品来自3只松鼠7.99的16小包的这个花生依然还在热卖当中。今天呢还是咱们节目的福利品，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发放了，谢谢 Y 下单十号，谢谢之前的
5: 芝下单了十号，
2: 特别感谢大家的这个对我们的认可哈。三只松鼠的这个花生，它呢就是主打一个方便，然后吃起来呢是脱油的，又很健康，有这个五香味儿和麻辣味儿，反正有16包。但是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呢，因为它是一个福利品，所以每个人一个账号只能够限3单，7.99。平台原来呢是10.9块的，现在呢平台呢直接是给大家降到了7.99。如果呢电台的各位朋友，你现在正在听节目，不妨呢一步来到视频号或者是抖音，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因为我们这两个平台在直播。聪明的你要去看一看啊，7.99
5: 啊，不能多说了。花生，对对对，你想想现在7.99啊，买菜的话都买不了多少，但是买花生的话，一小盒给你寄过来，然后满满的16包，你两手抓都抓不过来，可以吃很久。
2: 要特别说啊，一个人3单，每个账号只有3个名额，所以说呢，我建议你直接就一下子下3单，就是别说一单一单的去下，可以一下子3单，23块多钱，直接有。
5: 48包，
2: 48包，
5: 嗯，
2: 这个小花生它又比那种一大罐一大罐那个好储藏，
5: 哎，对
2: 啊，这个真的很好，
5: 就是保质期很久，你吃一袋撕一袋，然后剩下那些放在那儿，可以放很长很长的时间，有这种优惠品咱喜欢吃的，然后呢一会儿大家爱吃的咱就囤着哈，不要浪费这三单的一个名额。
2: 孟江南说，今天早上7点钟的全程新闻联播是你播报的吗？对的，明天早上7点钟也是我哈。嗯，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一个特别的小专题。那么因为我们是这周日啊是来到爱牙日，全国的爱牙日，所以说呢我们在今天明天和后天都会在1点30分到2点钟这个区间呢跟大家来说说关于牙齿的这个健康。
5: 嗯，
2: 我可太有发言权了，就是
5: 刚刚受了牙齿的苦，
2: 真的是小时候真的特别不爱护牙。
5: 嗯，
2: 然后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也不好，就会导致呢自己的牙齿呢不是很好。除了不美观之外，其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牙一不好啊，吃什么都不香。
5: 嗯，
2: 太难受了。我想很多叔叔阿姨、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应该都会有一个感同身受吧。
5: 对，你要是没啥牙齿问题的时候，可能你说哎呀那不是事儿，但一旦你有了你就会悔不当初。如果说当初重视咱的口腔问题的话，今天也不用说哈，出这个血花这个钱来治牙，然后治完之后你会发现跟以前不一样了，真不一样了，真的跟假的不太一样。
2: 所以啊，我们也是在围绕着这个全国爱牙日即将到来之际，那给大家来推出这个爱牙专题。有一个特别的活动要给大家先说所以说，9月20号的我们的这个爱牙日，我们为大家争取到了一波福利礼品呢，就是我们工作人员谈一下，就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新品1号100克正装，
5: 嗯，
2: 这是100克吗？
5: 嗯，我来看一看，
2: 你来研究啊，我跟大家说。新品1号100克正装，一共呢会有
5: 120克，
2: 这是120克，100克的正装啊，就是比它小一点啊，比它小一点，一共呢是32份。
5: 嗯，
2: 参与的方式呢，大家要记得啊，听众点击我们的账号头像，不管是视频号还是抖音号，点击账号头像，私信给我们，直接私信什么呢？牙膏，
5: 嗯。
2: 牙膏，记住啊，牙膏，工作人员呢就会登记你的 ID。 那么在9月20号呢会转盘开奖，中午12点钟的时候准时为大家公布中奖名单，中奖之后呢客服会主动的联系中奖听众的。再强调一下啊，就是现在请大家点击我们的头像，给我们的账号私信牙膏，就这两个字啊，牙膏，工作人员呢会登记 ID。 那么在9月20号，也就是星期天中午的12点钟准时开奖，
5: 嗯，
2: 转盘开奖，一共有32份100克的牙膏，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试，亲身的感受一下好益康的这个牙膏。中奖之后呢，客服会主动的联系中奖听众。
5: 哎，
2: 记住了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吗？
5: 咱这个试用装是25克的哈，等于说这个试用装的4倍这么多哈，其实还是挺划算的，因为这好益康牙膏
2: 4个。
5: 对啊，因为好益康牙膏在药店里卖30多一支，你想想得到100克的话，还真的得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实惠呢。
2: 32份啊，32份，
5: 把握这个机会哈，私信给我们，然后发送很简单的牙膏2个字。爱牙日哈，咱给自己口腔选购一款好的护齿产品，这个真的相当重要。这几天咱会好好说说哈，怎么为什么这个口腔健康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儿。
2: 我们先说一说，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给大家送的这个奖品，32份的这个好益康的这个牙膏。我们今天其实主推的是这个好益康的溶菌酶牙膏。它呢其实就是主打一个洁白牙齿，溶菌，让你的牙齿的口气啊，让你的口腔的这个菌群平衡，
5: 对对对，
2: 口气更清新。而且更关键的呢，就是这个牙膏呢，其实你很难看到有这种日用品能够进到
5: 药店里去
2: 啊。
5: 对，
2: 它呢是直接是在药店来售卖，所以呢就是相当于说它的，就是我们也不能说它的功效怎么怎么样，但是起码就是说它的这个 能够进到药店的这个品类，就证明它本身其实是还是挺靠谱的。
5: 嗯，
2: 很多的朋友在药店都见过它的身影了。
5: 那肯定，我还特意的去药店看了看，跟咱们这个价格比了比，发现咱这个价格还是相当有优势的，不仅有优势，
2: 99块钱，
5: 而且它送的还多。
2: 是是，
5: 你看，买三支正装，然后送三支试用装，然后还有两支牙刷，嗯、这个牙刷质量很好。
2: 跟大家要说一下啊、以前呢是买两支、送一支，然后再送个什么牙刷还是什么的。这一次呢是整个把这个机制调整了，三支送三支、还再送两个，就一下子就哇好丰富啊。你就说这一套你自己如果是家里头你自己一个人用的话，我觉得都能用一年。
5: 而且这个还挺适合咱们全家老老小小一起来护牙的哈，因为其实无论对哪个年龄来好的来说都好哈，咱们的这个口腔环境哈，还有这个溶菌杀菌这样的一个诉求，它是一致的，都是需要通过好的护齿产品，有高科技含量的，咱们有这个生物溶菌酶技术嘛，这是很高科技含量的一种技术，然后有它的加入，然后呢通过说正确的一个刷牙方式保护好咱们的口腔，就让那些什么牙周炎啊、龋齿啊等等的问题啊尽量的离咱远一点。
2: 它很好的一点呢，就是因为我是从今年的过年之后就开始用它的。在用它的时候呢，它首先是它给我调整了我的这个使用牙膏的方式，就是不蘸水，就直接来进行
5: 干刷。对对对，
2: 它因为膏体可以有更好的摩擦性，就可以呢帮你把牙石还有像是咖啡渍、茶渍可以很好的一个清除，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那其次呢，就是它的味道啊，不会是那种很冲很冲的味道，
5: 对对对对，
2: 就比较适合家里头小朋友，比如说可能年纪差不多了，要该把那个儿童牙膏换成成人牙膏，可能他适口性不好的话，他觉得没有办法接受，
5: 不行，
2: 太臭
5: 了，
2: 太辣
5: 了，
2: 对对对，
5: 是这个牙膏。其实最我觉得哈，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它的生物溶菌酶的技术哈，因为如果说你口腔里菌比较多的话，那种不好的东西比较多，其实你眼睛看你是不太能看得到的，但是它真实的存在，影响你的口腔环境，把你的好的东西啊都给弄没了。然后
2: 我这两天可真的是特别深有体会，就是以前大学的时候那颗牙疼的那个感觉又回来了，尤其是我昨天晚上，因为我不是这两天看大家伙还能看到我这斑斑脸还是肿的，
5: 对。
2: 就是做完这个种牙的手术之后，就是这个牙它就是处于一个那种酸酸的胀胀的，会诱导你旁边的牙跟着一起疼的那个状态。就是你说它疼吧，真的疼也行，我就吃个止疼药，它又你说它又不是疼，就是让你很难受。所以古话不是说嘛，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太难受了，
5: 是，反正就是牙齿这个事儿，你要及早的去进行最早期的把这个隐患杀死在苗头状态当中哈，你就不会说让你的牙齿变得很脆弱，也不会说像他这样吃个排骨结果把牙给崩掉了，还得种一颗，还得花大价钱种一颗，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预防工作做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一款好的牙膏去维护好咱们好的一个口腔环境，咱有生物溶菌酶技术的好益康牙膏，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哈，买三支正装送三支试用装，再外加两个牙刷，只需要99，咱药店里面一盒30-40呢，咱这个机制又好，送的东西又多，所以说这个是感觉很适合大家的一个好选择。
2: 除了这个之外，有很多的家长会说，哎，有没有孩子可以用的？
5: 哎、
2: 有的，孩子的那个套餐也在我们的链接当中，孩子的套餐。那目前呢是在24，孩子的是22，然后23呢是漱口水，有3瓶69.9，24呢是这个抗牙结石套装，这个也好哎，
5: 这个挺好的。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孩子的这个，就那天我还特别受他鄙视的闻了闻这个口腔牙膏，为啥闻一闻呢？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家，特别像我们家小孩来讲啊，他对牙膏的味道其实挺挑剔的，他有他们自己喜欢的，就是这个牙膏他喜欢的话吧，他刷牙热情就会高一点，不然这个牙膏味他又不喜欢，本来小孩刷牙没啥耐心，这个他就会更加的让他这个刷牙这个事儿哈做得更加的不认真，所以这个牙膏我刚刚那天闻了一下，自己闻了一下，葡萄味的和草莓味的，它对都非常非常的好闻，那种果味的嘛，而且呢它也是加了很多的这个溶菌酶成分进去，孩子的口腔其实我觉得也特别的应该注意溶菌这个事儿，为啥呢？因为特别像我家小孩那种，他喜欢吃甜的，像什么冰淇淋啊，像吃糖 糖啊，如果说你不把那个菌给溶干净的话，因为你吃冰淇淋吃糖这种甜的东西更有益于说这个细菌，因为它喜欢这个环境嘛。
2: 那个勾刚下单了17号大金酒月饼、吃月饼的各位朋友，你其实个牙齿真的要注意啊。
5: 嗯，
2: 要真的要注意啊、嗯、就是你吃完了月饼之后、咱要该刷牙刷牙，该漱口漱口。 这个一定是要做好的。
5: 是。然后刚刚有一个名字叫小 S 的说花生好好吃，有个叫大 S 的说买了鸡很好吃，反正吃的又很好吃。

0: 好吃，但吃完之后啊，记得用了咱的，
1: 记得一定要刷牙。
0: 对，好的这个牙膏，其实这个价钱不算贵哈，39.9有两支儿童牙膏，不同口味的，还送两支比较好用的牙刷。
1: 嗯，
0: 适合咱孩子口腔那个条件，它的一个牙刷。
1: 特别要说一下，我们现在呢是920全国爱牙日的一个专题宣传，争取到了一波福利。请记住啊，礼品呢就是新品1号100克的正装，一共呢有32份。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账号的头像私信给主播，记住啊，私信什么内容，只要两个字，牙膏就可以了，牙膏就可以了。工作人员呢就会登记你的 ID， 9月20号在本周日中午的12点会正式公布中奖名单。中奖的之后呢，客服会主动跟你联系的。一定要记得啊，就是其他的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人跟你联系，你不要跟他联系，就是他就有可能会是什么骗人呢，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我们这个是免费送给你的一份啊，一个人一共是32个朋友可以获得这个牙膏100克。
0: 没错没错，我刚刚哈紧急给我们家孩子下单了这个牙膏，他一定会很喜欢。
1: 那个照不是在这儿发牙膏，是点头像发私信牙膏啊。
0: 笑死我了，你咋那么可爱呢？记住咱们这个方式稍稍有点曲折哈，但是还是挺值得的哈。
1: 不曲折不曲折，直接就点到那个头像私信就行了，私信牙膏。工作人员就记住了，就工作人员我们会统计。只要你点击头像发私信牙膏，我们工作人员就记住你的这个 ID 了，不管是视频号还是抖音号。然后20号中午的12点准时开奖，到时候呢客服会跟你取得联系，好不好？
0: 没错没错哈，这是咱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牙膏的产品哈，有几个组合哈，有适合大人的，有适合小孩的，反正总之一点、
1: 我现在对它的那个就是除牙石的这个特别感兴趣。因为现在呢就是我发现啊，就是我自己的这个牙齿的这个口腔的状况呢，就是因为可能平时特别爱喝咖啡，所以呢就会导致呢，就是我会发现那个牙石的那个叫做什么，就是
0: 会变严重吗？
1: 就是我感觉它到严重倒没有说到严重的程度，就是你总能够感觉你的那个牙齿边边上会有点那种刺刺，也不是刺刺的，就是感觉有那个，就你懂吗？就是那个钙沉积的那种感觉，你拿那个舌头去舔的时候，在每一个牙齿的表面，你总能够感觉有点那个。反正我自从用了好益康的这个牙膏之后呢，因为它可以充分的去，跟你的牙的表面去做一个很好的融合和摩擦。
0: 是的，是的。
1: 我每次刷完之后，我会觉得我的牙格外的干净。
0: 哎，会这样的，会这样的。而且其实刷牙这一点要提醒大家一点哈，也是我这几年学到的新知识，很重要的一个刷牙的一个点，就是你的牙齿跟你的牙龈接触的那一个部分，
1: 很多人会忽略它。
0: 对，大家觉得我就刷把我的这个牙面刷得干干净净，但其实
1: 大哥大不是在这儿刷发牙膏，点头像发私信发牙膏，
0: 是很多人就是说刷牙就是刷牙面嘛。我把牙面刷的这个非常的洁白，一舔非常的光亮，但其实就是牙跟牙齿跟这个牙龈它接触的这个地方，往往是最容易藏很多细菌的地方。
1: 你知道为啥大家伙就是把那儿总会忽略吗？因为呢有的时候稍稍一不留神，那个牙刷不管是电动牙刷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的那个牙刷，就会把牙龈戳一下，就会很疼。
0: 对，会很疼。
1: 就对，大家伙就会觉得哎呀不行，还是就是在表面上划拉一下划拉一下，一定不要有这种心理。真的该要清理的地方还是要认真的，一点一点的用那个软刷呀，或者是什么，就是从下往上的这样刷刷刷，一定要把那个地方刷干净。
0: 对。还有就是很多人一刷牙，如果说碰到牙龈，它就会出血，想哎呀，我是不是不碰就好了呀？但这个你也要警惕哈，牙它没有说平白无故出血这回事儿。如果说牙真的出血了，你得去看看牙周科了。
1: 酷，有没有、这个、说发两个牙膏的字就可以了吗？是的，什么都不需要填。
0: 对。
1: 那么你发完了之后呢？我们在周日的中午的12点大轮盘。抽奖，抽完奖之后呢，工作人员才会主动跟你联系。联系完了之后呢，你再给我们邮寄的地址还有方式。明白了吗？那个谁，用户在问说如何参与。参与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头像点击，然后呢发私信，记住只发两个字，牙膏就可以了。那你发这个牙膏呢，就证明你是想要参与我们这个抽奖活动。那么到20号的时候呢，就是

0: 就是我是后来是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就是就这回拔牙我才知道牙龈它会随着就是不用的那个状态它会退缩，
1: 也是随着你的年龄还有你的口腔环境不好它会退缩。
0: 对，真的
1: 说还是挺吓人的。对，他说哎呀不记得我前几年牙龈啥样了，那你再看看你的现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牙会比以前更容易被塞住。其实你很多时候这个牙你说哎呀怎么这么容易被塞住，它
0: 很多时候其实就是牙龈它因为它萎缩了一些些嘛，你底下就缝着比较大了。很多人会觉得说这难道不是因为我经常掏掏的把那个牙缝掏大了的吗？
1: 绝对是误区，就是你经常用牙线反而你把牙齿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给及时的清除，不让有害的细菌堆积，它是对于牙缝有好处，不会让你牙缝变大。
0: 对，最新的消息就说呢，就是如果经常塞牙很可能就是牙齿在向我们发出报警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 就是我们再来详细的说一说为啥会觉得会塞牙，其实很简单嘛，就健康的牙齿和牙齿之间有一定的缝隙，不过呢这些缝隙一般都是隐藏的，但是呢就是一颗牙紧紧的挨着另一颗牙，彼此之间的牙缝能感知得到，但是呢很难用眼睛直接接触到，因此虽然我们可以用牙线直接通过牙缝，但是呢正常情况下食物是不会塞进牙缝里面的。如果你开始频繁的塞牙，最常见的
1: 可能原因就是牙缝变大了。对，经常塞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大家要把握哈。那造成牙缝变大的情况呢有这么几种哈，第一呢就是说你牙齿发生了缺损，或者说呢你发生了蛀牙，或者说你的某个牙折断了，或者说你的牙出现了磨损等等的一个情形。还有呢，如果说发生这种情形哈，咱们牙齿之间本来不是挺紧密的嘛，这个紧密状态被破坏了，食物就很容易嵌塞在你牙齿缺损的一些部分，比如说蛀牙的牙洞里啊，这种情形。而且
0: 有的时候你要是不用这个牙线清理，它清理又很难，然后细菌堆积，那后果不堪设想。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就说选一款好的能够帮你很好的清洁口腔，保持口腔菌群的平衡，然后来有一些这种辅助作用，比如说让你的牙龈更健康，比如说让牙结石无所遁形，因为你知道啊，牙结石的存在也是牙龈退缩的一个很重要的罪魁祸首。
1: 对，
0: 就是它那个本来人家正常就是牙龈呢是包着牙齿的，正常健康的在那里这生活的，好嘛，你说你几个大牙结石塞在那儿，那个牙龈呢就会知道，它感知到说哦这里有一块东西，那我肯定不会往上长，它就会自己退缩一点，它一退缩你的牙你想 土地就松了嘛。对，它就包的牙就包的不结实了，就很多收音机前一些叔叔阿姨，尤其是你发现没有，就是你如果是戴假牙的那个那几个部分的那个牙龈，一定是要退缩的比其他地方的牙龈要严重很多很多。
1: 是的，因为其实你的牙龈识别到这非我族类，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的牙就是哪怕你换个牙冠哈，牙根还好好的，换个牙冠你也会觉得心里也不舒服，牙齿也不舒服，牙齿不舒服就体现 现在说它毕竟跟原装的不一样嘛，心里不舒服你会觉得哎呀这不是我原来的，我咋从这个满身原装的变成又有原装的又人工的。
0: 土鸡哥说我大牙痛吃东西更痛，要赶紧去看。我跟你讲啊，就是牙痛这个事情吧，小洞
1: 早不补，你要是小洞不补，它一定会变成大洞，而且甚至呢最后整颗牙都废掉之后，你看你像我现在整半张脸还是肿的，到现在还是肿的，真的是以身试法。对，酷说怎么样去避免牙结石，牙结石了怎么办？首先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牙周科，去清洗清洗，他专业洗牙。
0: 不是这样子的，如果啊就是怎么样避免牙结石，那就一定是 保证日常的口腔清洁，
1: 对，
0: 一定要选择就是那种它的摩擦力强的，它的清洁能力好的，而且它能够维护，你比如说像好益康的这款牙膏就是可以很好的，因为它主打一个就是帮大家预防牙结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你已经有牙结石了，就像马琳说的，
1: 对，
0: 要去医院去清，而且呢一般情况下周期呢就是一年洗一次，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洗牙就把感觉把牙缝洗大了，
1: 那不是，
0: 并不是
1: 是啊，它是把你的那个牙结石清了之后呢，让你的牙龈更好的呼吸，更好的生长，更好的包裹你的牙齿，让你的牙齿更健康。不是那个牙结石糊在那儿，那口腔环境就更差。而且有些人说，哎呀，那我洗完牙，我治疗完了，是不是就 OK 了？不是，其实口腔这个东西更在平时，就更在平时你要选
0: 这
1: 种。这
0: 就为啥我们给大家推荐好益康的很关键的一个原因。
1: 是的，这种除菌能力强的，咱们是生物溶菌酶的一个

0: 技术哈，不仅仅说是啊，咱其他牙膏那些功能哈，生物溶菌酶，用生物技术更好的去去除咱们的这个口腔细菌。
1: 笑死我了！又菜又爱玩，说学到了，我就说上网能学到知识吧。上网能学到知识，而且呢，一定要上对网。
0: 嗯，
1: 你可千万别就是听那些乱七八糟的人说，那就不一定能学到知识了啊。土鸡哥说可能是虫痛，虫痛更应该要去看了。
0: 嗯，对，因为牙这个东西吧，它轻的话，你其实花钱没那么多，但如果说这个很大问题你去治的话，我告诉你，治牙前真的是
1: 肉疼，亲爱的朋友们，
0: 疼的不行，可贵了。
1: 好，时间来到13:56啦，今天的这个爱牙日的特别的小专题，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那我们稍后呢，也会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如果你想要获得100克的正装赠品，记得我们在本周日的中午的12点会有一个大抽奖，抽奖的方式非常的简单，点击我们的账号发私信牙膏就可以参与了。好了，我们稍后的直播再见，欢迎大家来到线上哦。
2: 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5-6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裝修公司，人哋話：喂，你冚唪唥過曬嗰啲咩保修期啦嘛？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幾萬，真係肉赤啊！咁我想問下超哥啦，係咪好嘅裝修都係靚嗰幾年嘅啫？
3: 咁又唔係喎，嗱，好嘅裝修咧，至少你可以住10年8載，甚至更長時間嘅，因為裝修咧佢唔係快消品嚟嘅，唔係好似我哋用手機咁年年換噶嘛。咁點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點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櫃體咁，要選用咧實木多層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2: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3: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10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2: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嘅。好多公司咧保2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3: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2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5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10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2: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3: 啊。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10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噶。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2: 咁即系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系新框框同埋有保障噶、啊。
3: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咧你可以舒服10几年啊。咁计翻平均一日落嚟都系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边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系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2: 嗱，咁啊，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
4: 北京时间14:00，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昨天正式发布2026年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广东高校表现出色，30所高校的381个学科榜上有名，上榜学科数量位居全国第三名。中山大学领跑全省，华南理工、深大、南科大等高校多点开花，10个学科跻身全球前10。广东持续推进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一流学科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为大湾区科创输送强劲科教支撑。2026年广州市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昨天启动，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通过政企医三方对话等形式，展示广州在药品监管创新与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成果。9月19日起，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所辖城际线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新版运行图继续沿用站站停加大站快车加特快列车的公交化开行模式，以及4+8编组列车混跑模式。根据中秋节、国庆节的放假调休安排，广州东环城际铁路9月18日至23日执行7.5折票价优惠，9月24日至10月11日执行9折优惠，10月12日起恢复工作日每周一至周四执行7.5折票价优惠，每周五至周日执行9折优惠。今天，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就韩国政府针对朝鲜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作出判决，判决朝鲜应就单方面炸毁韩朝联络办公室大楼向韩国政府赔偿约446亿韩元。据韩联社报道，法院支持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但没有具体说明判决理由。这是韩国政府首次以原告身份起诉朝鲜并胜诉。2020年6月16日，朝鲜彻底炸毁位于当时的朝鲜开城工业园区的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根据日本时事社报道，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今天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

0: 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又回头看，我都跟你说了，我们在两个平台播，一个呢是在抖音，一个是在视频号，所以你就看嘛，你自己去看、啊，7.99。
4: 嗯嗯，
3: 一个在视频号，一个在抖音号直播，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不能再多说别的了。你再说，我们就该封直播间了、啊。
4: 聪明的你一定知道在说啥。
3: 两个号在播啊。特别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呢，由于官方补贴中，那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弹出来的这个三只松鼠的小花生。非常的好吃，而且又非常的便宜，7.99，有16包，一个账号可以下3单。所以说呢，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精明的消费者，这个时候该薅的羊毛咱该是要薅的，而且他又不会说你买回去囤到家里头会潮啊受潮什么的，人独立小包装，
4: 独立包装的
3: 啊，无忧啊，非常好，
4: 特别的这个好储存。而且这个花生我吃了啊，每一粒都是那种白白的，像白玉一样，颗粒感很强，而且脱油的又香，然后
3: 三只松鼠品牌又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用多说了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呢是在结合着这个920爱牙日，正在举行一个这样子的活动，就是来马林把那个牙膏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好益康的这个牙膏呢，我们现在是把它作为一个礼品，这个是120克，要比它小一点，100克的正装啊，新品一号，这个是一号啊，新品一号，100克，总共呢有32份。参与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大家只要点我们的账号，然后我们不管是视频号、抖音号，点击我们的账号的头像，然后点写私信说牙膏。工作人员就会把你的这个账号的 ID 记录下来，在20号的时候中午12点统一开奖，一共有32位朋友可以幸运的中奖。中奖之后呢，客服会主动联系中奖听众，记住了吗？
4: 咱不是说一个两个，一共32位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可以中奖哈，中奖率还是比较高的，几率还是很高的。而且这个牙膏，其实外面药店咱可以看一看，30-40一支呢，中奖还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哈。
3: 当然当然，
4: 参与咱们
3: 这个抽奖，你先去试一下这个牙膏好不好用。先去试一试。因为我们其实在过年的时候就已经是用到现在，大家伙反正普遍用下来，反正我自己认为啊，我就是刷完之后我觉得牙表面会更干净，就是你自己用舌头去舔的时候不会像其他的那种滑滑的那种感觉，它舔完之后啊，它不是，它刷完了之后呢，你会感觉整个的牙齿就是都能把它的牙釉质，你都能感受那个牙釉质出现了，就是没有了那些什么黏黏的呀、绵绵，就是那些什么牙垢啊、牙石的那些东西，很舒服。
4: 对，这个就是口腔环境改善的一个体验哈，你会觉得自己很清新、很轻松的一个感觉。因为有的时候你觉得口腔环境不好，你就感觉哎呀，这个嘴里就是说不清的一种难受哈，一种很沉重的一种难受。但这个哈，咱改善口腔环境，因为里面有这个生物溶菌酶技术，牙膏大家走出这个误区哈。有人觉得哎呀，一定是越辣它这个效果就越好，其实杀菌不是靠薄荷那种呛味儿、那种辣味儿，而是靠咱的这种真真正正有科技含量的生物溶菌酶，可以更好的把咱们口腔里面影响咱们的这些不好的菌哈溶掉它们的细胞壁，营造好的口腔环境，咱小的这个问题避免了，就不至于说哎呀什么蛀牙、什么牙周炎啊，甚至什么掉牙、种牙这个事儿离咱那么近哈，尽可量的远离这些事儿，一定要远离。
3: 对的，再强调一下，这一波福利一共有32份。怎么来参与920全国爱牙日的活动呢？方式非常的简单，请大家呢关注主播，关注主播之后呢，请大家私。

0: 信主播，私信什么呢？牙膏两个字，工作人员呢就会记录下你的 ID， 然后呢在9月20号的时候呢会轮盘开奖，中午12点准时给大家公布中奖名单，中奖之后呢客服会主动联系各位听众。
1: 没错，如果下周咱周日这天中奖了哈，希望可以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哈，在我们的直播间冒个泡哈，跟大家说说这个好消息。
0: 谢权谢佛下单10号，目前我们现在置顶的就是一直在弹窗的这个三只松鼠的小花生，是这两天呢我们新上的一个福利品，这个福利品呢非常的便宜，7.99块，能够拥有16包的独立包装的小花生，而且是三只松鼠的大品牌，更关键的是一个账号只能够薅3单，所以说呢如果是你是一个精明的消费者，你可以用你的号，用你爸爸的号，用你老公的号，用你孩子的号，反正是就是咱薅起来好不好，3单40多包，20多块钱，
1: 哎，对对对，
0: 太便宜了，
1: 而且一份的话想想7.99块，今时今日7.99块咱买的东西哈真的是有限，但是在咱们直播间咱可以买16小包的三只松鼠，
0: 名誉不是在这发牙膏，
1: 对，脱油花生
0: 发那个什么，发私信啊，发私信牙膏，
1: 关注账号私信就发牙膏两个字，不是很复杂，
0: 发私信啊，不是在这儿
1: 私信，
0: 不是在这儿发牙膏啊，发私信啊，发私信，工作人员会统计你的这个信息的。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说新闻啦。那么中秋国庆这两个词，这最近说是这个搜索量环比上个月增长了167%。对，因为你看这马上就是国庆节了嘛，还有中秋节了，对吧？那所以说呢，这个火车票的开售当然也是带动了机票酒店预订进入到了高峰期。那么去哪儿旅行数据的显示呢，截止到9月16号，就是今天，平台上的这个中秋国庆等等的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是增长了167%。那本周呢，像是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是上周啊增长了56%。热门的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你像南方和北方的游客交换空间也是成为了最亮眼的玩法。西宁到广州、乌鲁木齐到南京这些航线量啊是同比增超2倍啊。
1: 哎呀，是啊。
0: 昆明到大连的漂亮呢是同比翻倍，
1: 看到了大家的热情哈，真的啊，假期越来越近，好多人都开始行动起来了哈，订机票订酒店的订酒店。那我们从酒店的预订热度来看呢，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说，北京、青岛、南京、成都、上海、重庆、深圳、杭州、贵阳、广州跻身了热门城市的前10。那么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演唱会哈，会带动一个地方的旅游，比如说周杰伦的演唱会呢带动了青岛方特，还有呢红岛高新区酒店的预订量哈，同比增长了这个4倍左右。
0: 我们昨天还说周杰伦的这个演唱会有黄牛在卖票，
1: 是吧？是吧？是吧？哎，现在啥演唱会好像都有黄牛，我觉得大家守住底线哈，不要给他们机会啊。说回来哈，比如说像是薛之谦成都的演唱会呀，也是带动周边场馆周边的这个酒店量呢，它预订增长了2.6倍。另外呢，有郑钦文参赛的中国网球赛，还有
0: 2026
1: 对 WTT 中国大满贯，也是带动了北京周边酒店预订量的迅速增长。
0: 是的，是的，近期呢一大批的高校和企业也是近期密集的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嘛。我们前天不是在节目当中还说到这个事儿来着，也是带动了部分人群错峰出游。那其中呢，像长线游增长很明显，就比如说呢，杭州多地不少的城市就宣布说无缝衔接双节，也是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机票搜索量环比增10倍以上了。去哪儿的旅行数据显示呢，今年的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当中呢，每2个人当中至少是有一个23到40岁的上班族，19到22岁的大学生群体增速很快，预订机票同比增了23.5%，13岁到18岁的这个群体预订的门票量是增了2.3倍。
1: 哎，是双节期间，很多家长觉得那不带孩子出去玩一趟好像过不去，是不是？去哪儿旅游的去哪儿的数据就显示哈，说像国庆在主题乐园呐、还有野生动物公园啊，还有科技馆啊等等这些亲子类型的景区预订量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像泡泡玛特的城市乐园，哎呀，我觉得你一提这个名儿，你的心就飞过去了吧？
0: 对，
1: 还有像秦皇岛的野生动物园，还有上海的科技馆、北京欢乐谷、南通的森林野生动物园门票，那同比哈它的一个预订量都是超过了1倍以上的。像是从这个酒店预订来看哈，双床房 房呢和亲子房的预订占比更是高达了44%啊。
0: 嗯，所以说呢，在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大家伙有什么安排？欢迎大家在我们评论区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1: 嗯，
0: 哇，这么多朋友，谢全下单十号，佛下单十号，立下单十号，吉下单十号，那个丹燕说去哪里私信牙膏，就点头像，
1: 嗯，
0: 点私信
1: 关注我们的账号、啊、
0: 牙膏，
1: 嗯嗯嗯，
0: 就可以啦，就这么简单。
1: 对对对，哎、嗯，咱的小花生正在墙上哈、啊，小花生买起来，
0: 对对对，
1: 太划算了。
0: 秦妹妹说口腔卫生很重要，嗯、一口牙要用到100岁呢，记得勤漱口刷牙。
1: 是的，是的。
0: 秦妹妹还给土鸡哥说用冰块含，你别理土鸡哥了，土鸡哥就是在那儿，有病不去看，然后尽在那儿自己给自己瞎折腾，然后成天在那儿说啊，客人嫌我口臭，你口臭那个不是有个坏牙，你有个坏牙你不去治，那可不就是口臭吗？对不对？这个很就我不是大夫，我都能知道。是是，
1: 其实说到这个牙，咱有个8020的目标，你知道啥意思吗？
0: 那个又菜又二丸不是公众号，你到哪里公众号去呀、啊啊？我的天哪，我服了！
1: 哎呀哎呀，
0: 都说了半天了，就是点我们的头像私信就行了，你别给人家乱在这儿回复，好不好？
1: 嗯嗯，记得啊，头像就在咱们的这个左上角，写着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头像，
0: 看见没有？来看一下，嗯、
1: 对，
0: 点
1: 击，然后点击，
0: 等一下，
1: 关注私信，就
0: 然后点。点完了之后呢、嗯、你看
1: 已
0: 关
1: 注
0: 了，
1: 对对对，
0: 已关注了，然后我就在这里找，哎哎哎，不是，对不起啊，我这个手
1: 你还说你的这个手机接触不是特别的灵敏，是吧？
0: 哎，你别说这个、嗯、这视频号咱怎么给大家私信啊？
1: 嗯，
0: 直接点客服吧，
1: 嗯，
0: 直接点客服，然后进行牙膏，
1: 嗯，来私信这个牙膏。
0: 哎，同事这样可以吗？
1: 嗯，来，我们同事在那个这个评论区回复一下，
0: 因为抖音它是有私信的，那个视频号它好像只能是有客服。
1: 嗯嗯，
0: 我目前看到的是只有客服。
1: 对对对，找一找找一找哈，还有我们的这个后台小伙伴可以帮大家这个来统一回复一下哈，具体的一个这个路径，如果用这个语言大家都能看到的啊，刷一刷就能刷到的。
0: 你看，那个叫什么？就是抖音的话是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你看到了没有？这里有一个发私信，
1: 嗯，
0: 大家看到了吗？发私信，
1: 对，点击头像，在客服那里，
0: 在这里发私信
1: 就可以，
0: 然后发牙膏，
1: 嗯，
0: 哎，哈哈。牙膏
1: 阔步向前也替我们回复了，说点头像
0: 就
1: 能看到、
0: 啊、牙膏
1: 就
0: 这俩字，
1: 私信，对、
0: 啊、
1: 私信牙膏这两个字、
0: 啊、就可以了。
1: 哦，你也成功的参与到了我们的 活动当中，
0: 让我
1: 希望你能中奖，
0: 对，让我也参与一下吧。
1: 嗯、
0: 啊、
1: 是、
0: 点客服登记成功了啊，好的好的好的、嗯、啊，点击客服在那里私信就行了，
1: 非常非常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
0: 是的，
1: 我们32个名额呢、嗯、还是中奖几率挺高的哈，大家加油加油啊，因为很多抽奖啊就抽一个就抽两个，咱一下抽了30多。
0: 哎，我要是抽中了，我把我的那份送给大家，好不好？嗯，我要是抽中了就送给大家、嗯、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嗯、你就是直接呢是在这个点击，不管是视频号还是抖音、
1: 嗯、
0: 点击这个账号，就正在直播的这个账号，点击进去呢、
1: 嗯、
0: 视频号呢跟客服聊天，写牙膏，
1: 嗯，
0: 抖音呢是发私信牙膏，工作人员呢会直接联系，会直接统计大家的这个 ID，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嗯，
1: 是的是的。然后来咱们直播间，我觉得一定要好一号十号哈，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十号，
0: 还在啊，他还在，
1: 长期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墙上哈，7.99块，来自三只松鼠的脱油花生，特别香脆，特别的那个五香味和那个麻辣味都很好吃，然后还是小包装的，16包，16小包，
0: 对，
1: 那么大一堆，真的很大一堆，
0: 真的真的真的、嗯、啊，赶紧行动起来吧。好啦，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再来跟大家说这个新闻热点事件吧。
1: 嗯，
0: 昨天呢不是很多人都在吵吗，说这个、嗯，
1: 演唱会
0: 求
1: 婚
0: 的这个事儿啊，律师人家最近表示了一下、
1: 嗯、
0: 律师也是说这个特别呢把这个事情呢、
1: 嗯、
0: 是剖析了一下，
1: 嗯，
0: 因为在这个事件当中呢，求婚的情侣呢，他说呢是侵权方，
1: 嗯，
0: 而非受害方，
1: 对，因为他俩
0: 不是后来报
1: 警了吗？报警了吗？
0: 嗯，对，那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好像觉得好像有点奇怪，那这是个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因为他俩呢就是不是在那个演唱会求婚嘛、
1: 啊、
0: 然后当事人就拍下来之后呢就发到了网上，结果呢没想到视频火了，结果这个当事人就说你这你得给我删了，
1: 对，因为大家、
0: 啊、我已经报警了，
1: 大家没祝福，反而就是说你影响大家，所以这个当事人有点恼羞成怒的感觉、
0: 哎、是的啊，报警了、
1: 嗯、
0: 啊，那人家律师就说了，说你这个 不是侵，人家不是侵权方啊，这个求婚情侣是侵权方，你自己是侵权方，非受害方。其要求视频下架，追责拍摄者和网友的诉求，大概率不会被司法机关支持。律师认为呢，说这对情侣他是个人求婚仪式，长

0: 牙膏是牙膏，有一个30二个赠品，每一个呢是100克的正装，但是呢抽奖的方式呢是你要加我们的关注，然后呢通过私信的方式给我们发牙膏两个字，不是口腔，如果是你要参与活动就是发牙膏两个字，那么工作人员呢会统计好您的 ID， 那么在本周日的中午的12点钟会后台呢有一个轮盘抽奖，到时候抽奖之后呢工作人员会主动跟您联系要这个邮寄地址的。但我觉得牙膏这种东西吧，你要认准了一个好的，然后要长期用，有的时候你不要说等到我中没中奖我再决定我用不用，其实你现在把它给买到家里去，然后你用一段时间，你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感受，你觉得口腔环境是真真实实的，觉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24号、25号适合咱们成年人的这个牙膏。
1: 还有AT，这个不是在这儿发牙膏，是点我们的头像发私信牙膏啊。你在这里的话，工作人员统计不到啊。你要在我们的就是点我们的头像，然后你看看啊，点击这个头像，点击头像完了之后呢，在这里呢你要关注。 关注完了之后呢，然后就是在进来，然后在这里有一个发私信，然后就发私信就发就好了。对，
0: 高老师保姆级的这个，清楚了吗？对，保姆级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哈。F说好，对，希望大家能中奖啊，但是无论中不中奖，我觉得好益康牙膏都是很值得咱们去尝试尝试的。
1: 没事，这次中奖就是如果是中了你就先试一试，如果没中了咱再来直播间来买，这个好益康的这个牙膏因为你在那个外头的药店
0: 也能买到，但是它价格呢还是在直播间是有实惠的，有优惠的，
1: 对，
0: 一个套组下来好几个，而且我们这个有三个套组，
1: 赠品也多，一般药店不咋送赠品，你看咱这三支正装送三小支试用装还送两个牙刷，这牙刷发了啊，好的好的，工作人员会，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因为我们不是那个管理人员，所以我们看不到啊，那个就是工作人员会到时候会统计的啊，AT。
0: 谢谢这个 F 下单了十号，嗯，别忘了三只松鼠正在优惠中，七块九毛九，
1: 对，长期挂在咱们的这个墙上，你想想七块九毛九
0: 买三单，
1: 小花生，对，能
0: 三单一起去买，朋友们，
1: 是的，是的，
0: 23块多钱
1: 一单
0: 40多包，
1: 16包，对，16包，特别大的，特别大的一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的，咱要
0: 哦，不能再随便说了，哦，不能说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对，反正就是咱上墙的这个哈，近期给大家发现的最最最最最最最优惠的一样东西啦，就是进来就可薅，不薅我觉得真的就错过了好大的一个优惠，7块9毛9，三只松鼠的小花生一共有16包，
0: 这个突然吓得我都不敢说话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了，我们不说了啊，好了，那个就是小花生去下单吧，各位朋友们，小花生，来自三只松鼠的小花生。我们再继续说回到刚才的这个新闻吧，就是那个谁呀，那个
1: 求婚那事儿吗？
0: 求婚的这个事儿，就是有心理学家啊，人家也出来说了，这个我服了，他要干什么？你说这个电脑，
1: 可能是想这个挑战一下你的操作能力吧。感谢剑也下单了咱的十号。
0: 哎，他你看他是频繁的在变大小，不对，然后数是这个往下不走了，你说他那个，哎呀，真的挺服了。
1: 反正这个间隙大家就是可以看看我们的十号哈，7块9毛9，16包的这个小花生，真的真的，哎呀，遇到这个羊毛一定要薅哈。
0: 对于那个就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表示说呢，这个婚恋心理学啊，有一个叫做概念，叫做爱情表演化，
1: 感觉不是啥好词儿啊。
0: 对，就是把私人感情啊转化为公共展演，用观众的掌声和目光为感情做背书。说是这个背后呢有一个很深的心理需求，就是被见证感，
1: 要被看见
0: 啊。说是从古至今嘛，因为婚姻呢都是需要见证人，对吧？但是呢，古人找见证人是在熟人社会里头找，建了一个契约，对吧？亲朋好友都在场，你俩以后好好过
1: 啊。是的。
0: 那现在呢，今天说是在演唱会找证人，见证几万个陌生人，那他要知道你是谁呀，是不是
1: 并不了解你们的爱情故事。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古人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围观的是人数，视频的播放量，甚至可能是现场的一些声势来证明。就是古人见证是责任，今天的表演变成了流量。
1: 是，就真的只是一个表演，感觉就只是一个形式。另外就是以前咱大家听说，哎呀，哪个演唱会上有求婚，我们还祝福，是吧？但今天呢，据说有调查显示说，演唱会上求婚是一个很令人反感的行为。为什么大家变了？是冷漠了吗？对此，心理专家也表示说，其实呢，大家态度的转变就反映出我们每个人的边界意识正在增强。当所谓的这个浪漫把咱视线挡住了，把演出给打断了，而且呢，可能还增加了一些拥挤的风险的时候，大家可能这个时候反感的不是爱情本身，而是说你私人表达对我的这个公共空间进行了占用。大家真的不是反对爱情哈，而是反对把私事变成公事，然后道德绑架我，非要给你祝福，讨厌的是这件事儿。
0: 没错了。好了，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观点啊。时间来到14:29，还有1分不到的时间，我们就要进一段报时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接着和你一起聊。那当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目前呢正在为大家热卖的是三只松鼠的这个16袋的小花生，7块9毛9，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呢，它这个呢是平台的补贴价，最关键的是呢，这个套组呢，它现在是也不叫套组吧，才7块9毛9。最关键的是呢，它呢是一个账号可以买3单。你要是觉得说哎挺爱吃花生，平时呢又觉得说三只松鼠的品牌又值得信赖，那你不妨就直接薅个3单回去，这也是就这几天吧，说不定过两天就又没了这个平台的补贴。
1: 是的是的，
0: 赶紧去看一看吧。好了，我们一步到线上和你接着聊。

0: 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

0: 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琳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
3: 是的，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哈。广播端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另外呢，咱们在视频端哈，你也可以呢拿出手机，然后呢进入抖音 APP 或者说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听听哈，昨天节目到今天节目之间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新鲜事儿，一起来聊一聊。直播间的对话框会随时欢迎您的留言。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了一个福利品哈，也长期的贴在咱们直播间的墙上，10号来自三只松鼠的小花生，7.99元可以买到16小包。我刚刚就特别不厚道的想，如果我是一个什么小店的老板啊，干脆我批量的进货，然后每包卖1元。然后每包的盈利就可以达到100%，但是呢不行，因为它限量三单，
2: 你对你一个号只有三单，你就说你全家一起发动，大家都去薅吧，你也才能薅那么一点也品牌方的，而且人家还包邮，
3: 对，还包邮。本来你看7.99元就没多少钱，还有16包花生还包邮，
2: 我突然才发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赶紧跟我们同事说一下，我们今天呢就来切这个视频吧，把这个切条，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今天起啊，接到陌生来电请沉默3秒的消息，
3: 为什么呢？
2: 啊，那个你要干什么呢？什么叫为什么呢？我本来要已经开始了，你还要为什么呢？
3: 好的，
2: 好，来，我们要来切一下这个哈。今天开始呢，接到陌生来电请沉默3秒的消息是冲上了热搜。现在呢，骗子的 AI 骗术啊，已经在悄悄的升级到偷声音的地步了，你敢信吗？不少人刚接起陌生电话，对方半天不说话，你随口一句喂哪位，短短几秒钟的声音就可能被骗子悄悄的录走，用 AI 复刻出和你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声纹，转头就冒充给你家里的长辈亲戚打电话，编出我出车祸要手术费，我被拘留急需要用钱等等的理由。不少老人一听啊，酷似自家孩子的声音，慌了神儿就直接转钱，事后才反应过来上当了。
3: 是的，那么针对这种新型的套路呢，民警专门教大家一个简单好记的3秒沉默法，那就是接到陌生的来电，如果对方迟迟不出声，那你也别先开口说话，在心里默默地数1、2、3，安静等上3秒，要是对方全程没有动静，咱直接挂断就好。如果呢接起来是冒充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啊咱也别出声，立刻挂掉，不给对方采集你声纹的机会。
2: 如今呢 AI 能玩的花样远远不只是克隆声音，用 AI 生成假的 K 线图和专家视频，哄着你投稳赚不赔的理财项目，还有盗走你社交平台上的照片，做 AI 换脸视频，冒充亲友领导打视频催你紧急转账，甚至呢用 AI 生成完美的网恋对象，聊上几个月建立信任之后，再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
3: 那么普通人想要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啊，要记住这五步。那咱们来分别说哈，遇到让你对着手机念银行卡号还有身份证号的请求，一

0: 直接拒绝。还有呢，陌生的链接不要点，可疑的电话不纠缠，第一时间挂断。接到亲友客服的催钱来电不要慌，自己呢主动呢打对方常用的号码来核实一个，来核实一遍。不管对方编出什么样的紧急理由，凡是让你转账扫码的，一律先守住不转钱的底线。真的发现自己被骗的话，立刻拨打110或96110反诈专线报警，留好所有的聊天和转账的凭证。
1: 是的，最后一点请记住，来看着镜头哈，来，最后一点请记住，如果真正发现被骗，立刻拨打110或者是96110反诈专线报警，留好所有的聊天和转账凭证。所以呢，我们到时候呢会把这个呢特别切成一条短视频，请大家呢在互联网上去转发，尤其是转发给你自己家里头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还有什么叔叔阿姨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叫做防骗人之心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真的是。
0: 哎，对，我记得若干年前我妈可能真的接到过这样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应该写的是，妈，我跟异性同居被抓了。我妈没好意思问，她只是给我打电话说，你没事吧，你真没事吗？我说我没事啊，你问这个干嘛？哎，然后后来我推测他一定是接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因为他不确定这个你的孩子是男是女嘛，所以就统一发我跟异性同居被抓了。哦，
1: 我之前呢是就是我表姐老家的表姐就给我有一天就因为平时我都是妈妈辈儿的，他们就是长辈们在那个什么，我跟表姐基本上没有什么私底下的这种联系。突然之间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没事吧？我说啊，我说我
0: 能有啥事？
1: 我说我没事啊。我说我挺好的呀，然后他就说，他也没有跟我说具体的什么事情，他只是说他觉得觉得很奇怪。我之前呢还真的是有碰到过一次诈骗电话，就是这种情况。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呢，因为他正好打电话的时候是早晨那种7点多，就是人正好是在极度困倦的状况。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他说喂，他能叫我名字哦，他说喂高娜，然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哇，我觉得这个人的声音好熟啊，特别像我们的一个领，就是不是领导，就是起码是隔壁办公室的一个那种前辈之类的。然后我说哦，我说你是那个谁谁啊？他说啊，是那个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跟我套了一会儿近乎之后，他说他问我借钱啊。然后我当时的我甚至我一直都认为他是那个真的那个人。我后来我你知道就是那个他露出马脚的点在哪儿吗？因为那个人问我借2000块钱，然后我在想，那个前辈，他好像不至于跑来问我借2000块钱，然后我才反应过来，这可能是被骗了。
0: 是，当时就我这是挺气愤的，这么扯的一个信息，我妈为啥还能信呢？
1: 不是，他担心你呀、这个有的时候关心则乱啊，这个不能
0: 气、我也接到过那种，也是我听着一个非常非常耳熟的一个声音，还真的像某个领导啊，小马呀，我还跟他聊了好一会儿，之后才发现自己被骗了，然后他再打过来，可能就想继续他的第二步骗术，我就没再接了。
1: 那个波波剧场，我不能再给你解释了，我刚才已经被平台提醒了。我们就在俩平台播，一个抖音，一个视频号。那你就说呗，你说你在这儿看见的是这个，你去那儿看呗，那就不一样了啊。
0: 是的，感谢小欧下单了咱们的10号商品，通过这个7.99块的超低价买到了16小包超级香脆的花生。
1: 对，
0: 能买3单，我觉得可以买3单。
1: 三单
0: 哈，因为现在很喜欢吃，因为这个实在是太优惠了呀！
1: 真的，
0: 我刚说我是小店店主，我都想靠这个赚钱，
1: 是的，
0: 马上就利润100%。
1: 哎，还有一个事儿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就这两天也是炒挺热闹的，就一个女孩8岁，上海的一个女孩，就是那个结果呢，说是，对方的一个同龄那个男孩，就俩人起了争执嘛，就给把这个女孩给推倒了。那而且对方还就言语威胁，那女孩呢，当时其实是想找对方理论，但是呢，男孩说是直接就是，哎，吵完人家就走了，离开现场了。那女孩呢，身边只有一个一起玩的小伙伴，家长也不在旁边，她心里挺委屈的。然后孩子做了一件啥事儿呢？拿起电话手表拨通了110报警。
0: 我真的想给这个小女孩点个赞哈，这种保护自己权益的做法很值得点赞，很值得学习。那我们接警，
1: 但是重点在哪儿呢？ 重点是你给他点赞，然后很多人凑热闹说，
0: 哎，是这样，是这样，
1: 小孩儿你打打闹闹的，你说你这怎么报
0: 警？
1: 警
0: 察给找来了，你这不浪费警力吗？真的，现场真的有好多大人就在旁边这么议论哈。
1: 嗯，
0: 但是咱们的民警叔叔听到之后什么反应？
1: 这个要点赞。
0: 是的，这个也很值得点赞。民警现场的民警很认真的告诉这个10岁的小女孩说：“你这个不叫浪费警力，你遇到委屈的事情懂得找警察叔叔，那么警察叔叔就会来帮你，而且不仅仅是说哦，警察真的帮小女孩调了监控，检查了伤势，因为情节确实比较轻微，那么警察就表示呢，对于推搡他的这个小男孩会找到进行批评教育。那听完了这一番话，小女孩哎呀，心情立刻就好了许多啊，知道我这个做法是对的，警察叔叔肯定了，而且呢也表示了会对对方进行批评教育。随后警察联系上了小女孩的爸爸，这个爸爸也赶到了现场，简单沟通之后呢，把小女孩接回家去了。
1: 嗯，所以对这件事儿，大家伙怎么看？有人会觉得说，哎呀，就这么点小事儿，你自己还不能处理一下啊？但是如果要是我们把它放大了说，万一要是，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大的隐患，它是由这些小隐患发生的，对不对？你比如说，可能是一些校园的这种，
0: 对，
1: 小霸凌，对吧？你孩子可能这一次你跟孩子说啊，你这么点小事你找警察干什么？那万一孩子真的遇到危险怎么办？对不对？又或者说其他的一种情况呢，大家伙怎么看，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就是这种小的不公平你忍了，或者说你让孩子忍了，那可能今后遇到更大的一些不公平，更大的侵害，他可能也是想，哎呀，那以前爸爸妈妈都让我忍，哎，旁边的叔叔阿姨都让我忍，那我就忍着忍着忍着忍着，那可能就会真的有一天你遭受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侵害的时候，你也没有说主动来发声的话，那这个影响很深远。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件小事儿，但可能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它不是一件小事儿，影响他未来对于某一件事情的态度。
1: 这件事情被传到网上之后呢，不少的网友都特意为这个遇事不慌的小女孩点赞，大家也都认为说，哎，愿意认真接住这个孩子求助，也给这个愿意接住孩子求助的民警点赞。
0: 对，两方都需要点赞哈。
1: 是的，
0: 都很棒，
1: 是的啊。大家伙怎么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好不好？就为这个可爱的孩子。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两天，应该算是今天吧。不对，是14号，前两天。珠海。人家干了个啥事儿呢？就发布了，我觉得你听到这个是不是也挺开心的？
0: 对对对，
1: 就可以控制孩子的这个使用电子数码产品的、
0: 我真的结合前两天听到的一件事儿，真的就前两天听到的一个老师跟我说，他说现在很多孩子住在寄宿学校里面，老师不是要收手机吗？但是他的手机瘾实在是很大，他怎么样？他就自己拿自己的零用钱，然后到二手网站上去买一个便宜的手机，然后自己用。
1: 这熊孩子，
0: 我说那他是一个中学生，还未成年是不是？那他怎么得到的手机卡呢？你未成年人，这个营业厅怎么可能会给你办这个手机卡呢？起码要成人，
1: 对呀、
0: 成人帮你一起办吧。他说不知道，反正现在这个孩子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就能给你办到。
1: 这个事情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珠海市、珠海市政法、网信、教育、公安等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倡议书，在14号的时候明确抵制。中小学周边商户向未成年人违规提供手机租赁服务，把不少的家长头疼已久的校门口租机乱象摆到了台面上。
0: 哎，真的是一个乱象哈！因为此前呢，不少学校周边的小店不仅仅卖小零食，还打起了小时租手机、共享游戏机的招牌。学生花那么几块钱就能按小时的租到一部手机或者是平板，然后就躲在这个小店的店铺隔间里刷视频、打游戏。不少孩子呢，还会以我买个练习册、我买个资料这样的名义从家长那儿要一点钱，然后用来干啥呀？就专门到校门口这个小店里面来租这些手机或者平板来看、来打游戏。那这种行为呢，不仅仅是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那本质上哈，就属于说变相的无证经营互联网的上网服务啊，是不是？那违规的商户哈、其实要真的追究起来，你可以面临50万的罚款。
1: 对、
0: 这个、挺严重
1: 的。不少
0: 的
1: 老师都有过类似、不少的老师呢都有过类似的无奈，因为学校里面的反复强调啊，不能带手机入校，结果放学之后呢，校门口的这些小店就成了监管的盲区，学生租来的手机不仅容易接触到不良的信息，刷页、 玩游戏啊，这个熬夜玩游戏还会直接影响第二天的上课状态。原本约定好的校内无手机的管理规则，在校外呢就直接被悄悄绕开了。
0: 嗯，是。那珠海的这份倡议哈，没有说只把责任压给某一方，而是把边界划得很清楚。商户，你要守好你的底线，主动拒绝未成年人的租机要求。那家长呢，你要多多留意孩子们的消费动向，积极的去引导他们哈，有一个健康的上网习惯。那普通的市民，如果说你发现了这种行为，你可以来直接拨打110或者是12345的热线来举报，咱来保护孩子。
1: 嗯，说到底，守护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单靠学校就能够完成的。当校门口的商铺、家里的家长、身边的市民，咱都拉起了一道防线，才能够真正把那些偷偷钻空子的电子诱惑挡在孩子的日常之外，给他们留一个更纯粹的成长环境。
0: 其实说起来，这些行为真的是挺可恨的哈。现在很多家长都是哎呀，想尽了各种方法不让孩子说沉迷于手机，结果那些小店的店主就是为了一个小时那么几块钱，就把人家的孩子引到了手机那儿，想想
1: 真的好烦啊。
0: 对，真的是挺不可原谅，为了这么小的小利，结果给家长可能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一个超级大的麻烦。
1: 对呀、啊、所以就是这像这件事儿，大家伙怎么看呢？
0: 嗯，
1: 你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说。
0: 嗯，
1: 就是现在真的是人们赚钱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0: 不能啥钱都赚，是不是？
1: 哎，收个钱，租个手机，
0: 对，就在那儿刷。因为可能很多孩子家长对他的管控比较严格，
1: 很严哈。
0: 对，你在家里刷不着，哎呀，好不容易学校门口居然有这个服务，那你说小孩自制力又差，是不是？那真的危害挺大的。
1: 哎，我觉得这个珠海的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切条。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可以挺好。
0: 可能很多家长会有共鸣，甚至说可能有些家长如果说经常不是自己接孩子，爷爷奶奶接孩子，没有怎么去留意的话，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种事儿，
1: 还真以为是可能跟同学就在那个小卖店就聊天，吃个零食，
0: 是啊是啊是啊，结果人家就可能在这个昏暗的小格子里刷手机、刷平板、刷刷刷，已经刷了很长时间了，太可怕了！
1: 哎呀，真的，谢谢小下单十号啊！小下单了是两次下单了十号吗？
0: 你可以下单三次。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咱人有三个名额，哎，特别喜欢吃花生，用尽了，
1: 不用那么麻烦，你直接一单直接下三包就行啊，三份就行。
0: 嗯，
1: 它可以到三份，
0: 对
1: 啊，7.99。
0: 那刚刚第一单的时候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再买一包，划算啊？然后又买了一份，
1: 而且它还是哎，你可以是自己给自己寄，也可以寄到朋友家。这倒可以是分开下单，完全可以的。
0: 对，就真的很划算，一小包，然后咱吃起来呢又好吃，又不至于说啊我吃剩了浪费了，都是独立包装的嘛。
1: 嗯，
0: 好吃又便宜，7.99，16小包，还这么大的一堆花生，特别好。
1: 是的，是的，是的。大家伙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呢，赶紧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看一看啊。
0: 嗯，
1: 因为其实看了一下时间，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个携程上太空的这个事儿吧。
0: 昨天还挺热的一件事儿哈，
1: 510万 太空船票，你买吗？朋友们，
0: 百千万、十万、百万，哇，7位数，我没这笔钱，我没这笔预算。
1: 乖乖说，哎呀，怎么还要让我怎么跟你们说呢？我都已经说了，我明明知道你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你都知道我们在两个平台播了，你就看这儿没有那儿去那儿看呗，这那儿没有来这儿看呗，你还在这儿问。
0: 是的，
1: 我们也没法跟你说呀。
0: 来对地方，咱的墙上就盯着十号链接，来自三只松鼠的7.99，16小包的花生，走过路过一定要号一单，太划算了呀。
1: 你老这么问，我们号又该被封了。
0: 已经很善意的提醒过你了，
1: 刚已经提示我了，不能再说了啊，因为我们也是给大家上这个福利品，也不能多那个啥。继续说一下啊，就这个最近国内旅游平台携程是上架了510万的一张的这个维珍银河太空船票，刚上线就闹出了一个有趣的数字乌龙。说是页面上一开始显示的是681份，没过多久的数字直接跳到了2，有不少的网友调侃说，刚想跟你下跟风下单，600多个同行者突然就剩俩 了。
0: 嗯，是的是的。哎，我当时还震惊了一下，天哪，500多万有600多个人买，这太有钱了。然后随后呢，平台客服解释了这个误会，说681人呢、啊、是维珍银河在全球范围之内的
1: 总订单数，
0: 总数，而页面上显示的2呢是这个平台已经正式的确认接收的一个预定的名额。
1: 已经有2个人买了。
0: 对，我觉得2个人已经挺多的了，是吧？现在下单的游客呢，就是没有办法跟之前那些人同一批上天哈，毕竟中间间隔的人有点多，得往后排。而且呢，这笔订单下单的门槛真不低，你要付15万美元的定金，就100来万了，100来万的定金。如果说你那天我有事儿啊，我去不了，定金不退。
1: 那个乖乖，我的意思。

0: 这还不退，
1: 嗯，
0: 真的是，你说这，嗯，这笔510万的费用，
1: 嗯，
0: 还不是一价全包？六天的行程里面，出发地在美国新加坡，哎，不是美国，美国新墨西哥州，
1: 嗯，
0: 国内游客呢还得自己买票，你还得飞过去，签证、往返机票下来又得花2-3万，
1: 嗯，
0: 保险咱都得自己额外掏钱。前四天呢，嗯，是都是在做这个太空飞行的适应性训练
1: 培训班，
0: 哎，学完之后所有的流程，第五天才能真正登上飞船发射，
1: 嗯，
0: 体验几分钟，哎，
1: 几分钟
0: 就可以了，
1: 嗯，
0: 从高空俯瞰一下地球。
1: 想想500多万哈，先上了4天的培训班，然后几分钟上了个天，就是买的人我也有点不理解哈，真的有点不理解，是吧？那
0: 没人家有钱嘛？
1: 哦，对，可能就是体验这个感觉，是吧？但我咋记得以前是黄景瑜说200多万就能上呢？你500多万可以去俩人啊，但你就去了一个人，反正。这个就有些不可理解，
0: 那可能这个就是他配的一些服务可能不一样吧，嗯
1: 嗯，但我觉得这也没啥服务啊，机票自己买，然后签证自己办，保险自己办，然后呢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各种都不划算。但是你看预定的人这么多，可能也反映出大家可能现在这个上太空的这个热情还是挺高的哈，
0: 意愿是有的，是不是？
1: 是，意愿是有的，人群也是有的。
0: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啦，嗯，今天的闺蜜说一起来听一听马琳会给我们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
1: 最近啊，您有没有发现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越来越多的港星出现在了咱们广东的街头呢？比如说非凡哥麦长青在咱们广州呢又吃又逛，还当起了志愿者。石榴姐苑琼丹在深圳拍段子，最帅的展昭何家劲在惠州的街头排队享受老年人剪发的福利，师奶杀手陶大宇在佛山的菜市场认真的挑虾线。这些曾经填满我们黄金档记忆的演员，不约而同的把家安在了咱们大湾区。大湾区用乡音、烟火气和一小时生活圈的便利，丝滑地接住了这一群特别的新广东人。对于他们而言，这里没有尽头，这里没有镜头前的紧绷，只有菜市场的喧闹、茶餐厅的香气和邻里街坊的寒暄。对于本地人来说呢，在早茶店偶遇明星，在菜市场和电视里见过的人讨价还价，已经成了寻常又惊喜的日常。这种松弛的亲切感，正是大湾区独有的生活浪漫，让星光落地，也让街坊的日子多了一份追剧照进现实的趣味感。窗外的蓝天在这个屋，
0: 是不是很羡慕追剧照进现实？
1: 哎，是的，
0: 展昭在我旁边挑虾线啊，不是剪头发。
1: 对对对，之前还上了热搜，说当地是60岁以上的老人剪发只需要2块钱，很多
0: 他也60了，
1: 对，他也60了，
0: 他也够了，
1: 嗯，但是就站在一群就普通的60岁老人之间还是有点违和。60还是挺帅的，真的挺帅的，真的是挺帅的。
0: 反正大家伙儿就是总能够在短视频平台上面看到啊，说某某明星，哎，最近在广州又在干嘛干嘛。其实，整体上来说呢，真的就是大湾区现在也是用一个最，包容啊，然后呢也是最柔软的一个胸怀，在接纳着来自世界各地。其实不仅仅只是说这些明星们来到咱们大湾区，你看还有包括我们昨天在节目里头说到的那个外国小哥，在香格里拉。拉的这个广场上，就整个不仅仅是大湾区，我们再从大湾区为这个基点，你再放眼望去，整个全国各个地方，对吧？大家伙都很柔软的在包容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1: 嗯，对对对。但身在大湾区哈，作为大湾区人哈，这眼看中秋国庆不是要到了吗？咱真的建议各地的人都可以来咱这儿旅游，没准你在哪个早茶店啊、茶餐厅啊，还有这个菜市场啊，真的就可以见到以前你在电视里才能见到的明星。
0: 还要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下的是呢，目前咱们广式的月饼正在火热上架中，今天都没时间来得及跟大家说这些月饼。今天桃桃居的月饼正式上架了，
1: 是五仁的呀，还有这个双黄白莲蓉的呀，都在火热上架当中哈。这两天咱们还需要月饼的，这过节月饼还没买的，可以来到咱们的这个小黄车看一看。尤其是
0: 桃桃居的这个啊，桃桃居的这个有两个，一个呢是 豆沙月饼礼盒。那这个豆沙月饼也是

0: 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广府本味儿、豆沙藏秋，老好吃了，就是里头的这个沙仁细腻，我都流口水了，
1: 是吧？是吧？
0: 二号链接呢是双黄白莲仁，这两个你就加到一起，那简直就是绝配，当然少了五仁的哈，
1: 有四号，如果你喜欢吃这种高端的五仁金腿月饼，四号桃桃焗的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二号包装真的是很漂亮，
0: 漂亮，
1: 而且又是经典的双黄白莲蓉。咱如果说首选月饼的话，我觉得可以首选这一个，包装又很大气，然后味道又很经典，无论送礼还是咱过节自己吃，增添点节日气氛，真的都很好。然后包括五号六号哈，咱们这个特别有岭南风情的一些点心，这个荔枝酥啊，哎，也是非常好的，样子又好看，而且味道也很好。当然也离不开我最喜欢的七号的这个王上王的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喜欢榴莲的朋友哈，一定不要错过，因为月饼这个东西过了中秋节它就没了，你要抓紧时间买才行啊。
0: 嗯，是的，乖乖说，我经常打开直播，然后手机就放一边，人去干别的事儿啦。啊，那你记得啊，我们是两个平台在播啊，视频号和抖音号，反正你就自己看啊。这个哎，为什么跟你们说的价格不一样呢？你就去那儿看一看。啊，谢谢谷下单十号，谢谢胡下单，谢谢半下单，谢谢小下单了八号，谢谢小下单了十号，小下单的八号是
1: 是那个小蛋糕，来自咱们
0: 23.99元，
1: 哎，对，
0: 原来是39元，这个也是一个平台补贴价，
1: 这可大一箱了，就是你看到会震惊，怎么分量这么足，
0: 老好吃了，
1: 对，
0: 真的挺好吃的，因为华美它本身的系列的这个西点做的还是挺点赞的，就是目前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面看到的陶陶居、广州酒家、华美、金酒，这几款都是无忧区下单的啊，大家伙赶紧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看吧。
1: 对，最后一点点时间哈，还没下单的抓紧了，还没有薅十号的赶紧薅个十号哈，太划算了，又好吃又划算。
0: 好啦，那我们电台的节目就要暂时说再见喽。当然，融媒直播也要再见了，就剩下几十秒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为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优美家五周年大放价，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5: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2026年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下午开幕。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聚焦 AI 安全，设置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6大主题日活动。本台报道。
11: 宣传周汇聚院士专家、网安企业、高校师生等400多名嘉宾，统筹产业对接、人才引育、技能竞赛、科普传播多项内容，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实际，聚焦 AI 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热点议题，打造一场线上线下联动的网络安全盛会。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徐勇：
12: 以前我们讲这个信息安全主要是在数据库啊、操作系统传统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数据啊、数据的安全、算法的安全、模型的安全是越来越重要。
11: 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何克晶：
13: 这样计划的角度上呢，会把这个教学跟竞赛尽量结合起来，然后通过这种竞赛和这个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来促进和培养这个学生的真正的网络安全方面的这个能力。
11: 依托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计划，网信人才专题招聘活动集结线上线下超200家企业，覆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打通企业与人才双向通道。广州靖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智能官叶顺伟：
14: 智能体的安全的话，应该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比较缺的，从今年开始可能也会往智能体这一块的安全会开始招聘一些相关的岗位。
11: 托尔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系统架构师刘超：
15: 技术上的问题还得用技术来解决，包括异化风险的一些分析啊、预判呀、然后再加上对处置的一些策略的推演，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啊、数据分析啊，这些人才还是非常紧缺的。
11: 宣传周期间，9月14到9月20日，全省各地将通过万屏共闪、地标亮灯、IP 联动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网络安全建设的浓厚氛围。
10: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0: 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0: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1: 嗯，
0: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0: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0: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0: 过山车，
1: 霸天虎过山车。
0: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 是，
0: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0: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 没错。
0: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0: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6: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3: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6: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3: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传统的广播端收听之外，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进行收听收看。那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是抖音平台以及月 TV 和月听客户端，大家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这个账号之后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留言。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话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进行留言。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关于糖尿病患者的这个精准管理和高质量生存啊。那很多糖友啊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只盯着空腹或者是餐后的血糖数值，然后就会自我感觉啊不痛不痒，就觉得身体都没事儿。但是呢，糖尿病的伤害呢往往是悄悄的发生的，等到出现明显难受的时候，并发症呢往往已经进展到了一定程度了。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邝桂梅副主任医师，带大家来读懂我们身体发出的并发症的预警，来分辨比如眼底周围神经病变早期信号，来重点聊一聊肥胖糖友的一个代谢的风险，教会大家学会全方位的守护，实现糖尿病患者的高质量生存。那我们首先有请邝主任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肇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邝桂梅医生。那么今天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节目，围绕代谢重塑长期主义这个主题的话，和大家聊聊糖尿病的一个精准管理，希望结合临床的实际，能够帮到大家看懂身体的预警信号，学会全方位的控制代谢，真正的实现糖尿病患者的一个高生活质量的一个生存。那么大家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0: 嗯，好，欢迎邝主任哈。那在您的日常临床的工作当中啊，很多糖友可能平时是不是会有这种明显的并没有说明显的这种不适，但是一检查就有可能已经出现并发症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能不能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1: 是的，主持人啊，这是我们内分泌科门诊经常看到的一些现象。
0: 嗯，
1: 那么糖尿病对我们全身的血管神经它的损害呢，它是一种慢性的隐匿性的渐进性的发生，那么它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而是长年累月的一个高血糖或者是血糖的一个波动
0: 啊，
1: 持续的损伤到我们的一个血管和微血管以及大血管。
0: 嗯，
1: 那么它人体的话是有很强的一种代谢能力，早期的一些组织器官的一个损伤是比较轻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往往不会出现一些疼痛难受这些典型的一些症状。
0: 嗯，
1: 很多患者他只凭自我的一些感觉来判断这个病情的话，那么没有不舒服就以为这个血糖就没事。
0: 嗯，
1: 那么既不规律监测也不做并发症的一种筛查，那么等到有明显症状的话，往往就提示已经损伤到一定的一个程度。
0: 嗯，
1: 那么这种器官的代偿通常也扛不住了，并发症就慢慢的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的糖尿病就不能跟着感觉走，感觉好不等于没有伤害哦。
0: 嗯，不能跟着感觉走啊，还得就是定期的进行监测哈。那如果大家哈家中有糖尿病患者啊，想要

0: 识别并发症的信号，了解代谢指标管控的一些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那大家可以通过直播平台在我们的留言区啊进行留言，我们都会邀请邝主任来一一为大家进行解答。那我们除了大家可能通常熟知的像饮食呀，就比如说多饮、多食、多尿，还有哪些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这些身体的细微表现，就是比如说警告大家，哎，并发症来临的一个预警信号呢？
1: 哦，好的，主持人。那么典型的一种三多一少的症状呢，其实很多患者他不一定是全部都出现的
0: 啊，
1: 尤其是我们二型糖尿病的很多患者啊，他的此病呢是非常隐匿的。
0: 嗯，
1: 那么临床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这种非特异性的一些信号呢，往往也是很容易引起大家的一种忽视。
0: 嗯，
1: 那么第一种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视物容易疲劳，那么看东西的时候偶尔一过性的一些模糊，或者休息后稍微好转，很快又当成是老眼花。
0: 哦，是的啊，以为是眼睛花了哈。
1: 对，
0: 嗯，就没当回事儿。
1: 嗯，还有就是一些皮肤的一些问题，例如有一些反复的一些皮肤瘙痒，特别是一些外阴的瘙痒，一些毛囊炎，还有结肿的反反复复的一个不好，那么还有一些体力的一些下降，
0: 嗯，
1: 那么稍稍活动就感觉人比较累，持续的一些乏力啊，睡了觉了也很难恢复这种精力状态，
0: 嗯，
1: 还有一些患者就感觉一些小便的话，它的一个泡沫增多，那么这种泡沫它也是久久不散的，那么我们也要警惕这种肾的一个早期的一些损伤。那么还有一些患者的话，他偶然会感觉到下肢的一些酸胀感啊，皮肤干燥还有脱屑，那么以及有一些患者会反反复复的一些泌尿系统的一些感染，特别是女性多见啊，这些表现呢他可能不一定有特异性的一种表现啊，那么也不一定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但是如果本身就有糖尿病的话，而且反反复复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要高度进行一个警惕了，那么要进一步做检查，还有进一步的评估。
0: 嗯，那比如说日常感觉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容易疲劳乏力，然后皮肤反复的瘙痒，反复的尿路感染，伤口不容易愈合，这些信号可能很多人他不太容易联想到糖尿病，那普通人该怎么样进行分辨呢？
1: 如果我们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第一反应可能通常先会去皮肤科，
0: 对，
1: 还有泌尿外科这些科室去就诊，但是很容易可能就会漏掉了一个血糖的一个排查
0: 啊。
1: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想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些分辨的一些思路。
0: 嗯，
1: 如果是单纯的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和瘙痒的话，那么大多它会伴随一些皮疹，用药之后呢，症状可以明显的一些改善。
0: 嗯，
1: 但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皮肤的一个瘙痒的话，往往它看上去没有明显的一些皮疹，但是就是一个干痒，
0: 嗯，
1: 特别是夜间的这种症状会更加重要。
0: 哦，
1: 那么像普通的一些尿路感染，它通过规范的一些抗感染的一个治疗，可能很快就会痊愈了，但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泌尿系统的一些感染呢，往往会反反复复的一些发作，好了然后后面又犯了啊。普通的一些伤口它可能只需要换药之后一两周就可以局部的一个结痂愈合了，但是糖尿病的一些小擦伤啊，或者是脚的一些小水泡还有伤口呢，它是千言不愈的，那么一点点的一些破损的话，它是长时间都长不好，那么出现了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就要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处理哈，尤其是身体有这个肥胖或者是糖尿病家族史的患者的话，那么一定要记得这种抽血、血常规啊、糖化血红蛋白啊等等相关的一些检查。
0: 嗯，
1: 那么已经确诊有糖尿病的患者，一旦出现有这些症状的话，要考虑到这个并发症的一些风险，要及时到我们内分泌科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评估。
0: 要及时的进行评估啊，看相关的这个指标是不是正常。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只要自己的血糖能够降下来，那这些刚才提到的不舒服的这些信号它就会自动的消失，这种想法对不对呢？
1: 这种想法呢，在临床上很多患者可能都会有，不完全是正确的啊。那么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短期的一个血糖过高而带来的一些症状，比如一些皮肤的瘙痒啊、乏力啊，把血糖控制达标以后的话，确实它是可以明显的缓解，甚至是消失的。但是如果高血糖已经造成一些血管神经刺激性的一些损伤的话，也就是已经出现早期的一些并发症的话，那么单纯把血糖降下来，已经发生的一些刺激性的一些损害呢，它不一定能够逆转的。那么血糖控制呢，它只能阻止或者是延缓这个病程的进一步的恶化，那么不等于就是把旧的一些损伤可以自动的一个修复。
0: 那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呢？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一部分。
1: 好的，那么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已经出现的一些周围神经的一些损伤的话，那么疾病它的一个血糖是正常的，那么这些麻木的症状呢，可能还会持续的一个存在的。这就需要我们要配合这种营养神经啊，或者是改善循环等等的一些综合的一个干预。所以大家不能抱有这种降完血糖就万事大吉的一种心态哈。那么我们发现了一个信号，要早期进行一个评估，不要指望单单靠降糖使所有的一个症状都全部的消失。
0: 是的，其实糖尿病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眼底病变哈，眼底病变也是早期，就是很多人视力看上去其实还很好，但是为什么等到看东西模糊的时候，这种损伤往往就已经不轻了呢？这是什么原因？
1: 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糖尿病视网膜的一个病变。那么因为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损害呢，它是一种眼底视网膜的一种微血管的一些病变。那么病变最早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视网膜周边的一些区域啊，没有累积到黄斑的一个时候呢，这种中心的视力啊，几乎是不受影响的。那么我们日常看东西呢，也是比较清楚的。那么患者的话，完全是察觉不到的。那么这个阶段的一个眼底呢，它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微血管瘤啊，甚至出现少量的一些出血啊、渗血。但是在主观感觉上呢，是没有任何的异常的。但是随着这个病程的一些进展的话，这种疾病的话，它就会慢慢的累积到这种负责中心视力的一些黄斑，甚至会出现眼底的一些出血，还有玻璃体的一些出血。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会出现视力的一个模糊，甚至有黑影。那么一旦出现明显的一种视力下降，往往就已经不是最早期了。那么很多患者就是看得见就不去查，错过了最佳的一个干预的一个窗口。
0: 那是不是大家可能觉得，哎呀，自己血糖控制的挺稳定的，那就不一定会出现眼底病变呢？就是糖尿病患者到底多久做一次这个眼底筛查会比较合适？
1: 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哈。那么对于我们血糖控制好的，那么能够显著来降低了这种或者是延缓了我们眼底的一个并发症的一种发生和发展。但是它不等于绝对的不会得这种糖尿病的一个视网膜的一些病变。那么在平常的话，我们除了监测血糖以外，对于病程的一个长短、血压还有血脂以及遗传的一些个体差异，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眼底的一种病变。那么部分的一些患者，他即便是长期的一个血糖达标的话，那么他的一个病程的时间比较久，依然也是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视网膜微血管的一些损伤的。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进行尽早的一个筛查啊。
0: 那怎么样的一个就是筛查的标准是大家可以进行参考的呢？比如说不同类型的糖尿病它是不是筛查的标准不太一样？
1: 哦，这里的话我们筛查标准呢也是有很明确的规定的，像一型糖尿病的一些糖友的话，那么在确诊后的一个5年之后就要开始每年要进行一个眼底的一个检查。
0: 哦，
1: 但是呢对于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啊，那么一旦确诊了之后，我们就要立即做这个首次的一个眼底的一个筛查，那么之后的话还要每年进行一个复查。
0: 嗯，
1: 那么如果已经查出这个眼底的一个病变的话，我们要遵循这个眼科的一个医生来缩短这个水访的一个间隔，那么半年甚至是3个月要进行及时的一个复查。
0: 哦，及时的复查这个很重要哈。那您前面也提到了这个周围的神经病变哈，那什么是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啊？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然后它早期又有哪些典型的表现，比如说像脚麻呀、刺痛呀、烧灼感呀，感觉像穿了一层袜子，这些感觉它都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些感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糖尿病的一个周围神经的一个病变
0: 啊。
1: 那么它是一种长期的一个高糖毒性的一个损伤到我们四肢的血管和末梢的一些神经，那么最常影响的是我们的双脚哈。那么它就属于糖尿病非常常见的一个微血管的一个并发症。那么早期这种典型的话大多数就从我们双脚的一个双侧的一个远端，也就是从这个脚趾开始出现。通常是一种对称性的一个发病的。那么很多患者他自己会描述出来像一种脚麻，一种刺痛感那么一种灼痛的一个感觉，还有一些典型的就像套了一个手套袜套的一个感觉。那么就是一个双脚的一个皮肤它的一个感觉就减退了。那么就感觉像我们平时穿了一层很厚的一个袜子，摸上去是木木的一种触觉啦，感觉它的温觉也是下降的。那么出现了这类末梢的一些神经病变的话，就提示了这个患者的一个末梢神经它是已经受到了一种损害。
0: 那这样的是不是就是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就需要特别的注意了呢？还是说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1: 那么就是如果感觉减退之后呢，如果患者出现一些脚受伤啊，或者是烫到有水泡了，通常它不容易被察觉哈。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需要我们去特别的进行一个关注哈。因为它后续很容易会发展为这种糖尿病足，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甚至有些患者的话他的夜间疼痛会加重，影响到一个睡眠，严重的影响到整个生活的一个质量。
0: 那比如说有些老人可能手脚麻木，他会误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或者是有颈椎病啊、腰椎病啊，那怎么样区分这个就是糖尿病的神经损伤，还是说到底是他自己这个普通骨关节老化带来的这种麻木感呢？因为可能感觉上好像都有点类似啊，怎么样能够区分开？
1: 对的哈。像我们在临床上的话，如果要鉴别可以从几个关键点来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哈。首先的话我们看这个疾病的一种发病的一个形式
0: 啊。
1: 这种糖尿病的一个周围神经病变的话，它多数是一种双侧对称性的。那么从双脚的一个远端的话，往往向我们的一个近端去发展，像这个颈椎或者是腰椎病的话，它压迫到这个神经的话往往这种疾病的发生呢它是以单侧为主的
0: 哈。
1: 那么它可以伴随有一些脖子疼腰腿痛啊等等，或者是这个麻木的话，它可能是沿着某条神经去放射的，比如就从腰可以放射到我们的大腿或者是小腿。
0: 另外有没有这个在分布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点呢？
1: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些特点哈。那么像这个糖尿病的一些神经病变，它典型的就是一种袜套样的一些感觉像这个袜子一样的分布。
0: 就是感觉均匀的分布在这个脚上是吧？
1: 对。那么我们的一个颈椎病呢，它就很多就影响到这个上肢先出现的哈，出现一些手指的一 一些麻木为主的。那么这个腰椎的问题呢，它可能更多会影响到单侧的一个下肢
0: 啊。对，那另外其实就是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表现，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哈。
1: 啊，另外就是如果就是糖尿病这些患者啊，他有血糖的异常啊，或者是发现的一个血糖升高的话啊，我们要进行更加重视啊，更加去关注这方面。当然的话啊，这个老年人的话也要同时，他可能既有这种颈腰椎的一些退行性的一些病变啊，
0: 对，
1: 那么又可能合并了我们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些周围神经病变。它可能就是两者是同时的一个存在的
0: 哦，有可能两者都存在。
1: 对，所以呢，就是有糖尿病的一些老人，如果出现了一些手脚麻木啊，它不能直接就归纳为我们的一个年纪大了，或者是骨头的一些老化。那么一定要到专业的内分泌科来做神经系统的一些检查啊，那么来区分他的一个病因的一个情况。
0: 哎，就不能直接的只是以为说，哎呀，年纪大了就是这样啊，一定要去内分泌科再去仔细的去排查一下啊，有没有糖尿病相关的这些因素哈。对，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关于眼底病变呀，周围神经病变呀，那如果早期没有进行干预，然后让它继续发展下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啊，这些眼底的病变的话，如果持续的一个进展的话，确实它的后果会很严重的哈。可能往往就会出现一些眼底的一些大出血啊，视网膜的一个脱落，甚至这个会出现一些新生血管的一个青光眼啊，严重的话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一些视力的一个下降，甚至是引起失明啊。这也是我们成年人里面失明的一个首要原因之一。那么这种周围神经病变的一种持续的一个加重的话，它的一个痛闻感觉的话，它会进一步的一个减退。对于这种脚部对烫伤啊或者是刺伤，它是完全不敏感的。那么一个小小的一个水泡的话，或者是一些擦伤，它可能就会引起很严重的一个足部的一个溃疡。那么这种溃疡可以反反复复的出现一些感染。进一步的一个发展呢，可能会变成这个糖尿病足。严重的话甚至会面临这个截肢的一些风险。
0: 对
1: 啊，这种的话它也可能同时这种神经病变还可能累积我们的一个自主神经的一个感觉的异常。后续有的患者可能会出现一种心慌啊，或者是这种体位性的一些低血压，出现头晕啊，胃肠功能的一些紊乱啊，排尿排便的一些异常等等，出现一些全身的一个多系统的一个器官的一个受损。所以这两类的一个并发症呢，一定要在早期进行筛查和预防。那么等到晚期治疗的话，它的效果确实是大打折扣的。
0: 好，谢谢，非常感谢邝主任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关于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些它的症状以及可能出现的后果，到底怎么样进行排查等等。那在接下来呢会是半点报时的时间，那么在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邀请邝主任来具体的再为大家介绍糖尿病相关的一些话题哈，我们稍后见。
2: 着你的模样。
3: 北京时间15:30。
4: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 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10: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9: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10: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9: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糖尿病的管理，并发症的管理。那么我们邀请到的呢是邝桂门副主任医师。那么首先有请邝主任再次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肇庆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内分泌科的邝桂梅医生。
0: 欢迎邝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邝主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啊，比如说是眼底病变呀，周围神经病变等等这样一些早期有哪些预警信号，以及怎么样进行筛查，另外包括有可能出现如果不及时的干预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后果等等啊，都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邝主任来给大家说说糖尿病相关的这个并发症的一些管理哈。那同样是糖尿病，
1: 病可能肥胖的糖友啊跟体重比较瘦的糖友，它相比呢并发症的风险它可能不太一样，对不对？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能不能也请邝主任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常看到的一些肥胖的一些二型糖尿病的一些糖友的话，那么它大多数都是以这个胰岛素抵抗为这个核心的一些问题。 那么它不单单只是一个血糖的一些升高，那么往往可能会合并有一整套的一个代谢的一些紊乱。那么像瘦的一些糖友的话，它很多可能会出现这种胰岛素分泌的一个缺陷，它会很突出。那么对于这种肥胖的一些糖友的话，那么大多数它的一个大血管的一个并发症，它的一个风险， 它的一个升高是很明显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心血管还有脑血管的一些疾病，像我们常见的一些冠心病呀，还有心肌梗塞呀，以及脑梗塞呀，它出现的一个风险它会更高的。那么同时的话也会更容易的合并有这些高血压还有高血脂啊，那么也特别是还有这些脂肪肝啊、 高尿酸啊，以及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呼吸睡眠暂停，就是常见的一些睡眠障碍。那么这种多因素的一个危险因素的一些叠加的话，就相当于对这个出现的多重的一个打击。那么对于偏瘦的一个糖友的话，这种微血管的一个并发症呢，它的一个风险也是往往是不能忽视的，像一些肾脏啊、 眼底啊，还有这个神经病变，它的一个风险呢依然是存在的，但是就常常没有像这种多代谢危险因素这种聚集。那么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肥胖的一些糖友的话，它是一种代谢综合征的一种增殖群。那么这种危险因素的一些多重因素的一个增加的话，
0: 使我们整体的一个心血管的一个事件的一个风险呢，它是绝对的一个升高的。那么肥胖型的糖友他尤其要注意哪些并发症呢？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好的，我来跟大家也介绍一下这种肥胖型的一个糖友的一些并发症。那么像这种肥胖型的糖友的话， 那么第一我们要优先的来警惕这种大血管的一些病变，像一些冠状动脉的一些粥样硬化性的一个心脏病，那么就是常说的一些冠心病，还有这个脑动脉的一些硬化。

0: 像脑梗塞呀、或者是啊下肢动脉的一些闭塞性的一些硬化哈、还有一些狭窄。那么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啊成年人常常啊在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了一种啊酒精肝啊非酒精性的一些脂肪肝啊、那么这种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它进一步的一个进展呢可能会出现了一些脂肪性的一些肝炎甚至这种肝纤维化啊肝硬化等等的。另外的话还要对于这种啊体型偏胖的一些糖友来说啊它的一个高尿酸的一个风险呢也是往往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像会出现一些反复的一个痛风的一些发作。另外的话还可能会出现这种我们常说的一个睡眠呼吸的一个暂停啊。那么夜间的一个缺氧往往呢是反反复复的加重影响到他的一个睡眠甚至是生活的一种质量啊。那么这种胰岛素抵抗呢还有它的一个升高的一些血糖呢它是往往会出现一种恶性的一个循环。那么像这种糖尿病的一些肾病啊还有眼底啊病变以及这种周围神经血管的一些微血管的一个并发症它的风险呢也是依然是跟瘦的糖友一样都是存在的。那么这种多种问题它凑在一起的话比这种单纯性的一个高血糖它的危险因素它的危害性会更大。
1: 会更大一些啊。那么对于这种像刚才提到的肥胖型的糖友们来说减重在糖尿病的整个管理当中它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就比如说体重下降之后对降低刚才提到的这些并发症的风险会有哪些帮助呢
0: 那么减重呢对我们这个肥胖的二型糖尿病的一个患者来说它是一种核心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之一。那么减重它不只是一个美容好看而已哈它是从这个病因层面进行一个干预的。那么它可以改善这个核心的一个胰岛素抵抗。那么通过这种临床的一个观察的话那么体重它只要下降这个5%到10%的话这个很多患者他就可以看到有明显的一个获益。那么这种胰岛素抵抗呢它也是可以得到改善的。那么如果这种血糖的一个达标的话它会更容易了。部分的一些患者啊他的一个甚至他的一个降糖的一些药量呢都是可以通过减重来进行一个药量的一个减量。那么同时他的一些血压啊还有一些血脂还有尿酸他也可以得到一个同步的一个改善。另外的话我们说的一个脂肪肝的话也会往往的会进行改善那么肝功能也会得到好转。那么这种多重代谢因素的一个危险因素的一些同时的改善那么直接对我们更大的益处就是能够降低这种心梗脑梗这些大血管事件的一些风险也可以间接来减轻这个微血管并发症的一些概率。那么当然的话我们在减重过程的话也要科学的进行减重哈，不建议进行一个快速的极端的一个节食那么也是需要在我们医生的一个指导下进行一个循序渐进配合这种饮食和运动那么必要的时候要进行一个药物的一些干预的。
1: 是的那其实刚才提到了很多就是我们不同的类型的比如说是体型比较瘦的或者体型比较胖一点的可能这个管理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哈。那如果就是大家可能会问说哎，那到底怎么样预防这个并发症的发生哈？如果想要预防并发症除了我们管理血糖之外还有哪些关键的这个代谢指标需要我们去定期的进行监测的比如说哎，血压血脂体重尿酸等等啊这些指标分别都应该控制在什么样一个范围之内也请邝主任给大家详细的做一个介绍哈。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这个糖尿病的话它是一种全身的一个代谢性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往往呢就不能只盯看这个血糖的一个变化那么对于这种血压啊血脂啊体重啊以及尿酸啊 各方面呢都要进行一个管理的，
1: 嗯，
0: 也就是这种综合的一个代谢的一个管控。那么给大家通用的一些临床的一个指标的话，那么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啊，
1: 嗯，
0: 那么也是，但是也要注意到它的一个个体性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要跟啊大家的医生进行一个沟通啊，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调整。但是对于啊大多数的一般的一些患者来说的话，那么他的一个血糖的话，那么我们就标注哈，那么一般的一些非妊娠糖尿病的一些成人的一个糖化血红蛋白，那么通常我们建议要控制在7以内。那么对于一些啊年老啊或者是体弱以及反复出现低血糖的一个人群的话，这种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目标呢，它是可以适当的一个放宽的。另外在血压方面的话，那么大多数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控制呢，我们建议他要控制到130到80以下的。那么这种高龄的老人的话啊，它可以适当的放宽这个指标。另外在血脂方面的话，重点我们还要是看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一个水平。那么合并有这种心血管高危因素的一些糖友的话，我们建议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一个水平呢，要控制到1.8以下。那么通常这种普通的一个糖友的话啊，我们要控制在2.6以内。那么同时还要关注这个甘油三酯的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啊定期监测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那么还有对于这个体重的一些管理的话啊，这种啊糖胖的一些啊肥胖的一些糖友的话，那么我们也是建议体重要逐步的一个控制，建议他减重的话在5%到10%以内。那么BMI 它尽量要控制在这个18.5到23.9之间也不是说越瘦越好哈，那么大家要减少这个误区。那么在尿酸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一般就建议控制在尿酸在360以下。那么如果是有反复痛风发作的一些患者的话，那么建议尿酸的水平要控制在300以下。那么这些指标的话不是说一次检查达标就可以了，这些指标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复查啊，那么要长期的进行一个指标的一些管控。
1: 哦，长期的进行指标管控，定期复查就特别的重要哈。另外我们刚才是说这个在筛查，包括在这个指标的管控方面，那另外在生活方式方面是不是对糖友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像饮食呀、运动呀、作息呀，那不同体型的不同类型的糖友他生活干预上面有没有一些侧重点啊，比如说像肥胖性的糖友啊，尤其这方面该怎么样进行调整比较好啊，邝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0: 哦，好的，主持人。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哈，这种生活方式呢，它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控制的一个基础来的哈。但是呢不能所有人都是有一套方案。像我们肥胖的一些糖友的话哈，它的一个核心呢就是制造出一个合理的一个热量的一些缺口哈。那么在饮食方面的话，我们一定要控制这个总的一个热量，减少这种精致的一些碳水啊这种含糖的一些饮料啊，或者是非油炸的一些食品等等。那么有保住这种充足的一些优质的一个蛋白增加这个膳食的一个纤维。那么不是说单纯的一个不吃主食而是像我们强调的要调整这个主食的一个结构以及它的一个总量。那么运动的话要兼顾到这个有氧运动以及这种力量的一些训练。那么力量训练的话，它可以增加我们肌肉的一些含量，那么它可以改善到胰岛素的一些抵抗。那么还有我们的一个作息的话，一定要重点要调整要减少这种熬夜的一些习惯。那么很多的一个糖友的话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么一定要重视起来要到医院进行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些检查。
1: 嗯，另外对于体型偏瘦的，刚才提到的是肥胖的糖友可能要注意一些这些问题，那体型偏瘦的糖友可能在饮食上呀运动上呀要怎么样去注意呢？
0: 啊，对的，那么我们除了跟刚才说的一个啊胖的糖友要注意之外，那么就是这种体型偏瘦的一些糖友的话，那么我们也要提出一些关注的啊。那么对于体型偏瘦的一些糖友啊，不可以过度的进行一个节食，因为如果是啊过度节食来控制血糖，这是不对的哈。那么它重点要保证充足的一些热量以及这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那么避免这种体重的继续的一个下降。那么它的运动呢，也是不要过度的进行一个消耗，要也适当的一些有氧运动为主，那么防止这种营养的一些不良，肌肉的一些流失。
1: 那对于就是不同类型的，是不是它有一些共同的原则需要去遵守的？
0: 对的。那么这种啊，对于我们所有的一些糖友的话，它也有一些共同的一些原则哈。那么，肥胖啊、消瘦的话啊，但是大家都要记住啊，首先在生活方式上面啊，一定要进行一个调整，那么一个规律的一些作息。另外的话啊，建议一定要戒烟戒酒，那么要避免久坐啊，进行适量的一些运动是必要的。那么更重要要提醒大家哈，那么生活方式的干预呢，也可以找我们这个临床医生啊、营养师一起来定制一个个性化的一些方案。那么也不要在网上照搬这种方案去执行哈。
1: 对，因为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哈。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制定哈。对，另外提到就是前面我们说要定期筛查哈，那定期筛查其实我们说对预防并发症也非常的关键。那糖尿病患者到底需要做哪些并发症相关的筛查，然后多久做一次这样的筛查会比较合适？
0: 哦，好的。那么我们的刚才所说哈，糖尿病的话它的并发症比较多，它可以分为一些微血管、大血管的一些并发症等等。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眼底的一些并发症哈，像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呢眼底的情况呢是一确诊的话就要进行一个筛查以后的话我们要每年进行一次筛查。那么这个病变以后的话，就是如果是确诊了有糖尿病的一些视网膜病变等等，它的一些筛查时间要适当的一个缩短的那么在肾脏方面的话，那么我们也要监测这个定期做一些尿常规啊、微量尿蛋白以及尿的一些肌酐比等等监测它的一个肾功能。这种检查的话我们至少每年要做一次。那么有这种肾脏病变的患者的话，这种检查的一个次数呢要适当的一个增加。另外在周围神经病变方面，一些逐步的一些查体的话也是必要的。那么如果症状加重的话，我们还要做一些感觉神经的一些检查，要进行每年的一些筛查。对于一些血管病变的话我们每次就诊的话就要监测这个血压，那么每年要做这些血脂啊，还有一个颈动脉彩超啊、下肢血管动脉彩超等等的一些血管的一些彩超，来评估这些血管的一个情况。
1: 那另外在像体重啊、腰围啊这些方面，是不是也要定期的进行监测？
0: 对的，对的，很好，很好哈。那么在体重啊、腰围、尿酸啊，以及这种肝功能方面呢，也要进行定期的一个监测。那么如果已经出现了这些并发症的话，就要根据我们专科医生的一些意见来缩短它的一个复查的一个时间。那么很多网友只测这个血糖而漏查了这些并发症的一些筛查，等到这些并发症都已经出现的时候，这个症状出现就已经是比较晚期的。
1: 比较晚所以还是要按照这个医生的要求啊，一旦出现这样的比如说血糖高啊，就要相关的这些指标到定期的进行监测哈。
0: 对的，对的。
1: 那如果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并发症哈，那刚才我们说的全方位的这些代谢管理，如果都能够做到的话，有没有可能延缓甚至阻止这些并发症继续去发展呢？
0: 如果这种早期的一个并发症的话，哈，也就是还没有出现严重的不可逆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些时候的话，哈，可以通过一些代谢的一些管理，把我们的一个血糖啊、血压、血脂啊这种体重啊全方位的一个管控到位。

0: 很难是完全恢复到完全的一个正常。那么治疗的目标呢，它可能很难是阻止它进一步的一个恶化的。那么保护剩下的一些功能就显得非常的一些重要的。那么我们要反复强调，越早进行干预，它的一个收益是越大的，千万不要拖到最后才来做治疗哈。
1: 千万不要拖啊，就是及早的发现，及早的进行治疗。当然如果能够在早期，就是还没有症状的时候，就能够及早的进行监测，相关指标的监测，哎，就能够提前去预防，那当然更好了。不要等到出现了并发症，然后你再去进行治疗，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为时已晚了哈。
0: 对的对的，因为在晚期的话你有很多手段，但是呢确实也很难去回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了，
1: 原来的状态。
0: 对，所以强调一定是在并发症出现之前早期的一个评估，早期的一个监测哈。那么越早筛查对一个远期出现的一些危害的话，它会更少，或者是延缓以及减轻这种症状的一些出现。
1: 对，那邝主任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您所在的这个科室啊，在这个糖尿病综合代谢管理啊，包括我们说的并发症筛查方面的一些诊疗的服务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科室的一些在这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这个内分泌科的话，就针对这种糖尿病的一些患者的话，已经开展了这种全套的一些综合的一些代谢的一些管理的。那么它不单单就是开展这个血糖的一些调控那么我们还会做一些更完整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些初筛包括我们常说的一些肾脏损伤的一些评估那么还有一些糖尿病的一些周围神经病变以及一些眼睛的一些病变进行联合眼科完成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筛查那么会做一些血尿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检查到我们医院去验血验尿做一些心电图还有眼底的一些筛查还有一些血管彩超等等，都是有必要的。特别是针对一些肥胖的一些糖友的话，那么我们也开展了一个个体化的一些体重管理的一些方案。那么兼顾到这个饮食以及运动的一些指导的话还有一些药物方案的一些优化等等。那么它同时的话，我们也给患者要处理到它的一个合并症，像它是否合并有一些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高尿酸以及这个肝脏方面有没有出现一些脂肪肝还有肝功能的异常等等，这些代谢的指标呢，我们也要进行综合的一个管控的。
1: 是不是您刚才提的这些方面，因为内分泌代谢科其实并发症的这筛查怎么本身就涵盖了，所以说是不是最重要的是提醒大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内分泌科，就是可能会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评估和筛查，对不对？
0: 对的对的像这种糖友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患者他以为糖尿病因为经常要到医院去拿药
1: 对，
0: 他就觉得比较麻烦，
1: 对
0: 就自己在网上或者是药店去购药那么这种习惯呢其实是不好的，因为这种往往是缺少了我们医生的一个监测和提醒那么很多患者呢，他只看到了自己血糖，或者甚至有的患者他没有监测这个血糖的一个变化，只知道我有糖尿病我吃药就可以了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记住有这个病的话一定要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如果已经出现了血糖的异常的话确诊了糖尿病的话，一定要到我们专科进行一个评估那么这种可以减少他的一个远期的一个并发症通过专科医生给你介绍这种个体化的一种评估的话，来制定你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血糖管理的一个方案。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到我们内分泌科的话做详细的一个量身定做的一些检查，那么对大家来说都是长期获益的。
1: 是的，所以这个提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非常感谢邝主任今天给我们关于糖尿病的

0: 这个管理，包括并发症的管理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哈。那今天邝主任呢是围绕着我们说的代谢重塑啊，长期主义这样一个主题啊，教会大家怎么样进行糖尿病的精准管理以及高质量的生存。像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早期啊，其实是有可能是毫无痛感，但是一定要学会识别我们身体释放的各种预警信号，然后定期的进行筛查，还有进行生活方式的调整，才是我们预防并发症并且实现高质量生存的关键啊。最后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到内分泌科进行相关全面的一个这个指标的监测和评估哈，千万不要这个在网上自己去查一些资料，然后自己去买药，有可能就会耽误了很重要的事情，哎，对吧？
1: 对对，
0: 嗯，再次感谢邝桂梅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专业的科普分享哈，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这个陪伴和收听，做好我们的长期代谢管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远离糖尿病的并发症。那活出健康，我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第28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组委会今天宣布，高交会将于11月26日开幕，主旨论坛2026深圳科技投资大会将在同一天启幕。本届展会规划展览面积40万平方米，预计迎来专业观众50万人次，配套论坛活动200多场，设置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 AI 算力、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新能源、生命科学等20多个专业展区，集中展示全球前沿科创成果，促进高新技术成

0: 果产业化落地，推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通告，9月19日10:20至10:43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在部分社区、机关、学校等开展疏散掩蔽、消除空袭后果等内容的防空演练外，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照常进行。近日，深圳市商务局向全市商超、酒店、餐厅、电商平台等月饼经营主体及广大消费者发出倡议，遏制天价月饼和过度包装。根据倡议，各类月饼经营主体应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规范定价行为。其中，对单价500元以上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管，不得通过捆绑销售、定制加价、拆分订单等方式变相抬高价格，杜绝虚高定价、虚假营销等行为，推动月饼回归节日食品本源。今天上午，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北部湾港集团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同步开通南宁港、海南杨浦港内贸航线、南宁港、越南秦居港外贸航线，实现内河直连海港，内陆直通东盟。南宁正式迈入通江达海、内外双通的江海联运全新发展阶段。当地时间今天，中国女排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首场比赛，以3-0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本届比赛，这支中国队以年轻队员为主，由龚翔宇、王梦洁两名老将压阵，其余10名队员都是首次登上亚运会的舞台，队伍平均年龄不到23岁。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劲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劲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劲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刻锁定名额。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来到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这个鲁阳老师啊。
1: 各位好，我是鲁阳。
0: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那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今天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哎，这个我们今天换背景了啊，这个背景呢就是鲁阳刚拉下来的。手动换了一下背景，
1: 手动换下来的啊。
0: 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新背景怎么样啊？也可以发表一下您的想法，好吧？这新背景我觉得特别的清新啊，但是呢，我们俩好像有点融进去了，
1: 那不挺好的吗？
0: 有一种在海上漂浮的感觉。
1: 这跟背景融，这个不叫融为一体，跟背景风格交相呼应，
0: 能行吗？
1: 啊、
0: 这个我们，
1: 咱们行不行？咱先试一下呗，是吧？
0: 行。好吧，
1: 看大家的反应，不是说我们觉得行不行啊，就是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喜不喜欢？
0: 喜不喜欢？
1: 不喜欢，我可以想办法给他换掉，
0: 给他换掉，
1: 咱们再换一张，好吧？反正这一张也不是我们自己出钱啊。
0: 那个背景后面特别像海面，
1: 哎，有点这个感觉啊，有点感觉，哎，真的是在海上，
0: 海洋大省，
1: 海平面，
0: 广东的这个新闻广播
1: 啊。
0: 对吧，这个后面背景就显示我们好像是在海边直播呢啊！赶紧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找到我们，给我们点点赞啊，和我们互动一下哦。

0: 在直播间里好像反应不错啊，这个有朋友说棒。
1: 说高低得来看看这新背景。哎，金亮老师也来了啊！金亮说，
0: 亮哥说，画面就和谐了。
1: 对，就蓝背景，蓝色衣服不是融入在其中，它是很和谐
0: 啊。
1: 或者说穿一些撞色的，可能看也行。
0: 对，咱俩应该换一个别的颜色的衣服。
1: 没事，
0: 但是我就爱穿蓝色的。
1: 我也没，我也没。

0: 想到今天这个背景已经装好了，那既然装好了就把它
1: 就特别临时啊。鲁阳说换个背景吧，我说啊咋换背景，结果他拉着拉着就把背景拉
0: 出来了，就像拉窗帘一样，
1: 拉窗帘一样把背景拉出来
0: 了，可简单呢 啊咱们这个广播端的各位朋友们，哎，好奇我们新闻广播换了一个什么新背景，赶紧来到抖音视频号看一看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
1: 就原先那个背景呢，有一些朋友说，哎，这后面怎么都是洞洞啊？现在这个背景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0: 啊。
1: 金亮老师说他堵在高速上，
0: 哎，
1: 他要去肇庆。
2: 哦，
1: 今天是什么时候开始直播来着？
0: 是专场是吧？今天晚上。
1: 他们是要直播来着，但是是在哪儿直播我还真不知道，我没看见他的。哎，是他是在民生热线还是在哪儿直播？
0: 哦，
1: 嗯，
0: 这是出任务了。
1: 有人说好看。啊、
0: 嗯、啊！今天上班这么早？什么叫今天上班这么早？
1: 我们不是每天都这么
0: 固定
1: 是这个时间
0: 吗？啊，
1: 对，还有朋友说换背景墙了。
0: 喜庆是咋回事？
1: 喜庆
0: 蓝色，哎，对，
1: 蓝色还能显喜庆，
0: 哎、我
1: 是第一次听说。
0: 我感觉切你一个单镜很好看，特别像新闻女
1: 主播。是吧？来
0: 来
1: 来，切我一个单镜。
0: 曹老师一个单镜看一下，来，今天咱们换背景，咱先给这背景先玩一玩啊。
1: 啊，
0: 来，哎，漂亮，可以，
1: 可以吗？
0: 好看，好看，好看。
1: 没有融在背景里吗？
0: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背景我们后面它有一个
1: 特别有新闻感，是不是？
0: 对，因为有个。光晕在你后面，
1: 脑袋上再来一个标题、嗯、啊，再放个 logo。
0: 哎，我觉得真的，你录切条啊特别好，这个，
1: 嗯，
0: 这看上去比那个白白的带洞洞的那个感觉好很多。
1: 嗯啊，咱们有听众说了，明天下午4点在肇庆直播。
0: 不是有听众，是金亮说的。
1: 不是这边、
0: 啊，
1: 这边有听众说的
0: 啊，真的。
1: 还有朋友说等金亮发福袋，
0: 真厉害。咱们的听众真的，我们整个新闻广播的各种动向，您是清清楚楚啊。
1: 啊，金亮说的，
0: 啊、
1: 明天下午4点
0: 热线
1: 在民生热线直播。
0: 哦
1: 啊，不在咱们这个号。
0: 嗯
1: 嗯。哦，明天下午4点，那不就是跟我们节目同一个时间吗？
0: 是的，那所以就是在
1: 大家记得去民生
0: 热线
1: 啊。哦、嗯，明天下午我们这儿也发奖品，
0: 什么？
1: 没事，大家两边、
0: 啊、
1: 两边啊，
0: 两
1: 边来，两
0: 边一起薅吧。
1: 嗯，两边一起薅吧。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说鱼女，你看我就说我像在海里吧。
0: 啊，这个意思啊？
1: 就珠海的那个鱼女啊。
0: 哦，我明白了啊。
1: 嗯，
0: 行。
1: 还有问说晨晨主播今天怎么上班这么早？你这属于污蔑我呀。我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4点都在这儿。
0: 咱们节目时间是固定的啊，只能说我们可能只能下班早，不能上班早啊、
1: 嗯
0: 哦，哎呀，也不能早退呀、
1: 啊，
0: 是吧？
1: 啊，
0: 嗯、哎呀，
1: 啊，然后我们那个同事说，感觉下面新闻超广角的这个叫啥紫色的，跟我们的蓝色不是特别搭。
0: 什么紫色？
1: 就是下面的这一行
0: 哦，我都没发现，他不说我都不知道。
1: 嗯
0: 嗯，
1: 那我们同事也可以把它
0: 换个色系嘛，
1: 把它撤了。
0: 嗯，
1: 下面的那个
0: 啊，不要撤，不要撤，
1: 不撤吗？撤了是啊，不行，
0: 因为撤了之后我们前面这些所有的
1: 设
0: 备、啊、
1: 下面都是
0: 设
1: 备，
0: 显得很凌乱啊。
1: 嗯、先这样吧，今天有点
0: 挺好，我觉得蓝色搭紫色可以。
1: 今天有一点点、
0: 这个。
1: 有一点点仓促，我跟大家说、
0: 啊、
1: 有多仓促呢，就跟昨天我播着播着突然那个陶陶居的月饼就拿进来了，就这么仓促啊，就是事前毫不就是毫无预兆的啊，就突然就出现了。
0: 好吧，
1: 哎，有朋友说超高清画面看得很清楚。
0: 那就行了，来吧，咱赶紧说新闻吧啊，这个背景这个事儿跟大家
1: 就
0: 先讲到这儿吧啊。
1: 可以，那就背景就按这个来 啊
0: 行，
1: 嗯，
0: 只要大家觉得都好看就行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会说什么？首先来说说这个豆包闯祸的事儿，另外呢还会说到这个钓鱼的事儿啊，这个钓鱼的这个呢，这个话题我专门为喜欢钓鱼的朋友们选的啊，就
1: 给我准备的啊，
0: 对对，
1: 好，
0: 就早早的，
1: 我争取今天不多说，
0: 就分享给了陆阳，然后呢，还有啊，还有这个今天的一个热点，就是珠海发了一个倡议文啊，坚决，拒绝向未成年人提供智能终端设备的租赁服务。
1: 嗯
0: 啊，其实我觉得发这个倡议呢，基本上也就说明在当地这个东西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了
1: 啊，
0: 要不然他也不至于说多个部门联合发文啊。我们稍后也跟大家来去说说。另外呢，还有一个这关于智能驾驶啊，这个的也是法律方面的纠纷啊，就是男子呢把110设置为了第二紧急联系人，
1: 嘿，
0: 然后他喝醉了酒啊，车企呢就发现不对劲儿嘛，就呼叫他的那个第二联系人嘛
1: 啊。
0: 结果后来一打是警方，
1: 那也联系对了，
0: 联系对了，然后那个，然后警方就发现他醉驾嘛，
1: 好，
0: 对吧？啊，醉驾，然后呢，男子就说：“那我有自首情节。”
1: 哎哎，对，我刚想问，这属于自，
0: 对，男子说他自己有自首情节，因为是他把110设置为的第二紧急联系人，那到底这个情节算不算自首？我们待会儿来看看这个具体的新闻啊。另外呢，我们还会说到这个群众举报有人冒充村干部在电商平台带货。啊，这个事情，这个我其实早有耳闻呐、啊，啊，就是这些看上去好像是村干部的人，他并不是真的村干部。
1: 但你说他吧，他说我在演戏啊，我这是角色扮演，我扮演的是村干部，啊，就老是钻这些平台的空子。
0: 对呀、然后这个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事儿啊。有朋友说那天钓鱼频道我空军了，
1: 那你该。你提前下班去钓鱼，我这还做着节目呢。
0: 上周五是吧？
1: 对，上周五嘛，他这一同源过来说，哎，频道去钓鱼了。我说你今天怎么能这么早下班钓鱼去呢？哎呀，我就说嘛，我还说那个时间鱼口正好，那你钓不着，那你这纯运气不行那是。
0: 哎，然后那个前两天啊，我这插一句啊，前两天一直有朋友问那个红茶，我们待会儿让鲁阳分享一下啊。如果说大家之前在我们的直播间买过红茶、
1: 哎，对对对，前段时间好像
0: 说一下。
1: 就上周四吧，是吧？红茶买
0: 上周四还是
1: 好多人买这款和这一款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喝过的啊，品尝过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先跟我们留言，然后我们稍后呢再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1: 啊，
0: 再分享一下。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从第一个开始说吧啊。
0: 好，有朋友说背景发生了什么？
1: 发生了变化，
0: 给你一个惊喜啊，给你一个惊喜。

0: 好，首先呢，跟大家来说说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啊，这豆包啊又闯祸了。那这次到底这豆包能不能背下这个责任啊？这豆包该不该背下这个责任？大家也一起来评评理啊，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
1: 4月19号，史先生的母亲过世了，然后呢，这个史先生呢，作为豆包的这个忠实用户啊，就去问了豆包，说到底什么时候是这个叫啥呢，黄道吉日啊，来给母亲下葬。哎，豆包呢就给他推荐啊，说是4月19号，哎，史先生也就信了啊，就说服家人照办。后来呢，他再去跟豆包聊天的时候，豆包又跟他说，哎呀，这4月19号他不是黄道吉日，但是这个时候亲友都已经通知到位了，再来改期也来不及了，就只能照常来去办丧事。哎，结果好巧不巧啊，办完不久，家里就有亲戚遇到了交通事故，导致重伤。哎，于是呢，这家里人就埋怨他了，说这下葬的日子不对呀，就是坏了风水，家庭关系也因此紧张起来。那史先生投诉无果呢，就决定起诉豆包所属的公司，要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连起诉连那个起诉状都是豆
0: 常困难的。那目前呢，这个当地的人民法院已经开庭审理了。这件事情到底豆包有没有责任呢？啊，这个大家也可以说说您的想法啊。哎，鲁阳老师你怎么看呢？
1: 我怎么看
0: 啊？你怎么看呢？
1: 我先推开话筒看
0: 啊。你
1: 好，这事儿，人家我觉得应该给大家做个科普。
0: 嗯，
1: 因为太多人啊，就是用 AI， 特别是咱们父母这个年纪的人，他们其实现在 AI 在他们生活当中用的很多，但真的是不会想到有 AI 幻觉这件事情。
0: 嗯
1: 啊，而且 AI 给出的很多答案呢，确实有些是
0: 不靠谱的，
1: 不靠谱的啊。
0: 哎，就这个史先生，我看了一下那个详细报道啊，他是啥都问豆包，就是公司的大小事务。都问豆包 啊，然后可能个人的个一些平时聊天啊什么的也找他。
1: 这个就是我很不想看到的一幕。
0: 嗯，
1: 就是 AI 真的就是把人驯化了，你发现了没？
0: 嗯，
1: 就真的他会干嘛呢？因为你看豆包他的共情能力特别强，是不是？无论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好的坏的他都能让你觉得很舒心，他就起码把人性这么简单的事情他给研究透了。
0: 嗯
1: 啊，就起码这个简单的沟通啊，研究透了。然后再者就是他在每次给你答案的时候，其实他会在里边很简单，我不知道，只能说啊他可以做到，但我不是说他现在已经这么做了啊，就是所有 AI 给你的答案，或者说跟你的这种共情，跟你的这种聊天，其实这里面都可以夹带私货的，夹带这些私货，他会慢慢慢慢把人类训练成他想要的那个样子，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这个在心理学上其实就是一些心理暗示，而且在一些聊天的语句和话术上面都会暗藏一些语句，或者说这些语言的陷阱和套路，会慢慢让你依赖上它，让它觉得啊，就是让我们每个人使用 AI 的人都会觉得跟 AI 去聊天，无论是感官还是知识还是最终的那个结果都是很完美的，这是一点很不好的。
0: 嗯
1: 啊，这是我就真的很可怕的。
0: 而且你像史先生，他明明就已经知道 AI 闯祸了，但是他后面连那个起诉状都是请 AI 写的，
1: 就所以就是这个他依赖到什么程度，
0: 实在离不开。
1: 你但凡你换一 AI 平台嘛，你换一 AI 平台，你写起诉他嘛，
0: 还是有感情啊，跟豆包还是产生了感情，没办法，换不了。
1: 就是玩笑归玩笑，但实话就是他用习惯了。
0: 是，
1: 真的是用习惯了，这样子时间久了之后，我们就会成为什么呢？就这个东西啊，和咱们的手机一样了，它是你生活当中很难能够剔除的一部分了。
0: 嗯，
1: 啊，甚至有些人可能，比如说你短时间内可能用不了这个应用的话，比如说没有网络，
0: 嗯，
1: 你可能会产生一些戒断反应。那甚至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种上瘾的感觉了。
0: 嗯
1: 啊，每天不跟他问点什么东西啊，不跟他聊聊天，可能就会觉得缺点什么东西啊。
0: 啊，
1: 这个确实是 AI 带给人类的一个好处之后的一个需要值得思考的一个很大的副作用，而且后劲儿很足。这个副作用，
0: 对，有朋友说我让 AI 当老板，用200块创业，我当员工，目标是赚100万，然后2000亏完。
1: 嗯，这很简单。这个曾经在 ChatGPT 年代刚刚出现的时候，确实曾经有过成功的案例。
0: 嗯
1: 啊，赚了2000美元，我记得那个案例，就是一开始他就办了一个网站，
0: 嗯，
1: 然后 ChatGPT 帮他去做所有的事情。
0: 嗯，
1: 但是那只跟这那个叫幸存者偏差呀。
0: 啊，
1: 对吧？那只是他赚钱那个让你看见了，可是亏钱的大把你都没看见的。好了，你也现在加入到了亏钱的大把人当中去了啊。
0: 还有朋友说给他家亲戚的钱还有10000多，这个事怎么处理？该不该要回来？什么意思？
1: 这没，我也没看懂
0: 啊。那估计是不是
1: 是刚才这个新闻里边这个事吗？
0: 还是说您发了其他的东西，然后其中一条评论被吞掉了，然后我们只看到了一条，所以感觉有点看不太明白。
1: 嗯，有。
0: 还有朋友说今天的背景怎么不一样了呢？
1: 啊，
0: 你看这都是说明您都是老听众，
1: 对，
0: 要不然就不会发现我们今天背景不一样。
1: 对啊，你小西也说
0: 是是
1: 说这背景眼前一亮的感觉，给人一种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的感觉。
0: 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1: 行，
0: 哎呀，
1: 对，挺海洋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咱改个海洋款的，就是属于海洋款是吧？
0: 嗯。
1: 再设计一个森林款的，
0: 再设计一个那个过年过节款的，
1: 哎，
0: 整个大红背景。
1: 没错啊，
0: 可以。
1: 你其实可以的，
0: 可以的。
1: 这里边还安插了一个伏笔，
0: 还有轨道吗？
1: 有绿幕，直接抠图。有绿幕、
0: 哦、
1: 啊，就是这个里边是两个轴，啊
0: 啊，头发丝要是没抠出来，你
1: 头发丝没抠出来，那你只能
0: 是有点高啊，那实时抠像可以吧？
1: 实时抠像，其实在这个平台上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咱们的这个系统它能不能做到啊？
0: 行吧，
1: 啊，咱后边其实是有绿幕的啊，都这都是做足的准备啊。
0: 对，我们再看看大家留言啊，还有朋友说黄大仙都不敢打包票，能选到好日子，
1: 还这。这个有点靠近玄学的事儿，咱都不能敢保证啊。
0: 还有说可能是绿幕或者是蓝幕布
1: 啊？你以为
0: 我
1: 们背景像绿幕抠的像
0: 是吧？现在就已经很有科技感
1: 了。你要从哪里看呢？其实看我们人感觉的不是很明显。
0: 嗯，
1: 看哪儿呢？看我们上面这个广东新闻广播这个 logo， 你发现了没？
0: 嗯、怎么了？
1: 它被虚化了，所以感觉特别像是绿幕做的。
0: 哦，
1: 你看到没？它被小小的虚化了一下子。
0: 而且我们这个顶上的那一排灯，哎，
1: 哎，这个效果没想到，哎，
0: 那个、灯可是真的灯哦，哎、
1: 这个有点
0: 灯光啊，
1: 没错，哎，这就是咱们家里装修用的那种山丘灯，
0: 嗯，
1: 哎，我们在直播间，没想到挂了这个背景之后，这个山丘灯的这种感觉更明显了、啊，
0: 但我觉得真的是太完美，就显得有点点假，
1: 就有点假了哈，
0: 嗯。确实
1: 没事，大家适应，没事，咱们这个可以换的啊。
0: 嗯，行，大家也可以就我们这个新背景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啊。

0: 我们已经有不少朋友在线啊，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小黄车里今天有啥好东西啊。我看了一下月饼比较多啊，这个陶陶居的月饼都放在前面了，
1: 快了，这冲一冲了啊，现在是啊，
0: 然后这时候买最划算。对，然后还有这个华美的一系列的商品，还有好益康的牙膏啊，好益康的这个牙膏我们明天下午会有 这个送礼品活动啊，大家如果是想要过来参与一下活动呢，记得明天下午的5点半到6点这个时间段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啊。另外呢还有，这前15个链接基本都是月饼和点心。是的啊，然后从第16开始就开始
1: 提醒您保护牙齿了，好益康的牙膏啊，从16号开始，就开始提醒您要注意身体，补充一下能量了啊，这个蛋白质啊，
0: 蛋白质啊，风行的牛奶、酸奶、鲜奶啊，然后呢再往后面呢就是各种杀虫的啊，这个什么小绿瓶啊，杀蟑的呀，再往后面就是补充
1: 这个另外一种蛋白质的啊，就是这个温室的鸡是吧？
0: 对，这个还有再往后就是啊，无论是温室的鸡还是这个风味的
1: 杂粮米，
0: 风味的长温室的鸡，杂粮的米，
1: 对，都是啊让大家这个营养平衡的。大家记得来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抖音视频号都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趁着我们马上要到半点报时的这个时间了， 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广播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哦，朋友们。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天下有多大。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
2: 我是鲁阳。
1: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刚刚呢，这个我们在报时的这个时间段里啊，这个鲁阳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小黄车上面的那个天池单丛茶。
2: 单丛，那个，
1: 为什么我这里有个5块钱的券呢？
2: 我也有个5块钱的券，
1: 会不会是
2: 我弹出来的话？你看，就是279，
1: 283。
2: 哎，我不值5块钱哦。哎，我这个新客单价我便宜了十几块钱，
1: 288，
2: 我现在279
1: 啊，
2: 就便宜
1: 了，给
2: 了
1: 一个小额优惠
2: 9块钱啊，小额的优惠。看看如果说
1: 几块钱也是也对吧？这
2: 刚好是这边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平台问的68号这链接，
1: 都有都有，两边都是，
2: 是吗？
1: 我两边都是283。
2: 哦，这个大家看一下。哎，我这边是283啊，这边还更多一点啊。
1: 对，这个天池的这个茶呢，就是它是那种礼盒装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68号链接，
2: 送礼，
1: 自己喝，
2: 带出去喝。
1: 链接的这个编号也非常的非常好啊，
2: 你很喜欢这两个数字啊，68啊。
1: 这个因为刚讲完黄道吉日，然后就联想到这个啊。
2: 咱们传统文化对于数字其实很多人都很讲究，
1: 很讲究
2: 啊，就还有什么自己的幸运数字啊，
1: 有。
2: 大家
1: 然后还有朋友说，背景的蓝天当中加一两朵白云，会显得视野更开阔。
2: 对，我们这个其实不是搞的是蓝天白云，这其实是这个意象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1: 什么呢？
2: 我也说不上来，这得问咱们的设计师啊。
1: 就是我觉得蓝色就显得是一种比较冷静的颜色，因为是新闻的直播间嘛，
2: 比较理性一点。
1: 对，是的。
2: 行，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也是。哎呀，让人不太很理性的啊，就钓鱼的事儿。
1: 刚刚有听众说上周没钓起来，是吧？说什么？说只有一个人钓起来了。
2: 所以这个钓鱼啊，说为什么说这个
1: 钓起来叫啥？上杆叫什么？
2: 上货，他们说
1: 啊，上货啊，对，上货，这是挺专业的一个词儿。然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这个钓鱼怎么能钓上新闻啊？这个吉林松原的一个男子钓鱼钓了3天。人家叫做用了个词
2: 守了3天啊，
1: 人家那个词叫苦钓，
2: 苦钓3天
1: 啊，钓鱼都钓出苦来了啊，苦钓3天，钓了多少个？钓上了一条118斤的大青鱼，
2: 嘿，太大了。118斤。
1: 然后他妻子说呢，说丈夫平时就热爱钓鱼，然后这次呢特意到水库想给孩子钓一条青鱼。啥叫给孩子钓一条青鱼？
2: 你没明白，因为他民间传说这个青鱼的鱼食
1: 啊
2: 是可以用来做这个挂件的。
1: 啥叫鱼食？
2: 其实就是它的牙齿，就是鱼啊，它其实是有牙齿的。
1: 是牙齿还是鳃？
2: 牙齿，就是鱼啊，你看它不是长在嘴里的，是长在喉咙里的，它是用来咀嚼的，其实是。鱼是其实是有牙齿的
1: 啊，
2: 它那个鱼食呢，其实就是它那两块那个喉咙里边的牙齿，但你不能叫它叫牙齿，它就是鱼食，它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用来咀嚼食物的，然后就是青鱼的鱼食呢，是所有鱼当中应该是把它做成工艺品最漂亮的。然后至于民间有什么流传的什么可以辟邪啊这些东西，可能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说法，但是青鱼的鱼食值钱这个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
1: 就是其实它是
2: 个通识来的
1: 啊，
2: 都知道。
1: 然后这个说是就是想钓上来之后取这个青鱼食给宝宝带啊，然后呢前2天都没有收获，直到第3天就意外钓了一条巨型青鱼。
2: 哎呦
1: 啊，说上岸后
2: 118斤的话，这个
1: 118斤，
2: 那这个鱼食得这么大，你就想那个118斤，那个鱼得多粗，得多宽，那个鱼食啊得好大一个。
1: 哎，118斤真的很重啊！你想想，如果换就是像平时1米6、1米5的人，
2: 就是一个成年人的
1: 嘛，118斤，
2: 基本上是一个成年人的平均体重了，在这里啊，
1: 好大的鱼，那就是
2: 是吧？这个118斤能把这鱼拉上岸，这个鱼竿和鱼线的水平
1: 相当高，
2: 相当高啊！技术也不错啊，有些是技术不大行，鱼竿鱼线再好，可能也不一定能把它拖上来啊。就这个估计得拖个一两个小时，才能把这鱼拖上来啊。
1: 然后这妻子说呢，这珍贵的青鱼食已经留给宝宝佩戴了，作为纪念。那鱼呢，这条鱼卖了25000。
2: 哎呦，可不，你按一斤多少多少来算吧。
1: 没有人养是吧？
2: 它钓上来你其实也就是。
1: 它如果是活的会不会更贵啊？
2: 如果活的话，能把它活的送到那个想养的人的那个池子里。
1: 很难。
2: 那个费用啊很高。
1: 哦。
2: 比较难。所以说你基本上就卖到鱼货市场，然后饭店收了之后就 就拿去做菜了。有朋友说好吃吗？青鱼还是可以的，青鱼还是 OK， 但是青鱼确实它最出名的就是它的鱼食，就这个鱼食如果拿来卖的话，比这个鱼还要，
1: 就比这个25000还要贵，
2: 对，还值钱，而且它那个鱼食打磨出来以后，那个表面其实就像一颗那个和田玉一样，油润光滑，它是要打磨的嘛，油润光滑，拿出来它是一个也不是纯圆形的吧，就是是个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而且这种鱼食是在这种越大的鱼身上它就越值钱，你小青鱼可能你一两斤那个就谈不上鱼食了，那拿出来就一点点和就跟个米粒儿似的，是吧，那肯定不行，
1: 是啊，所以这些新闻也是很有意思啊。有朋友说鲁阳懂这么多，以后叫鲁阳叫杨师傅。
2: 杨师傅那是干啥？修车的吗？
1: 杨师傅，杨师傅下一步可以带一带健身题材，有好身体才能拖大鱼。杨师傅已经帮大家去选钓鱼竿了。
2: 对，
1: 他跟我说那钓鱼竿已经选好了，什么老少咸宜，
2: 其实就是娱乐为主的啊，不是给大家选的是特别专业的啊，能钓这种上百斤大鱼的，
1: 不保证能上鱼啊。就是
2: 那个卖鱼竿的他也不敢保证上鱼啊，是吧，其实这个呢就是娱乐嘛，就图一乐啊，就是现在因为比较流行这种小乌钓，小孩也行啊，很多的女同志也很喜欢钓鱼，钓点那种一两斤以内的这种小鱼儿玩就是了啊，然后你知道我之前在买鱼竿的时候，我有问卖家
1: 啊，
2: 我说我万一真钓上一个很大的鱼，两斤以上怎么办？他说那建议您剪线保竿儿。他说就压根儿就没告诉你，就是你还能怎么操作，就你只有剩一唯一个操作，你想要杆把线剪了啊，你想要鱼啥也没有了，那就啊杆可能就断了啊，很搞笑啊，
1: 太有意思了啊，这个钓鱼这事儿咱们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这个如果大家还想聊一聊这些很有意思的话题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说一说啊，有朋友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和我们留言互动啊，欢迎大家也可以搜一下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找到我们在抖音视频号，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就是下方的小黄车里有很多的好物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或者说大家之前想要买啥的啊，没看见的，
2: 是的，
1: 也可以跟我们说说。
2: 之前想买红茶的呀，月饼家里还有需要的呀，那个榴莲冰皮现在还没吃上的呀，那赶紧买哈！这就是最近咱们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卖的比较多的，也比较推荐的几个产品啊。
1: 是的。
0: 九万高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尔朗。
1: 有朋友说你的脸是胖嘟嘟的，
2: 最近啊长肉了，可能是有点浮肿，
1: 该给你瘦个脸。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啊，
2: 我会靠自己的实力把它瘦下来的。我其实我这个脸忽胖忽瘦，有时候也感觉一水肿这脸就长点肉，但在个别情况之下，你找这个怎么呢，去湿脱水了之后，就脸
1: 脱水，你这整的跟那个三体人似的，
2: 脱水
1: 脱水脱水，
2: 真的，我这个体重啊飘忽不定的，想瘦就瘦一点，想增肥呢脸上长点肉
1: 啊，
2: 基本上就先长脸，
1: 先长脸，挺长脸啊，
2: 先长脸，很长脸。
1: 有朋友说，鲁阳老师有钓到大鱼的经历吗？说说看。
2: 没有，我钓的鱼可能最大也就两斤吧，就没特别大，因为我的装备就不能钓大的。
1: 我还就主要是装备的问题。
2: 对，你真钓上大的来，真就捡枪保杆了，我告诉你。这不是闹着玩的，
1: 不
2: 是开玩笑
1: 啊。就你要钓很大的，你得上装备。
2: 对，不是，
1: 而且还得在合适的钓鱼点吧。
2: 它不是叫上装备，就是我选择玩的这个领域，就是五斤以下的这个领域。
1: 你们还分圈的，
2: 叫微物钓。就是我玩的这个领域就是微物，不是那种人家在大水库大河里边随随便便上个十来斤的鱼，我玩的不是那个。我玩这个有点小巧精致的东西。
1: 那看什么呢？那就看鱼的品种会很有意思，是吧？
2: 是的，
1: 不同的就是
2: 在微物领域呢，还会钓的一些就是能够观赏的这个原生溪流鱼。这其实是我主要钓鱼的目的。
1: 原生溪流鱼，
2: 对，就是等于是咱们中国本土原生的鱼，不是外来入侵物种。你像那河沟里那些罗非都是入侵物种原生溪流鱼很多好看的，可以养在鱼缸里，就大概这个意思。或者钓点什么那个小鲈鱼啊，这个小桂鱼啊，这个可以吃的。大概就这个
1: 是。这你在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那个右上角有一个金秋大促的一个东西
2: 啊，有
1: 限时补贴的一个东西
2: 啊，有个金秋大促，
1: 然后点进去之后会
2: 看到，
1: 然后就会看到有
2: 券领是吧？
1: 对，
2: 我怎么点进去黑屏了呢？
1: 啊，那你可能
2: 我不适合点，
1: 把手机干崩了。
2: 哎，
1: 然后有朋友去买了那个我们一号链接，一号链接是啥呀？陶陶居的
2: 那个豆沙饼，
1: 八个饼四个味道的。
2: 嗯，
1: 啊，
2: 就这个我喜欢吃豆沙，
1: 这个便宜，这个
2: 嗯，
1: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然后还有这个就是陶陶居还有那个很便宜的呢，还有那个我觉得比较适合。中秋节的这个礼赠的啊，六号链接的那个陶陶居的，四种饼拼在一块儿的啊，颜色非常好看，68，就是这个有这个手信，属于是陶陶居的这个手信。
2: 那个说看不到我们说话，看得到你们你这句话我就看到了。
1: 你也是跟鲁阳一样，就是被干黑屏了吗？
2: 哎，我真的黑屏了，退出去了。
1: 啊，
2: 咋回事呢？这是？
1: 那可能。可能是不是这个大促导致平台不是很稳定，
2: 他不想让我点，这是
1: 对，有可能，
2: 给我薅太多羊毛了啊，
1: 有可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今天这个珠海的一个新闻，就是，全国的可以说媒体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啊，就是在今天呢，这个珠海政法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个倡议书啊，这个倡议书的全名呢叫做《关于拒绝向未成年人违规提供手机租赁服务的倡议书》。
1: 嗯
0: 啊，这个我看了一下落款啊，就是珠海市委政法委、珠海市委网信办、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珠海市人民检察院、珠海市教育局、珠海市公安局、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还有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这么一个倡议书。
1: 好，
0: 说明他已经很严峻。
1: 我觉得他这个很严峻，
0: 所以才这么多这么多这个一起来去发布，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倡议书里面怎么写的啊，这真的是写的很非常的恳切，我都觉得已经有点就是
1: 给大家念一念吧，
0: 疑似没招了
1: 啊！我觉得这个倡议书，我们作为这个主流媒体啊，传统媒体，应该给大家来好好念一念这个倡议，好吧？
0: 嗯，
1: 这个广大商户朋友们啊，我们要坚决拒绝向未成年人违规提供手机和手机卡、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设备的租赁服务，坚决拒绝向未成年人违规提供上述智能终端设备的互联网接入设备。那用于网络游戏或接收转发传播不良信息，坚决拒绝以固定或流动方式向未成年人提供含有淫秽、赌博、暴力等危害身心健康内容的网络游戏、影音内容、应用程序等信息产品和服务。在经营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的租赁需求应主动拒绝。后面还有一个广大家长朋友，哎呦，这太诚恳了啊！我们要关注未成年人的消费动向，警惕孩子以买学习资料等名义索要费用用于租玩手机。我们要引导孩子正确认识和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设备，培养健康上网习惯，自觉抵制不良信息。如发现学生存在频繁租借、沉迷手机游戏等情况，可向学校相关部门反馈，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嗯，这还没完啊，后面还有广大市民朋友，感叹号，如发现商户存在向未成年人违规提供手机或者手机卡、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设备的租赁服务违规行为，请通过110、12345等热线进行投诉举报。啊，最后还有一段，少年强则国强，保护未成年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让我们一起携手对违规向未成年人租借手机和手机卡、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行为智能终端设备行为说不，为孩子营造一个清朗、健康、安全的成长空间。
1: 好，
0: 然后落款就是，
1: 哇，这是
0: 刚刚说的
1: 参与发布的这各部委
0: 啊
1: 各局啊，教育局、体育局、文化广电局、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网信办、政法委、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的啊。其实啊，在欧洲各国，也已经开始立法，说是未成年人，他好像立法是14岁还是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不允许使用手机的。这个立法说的很明确。我已经看到很多次这个新闻了，就是他就不允许在16岁以下的孩子当中使用手机，而且他立法还标明也不允许他们拥有社交账号
0: 啊。
1: 看，你看现在的孩子，
0: 但现在你知道难点在哪儿吗？就是小孩他不用自己的名义上网，你像最近我们其实我们台也有报道啊，就是孩子拿着奶奶的手机，
1: 对，
0: 然后那个账号也是老人家
1: 的
0: 账号，大人的账号，大人呢可能在忙自己的家务，完全不知道小孩在忙什么东西。
1: 是的。
0: 然后小孩就打赏，打出去好多万啊！这种事情已经不止一次了。在最近我还看到我们就是有记者去跟进过这个事情，就是你说现在就是什么呢？家长终于发现了，就孩子的爸妈发现了，因为孩子是拿的奶奶的手机啊，奶奶完全不知道这个网上是怎么回事，天天就是做家务嘛，然后买菜。

0: 手机、社交账号、网络游戏，然后带有一些不良内容的这个影音内容啊。但是呢，在家庭层面来讲，那家庭对于未成年人来说，那你的家长是第一监护责任。那第一监护人当然是父母了，那再者就是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就是在家庭这个小范围内，其实家长是他的主要监护责任负责人。那如果出现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应该首要责任是在家长。你没有管理好，你看小孩拿着你的手机在你的手机上一通乱搞，那产生了一些财产的损失啊，比如说付款出去了，打赏出去了，甚至被人骗了，那他是怎么知道你的付款密码的？ 对吧，支付密码它是怎么知道的？哎，小孩可精了，他会看。好，那是不是在家庭教育当中，我们就得需要先跟孩子说清楚，这件事情跟你在家里偷钱是一样的性质，就是你知道了大人的银行卡密码，这个虚拟支付软件的支付密码，这跟在家里你偷钱出去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因为你知道了，你为什么要知道它？你是不是想花钱买东西，对不对？ 既然你想花钱买东西，你要跟我们提出需求嘛，对不对？我们是你们的监护人，所以在家庭教育当中，无论你不能说是啊，这个爷爷奶奶带的管得松，那你爸妈干嘛似的，对吧？你爸妈是不是应该起到这个提醒和警示的作用？所以这真的也是在各方面，你看人家这封信也是从学校到家长到市民全都覆盖，那也就是相当于那这个家庭在这个控制孩子拥有手机和拥有社交账号网络游戏这个环节当中是起的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你不能光是亡羊补牢啊，对不对？你不能光是靠赌，然后让这个社会建立这个完善的机制，但是你不能你这建立完善了，你从源头上你给他放开了，那你还是不好管。对，家长还是第一责任啊，大家还是基本。而且像珠海这次呢，是什么呢？就是 首先他，你看他那个顺序啊，首先提到的是商户，对吧？然后是家长，再后面是什么？就是广大市民。就是首先，因为他现在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倡议书主要是，针对的是租赁这种手机、手机卡、平板电脑啊，他主要是针对的是这件事情。所以商户一定要首先，所以商户肯定是首先就是要管理起来，对吧？然后才是家长，因为 很多时候你看，你想啊，就是孩子大一点之后，他可能自己去上学放学。那现在你知道吗？有的这个学校附近的小卖部，他就做这个生意的，就租这些手机给孩子，或者是给孩子，就是手机是可以存在商户那里的。就比如说他自己买一个手机，他免费在商户那商户帮他保管，你只要在那儿就是在那玩，在那充电，买卖小卖部里的东西就可以了。 或者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就是按这个倡议书来说的话呢，就说明在这些商户里还有提供手机和平板电脑的这种租赁服务，就这种服务已经存在了。所以现在就是这个商户首先这一关啊，商户自己要有这个自觉性，当然也有这个罚款的这个方面的一些处罚的措施嘛，对不对？啊，为什么把商户放前面？因为家长不可能一天到晚跟着孩子呀，对。
1: 对吧？你孩子一放学，那个像大一点的孩子，你也不可能家长天天跟他屁股后边吧？
0: 对，甚至你看，我其实我们在这个周六日啊上那个语言艺术团的课的时候啊，我就能观察到来的孩子里面啊，拥有手机、电话手表和两个都没有的，全都占，而且拥有手机来上课的孩子占接近一半，然后剩下的一半呢，就是有电话手表的，只有极个别的孩子是电话手表和手机都没有。
1: 这个是很少的啊，就最次他会带着一个电话手表，因为毕竟他下了课之后，爸爸妈妈要联系他，给他打电话，然后这个也算是一个这个安全的，这个家长来讲也是一种安全的需求，但是那些拿着手机来的孩子，我在课上不止一两次看到他们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就是在不停的打游戏，甚至我很气愤的是我们在演出了，
0: 小孩在后台，上台之前还在那打游戏呢。
1: 哎呀，我说你这个心态是真挺好啊，你是一点儿不紧张，好了，上台给我把词儿忘了。
0: 哎，
1: 真就是，
0: 他心都不在这儿，
1: 这就实实在在的，就是你就看他沉迷，那就是沉迷了。
0: 对，就之前我都看到过，就是这种脑科学专家都说了，其实小孩太早接触这种电子设备，他的大脑都被改变了。
1: 对，大脑结构会被强行改变。
0: 所以你说让他去控制自己，大人都很难控制，你别说孩子了。
1: 对，因为孩子那个前额叶皮质其实都没发育好呢，那就是一个理性控制的一个区域嘛。
0: 对
1: 啊，你让他自律，那怎么可能啊？
0: 哎呀，所以要管起来啊。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和大家先说到这儿。稍

0: 后五点钟之后，我们会关注一下这个男子把110设置为第二紧急联系人啊，这个事儿呢，
1: 真会想，
0: 就是他自己醉驾啊，醉驾了之后呢，这个车企呢，因为车企现在大家知道吧，智能汽车，它是这个车企能在后台发现它不对劲儿的，所以车企就赶紧联系了第二紧急联系人，一打电话打到警察那儿去了，啊，结果这男子说，那我这属于自首啊，是不是？啊，法院还给判了啊，到底怎么判的？我们稍后跟大家说说。另外还有朋友问我们啊，这个月饼送哪一款比较好？哎，我今天早上
1: 14号链接可以，
0: 不是，我跟你说，我今天早上
1: 啊。
0: 躺床上，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我们直播间里这么多月饼，我们来搞一个那个月饼集中展示大赛，好吧？就是把这个双黄白莲蓉横向对比一下，
1: 试吃会是吧？
0: 不用试吃，就是横向对比一下。广州酒家、陶陶居，
1: 你不给它切开，你不试吃，你怎么看？
0: 包装有什么不一样？然后里面的饼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大家赶紧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不同品牌的各种各样的月饼，好吧？我们这里的月饼太多太多了啊！这个样品给大家集中展示一波啊，让你找到自己满意的品牌，好不好？我们抖音视频号都在直播当中，我们5点钟之后会继续新闻话题，稍后见。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9月19日，第20届亚洲运动会即将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启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蓄势待发，815名运动员陆续亮相赛场，向亚运会金牌发起冲击。其中，广东共有82名运动员、14名教练员及后勤保障人员随队出征，约占代表团运动员总人数的10%，是中国亚运军团重要的组成部分。广东运动员将参与24个大项、74个小项的角逐。汕头台报道，2026年慈源出海创新发展大会将于9月24日在汕头举办，进一步汇聚政产学研合力，助力汕头加快打造中国慈源出海枢纽港。现场将为首批汕头慈源出海企业代表授牌，颁发慈源出海优秀案例奖，智算中心建设、算力合作等项目将集中签约，还将举行慈源出海全球资源池点亮。粤港澳大湾区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发展联合实验室汕头服务中心揭牌，国际零碳算力港启动等仪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并发表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施政报告回顾本届特区政府上任4年以来的成绩，包括香港经济增长由-3.7%转为-3.6%，本地生产总值在2025年突破33000亿港元，2026年上半年更按年增长5.1%，创下近5年最强劲半年度表现。今天12点，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5日访问德国时提出，有意向德国出口原油。伊拉克石油出口传统面向亚洲，本届政府正推进市场多元化，扩大对欧石油出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后，伊拉克一方面不得不减产石油，另一方面寻求减少对海湾航线的依赖，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加大开发包括途经土耳其和叙利亚的替代出口路线。联合国15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中的排名迅速攀升。报告说， 与2024年首次调查相比，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排名攀升了16位，升幅最大。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9: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9: 对，
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9: 对，
0: 所以呢我们
9: 双飞啊，
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9: 与晕船说再见。
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9: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9: 148,000元每人起啊，十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9: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8: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静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静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静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刻锁定名额。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10: 越过森林，越过风，越过大海，越过夜空。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啊。在刚刚那个广告时段呢，跟大家展示了一下我们各大品牌，横向对比了一下各大品牌的这个传统月饼。
1: 快来直播间看看，我们已经被埋没在了月饼的海洋当中，我们在海洋里遨游，我们这个背景又像海洋一样啊。
0: 然后这个刚刚才搞清楚啊，就是才搞清楚那个陶陶居跟广东省博物馆的联名到底在连个啥。人家月饼盒子里才写清楚，我就找了半天我也没找着到底联名连了个啥呢。
1: 他肯定是
0: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那个
1: 展品啊。
0: 对，是广东省博物馆的里面的一个展品。就是广绣的四幅画，其实是
1: 没错，
0: 然后把它做成了月饼的一个里面的一个这叫啥呀，包装盒子，
1: 这个叫啥叫什么四瓶嘛，
0: 对，四个瓶嘛，然后它里面是
1: 叫什么繁花什么什么，
0: 它里面是那个就是百鸟朝凤的广绣，馆藏的叫清广绣黑地花鸟四瓶，屏风的瓶啊，
1: 黑地花鸟四瓶，
0: 然后这个四个啥它四种鸟，孔雀、仙鹤、
1: 鹦鹉、
0: 锦鸡、兽带鸟，没有鹦鹉，你脑子
1: 这好像鹦鹉啊，
0: 不是兽带鸟，
1: 兽带鸟
0: 分别寓意为富贵、长寿、荣华。鹦鹉是什么？就是那个英雄的
1: 鹦，
0: 武术的武。
1: 那一定是有一个鸟是鹦鹉，只不过它不叫那个，它叫兽带鸟，是吧？你看这个画的就像鹦鹉嘛，你看这不是鹦鹉的造型吗？
0: 是有一点，
1: 而且还是葵花鹦鹉那个造型。
0: 那买这种月饼呢，你就是相当于。就很有文化了啊，就是你或者还有就是说你吃的同时还能说到。
1: 是的啊，这个送人首选，真的送人首选，这个陶陶居的这个啊，秋月锦绣
0: 双黄白莲蓉的月饼啊，
1: 750克、
0: 这个、陶陶居的故事我们会在5:30之后跟大家讲一讲啊，从光绪年间、这个一直到现在的一个老字号，而且。这个人家从清朝开始就是一个特别能整活的牌子，很有意思。我挖掘了一下，很有意思啊。然后这个有朋友问我们说，华美月饼还有99两盒的没有？有啊，
1: 华美
0: 有99两盒的，
1: 有，就
0: 在12号链接、13号链接都是99两盒的，
1: 是吧？是这个的，540克的、
0: 就当我听到说现在要整。

0: 制高价月饼是500块钱起步的时候，嗯，然后我再反观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小黄车里的月饼都是99两盒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把这个简直是整治到位了，就真的这各大品牌现在都卷成啥样了。
1: 对，
0: 我们最贵的月饼都不超过150啊，
1: 你顶多就是金九三斤装的那个。卖
0: 没了，现在已经没
1: 有
0: 在小黄车上架了。
1: 以前卖过的啊，三斤装那个，
0: 对，
1: 两斤装200块钱啊。毕竟金九的人家那个纯是太朴实了，
0: 嗯，
1: 就是真材实料啊，这个成本都给你压馅料里的，包装人家一点不会在包装多花钱，你看这多朴实的包装
0: 是
1: 吧？啊，都压在那个馅料里，所以大家这个喜欢吃金九，所以真的金九这个月饼每年喜欢吃的人比拿来送人的人要多。
0: 嗯啊，哎，然后有朋友已经发现了我们今天用了新的背景啊，如果您是刚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妨走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啊。这个有朋友说这个背景显白呀，
1: 哎，
0: 这样就不用磨白了还反光。
1: 哎，是吧？
0: 但是还是喜欢原来的背景。这话说回来，
1: 这话夸的啊，就是
0: 话说
1: 这个背景很好，建议以后不要再用了。
0: 哎，是这个意思啊。
1: 春潮已下单，谢谢。12号链接，你买的是哪一款月饼啊？
0: 啊，
1: 华美那个，
0: 可以去看一下。
1: 哦，繁花就是99块钱两盒那个，
0: 对
1: 对对，
0: 这个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直播间来看看啊。是喜欢今天的这个背景呢，还是喜欢原来的背景？我们可以随时变化啊，因为这个背景呢，说变就可以变呢。啊，现在还在征求意见阶段，还在征求各位的意见啊！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背景啊，跟往常都不太一样。大家可以说说看啊，就是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背景，跟我们也多提提意见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再来说一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啊，来说说这个事儿啊，这事儿也挺有意思啊，就是现在这个智能汽车呢，它确实是。一方面是很智能，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有时候你设置了一些东西呢，你自己也忘了啊。
1: 嗯，
0: 就是而且呢，一开始可能出于一种就是巧思啊，就是对于自己的安全保护的这样一个考虑，结果呢，后面呢反而是变成了
1: 啥？
0: 变成了另外一个，就是跟自己想
1: 变成了自投罗网，
0: 哎，就变成了自己想象不到的一个结果啊！这个事儿就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哈，
1: 嗯，
0: 这个周先生啊，周某啊，他呢有一次喝醉了酒，就开了车，相当于是酒驾还是醉驾吧，反正啊，
1: 嗯，他喝酒了嘛，
0: 对，
1: 就是酒驾，
0: 对，然后呢，他就启用了这个车辆的辅助驾驶系统，
1: 嗯，
0: 其实就我们现在说的智驾啊，就想回家。结果呢，这个中途的时候上了趟厕所，返回车里之后呢，实在困得不行，就呼呼大睡啊。结果这个行为被车企
1: 啊
0: 发现了，
1: 被人那个救援中心
0: 发现了这个异常。因为车企你知道吗？现在智能汽车它都是就是现在的这个很多有智驾功能的车啊，它在车上其实是能够发现你是在睡觉，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传感器啊、摄像头啊什么的，它能发现你在睡觉啊，或者是。发现你的这个驾驶行为
1: 身体异常啊，
0: 对，还有的就比如说突然发生车辆碰撞的时候，他马上会提醒你。
1: 嗯，
0: 有一次好像我的那个车是追尾了还是啥的，然后马上那个手机就弹出来了，
1: 嗯，
0: 说有这个碰撞风险，是否需要帮助之类的，就是它是跟后台联动的，
1: 对
0: 啊。然后这个车辆紧急救援中心呢就发现异常啊，哎，然后就给他想拨打这个，因为打给他估计没反应啊，
1: 没接，
0: 然后呢就打了那个紧急联系人。谁知道这周先生啊把110设置为他的紧急联系人，就是他提前设置的，
1: 哎，嗯
0: 啊，在这个车机系统里他就直接就设置了这个110是第二紧急联系人，
1: 自以为是个巧思，
0: 对，觉得这个安全这可靠，哎，结果呢这个车企呢就一打电话去，哦，警察接的啊，最后呢这个警察也很上心呢，对不对，交警呢就直接就到现场去一看，
1: 直接找到他了啊
0: 啊！就发现他
1: 坐在驾驶位上呼呼大睡，
0: 哎，而且就发现他其实是之前就是醉酒驾驶了。
1: 对，而且啊，他是车辆仍处于启动状态。
0: 嗯，
1: 其实新能源车你找上车，它就是启动状态。哎，其实它真的是没法界定于像是油车，油车有个打火和熄火，这和那个熄火状态，对吧？
0: 嗯。
1: 但新能源车你找一上车。车要是在车里边，其实它就处于启动状态，
0: 而且
1: 你踩下刹车它就走了，
0: 而且现在新能源车都是有这个记录的，
1: 嗯，
0: 就是你到底什么时候上的车是吧，是不是你开的，这个太容易查到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啊，
0: 然后这个现在面对的是啥，就是拘役嘛，拘役处罚嘛，
1: 嗯，
0: 这周某呢就说啊酒醒了啊，说 那我这这110是我自己设置的呀，那我这属于是主动，算不算是自首啊？
1: 啊
0: 啊，相当于主动报警了，算是自首吧？
1: 啊
0: 啊，那
1: 这说的自以为挺有道理，但是你谁说你主动报警了啊？后来是怎么判的呢？
0: 后来怎么判的？我们来看看法院怎么判的。
1: 来，我们看最后的结果。
0: 对对对，
1: 就是他其实在这个抽血这个检查里边，他的这个酒精这个血样乙醇含量是每百毫升是186毫克，
0: 嗯，
1: 他已经属于醉驾了，
0: 嗯
1: 啊，就是很严重了，啊，所以那你基本等于这个醉驾的话，那至于怎么弄，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关于交通法规我就不在这里给大家赘述了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周某呢，这个。供述了这个犯罪事实啊，就刚才说那段咱就先跳过吧啊，咱们就看法院是最终怎么判决啊。就是法院则认为，就关于周某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根据这个刑法第67条的第一款规定，说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这个罪行的，这个叫自首。
0: 嗯，
1: 但在本案当中呢，首先从主观动机来分析的话，周某并无主动自首投案或者说委托投案的主观意图，
0: 就是他其实压根儿不是
1: 你主动才行啊，你睡着了你叫主动吗？所以周某呢，作为道路交通安全责任的主体，这个车机系统仅是其行车辅助工具啊，不具备独立判断的能力，更不能代替其主观意志。所以说本案的这个求助行为是车机系统基于预设的程序自动触发的啊，车企一则也是这个处置了结果。
0: 嗯，
1: 那目前呢，对于这个驾驶人员实施啊，就是目的就是车企的目的是对于驾驶人员是实施救助的，
0: 嗯，
1: 而非这个受周某的委托向公安机关投案的
0: 啊，
1: 所以你要说到这儿其实已经都明了了吧，对不对？
0: 就是他其实根本上就没有这个主动性和自愿性这么一说。
1: 对，这个自首关键在于自，就是你得是自主主观意愿发起的，
0: 嗯
1: 啊，或者说主观意愿委托别人去这个
0: 投案
1: 啊，他才算叫自首。
0: 所以他这也都不符合嘛。
1: 对，所以最后就按醉驾来进行判了。
0: 哎，但是最后还是有个从轻处罚，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到案之后态度很好，就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1: 啊。这种态度好还能从轻处罚，
0: 可以稍微从轻一点，
1: 啊，
0: 最终呢就是，
1: 啊，
0: 判他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1: 哎，这
0: 反正还是被判了，啊，还是被判
1: 拘役一个月啊。
0: 是，
1: 嗯，
0: 然后
1: 对这种侥幸心态啊，这个知道这个车辆新能源车有智驾的啊，
0: 嗯，
1: 感觉在路上不会出问题，能够安全把你送到家，
0: 嗯，
1: 但这种侥幸心态真的不能有啊。
0: 是
1: 因为就算是他能安全给你送到家，你这，
0: 你想说啥？
1: 他的实质行为就是酒驾，你逃脱不了这个事情。而且其实我觉得车企是很容易就能在他这个酒驾的这个过程当中进行取证的，
0: 嗯，
1: 对吧？你车内的摄像头、传感器啊，他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其实都可以作为一个证明他酒驾的一个证据。
0: 对
1: 啊，作为这个
0: 智能汽车的智能，
1: 嗯，
0: 它显示在方方面面，
1: 所以你不要拿他的智能来给自己钻法律的空子
0: 对
1: 啊，其实他的智能是用到正规的地方。
0: 哎，
1: 啊，
0: 是的。

0: 有朋友说还是喜欢原来的那个背景，
1: 白色的背景，
0: 嗯，说有标志 啊，就原来那个标志比较大，
1: 现在标志，
0: 现在标志比较小，在右上角。
1: 嗯，现在有也有标志，
0: 也有标志，
1: 啊、标志
0: 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可能、
1: 啊。但现在的全景的标志也有。
0: 对，
1: 啊、
0: 全景就是我们俩在一块的那个
1: 全景的标志，
0: 全景的标志在脑袋上，但是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啊、
1: 嗯，
0: 就是确实没有原来那么明显。然后还有朋友这个，找到了我们77号链接，就是哎
1: 这个，
0: 就这个，
1: 我看到了啊，
0: 这个、
1: 金毛豪
0: 啊，这个对，
1: 英红9号，
0: 对，
1: 您是识货的，我们都还没讲。啊，这个是128半斤，
0: 嗯，
1: 两罐，这个是我目前喝的这个英红9号里面觉得真的这个无论是香气然后干净程度，
0: 为什么你没说他会找到呢？我觉得可能
1: 是
0: 之前，
1: 是回购的，
0: 对，我觉得肯定是之前、嗯、因为前两天一直有听众在问我们，
1: 在问啊，
0: 对，说问那个红茶，然后我说要等鲁阳来讲啊，所以就刚刚都还没讲、
1: 嗯、咱买了这个红茶的是不是过来复购的，
0: 对，
1: 还是说、这个、
0: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啊、跟我们讲一讲您这个，
0: 大家不要就咔咔下单也不说话哈，就是像之前买了，
1: 这是咱们的默契，
0: 这么多人几百号人买了那个5常大米、
1: 啊、
0: 也没有人
1: 说话，也没有一个人回来说好吃还是不好吃啊。
0: 然后那个买花生的也是、啊、买了400多单，
1: 480多单，
0: 然后也没有人回来告诉我们说好吃还是不好吃，
1: 这事儿整的，
0: 嗯，
1: 5常大米
0: 吱一声吗？
1: 这事儿在哎，我那个5常大米你买了吗？
0: 吱一声，
1: 你没，
0: 我也没买，因为我家里的米特别的多。
1: 哎呀，我现在后悔当时没买，我应该买一单，我也试一试，
0: 是吧？
1: 因为我们家吃米吃的还挺多的，
0: 嗯
1: 啊，你感受一下，
0: 有没有？到底有没有朋友啊？我想起来了，5常大米之前好像有一位朋友跟我们回复说那个
1: 有说好
0: 吃
1: 啊，
0: 好
1: 吃，嗯，
0: 有一位朋友之前回复过，嗯。好吧，这个大家既然都是沉默寡言的朋友啊，那
1: 挺实在，大家都挺实在啊，
0: 就
1: 是来了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就买了，然后人家其实也是嘛，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于互动社交的，
0: 是
1: 啊，就是来了之后听听节目，
0: 嗯，
1: 觉得哎这节目还能听得下去，
0: 还能听出诚意是吧、
1: 啊、
0: 每天选这么多题、
1: 嗯、然后呢哎看东西呢哎也还可以，然后就买了，然后就默默的陪伴和支持我们。
0: 你看这大家又默默的去下单了那个小米、
1: 啊、
0: 在40号链接。
1: 这小米多久没讲了？
0: 都没讲过，我没讲过，是不是你讲过？
1: 复购，我讲过这个小米。
0: 我没讲过，我压根没讲过这个小米。
1: 嗯，
0: 这小米其实不便宜的。
1: 红茶好喝，这个红茶，我建议如果您是经常喝红茶的，对于红茶有点自己的小讲究啊，小喜好的。您试试这个，这是英红9号的，属于再高一个级别，叫金毛豪。就这里面的茶叶呢，主要这个芽尖很多，
0: 嗯
1: 啊，所以它喝起来呢，口感呢就会更加的带丝丝的那种清甜，然后香气花香果香会更明显一点，
0: 嗯，
1: 而且它刚刚冲泡的时候，你的85度的热水进去之后啊，它那个香气还有点霸道。很明显，因为我在办公室冲的时候，我隔壁的同事都已经闻到了，说哎这什么茶这么香的，就是第一泡下去的时候，哎这个沸水一冲啊，很猛，这香气给的、
0: 嗯、
1: 而且它很适合用来泡柠檬茶，我觉得咱们喝的柠檬茶里边最好喝的，我觉得最好喝的就是这个，
0: 嗯，
1: 就是用英红9号来泡柠檬茶已经是最搭了，但你要用金毛豪你试一下，绝对是让你这个感觉，这个口腔的味蕾能够全部被打开那种感觉啊，
0: 嗯、
1: 可以试一下啊。这个金毛豪。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刚刚下单小米的朋友，我刚刚说这小米有点贵啊，39.9块，但是它为什么贵呢？因为它是有机的，
1: 有机小米啊，
0: 有机小米，而且是带品牌的小米啊、
1: 嗯，
0: 就不是那种散装小米啊，是带品牌的。这个品牌还是个大牌子，
1: 嗯，
0: 在这个黑龙江的一个大企业，人家是这个属于是当地的。专门做出口的啊，这个企业，所以你要想到它还是出口欧洲的那种啊，就是所以呢是这个品质特别好，而且这个小米人家就直接在包装上都写好了是有机、
1: 嗯嗯、
0: 有机的小米啊。有
1: 人问在几号？您说的是小米吗？哎呀，您说的是哪个在几号？
0: 40号链接，
1: 40号链接是小米啊，40号链接啊。
0: 嗯，
1: 让说花生好吃。
0: 终于有朋友过来跟我们说了，说这个花生好吃
1: 啊。没时间看视频，对，不一定每天都能够如实守候在手机旁边或收音机旁听我们节目。
0: 是，
1: 您只要来看过，我们就感谢了啊。
0: 嗯
1: 嗯。

0: 有朋友问红茶在哪儿，
1: 红茶在哪儿
0: 吧，找不着你就多找一找好不好，这个就是
1: 我觉得这个朋友问的应该能找着，
0: 就是
1: 你往下翻，翻到底
0: 的那里，
1: 翻到底，翻到底就能找到啊，
0: 往下翻，
1: 往下翻啊，一直翻，
0: 对，有时候啊，你理解一下啊，这个有时候不方便说，你知道吧？
1: 对，就不能说太明白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他可能会这个被限制啊。
0: 对，好，那这个有朋友说，听男主播说茶好喝的，听的都想买。
1: 哎，那好哎，您把这个链接啊，滑到最下面，滑到最下面，
0: 可是尝了不少好茶呀。
1: 啊、是的啊，
0: 就是做了我们这个节目以后。
1: 得益于我们现在这个带货，
0: 500多的茶也尝过了。
1: 啊、哎呀，不是，
0: 还其实还可以上
1: 个。那个不叫500多的茶，咱们买茶按说都是按斤算的、
0: 啊，按斤算。
1: 如果按斤算的话，那个茶是1600块钱一斤。
0: 哎，我的天、啊，我的天，
1: 1600一斤大概是。
0: 我的妈呀，是不是还有更贵的？我们没上架的。
1: 还有更贵的。还有大概2000块钱一斤的，
0: 还有
1: 2000块钱一斤的是那个叫
0: 马上要报时、啊，稍后回来我们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他的新闻话题啊，大家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1: 然后
2: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3: 吴友美家5周年大放价，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2: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3: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4: 北京时间17: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
7: 唉，下周又要去杭州出差，从广州开车过去要1000多公里。
8: 换了咱家那台启劲 GX7， 哪还用操这些？全系标配宁德时代大电池，续航能干到1500公里。广州到杭州，一口气开到，中间压根儿不用停，而且智驾也给你配齐，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安全好开。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现在就去附近门店体验吧。
9: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

0: 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刚刚这个我们在讨论说鲁阳喝的好茶啊，这个真的是好贵好贵啊。但是呢在我们直播间里啊，这个特别贵的就不给大家上架了啊，就是给大家上的那个就是目前来看品质最高的就是这个500多的这个茶两盒啊，一个蜜兰香一个鸭屎香，还送大家喝。就是
1: 送试喝，
0: 有送试喝，
1: 回去可以先喝喝试喝，感觉可以你就留下来。
0: 对，这个茶有多受欢迎呢，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啊，就我们同事啊，就
1: 我也没见咱们同事有多少人是喜欢喝茶的，
0: 对，
1: 他就没了，
0: 就没了。居然这两盒里都是这个有一盒那个鸭屎香空空如也，打开一看。直接见底了，这也不知道是谁在泡，
1: 就是大家其实你像这两个比较贵的，其实还可以选天池茶叶的这个口粮茶，它也是品质是一级的品质，
0: 是的，
1: 凤凰单丛啊，这个是199，半斤，
0: 这个没上
1: 啊，199半斤，
0: 这不说了，
1: 这个没有吗？
0: 这个好像没有，
1: 这个没有了，
0: 有500多的，有200多的啊，200多的呢就是。单独的叫啥？单独一袋一袋包的。
1: 还有人问这个金毛豪在哪里？哎呦，我都不好意思讲了，这红茶这么爱吗？大家对于金毛豪，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有缘就能看见啊。就如果您看不见，那就说明
1: 您
0: 说明还没有
1: 入口进错了，
0: 需要找一找啊，
1: 再找找有。
0: 如果没有就说明是还需要再找找。
1: 因为他不能再多说了，再多说我们就违规了啊！
0: 是是是
1: 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就是网上的那个假叫啥假村干部，假村干部带货的事。就是这个是哪里发的呢？是四川成都浦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的一个情况通报啊。他说呢，近期我局接到了辖区群众的举报。有人冒充村干部的身份，在电商平台带货销售奇异果。经查呢，这个李某某，女，31岁，并非村干部。为了吸引流量，为了吸引关注，增加流量，使用某某支书等直播昵称场景，虚构暗示，人家就是暗示你自己是村干部的身份，开展直播带货，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那现在呢，已经是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我局已依法立案调查，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就这个，我也刷到过，
1: 你也刷到过，
0: 就这个人绝对不是个例
1: 啊！好多人还在模仿，
0: 对，这个绝对不是个例啊！就是在网络上，以各种身份。但实际上这身份都是虚构的啊，但是他呢能骗取你的信任，就这种事情，用来这个卖东西的，我反正是时不时的能刷到
1: 很多啊。你看咱们听众也说了很多啊，
0: 对，很多啊，说明啥？说明大家一方面是看到了，对吧？
1: 乱象。
0: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也识别出来了，
1: 对，这觉得这就不是真的，
0: 对
1: 吧？对，
0: 说明大家能识别出来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我才前不久还看见的，就比如他们一般用什么方式哈？穿那个行政夹克，
1: 他也不说别的，就让你误认为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0: 对，就是这样啊，
1: 就
0: 所以呢，这个大家平时看到的好像是这个什么助农啊什么之类的，打这种牌子，然后看上去很像是村干部的，它不是真的，它不一定是真的，甚至说这个当中有很多都是假的啊。我这个很多为什么我敢说很多呢？因为之前实际上我们也听到过一些线索啊，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就是你很难去查证，或者说如果说这个平台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的话，你也不可能一个一个的去把他们去验证出来。
1: 因为在你当下看到他的那个直播的时候啊，我们能做判断的机会很少，除非你就直接划走，你不看他的直播，你不买他的东西。但是你说你验证，你从评论区问一问，那怎么可能得到真实的答案呢？是吧？然后你去账号的后台你看一看，因为他有些时候有些就算是真的身份是村支书的话，他不一定是自己的账号，有可能是这个合作企业的账号，对不对？所以他这个身份你很难能够在直播当天当时能够立刻确认。 对，那既然现在开始整治了，那我们也可以稍微放心一点了啊。就最近的等于是这种啊，有打着这种村干部旗号，然后来进行直播带货的，那我们尽量就刷走就不看就是了啊。嗯，
0: 是，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说想念哈密瓜的第二十天。
1: 啊，瓜呢？
0: 你在我们这儿下单瓜之后都已经开始数起这个日子来了吗？
1: 20天，20天的，你得，你得，你下单的是那个啥吧，是那个黄金蜜瓜吧？黄金蜜瓜吧，之前我们对啊，是那个甘肃的那个瓜是吧？那不是哈密瓜，
0: 那得再等一年吧。嗯，
1: 就这个瓜
0: 这么喜欢吗？
1: 嗯，这是确实喜欢啊。
0: 说不再上了吗？这怎么上呢？这地里它也不长啊，这过了季节了。<笑> 对不对？过季了，每年就那个季节，这个叫啥秋打的茄子一样，就是这个秋天到了啊，这个瓜它过季了，你要买只能等明年了呀。嗯，是不是？就像之前去年，我记得去年的时候，那个也是卖那个贡干，才卖了特别，就是好像上架了一两天吧，然后大家吃的说特别好，还想下单，然后一问老板，老板说我那个园子就这么大，没了，
1: 就吃完了啊，
0: 吃完了。
1: 没有了啊。叮当猫说这20天运月球去了，不是，他是想念这个瓜，他吃到了，
0: 就是他之前在我们直播间买的那个瓜，
1: 不是没收到，
0: 然后说特别好吃，就还想要，但是没有了，人家地里的卖完了啊。这个瓜这长不出来了，没有温室，没有大棚，嗯，
1: 没有温室，
0: 没有大棚，没有大棚，它长不出来啊，人家是沙漠里的瓜，请问你怎么长沙地里的瓜？嗯，就只能
1: 吃点温室的鸡，
0: 那个叫，
1: 温室的盐焗鸡，
0: 这也能联系上啊，
1: 就行，好，可以，
0: 来吧，
1: 这个。

0: 刚刚说这沙漠里的瓜突然让我想起了草原上的牛肉啊。对对，
1: 最近也有。
0: 我忘了，就是其实星期一、其实星期一我们直播间就有那个酱牛肉，我忘了这个事儿了。然后我刚刚跟同事问了一下，他说这个今天也可以给大家上了。这个酱牛肉哈，这个是那个内蒙古的，内蒙古的酱牛肉，这个它就是我感觉好像是不是左那个左酒特别好还是啥的，就反正它是那种
1: 酱牛肉，你想想咱那个
0: 它是一大块
1: 影视剧当中，那来小二来二两牛肉，
0: 对对对，
1: 是吧？然后再上点好酒。这
0: 酱牛肉是康新牧场的啊，这个牌子呢。就是董宇辉他们也在卖，然后我在这个某东上也看到也在卖，而且卖了几十万单了啊。
1: 是的，
0: 所以是
1: 这个已经这个属于
0: 内蒙古的一个
1: 畅销的款，
0: 对，一个纯的啊，纯真牛肉，真的牛肉。然后它是咱们上架的是多少钱来着？好像是两袋一起的。啊，反正不贵啊，不贵。
1: 这个它是一大块的，
0: 一大块
1: 塑封包装的，然后呢，你回去吃的时候就把它切成片来吃。
0: 对对对，五香味的。
1: 哎呦，这个好想试一试。
0: 我已经吃过了
1: 啊，你吃过了，啥时候吃的？
0: 我们星期一的时候，大家把它分食了一个大块的。对，这个一袋是150克，反正是一大块，大家需要，但这个是开袋可以，开袋即食的啊，开袋即食的，
1: 很适合长途旅行、露营。哎，我跟你讲，最好吃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呢？坐长途火车，在这火车上，哎呦，弄个烧鸡或者搞个酱牛肉，
0: 烧鸡，
1: 哎呀，喝点这个黄色上头饮料，哎呦，我跟你说，那绝了。
0: 好吧，
1: 是吧？就也别烧鸡了，就是这个温室的盐焗鸡，酱油鸡，在火车上。哎，你上车之前，
0: 那请问怎么加热呀？
1: 提前给它撕好，提前撕好上车嘛，上车直接吃。
0: 啊，这样子，
1: 不用加热，这酱牛肉也不需要，把它拿出来切成片，放到那个小餐盒里边，一上车把小桌板一打开，啪放上，把这上头饮料一开，哎呀，我跟你说，这旅途啊，真的十几个小时，这真的眨眼就到，真的，这个是我这最喜欢吃的一个场景。
0: 就这个牛肉，我拿到手，我第一感受就是我感觉就适合你，你知道吧？我第一感受就是等你来了，我们再上架。
1: 嗨，
0: 对，就这种感觉。
1: 刚才那个丽下了两份，我们说的这个英红啊，
0: 哇，你知道这个牛肉多少钱吗？
1: 多少钱？好像
0: 日常价是139，然后我们今天是
1: 多少钱？
0: 99.95五袋啊，
1: 99.95五包，它一包是150克，五包的话750克，就是一斤半牛肉，99块一斤半牛肉，那一斤半牛肉给你卤好了，然后还给你包装发货，哎，我觉得合理。这个价格合理，再便宜就不敢吃了。
0: 它这个是黄牛的后腿肉，
1: 对，就我觉得这个价格合理的啊。
0: 真空铝箔袋包装，这个五香味的，
1: 挺好挺好啊。那个我先回一下这个丽 LEE， 他刚才买了我们两单茶叶，两单，然后他确实是预售的，3天左右发货啊。红色不是预售，红色是买了之后就直接就会发货的，就是这两个区别，好吧？
0: 啊，这个牛肉已经上好了啊，在78号链接，我们刚刚临时给大家加的，再往后翻到底就可以看见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还有一点点的这个时间啊，我们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广货的故事吧，好不好？这个进入到广货故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故事呢，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我是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的，就是我们那个特别能整活的。一个广货老品牌
1: 啊，
0: 它的名字叫陶陶居啊，这品牌真的很能整活，我觉得它是属于营销高手啊。为什么这么说？哎，我们来听听陶陶居的故事啊。

0: 哇，这个牛肉要爆单的节奏啊，朋友们！
1: 哎，都被我刚才那个场景给渲染了。
0: 真的，这听节目的朋友确实是，我发现就是这种吃的很能打动大家。
1: 哎，真的，这个牛肉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哈。就是我刚才我还说的不是很严谨。就是大家收到手的是99块钱，是一斤半，750克。
0: 99.9
1: 啊，我就算100块钱是一斤半牛肉到你手啊。这是卤完了的，你知道吗？
0: 卤完的，对。
1: 但是你知道卤牛肉这个事儿啊？一斤牛肉大概卤出来不到半斤，它会脱水的，就是你不是一斤牛肉就卤出来一斤牛肉哦，就等于是这一斤半牛肉卤好的，有可能是3斤以上的牛肉来卤的，所以这个价格你闭眼买，真的你闭眼买，它太合适了，因为你也不用担心啊，卖这么便宜，
0: 还包邮啊，
1: 这牛肉能
0: 还包邮，
1: 不是它，你不用担心卖这么便宜，哎，它能吃吗？内蒙古在原产地。它还有集采的优势，所以这个牛肉的这个集采的成本价可能会很便宜，
0: 就你只需要考虑你能不能下单，
1: 对，
0: 就是因为有的地区是不能寄，不能寄送，所以呢，如果您能下单，您就可以拍，好吧？
1: 5包独立包装的，一共是1包是150克啊，这个太方便了啊，吃的时候也方便，一顿饭切上2包，然后出去坐车旅途啊，这随身
0: 一带。我点开一看，发现它这个商品页写的早餐肉夹馍往里夹，午餐牛肉
1: 这么硬核吗？早餐
0: 午餐牛
1: 肉
0: 小炒，然后晚餐牛肉面，夜宵开袋即食，凉拌拌一拌啊都可以啊，这个硬核吃法，这应该是内蒙古的。朋友们想出来的吧，
1: 是是是，这个
0: 这一看就不是我们这个广东的吃法，
1: 这个、
0: 怎么一早餐吃牛肉汉、牛肉肉夹馍是什么情况，
1: 牛肉汉堡就你切的薄薄一片、然后加点生菜番茄然后挤点这个小番茄酱或者不挤酱也可以，因为牛肉本来味道就已经足够了，
0: 对，
1: 真的很好吃，哎，我觉得这个吃法咱们买了的朋友们真不妨回家试一试，把牛肉切成薄片，然后你放个2-3片在上面，哎，一层牛肉，一层生菜，然后再一层牛肉，再一层那啥，
0: 醋啊，
1: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放点那种辣椒酱啊之类的，都可以，很好啊。
0: 哇，这个时间点来说这个吃的，我简直
1: 一同源又回来了，回来你这个你试试我们新上的牛肉吧，
0: 99.95袋，每一袋都是单独的包装，锡箔纸包的，是那种。大块的牛肉一整块给你啊，不是那种散散碎碎的啊，不是那样的啊，
1: 是的，
0: 全部是黄牛后腿肉卤的啊，好啊，而且是不辣的，适合我们广东人啊，
1: 五
0: 香
1: 味
0: 的，
1: 口
0: 味
1: 的
0: 对、好，那这个牛肉先放一放啊，这陶陶居都等久了，你说这等了半天了，陶陶居还没开始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讲陶陶居的故事。少年的赤诚炽热，披荆斩棘的勇者，怎会。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1880年就在广州西关诞生的老字号陶陶居，从清朝开始就非常会整活，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几件趣事。
1: 第一件，康有为给他写的招牌陶陶居，这意思啊是来这儿喝茶，乐也陶陶。1891年，这老板请康有为题字，他用石门铭碑体写了陶陶居，这招牌一挂，茶楼就火了，文人就都爱来。
0: 第二件呢，就是故人到白云山去挑山泉水来泡茶啊。当年呢，对这个茶是特别的讲究啊，专门请了挑夫，用印着店名的红木桶，天天上白云山取九龙泉水。挑夫过街串巷，全城都看见了啊！就你哥现在属于是非常成功的户外广。

0: 是有记录的。另外呢，像巴金呐、刘海粟啊这些文人也经常聚会啊。当时呢，这个就属于是西关文化沙龙。
1: 哎，第五件，他是月饼泰斗啊，还做过吉尼斯最大月饼，陶陶居上月，拿过商务部金鼎奖。
0: 1997年做了个重达575公斤、直径3米的巨型月饼，叫华夏团圆月，拿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那后来呢？到2015年啊，陶陶居是走出了西关，在郑家广场开了新式门店，老字号就玩起了国潮，哎，越来越和现代接轨了啊。2019年，广州酒家集团是收购了陶陶居食品公司，现在呢，它是一边坚守着广府茶点的手艺，一边已经走向了全国。
1: 那这样的老字号真的是活力满满啊！没错，
0: 那大家有没有到陶陶居去喝过早茶呢？或者有没有去那儿吃过饭呢？哎，也可以和我们来说说。
1: 在广州应该很多人都去过了哈。嗯，现在陶陶居你不觉得它很新潮吗？很新潮，它特别跟就是它既保留了原来的那些广府特色，然后它又紧跟时下这个年轻群体的这种饮食喜好。我觉得它茶点推出了好多新的东西，
0: 对，
1: 我特喜欢啊，经常去。
0: 真的，我是经常去。而且你知道陶陶居创新到什么程度？我这周还是上周，有一天中午我还点了陶陶居的外卖，然后他现在出什么？出能量碗，你敢信啊？
1: 哎呦，这么
0: 能量碗里面就是
1: 新潮吗？
0: 啥叫能量碗？就是健身呐，减脂的人喜欢吃的。你知道它里面有啥？就是
1: 低卡，
0: 对，它里面就是各种蔬菜，不炒的那种，就是清水过的，然后还有牛肉。
1: 就是大片牛肉，接着给你那个叫油醋汁儿还是什么东西的？
0: 对对对，就是那个。陶陶居做这东西，陶陶居做这个东西，我当时看哇，我看怎么还有这？后来我想，
1: 连这个市场的钱都赚了。
0: 对我来讲有点清淡，然后我就没点，我点了一个白切鸡饭。
1: 哎呦，我的天哪，我没想到啊！
0: 你看这个陶陶居的创新啊，确实是体现在方方面面。
1: 哎，这个就紧跟时代啊，紧跟大家的流行口味。
0: 没错，
1: 真的是。所以说，人家能够长盛不衰嘛，从1880年。
0: 一直走到现在。是啊，所以如果大家想尝一尝这个陶陶居的一些创新的做法啊，其实月饼也是他们的一大创新，在我们的小黄车里也有陶陶居的很多创新的月饼啊，这个礼盒非常的漂亮，而且还有它的各种手工点心都在我们的小黄车给大家上架了啊。喜欢的朋友可以去逛一下。
1: 有需要的啊，赶紧的，中秋节下周就到了啊，这周应该是最后冲刺阶段了，没有买月饼呢，还没有走动亲戚的啊，赶紧的啊，有选择快点来选啊。
0: 大家已经被那个。 已经沉闷，就是吧？叫啥？沉浸在这个牛肉狂欢里边了，怎么回事？咔咔下单，我就说我们的听众不爱说话嘛，你跟大家互动啊，问大家背景啥的，大家一言不发，然后一说有牛肉，
1: 然后这个牛肉就
0: 那牛肉
1: 连下十几单，
0: 绝了，
1: 我都没看明白这是咋回事，
0: 这咋回事？我以为没有人在听呢。啊。
1: 就是前面这么寡淡，
0: 不能再说了，要报时了啊！我们今天广播的节目先说到这儿啊，这个我们在荣媒的直播间、抖音视频号等待大家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我们的广播今天就说到这里，明天4点到6点不要走开哦。
1: 明天见。

0: 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等于舒服噶啦。
1: 嗯。
0: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诶，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

0: 十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0: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都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0: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0: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第28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组委会今天宣布，高交会将于11月26日开幕，主旨论坛2026深圳科技投资大会将在同一天启幕。本届展会规划展览面积40万平方米，预计迎来专业观众50万人次，配套论坛活动200多场，设置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 AI 算力、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新能源、生命科学等20多个专业展区，集中展示全球前沿科创成果，促进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推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通告，9月19日10:20至10:43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在部分社区、机关、学校等开展疏散掩蔽、消除空袭后果等内容的防空演练外，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照常进行。近日，深圳市商务局向全市商超、酒店、餐厅、电商平台等月饼经营主体及广大消费者发出倡议，遏制天价月饼和过度包装。根据倡议，各类月饼经营主体应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规范定价行为。其中，对单价500元以上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管，不得通过捆绑销售、定制加价、拆分订单等方式变相抬高价格，杜绝虚高定价、虚假营销等行为，推动月饼回归节日食品本源。今天，世纪工程坪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也是当前国内和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绕道广州港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预计可节约社会运输费用超50亿元。 今天，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共有5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今天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这架飞机机型为 A320neo， 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 A320 系列飞机。今天12点，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当地时间今天，中国女排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首场比赛，以3-0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本届比赛，这支中国队以年轻队员为主，由龚翔宇、王梦洁2名老将压阵，其余10名队员都是首次登上亚运会的舞台，队伍平均年龄不到23岁。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时在广东，安全同行，时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3: 中秋节快到了，教你几招选对放心月饼。选择证照齐全的经营主体购买，网购月饼时要注意查看商家的相关证照、产品宣传和服务承诺等，践行绿色低碳消费理念，拒绝过度包装和天价月饼。选购月饼时要先检查包装物是否整洁完整，查看月饼包装袋上的生产日期、储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等标签标识信息是否齐全。不要购买三无食品或超过保质期的月饼。月饼作为节令性食品，保质期较短，拆开包装袋未食用完的月饼建议使用有盖的清洁餐具盛放，放置在冰箱保鲜室并尽快食用。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月饼的糖油含量较高，应当适量食用。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血脂、高血压等人群和易过敏者要查看配料表再食用。
6: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9: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10: 准备好了没有？
9: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9: 红亮组合在此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0: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9: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0: 阳光、
9: 沙滩、
10: 美食、
9: 冒险，
10: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9: 都是心灵的洗涤。
10: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9: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1: 出发吧。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1: 哎呀，国庆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2: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国庆假期专场已经上线喽、
11: 哎。这也算是国庆返场了哈、
12: 嗯，
11: 因为咱们去年的北京团真的是太多孩子喜欢了。
12: 是的，特别是像环球影城啊，
11: 嗯、
12: 然后像去故宫、去天坛等等，孩子们都说又好玩，然后又长知识。
11: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我们自己研发这个金话筒研学系列呢，都会去一个公益组织。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杭州的湾湾。哇，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红红当时什么感觉，亮亮真的是热泪盈眶的、
12: 嗯、
11: 因为我们当时跟湾湾的这些特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他们唱歌给我们听，
12: 嗯，
11: 我们还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威风锣鼓。
12: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容易、
11: 但是他们很快乐，
12: 对，他们生活在那个弯弯里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保护他们爱护他们，
11: 对对对、所以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当我们跟这里的老师一起学习去做奶茶，孩子们很喜欢、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奶茶的哈。
12: 对，
11: 我们首先做了一杯特别好喝的奶茶给自己喝之外，我们还在40度的高温里送去那些致敬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啊，
12: 环卫工人，
11: 对、还有保安哥哥啊，
12: 是的，
11: 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们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送出去的。
12: 是的、然后有个阿姨就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害羞，就是当他送出去的时候、
11: 他要想一下，那好吧，这杯我来送，
12: 对，我送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
11: 对、
12: 就说一下你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小朋友抢着想送了。
11: 对，我就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像是个打铁铺，就是那种修五金店的那么一个、其实那个地儿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个街边里面还黑漆麻糊的、然后有一个工人老师傅，可能得60多岁吧，在里面一直在工作，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送了一杯奶茶给他，他好开心，就那种乐到嘴都到耳根的那种的哈。
12: 没错，
11: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加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更懂爱，更有爱，
12: 更加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让从小呢就接受这种爱的熏陶和教育。
11: 所以这次咱们北京的国庆专场、除了在最美的秋天里到北京，那么我们还会有一次在最美的秋天的公园里，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跟我们荣爱荣乐这些新伙伴，心脏的那个新伙伴，新青年、我们一起去徒步，一起去秋天去捡拾一些落叶花朵，做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画。
12: 还挺考验这个创造能力的哈，我很期待这个孩子们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会有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有这个北京大学颐和园。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上一次行程是没有的，我们
11: 比如说颐和园，
12: 对对对，
11: 比如说国博，
12: 是的，等于迭代更新了、那包括像大厂我们也换了，我们会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你看每年春晚啊，就最近几年春晚上这机器人出现率太高了，
11: 而且越来越牛，
12: 对，就进化的越来越厉害。
11: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去训练机器人的哈。如果你见到机器人要跟他怎么互动，未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孩子大概率是要跟机器人
12: 打交道了，
11: 一起生活的了。比如说工人呐、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保姆啊，甚至可能是养老啊，可能都跟机器人相关了。所以这次让孩子们去看一下罗伯特先生、
12: 对的、也许是罗伯特 dog 之类的
11: 对，有可能是四肢的，有可能是两个这站着的哈。
12: 没错，
11: 不管怎么着，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最贵的时候，因为它是它最好的季节
12: 是的，秋天啊，
11: 而且已经秋高气爽了哈。咱们要穿2件衣服到3件了，因为12度的23度左右，那个时候咱大湾区还得开空调、
12: 是的，体感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10月1号到10月6号，那我们这次呢也依然是乘坐这个高铁。
11: 对、当然你想坐飞机去也可以。
12: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包这个大交通的话，您可以自己买票，那价格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那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起坐高铁出行的话呢，就是7到14岁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是8999元。
11: 对，
12: 现在你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哈。
11: 哎呀，想想都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啊，你走哪儿还得擦汗呢。但 十月份在北京，因为亮亮从小长在北京，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皇城根儿，你能感觉到那个天很高很蓝，
12: 是的，
11: 朵朵的白云就在你头顶上晃，但它离你很远，
12: 是，
11: 然后那个该有的水果都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尾巴的水蜜桃，尾巴的玫瑰香葡萄，柿子也快来了，所以哎呀，总之啊，想想就美呀。
12: 对啊，我们去环球影城再也不用被暴晒了，也再也不怕排队了哈。
11: 对，
12: 我们这次

0: 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哦，我就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些游戏太好玩了、哦、就总是感觉魂还在上边，人已经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句话呢？
1: 对，
0: 好逗啊。
1: 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去了环球，哎，亮亮我跟你说，这回我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挑战了一次海上过山车。
0: 哇，你排到队了
1: 2个小时，也快站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它太密了，所以它经常有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带呢可能会维修一下，这样大家要等一等，它要空跑，就是把所有的车都测试好之后才能接人。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害怕的人就挑战了一次过山车。红红好像上次去环球没有坐过山车、
0: 这个霸天虎过山车哈，这次我们火车团也听到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过山车很刺激啊。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1: 你要挑战一下、你看今年我们去了这个新加坡的环球，这因为有一天是自选项目嘛、我们在圣淘沙，然后我就自选去了这个环球、只剩了3个多小时，因为那天飞机晚点了、所以就只剩了3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冲进去玩了4个项目。
0: 红蓝过山车玩了吗？
1: 红蓝过山车孩子们玩了，比如说仔仔跟牛牛他们
0: 你还是没有克服，
1: 我在下面给他们拎包啊、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除了这个、
0: 木乃伊那个特别好玩，
1: 特别好玩，木乃伊
0: 那个太好玩了，
1: 你玩了是不是？
0: 北京没有，
1: 你玩了是不是？
0: 我玩了，我上次去玩了，
1: 我上次是因为他不排队我才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过山车，
0: 那个好玩，
1: 我并不知道它是过山车。然后呢、我在下面看到了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人嘛，好，我带了几个小朋友冲进去、然后看了一个照片，就是所有人头发是立着的、我当时反应这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头发是立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往下倒，
0: 对，
1: 就是从上往下扔啊。
0: 是，
1: 但是因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居然觉得还可以我后来下来
0: 眼不见为净了，
1: 对，碰到一个山东的小孩，他说阿姨我玩了8次他说他玩了8次，因为那天正好是新加坡的国庆，
0: 我也玩了2次。
1: 你也玩了，因为他不用排队、
0: 对，
1: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两个娘儿俩一直等着我们，因为我带了一帮我们团的小男孩，他们准备冲、然后我说好，我领队，我带着你们去新加坡迪士尼、不是那个环球。然后当时那娘俩说喂，我说怎么就你们俩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俩在这等了半天没有别人，我们不敢进
0: 就觉
1: 得阴森森的，对，结果进去太好玩了，
0: 是，这个项目真的很好玩，
1: 一定要去新加坡冲这个环球哈。
0: 对，但是北京环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
1: 比如哈利波特
0: 呀、
1: 但是不管怎么着走出去就开心、我们希望这次你还没去过或者想恩刷环球，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北京吧，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你一看会有研学这两个字，一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跟我们一起国庆出发吧，
0: 期待你来哦。
1: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0: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1: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0: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1: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这也是我们团里面的这个女孩，这个也是跟刚刚那个会拍照的，好像是成了朋友是吧？你们两个是本来就认识吗？是同学？
5: 对。
4: 哦，这次是结伴而来的。
5: 嗯，对的，对的。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5: 叫李木叔。
1: 啊，哦，木叔，我听到过他的名字。你有很多朋友，我感觉大家就会叫到你。你这次来，有哪里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啊？
5: 那个青海湖，那个日月山。
4: 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青海湖的湖面上有很多的这个青海湖的黄鱼，然后还有那个海鸥在上面，那个画面真的太美了。
5: 嗯，对的，对的，就是非常密集。
4: 密集恐惧症吗？被你说出来好像不美了。
1: 其实还有什么特别期待的地方想去吗？
5: 就是那个三星堆博物馆吧，之前去过，还想再去看一下。
1: 二刷。
4: 那你还有什么旅游目的地是你比较向往的，就是你特别想去的地方？
5: 嗯，没有了。
4: 啊，这次就圆梦了。
1: 都去过了吗？想去的地方？
4: 不是说我们这个行程里面哦，就是你自己想去的地方。
5: 就是那种江南那边吧。
4: 啊。江南小镇是吧，觉得特别的浪漫是吧？
5: 对的对的。
4: 好，下次我们也来策划一下江南行吧。好，我们再来看看，哎，这个小朋友笑的这老师在这边吃饭了 啊辛苦你们了。
1: 来吧，
6: 刘飞的爸爸是李红，那李红的爸爸是谁？
4: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亲子车厢哈、这个是张艺凯同学。你刚刚在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6: 刘飞的爸爸是谁
1: 到底是谁？
6: 那刘恒，那刘。

0: 那刘宏的爸爸是谁？
1: 叫爷爷。
2: 这个我还得回去研究一下刘宏的爸爸是谁。哎，张艺凯这次在我们的沙漠的晚会上面哈，带来了一首歌曲啊，哎，是什么歌来着？
0: 黄种人。
2: 黄种人，谢霆锋的。据说在我们的结营仪式上也会有你，是吗？你是平时就很喜欢唱歌？
0: 不喜欢。
2: 不喜欢？
1: 那你是来想那什么我们一下，背刺我们一下？哎，好吧，我说回正话，你这次最好玩的就哪一站？目前为止，
0: 沙漠滑沙。
1: 孩子们都好选，
2: 就是沙漠或者是青海湖，这个选项是命中率特别高啊。嗯，
0: 我不想青海湖。
2: 为什么啊？你搞反了。
0: 不对，青海湖越看越像海，跟海没什么两样。
2: 它本来就叫青海湖啊，人家也没说自己是海呀、啊。
1: 他就说他像海，是吧？好吧，人家名字还得罪你了，是这意思吧？
2: 有点脾气。
1: 好吧，那你未来想去哪儿？
0: 泰山。
1: 泰山，
2: 山东。
1: 哎，今年我还真去泰山踩过点。为什么想去泰山？说一下。
0: 长些爬泰山，
1: 就是
2: 爬泰山是吧？嗯。
1: 哦，很险的哦，它有一段很险的哦，你可以吗？
0: 倒爬个华山。
1: 哇，你华山都爬过？
2: 你是从底下就开始爬吗？还是坐缆车先上去再爬的？
0: 坐缆车上去的。
1: 嗨，行了，算了吧，再见。
2: 好，谢谢张艺凯。
1: 到这边啦。
2: 这也是在吃饭的。小同学，
1: 这个几岁啦？
2: 你几岁啦？
0: 十岁半，
2: 叫什么名字？
0: 十岁半。
2: 什么？七岁半，这嘴里还嚼着米粒呢，跟我说七岁半的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呢？
0: 周靖宇。
2: 周靖宇啊，周靖宇小朋友，这趟行程当中，觉得哪个部分你最难忘、最好玩？
3: 沙漠。哇，
1: 都是沙漠。
2: 都是沙漠啊！沙漠里面玩了几个项目？
4: 你先回答这个问题。
0: 滑沙
2: 。骑骆驼呢？
0: 骑了。
2: 摩托车
0: 也坐了。
2: 好淡定啊。这三个哪个最好玩？
0: 骑摩托车
2: 就是很刺激，对吗？
0: 嗯。
2: 那个骆驼站起来你有没有很紧张？
0: 有点啊。
2: 还有他蹲下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点重心不太稳？
0: 嗯。
2: 下次还敢骑吗？
0: 不敢了。
2: 不敢了。
1: 你太可爱了。
2: 谢谢你，赶紧吃饭吧。
1: 好香啊。
2: 对，
1: 这边还有谁要看看？哎呀，我们
2: 彤彤啊，彤彤在这里。
1: 小朋友来，长白山小朋友来，彤彤来给大家打个招呼，你叫什么名字？
5: 刘思彤。
1: 啊，那你几岁啦？
5: 七岁。
1: 哦，想了半天是确实是七岁。我想问一下，咱们长白山研学之后，我当时还专门给被央视给采访，
2: 而且彤彤她的颜值被我们办公室广为称赞，都说这个小朋友怎么这么漂亮啊，
1: 然后说妈妈也很漂亮。妈妈这次怎么会选择跟着我们自由自在研学专列出发呢？
6: 我们还是想着说，第一次我们去长白山的话也是有很好的体验嘛，所以还是想跟着我们亮姐跟红哥一起再去体验一下另外的地方。
1: 其实妈妈很忙，刚才还在这儿
2: 搓电脑。
1: 哎呀妈，班味儿都没去成，还是有班味儿。那这次其实呢，这个行程呢其实蛮辛苦的，有13天，时间很长，对于家长来说是很难陪同的。你这次怎么就能舍得请13天假出发的？
6: 就是因为这几个城市我们都还是很想去的，就带小朋友去认识一下，就是学一下我们的历史文化嘛。对，所以还是请假咬咬牙也是来了。
1: 就哪怕一边在火车上办公来，其实你跟孩子沟通，你们哪一站目前是最喜欢的？
6: 他小朋友的话是最喜欢就是敦煌那一个。
1: 因为滑沙吗？
6: 他说最喜欢那个摩托车。
1: 啊，你居然敢坐摩托车，你害不害怕？
5: 不害怕。
2: 而且我看彤彤那个骑骆驼拍了好几次，对，骑上瘾了。
1: 骑了几次骆驼？
5: 4、5次。
1: 我的天哪！
2: 刚开始他是跟另外一个姐姐一起骑的，后面他就完全自己上骆驼了。
1: 你那么厉害，那整个就说那好多人的摩托车不敢骑，骆驼不敢骑，他玩了好几次。妈妈是不是也没想到闺女这么大胆？
6: 他平时就喜欢那种刺激的项目，然后当时那个师傅开得好快，我说师傅你慢点慢点，他一直在后面说不行你要再快点，我喜欢刺激的。
1: 你看这次我们去看了比如说光热发电，我们还去看了沙漠，看了兵马俑，这些地可能孩子都之前可能在电视上看到过，其实妈妈也有可能有些地方没来过，对吗？所以你这次你印象大人印象深刻的是哪里？
6: 就是可能我还是那个光伏，就是那个发电站那里，
1: 敦煌那里，
6: 其实还是好壮观的，就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去体验到这个，就是这么大型的一个 对，还是很比较震撼的。
1: 所以其实那天有个家长就跟我说，哎，说你们的研学内容真好，因为一般我们普通游客是不可能去这些地方，甚至都不知道。但这次您觉得作为一个家长来说，孩子在哪一站你可能是超乎你预期的，就是这个光伏发电源。
6: 光伏发电可能是我的体验还是比较那个的，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说，他可能比较喜欢玩，因为对，因为他这个年纪可能还对历史还不是很有那种
1: 认知，
6: 对对对，可能再大一点他就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1: 哎，我想问问彤，你对兵马俑印象深刻吗？
5: 一点点。
1: 这真的就是孩子的话哈，但是你，我不知道妈妈去过兵马俑这样的就是这么厉害，就是可以说在我们教科书级别的中国的一个五 A 级景区
2: 世界文化遗产。
6: 之前还是去过，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是上学的时候去的，对，还是比较长的时间了。
1: 再次回去其实还是很震撼的吧。
6: 对，还是
1: 在家这两年西安特别的火。
6: 是的，好多人。
1: 好吧，谢谢你们两个，继续吃你的大鸡腿。
3: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7: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 2.0 升级版来了，
3: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3: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7: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3: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7: 10月1号到6号，六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3: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

0: 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哎，下周又要去杭州出差，从广州开车过去要1000多公里。
3: 换了咱家那台启劲 GX7，哪还用操这些？全系标配宁德时代大电池，续航能干到1500公里。广州到杭州一口气开到，中间压根儿不用停，而且智驾也给你配齐，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安全好开。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现在就去附近门店体验吧。
4: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3: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5: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7: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8: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1: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3: 估值我们因为水变额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2: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4: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5: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6: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7: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重巡整治渔船，提前出海

0: 前未网络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2: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4: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3: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3: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6: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0: 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1: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0: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4: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3: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30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2: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5: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2: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5: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

0: 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未来几天，广东的天气总体较为平稳，但需要防范局地雷雨。另外，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晚有轻雾出没，交通出行需留意。预计明天到19号，大部分市县多云为主，部分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但雨势逐日趋于减弱。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晚有轻雾，局部有雾，最高气温缓慢升高。18到19号，粤北及珠三角的部分市县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珠海台报道，中国航展兵器馆横琴特展昨天在横琴文化艺术中心启幕，横琴特展将于明天起面向公众免门票开放，无需预约。中国航展兵器馆横琴特展展陈面积约3500平方米，设置主题展览、沉浸式互动体验和文创展示三大功能区域，观众可近距离了解兵器种类、兵器科技等知识，堪称一场可触可感的国防公开课。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八强赛第二回合补赛将于本周六9月19日进行，广州和茂名将为最后一个四强名额展开激烈争夺，球票预约将于今晚22点截止，9月17日12点将通过短信提醒中签。东莞台报道，东莞市总工会以中秋节为契机，今天起至20号开展晴暖中秋智慧晚工2026年东莞月工会主题活动。活动依托月工会东莞号平台，向东莞市实名注册月工会的东莞工会会员免费派发总价值20万元的东莞手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发表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时透露，为提升旅客通关体验，香港入境事务处将于今年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 AI 并配合人脸辨识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同时，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4季度投入服务，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大大提升旅客过关体验及效率。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多名运动员表示期待在亚运会上取得好成绩。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00多名运动员参赛。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洪。
6: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7: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6: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7: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6: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7: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6: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7: 那可是很贵的哦。
6: 那是那是， 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7: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6: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5: 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活出健康在今天的晚上呢再次与大家见面了。那我是佳燕，今天晚上呢活出健康要聊到的话题呀、跟一件事情相关，就是呢我们平时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呢，几乎啊每个人都会遇到拍片子的这件事情哈。那我们说 X 光呀 CT 呀磁共振这些哈，名目种类可以算是非常的繁多，那很多老百姓啊看到这个影像科就犯难了。那有人觉得价格越贵，是不是检查的效果就越好？那也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谈辐射就色变了哈，一说要拍片拍CT 呀、X 光啊就非常的抗拒。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医学影像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还有朱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朱主任呢是长期从事医学影像诊断与教学方面的工作，非常擅长各类影像检查的选择与报告解读。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朱主任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拍这些片子到底应该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哈。那首先呢我们先请朱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呢来到活出健康，跟大家科普医学影像的相关知识，希望能够解开大家做检查时的诸多困惑。
5: 那欢迎朱主任，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通过一段简单的音频啊，一起再来认识一下朱主任。
9: 朱敏，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惠州医院影像医学部主任，学科带头人，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科普组成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青年医师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常务理事，省级领军人才梯队临床诊断学后备学科带头人，省医学会放射学会委员，省医学会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分会常委，市级科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市级医学会放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5: 好的，再次欢迎朱主任来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晚间的直播间哈。那说到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话题，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啊，这个带长辈去体检哈，医生建议做胸片，那家属呢可能就会要求，不如直接做 CT 吧，可能 CT 做看的会更加清楚哈。可是呢到了影像室呢，医生就告知说啊，可能普通体检的胸片就够用了。那这些就是很多的这些要点啊，可能不同的老百姓根本就分不清到底应该要做哪个。那首先呢我就想请问一下朱主任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歧呢？就是我们在看待这些医学影像检查的时候啊，首先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
8: 主持人您提的这种情况呢在门诊呢是非常普遍的。我觉得这也是老百姓最大的两个认知的误区吧。一个呢是认为贵的检查呢就是一定是好的，二是觉得呢只要有辐射呢就是万万不能碰的。 其实啊，各类影像检查就好比医生手里不同功能的那种侦察兵，
10: 嗯
8: ，X 光、CT、磁共振、超声各有所长。这里呢，不存在绝对最好的检查，只有最适合病情的检查。选对了呢，花小钱就可以明确问题；选错了啊，既多花费用，还可能承受不必要的辐射，甚至有时候啊，还不能明确诊断。比如骨折，我们一般呢初筛首选 X 光。要是早期肺癌的话呢，筛查的时候呢，我们主要靠低剂量的 CT， 看神经啊、椎间盘软组织这些呢，我们就会优先选择磁共振。而呢，肝胆啊、甲状腺啊、胎儿检查呀、这个超声呢，是安全便捷。所以说，结合病情选工具才是正确的思路。
10: 那没错啊，刚刚是听完了朱主任的讲解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明白了，影像检查其实真的不能够说单以它的价格来论好坏哈。其实每一项检查呢都有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不是说这个检查越贵就越好哈，也越适合自己，我们还是要结合自身的情况、自身的症状啊，来听从医生的建议。那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呢，我们的节目正在乐听乐 TV 微信视频号还有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直播，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看到我们节目的实时的直播画面。当然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影像检查的一些疑问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进行留言啊，我们会在节目的过程当中请朱主任为大家进行解答。那话不多说哈，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科普环节。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哈，我们常说的 X 光呀、CT 呀、磁共振啊、B 超，那这四项检查它的原理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是不是说价格越高，猜出来查出来就越精准呢？
8: 实际上，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这四种检查的原理呢，完全是不一样的。我给大家打一个通俗的比方。这个 X 光呢，就相当于把一整块面包压扁了之后呢，去看那个平面的图像。它适合的是什么呢？骨折啦，肺部的初步筛查。但是由于呢，把面包压扁了，这个图像呢，前后的组织呢，会互相重叠。所以说它的检查呢，是存在局限性的。而 CT 呢，就相当于把面包切成一片一片的。用 X 线做断层扫描。它的图像细节信息量啊，远远大于 X 光。而磁共振呢，依靠的是强磁场和无线电波成像，它是没有电离辐射的。对于软组织啊、神经啊、椎间盘呐、脑组织啊，它的分辨能力很强。而超声呢，是依靠超声波回声成像，同样没有电离辐射，多用于什么呢？腹部的脏器啊、甲状腺、乳腺、胎儿、心脏的筛查。所以说啊，价格不等于实配。如果我们想查脑出血，那我们就要首选 CT， 如果要想查急性的脑梗死，那么就要首选核磁的弥散加权成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DWI。 看肝脏呢，一般呢首选是 B 超作为初步的筛查。而脑肿瘤啊、椎间盘呢，那么我们就要优先考虑核磁。关于胃肠的疾病呢，目前为止呢，金标准呢依旧呢是胃镜还有呢肠镜。那么上消化道造影呢只是一个补充，适合病情啊，我觉得才是第一位的。
10: 那我觉得刚刚朱主任就是把这个 CT 哈比喻成面包，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让大家一下子就了解了它各自的原理哈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说啊，以上的四种检查它真的是各有所长，各有侧重点哈，真的不能够单纯的看它的收费高低来判断它检查的价值。那同时呢，我也想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问哈，就是

0: 那结合我们身体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症状哈，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讲解一下，就是哪一些症状它优先适合怎么样的一些影像检查呢？嗯，好的，那我就给大家梳理一份简易的参考。嗯，比如说我们在四肢啊骨骼受外伤的时候，那么我们初筛呢就要拍 X光片， 然后怀疑复杂的骨折呢，或者一些精细的不明确的骨折呢，就需要进一步做 CT检查， 而韧带呀、半月板损伤啊，主要就要考核磁共振检查。那么颈椎、腰椎、胸椎呢，评估这些间盘呐、神经啊，那么首先要选核磁共振。观察骨性的改变呢，在核磁上呢，是优先于，就是核磁要优于 CT 的。 脑部呢，刚才我们说了，怀疑急性出血的时候呢，是优先选 CT。 那么脑梗死还有呢，脑肿瘤呢，优先选核磁。胸部呢，初筛 X 光，高位人群筛查呢，早期肺癌要做低剂量的螺旋 CT。
1: 而呢，腹部呢，盆腔呢，初步筛查呢，我们就选超声就好了。那么再复杂的病变呢，我们就可以再选核磁啊，或者
0: CT。 那么心脏呢，如果看结构性的病变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选心脏彩超就可以了。而呢，冠心病啊，我们要查血管的问题的话呢，就要选冠脉的 CTA。 如果要看心肌病变的时候呢，目前呢，心脏核磁呢是首选。那么甲状腺呢，乳腺呢，那么超声呢，就是第一的筛查手段。
1: 那刚刚朱主任给我们提供的这一份参照表哈，非常的实用啊，大家可以回去呢反复的收听来保存哈。那以后说如果是身体啊遇到了哪里不舒服，那至少呢咱们心里啊有一个基础的概念。那当然了，最终是需要做什么检查呢，还是需要交给临床医生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那同时呢，说到影像检查啊，我相信有一个这个 因素啊，可能是很多朋友都会害怕的，就是辐射哈。说经常听到有个说法是 CT 啊，还有 X 光啊，通常是带有很多辐射，那有不少朋友担心做了，哎，会不会容易致癌呢？那朱主任，我们应该如何客观的看待医疗检查的辐射呢？实际上呢，看待辐射这个问题啊，主持人，我觉得呢，不能脱离剂量，就不能脱离这个剂量，空谈这个辐射的风险。
0: 我给大家一组呢这个通俗易懂的这个参考数值，比如说这个一次的胸部的 X 光的辐射呢，只有 0.02到0.1的毫西弗， 大概相当于10天大自然的本地辐射。 那一次呢普通的胸部 CT 呢约是8到10的毫西弗，
1: 相当于2到3年的自然背景辐射。所以说呢，核心判断标准呢，是有没有明确的医学指征，也就是说呢，你的病情是否需要确实做这个检查。那么医疗检查如果它带来的获益呢，远远大于辐射潜在的风险，那么我们就应当遵从医嘱完成。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啊、备孕人群啊、婴幼儿啊，
0: 它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会优先选用无辐射的超声啊、核磁，尽量呢避免呢这个 X 光和 CT。
1: 那刚朱主任提到的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形象哈，就是我们平时，体检的过程当中啊，可能需要照这个胸部 X 光，那这个辐射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在 暴露在自然环境当中10天左右的一个自然的辐射哈，那胸部 CT 其实也是同理哈，大概是2到3年的自然背景辐射。那所以就是真的是不能够抛开剂量谈风险还有危害啊，刚刚朱主任说的非常对，我们在面临必要的医疗检查的时候呢，其实真的不需要说过度的恐慌辐射带来的危害哈。那当然了，就是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包括孕妇呀，宝宝呀，或者是备孕方面的一些人士呢，可能医生呢也会优先安排一些没有电离辐射的项目。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辐射范围还是能够接受的。那可能也有听众会问啊，说这个核磁还有 B 超，能不能够真正的做到零电离辐射呢？那说孕妇和小孩万一真的是需要做，能不能够放心做呢？
0: 主持人提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也是听众比较关心的问题。实际上呢，确实 B 超呢和这个磁共振呢都是没有电离辐射的，它的安全性很高。 这个孕产妇检查呢，首选这个超声。如果病情确实需要，那个孕妇也可以做磁共振的检查。只是孕早期的时候呢，需要医生谨慎的去评估一下。小宝宝呢有很多检查呢，那么我们首先呢一般选择超声啊、核磁啊。当然了，有些孩子在扫描核磁的时间它比较长，所以说呢这些孩子呢是需要做镇静的。当然呢也不是说这个 CT 啊、 X 光啊完全不能给孩子孕妇做，如果病情需要啊，不做就会耽误救治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呢，依旧是要完成检查的。所以说备孕人群呢，做完 CT 呢，我们一般间隔3个月以上啊再备孕呢，这样可能更好一点。
1: 3个月，
0: 对，所以说呢不是不能做，而是呢优先选择更安全的。有病情需要的时候呢也要权衡利弊。
1: 那刚刚其实朱主任也提到了一点哈，就是说实在要做的情况下呢也可以，那我们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可以完成检查。
0: 对，
1: 那想好奇再问多一句哈，具体这个防护是怎么做的呢？
0: 正常的时候我们一般采用这个铅衣。铅衣呢，一般呢，它就会遮盖一些非扫描部位的，然后呢，比如一些对射线比较敏感的，比如说甲状腺呐、性腺啊等等，我们在这些呢扫描范围之外的做一个防护。
1: 所以说哈，这个孕妇跟小孩子不是完全不能够做放射类的检查，核心呢依旧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权衡利弊哈，确实是有必要的情况，那我们在防护下拍这些片呢也是可以接受的。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抖音网友问啊，请教朱主任，乳腺囊肿适合做哪项的检查呢？
0: 实际上乳腺来说呢，正常情况下如果说是一个囊肿的话，那么我建议首选超声的检查。因为超声呢可以动态的去观察，然后呢囊肿的这样一个范围啊、大小啊，然后呢更能实时的诊断出这个疾病来。所以说呢超声是首选的。
1: 那建议这位网友可以尝试一下做超声的检查。好的，那希望刚刚朱主任的回答呢能够很好的解答到这位网友的疑问哈。那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网友还有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后续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有任何关于朱主任跟他领域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打出来，然后我们请朱主任来现场为大家解答，机会难得，大家可以踊跃发言哈。好，那我们接着来往下聊哈。那说到这个 X 光、CT 还有核磁哈，那这三个基本上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这个影像检查的专业术语哈。那这三个它的辐射大小有没有一个排序呢？
0: 是有排序的。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核磁啊还有超声呢都是没有电力辐射的，相对来说是非常安全的。那么常规情况下呢，这个 CT 的辐射剂量是大于 X 光的。不过现有的这样一个新设备啊都有这个低剂量的扫描模式。它的辐射呢会进一步的下降，而且呢我们还要看扫描的部位呀、参数啊，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说呢大家不必一听到 CT 呢就很恐慌。
1: 是的，那也很好的破除了我们的一些认知的误区哈。那简单总结来一下呢，就是核磁还有 B 超呢是没有电离辐射的哈。CT 的辐射呢是会高于普通的 X 光，但是呢我们说现代的医学设备也越来越发达了，也在不断的降低这个辐射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在有必要的时候呢遵从医嘱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个情况，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啊都是很苦恼，就是呢不少朋友在拍完片子呀，然后呢出了报告以后，我就发现未见明显异常但是呢身体呢还是觉得浑身疼痛难受，那到底说这个是检查的结果不准呢，还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出了问题呢？
0: 您这个问题太好了。因为很多人呢看到报告异常，你想啊除了正常的身体例行检查，我们不会没事就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那么报告正常呢实际上不等于身体完全没有问题。这里呢有三类原因，比如说第一点，那么影像呢看的主要是什么呢？形态结构。 如果是功能性的问题，比如说你这个肌肉的劳损啊，神经功能的紊乱啊，还有呢器官没有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但你在身体上已经有感觉的时候，片子可能呢就看不出来了。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检查项目选错了。比如说你要看椎间盘的问题，你只拍 X 光，
1: 嗯，
0: 那么这个情况下就看不清楚了。
1: 哦，
0: 那么超急性期的脑梗呢，你只做普通 CT，有的时候它是不显影的，病变呢你就扫描不到，就显现不出来。第三点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检查手段呢本身都有局限性。您比如说像这个超声，遇到了这个气体的干扰，那么有一些小的病灶呢可能就容易漏掉。
1: 嗯，
0: 碰到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一定要拿着报告啊去找专科医生，
1: 嗯，
0: 结合你的症状啊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必要时呢要更换检查项目，然后进行检查或者是复查。
1: 嗯，那刚刚朱主任提到的一点非常的重要哈，就是如果是出现了以上的问题，哎，可能要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的检查项目选错了哈，可能您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哎，就是不适合用这个项目，或者是说这个项目不一定能够筛选得出来，所以呢还是要找专科医生啊，结合大家的个体的情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那所以我们说影像其实看的就是器官的形态，那可能有一些功能性的病痛啊，单靠这个片子确实是啊看不出来的。那如果说是报告上出现说这个正常，一切正常哈，但是自己个体呢依旧觉得很难受，那不要怀疑自己，还是要找专科医生来进行综合的一个评估。
0: 对，
1: 好的，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半点和广告过后呢，我们再请朱主任为大家继续解答。
0: 好。

0: 张啊！陈爽啊，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
1: 啊。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口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淘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是、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河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

0: 劈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睇住你吓。
1: 诶，问得好啊！嗱，无休未加，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测量，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19: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的晚间时间的《活出健康》给大家带来的是跟医学影像检查相关的科普内容。为此呢，今天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惠州医院影像医学部主任、博士、主任医师、教授，还有硕士生导师朱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再次请朱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再次为大家解答一些问题和困惑。
8: 欢迎朱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问题啊。有网友问啊，这个心脏不舒服医生要叫做彩超，那之前呢是做过心电图，说是窦性心动过缓。哎，那心脏不舒服医生叫做彩超合不合适呢？朱主任您帮忙解答一下吗？
9: 这个听友你好哈，我觉得医生给您开具这个检查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因为他首先给您查了一个心电图，然后心电图呢有窦性心动过缓，然后呢他就需要进一步去查，比如说你心脏的收缩和舒张的功能，这个呢就需要呢我们做这个心脏的彩超。如果在这些查完以后呢，如果再结合你

0: 您的年龄啊，您的血压呀，还有血糖、血脂等这个因素，还有家族史。这时候呢，如果医生觉得呢，怀疑您的血管问题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再建议您做一个冠脉的那个 CTA。如果呢，冠脉 CTA 也没有问题，怀疑心肌的一些病变的时候呢，可能呢，还会建议您做心脏的磁共振检查。所以说呢，是依据您的一个完整的病史和相关的影像学实验室的这样一个检查，然后综合到一起判断，给您选择一个合适的检查。
1: 非常感谢朱主任的解答哈。那还有网友问说，胆结石也是做超声吗？
0: 这个网友的问题很好。胆结石呢，一般呢我们首选是超声的这样一个检查。有的时候呢也要结合一些 CT， 比如一些特别小的结石，判断它的位置的时候，然后呢又选择一些 CT。现在呢还有一种检查呢叫做 MRCP， 也叫做磁共振的这样一个胆道造影。那么呢它呢通过一些什么呢，就是胆道的里面的液体的去成像，然后来判断一些什么阴性的结石，比如说在超声啊或者是在 CT 上显示不明显的结石，在这个 MRCP 上呢会更好的观察。所以说也要根据您具体的情况去综合的研判。
1: 非常感谢主任的解答哈。那也欢迎大家在后续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还有其他疑问啊，都可以在评论区发出来，我们一起请朱主任来帮大家解答。那我看到有网友也在问哈，今天不是预想生活派的节目吗？那也提醒一下大家，活出健康除了在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和大家见面以外呢，也在每周三晚上的7点到8点和大家准时相约。那欢迎大家继续的持续关注支持我们的节目。好的，那我们接着往下聊哈。刚刚是说到了核磁，那我相信呢有一个流传的说法，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就是核磁吸铁。我们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呢要严禁携带金属，那这件事是真的吗？为什么说要求要这么严格呢？
0: 这可绝对不是谣言，主持人，因为这个核磁的主机呀，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巨型的这样一个强磁铁，所以说呢，它的风险呢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小到的钥匙啊，然后呢手机呀、磁卡呀啊等等，那么更严重的，如果轮椅呀、氧气瓶要靠近磁铁的时候，会被高速吸附，如同一个炮弹的那个效应，然后这种情况下就要危及了生命安全了。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分清楚，一般医生都会去问你有哪一些紧急症，比如说你在这里呀，有没有带那个铁磁性的这种旧款的心脏起搏器呀，还有人工耳蜗呀，还有部分那个还有这个铁磁性的这种动脉瘤夹呀，眼内的金属异物啊，这些呢都是绝对不能做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钢板啊、支架呀，在体内的植入物啊、避孕环啊、假牙呀，这种检查之前呢，也要告诉医生。所以说医生呢去判断这些植入物的材料是否兼容。所以说呢，检查前呢，有的时候呢还要求你把身上所有的这个金属物品全部摘除。这个呢大家一定要遵从。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有纹身的呀，还有金属化妆品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个睫毛夹呀等等。
1: 是的，
0: 所以说也要提前说明，因为呢在强磁场下呢可能会灼伤我们的皮肤。
1: 那所以我们说这个做核磁的时候呢，不要带这个含铁的这个物品啊，金属物品啊，是非常重要的。刚刚朱主任也提到了，这个就是一个巨型的强磁铁，那一旦您携带了这些物品进去啊，就会被高速的吸附哈，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呢一定要分清禁忌的情况，这是不医生不让带的东西咱们就不要一定要带出去了哈。那核磁式的这些条条框框其实真的不是在折腾病人哈，确实的是实实在在的安全红线。那所以呢刚刚朱主任提到的，包括您有假牙呀说或者是体内有钢板呀、支架这些情况，一定要在做检查之前提前告知医生，来避免一个不必要的风险哈。那我们说这个做核磁时间久还要求一动不动，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照相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的手稍微抖一下，是不是那个图像就模糊了？
1: 哦，
0: 那么这个核磁也好啊，吸地也好啊，包括 X 光也好啊，在采集图像的时候，如果你身体移动的时候呢，这个图像呢就会模糊了。
1: 嗯。
0: 核磁呢，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哎呀，这个做核磁怎么时间这么久啊？核磁跟 CT 不一样，它呢是采集了多组的这样一个信号，
1: 嗯，
0: 包含了很多系列，所以说呢，整个系列做完呢，有的时候呢就要半个小时甚至更久，
1: 嗯，
0: 而且呢，很多人呢觉得这个核磁的这个噪音比较大，
1: 嗯，
0: 然后环境呢相对来说呢这个比较这个幽暗。
1: 哦，
0: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呢
1: 可能会有点恐惧的心理。
0: 对，有的人呢，就有一些幽闭恐惧症。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呢，大家首先要知道，这种检查是一个安全的检查，
1: 嗯，
0: 对人体呢，没有什么损伤。
1: 嗯，
0: 建议大家检查的时候呢，放平心态。如果你觉得实在幽闭的时候，你可以闭上眼睛，
1: 嗯，
0: 然后呢，这样配合医生完成检查，这个就是达到了我们要检查的这样一个目的。
1: 嗯，那这个临床上可能也会经常遇到一个情况啊，这个做完了 CT， 哎，可能医生又安排大家去做核磁，那可能有不少朋友心里就觉得很奇怪啊，那这反反复复检查不是白花钱了吗？真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0: 这种理解是不对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经常也遇到说，那我都已经做完 CT 了，你还要为什么让我做核磁啊？
1: 嗯，
0: 或者我做完核磁，你怎么回头又让我做 CT 呀，啊？
1: 嗯，
0: 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他们相当于医生手里的侦察兵，
1: 嗯，
0: 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CT 呢，核磁呢是相互补贴，
1: 嗯，
0: 而不是呢互相替代的。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 CT 啊，它扫描比较快，
1: 嗯，
0: 看这个肺部啊、急性出血呀、啊、骨头啊、钙化呀，它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
1: 嗯，
0: 那么核磁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没有电离辐射。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那么一个车祸外伤的时候，我们首选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 CT。CT 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快速的排查出血呀、骨折呀等等。但是如果这个患者我们要看他的脊髓神经受压迫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么我们这时候就需要做核磁了。
1: 嗯，
0: 还有一些病变，比如说 CTA、MRI， 有的时候也会互相补充，两项都做。大多数呢选择 MRI 的原因呢，是因为什么呢？它没有辐射，
1: 嗯，
0: 但它不是诊断的金标准。那么 CTA 来说呢，相对来说要比它更精准一些。
1: 嗯，
0: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做完 MRA 的时候，然后呢，医生呢会建议你再做 CTA，
1: 哎，
0: 所以说两项项目都做呢，是为了把病灶看得更全面、更清楚，
1: 嗯，
0: 并不是过度医疗。
1: 嗯，那所以说 CT 和核磁呢，嗯，真的是各司其职啊，
0: 嗯。
1: 很多时候要把不同的这些检查项目组合起来、搭配起来再做，才能够完整的看清病变的一个程度哈，
0: 嗯，
1: 并不是说真的是重复乱开检查。那我还有听到一个高频名词哈，是叫一个增强扫描。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做完一个平扫，那，
0: 嗯，
1: 医生建议要不做一下增强吧。可能这个时候大家听到说要做一下增强，是不是哎呀，是不是查出有什么重病啊，有什么问题哈，啊，那究竟什么是增强扫描，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很多患者也存在这样一个误区，
1: 嗯，
0: 平扫完了以后呢，在家做一个检查的时候就觉得，
1: 嗯，
0: 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得了一个什么大病啊，
1: 嗯，
0: 或者重病啊，
1: 嗯，
0: 实际增强扫描是一个什么检查呢？它就是在这个静脉里啊打入这个造影剂，
1: 嗯，
0: 让我们的血管呐，啊，让我们的病灶啊显示得更加清楚。打一个比方吧，比如说这个普通平扫的时候，可能看轮廓呀，更清楚一些。但增强扫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这个器官里的这个病灶，
1: 嗯，
0: 比如说它的血液供应情况啊，帮助区分这个病灶的这个性质。也还有一些病灶吧，它在平扫的时候呢，几乎是看不见的。然后打上造影剂呢，它才会显影。
1: 嗯，
0: 所以说呢，这并不等于得了大病，只是为了看得更清楚。
1: 嗯。那所以说大家真的不是一听到增强扫描这个词哈，就觉得恐慌。
0: 对，
1: 其实呢它只是一个让病灶看得更加清楚的一个手段哈，并不等同于确诊了某种恶性的疾病哈，
0: 嗯，
1: 那所以大家呢大可以放心。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安心锦囊的环节。刚刚呢我们是讲了很多啊关于医学影像检查的内容，那我想请朱主任哈，结合我们刚刚讲的内容，给听众朋友们整理一份我们 普通人就可以、嗯、哎，容易理解的锦囊呢，就是在做检查之前我们要注意些什么，然后有哪些地方、嗯、哎，我们是不需要担心的。
0: 好好，我呢一般总结有四大锦囊吧、嗯、那么锦囊一呢叫检查，这个选择呢要分三步走。首先呢要看你的症状啊，还有你发生的部位呀、啊。第二个呢就是要看这个特殊的人群，比如这个孕妇啊、
1: 嗯、
0: 儿童啊，肯定是要优先选择这个无辐射的这个项目。
1: 嗯，
0: 而第三步呢，我们要听从这个专科医生的建议，不要自己点单啊，要求做最贵的检查呀。
1: 哎、是，这个时候就不是自己可以选择、自由选择的时候了，这不是去餐厅吃饭、啊。
0: 对对对，不要点菜哦。嗯、
1: 是的，没错。
0: 那么锦囊二呢，就是这个辐射安全的四要四不要吧。
1: 嗯。
0: 那什么是四要呢？就是首先呢，我们要理性的看待医疗辐射。但是呢，您在检查前呢，一定要如实的讲出你的，备孕计划呀，你是否怀孕呐、啊
1: 嗯，
0: 还有您是否有过敏史啊，
1: 嗯、
0: 体内的植入物等等。条件允许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护。
1: 是的、
0: 嗯，而且呢，还要保管好自己的这样一个片子。
1: 嗯，
0: 然后呢，复诊的时候带上，然后这样呢，可以方便的前后的对比。
1: 嗯，
0: 那么四不要呢，就是第一呢，要不要盲目的拒绝必要的 X 光和 CT 啊，这不要因为有辐射啊，我就不检查了。
1: 是的。
0: 第二个呢、嗯、不要隐瞒金属的植入物，严禁携带这个金属进入磁共振，
1: 嗯，
0: 检查时这里就非常危险的。第三个呢，就是健康人呢不要把这个PET CT 当做这个常规的年度的这样一个体检。
1: 嗯，哎，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就是有很多人他就觉得，哎，这个 PET CT 不是最贵吗？
1: 是。
0: 那么他能把全身都看一遍，
1: 嗯，
0: 但是呢他忽略了这个呢的辐射量，这个辐射剂量呢、
1: 哦、
0: 相对来说
1: PET CT,
0: 对、
1: 嗯、
0: 对，是有一点大的，所以说呢、哦、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呢不做常规的年度体检。
1: 哎，那这个检查如果实在是想要做，我们这个检查频率可以怎么把握呢？
0: 这个呢说句实在话是不建议大家去做的。
1: 不建议健康的普通人去做。
0: 对，不建议普通人去做的、
1: 嗯、
0: 因为呢这个呢大多数呢都是查一些不明确的病变、
1: 哦、
0: 比如说是否怀疑全身有转移啊、
1: 嗯、
0: 然后哪些有一些高摄取的地方呢、
1: 嗯、
0: 我们才去建议患者做这个 PET CT 的、
1: 嗯、
0: 然后不作为这个常规的年度体检。
1: 哎，那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了，就是作为健康普通人哈、
0: 嗯、
1: 不用把 PET CT 当做常规的年度体检。
0: 对，
1: 除非是医生说需要做，是吗？
0: 对对对。
1: 嗯，好，那主任还有其他吗？
0: 还有锦囊三，比如说检查的时候、
1: 嗯、
0: 配合三条守则。
1: 嗯，
0: 第一呢，就是务必清除全部的金属。
1: 嗯，
0: 不光是这个核磁，在 CT 啊 X 光上也是需要的。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的衣服上有一些金属，然后我们要去除金属，或者是去换衣服。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这个CT 和核磁在检查的时候呢，身体呢不要乱动。
1: 嗯，
0: 尤其做这个胸部啊还有腹部 CT 腹部的 CT 啊、
1: 嗯、
0: 或者核磁的时候要听从指令啊，进行这个吸气啊屏气等等。
1: 嗯，
0: 第三个，做完增强检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按照要求留观。为什么呢？这个是为了预防迟发型的过敏反应。
1: 嗯，
0: 还要呢尊重医嘱去喝水。当然了，心衰肾衰的不要盲目的大量喝水。
1: 哦、
0: 啊，
1: 心衰肾衰不要盲目
0: 大量，对，不要大量喝水、
1: 嗯、
0: 要一定要那个听从医生的这个指令。
1: 嗯，
0: 那么锦囊四呢，就是分人群做影像体检。
1: 嗯，
0: 比如说普通人优先选择超声类的这些基础的筛查。而心脑血管呢高危人群，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增加什么呢？比如头颈的动脉、心脏的超声，还有一些呢有肿瘤这个高危的这样一个人群的家族史的这样一个人，要有针对性的去筛查。比如说这个肺癌的患者呢，这个高危人群呢，就是肺癌的高危人群，比如家里有家族史啊，长期吸烟的、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就选择这种低剂量的 CT 检查。
1: 嗯，
0: 那么乳腺癌这类家族史的高危人群呢，就要做什么超声钼靶，然后必要的时候呢再需要加做这个磁共振检查。
1: 嗯，
0: 而肝癌的这种高危的人群，也就是说他有家族史啊，有乙丙肝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超声搭配着实验室的甲胎蛋白等等这些检查、
1: 嗯、
0: 必要时候呢再加做 CT 和磁共振的平扫或者增强。
1: 非常感谢朱主任哈，刚刚是给我们提供了一套详尽的锦囊哈，一共是有四大锦囊，非常的实用啊，大家不妨呢可以记下来。那当然了，如果说您现在记不起来的话呢，您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啊收看我们节目的回放哈，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反复的啊收听重播回放的。那所以呢，像刚刚朱主任所提到的哈，做检查真的不是说越贵越好，那选对，配合好，保管好我们的这个旧报告，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那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要遵从医嘱哈。
0: 对，
1: 那做到这几点呢，就可以避开绝大多数的一些问题了。
0: 对对对。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继续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健康科普内容。那今天呢，我们请朱主任啊，是帮我们科普了很多关于医学影像检查的一些误区哈。那现在其实网上也流传了有很多和这些医学影像检查不实的一些说法，那有很多朋友分不清真假。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准备了几道题目来请朱主任帮我们辨析对错哈。其实呢，有很多内容我们刚刚已经在聊到了，那还是想请朱主任再跟我们说，就是去医院大家可能会想说，这个影像检查越贵效果就越好，这贵的设备一定适合我，那这个是对还是错呀？
0: 那这个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呀。很多老百姓呢会陷入一种什么呢，就是错误的消费思维。他觉得呢一分钱一分货，这个检查呀收费高就代表效果一定好。但是大家要记住啊，这个医学影像啊不是商品。然后呢，评判的标准呢不是以价格高低，而且呢是以匹配你的病情为准则。所以说呢，没有万能的检查，只有适合你的病情才是最重要的。不要一味的追求高价项目。
1: 确实啊，真的还是会有很多朋友陷入贵就等于效果好的这个思维的误区哈。还是这句话，影像检查呢讲究的是对症哈，并不是花钱越多查的就越明白。那我们也看一下抖音网友哈，有位网友呢在评论区就说 CT 和核磁尽量不要去做啊。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会有的这个想法。那朱主任针对这一类的朋友，您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说呢？
0: 实际上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是看大家的是否病情的需要，以病情呢为基础。比如说您在常规体检，那么您就不要，就是说我今天去做个 CT 啊，明天去做个核磁啊，那么也是根据不同的部位，根据检查目的来去选择这样，你合适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CT 的低剂量筛查啊，肺结节，那这个就比较好了。所以说呢，并不是不能做，要看需求。
1: 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孕妇啊、妇女、儿童、小朋友一定不能做这些检查，这个说法。
0: 肯定也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说看您病情的需要。那么孕妇的时候呢，一般情况呢，我们尤其是头三个月哈，我们都不建议她去做这个 X 光啊、CT 的这些有辐射的检查。
1: 是，
0: 但是如果真的是病情危及生命了，那么该做什么检查，一定要做什么检查，因为生命之上嘛。
1: 身体健康还是摆在第一位的。那所以说大家可能在以往呢，在网上呢传有很多这些相关的这些留言或者误区哈。那希望呢，今天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会有所改观，会对影像医学检查有一个新的了解还有认识。那看时间呢，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啊，我还想请朱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在临床这个诊疗过程当中，一定是遇到过很多令您印象深刻的一些病例或者是故事，能不能够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两个，来提醒大家这个医学影像检查的重要性啊？
0: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吧。就是是我们同事在那个支援那个侧横建设的时候，然后当时呢也有一个临床的主任，因为他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医生，然后他当时呢他觉得心脏不舒服，然后觉得不舒服以后呢，他就是靠在墙上 然后呢他又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嗯，
0: 他觉得自己缓过来了，
1: 嗯，
0: 缓过来以后呢，然后呢他就跟大家像玩笑一样说啊，我刚才有不舒服的地方，
1: 哎，
0: 然后呢但是我现在好了，我没什么事儿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医生呢就是当时呢就是很洞察这个

0: 去了，
1: 嗯，
0: 它可能是身体给你提醒的一个预警，
1: 哎，
0: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影像检查，
1: 嗯，
0: 建议大家呢第一时间在专科就诊，听从医生的这样一个医嘱，
1: 嗯，
0: 选择合适的检查，规避风险。
1: 哎，我刚觉得刚刚朱主任说了这个案例哈，非常的有代表性哈，就是很多人可能一听到这个检查啊，就是觉得是不是事情很严重，或者是本能的会生出一种抗拒的心理哈。
0: 他本身还是医生呢，
1: 是是，而且就是觉得自己
0: 没事，
1: 主观上感觉没事，
0: 对对对对对，
1: 应该就是没事。那其实哎，这个想法绝对是大错特错的哈。
0: 对对，
1: 嗯，好的，那再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网友问说，肺结节啊，有一个二十一到十厘米，二十一到十可能是
0: 毫米
1: 、嗯、啊，这个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吗？
0: 是这样的，这个肺结节啊，目前是比较热的这样一个话题。嗯、实际上，肺结节呢是有专家共识的。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大于8毫米的这个、嗯、结节呢，就有这个要重点观察了。但实际上来说呢，不代表小于8毫米的这一定是安全的。
1: 嗯，
0: 那么除了大小以外呢，我们还要综合的去判断，它是一个纯磨玻璃样的结节呢，还是一个混合性的，就是有实性的，有磨玻璃的、嗯、还是纯实性的结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时候呢，还要看这个病灶的形态。
1: 嗯，
0: 你比如说它周边有没有毛刺啊，然后呢对周围的胸膜有没有牵拉呀等等，还要看有没有血管的供应。
1: 嗯，
0: 所以说呢要综合的去研判一下子这个结节的这个性质。
1: 嗯，
0: 那么在这里呢，一般情况下医生呢都会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说定期复查。
1: 嗯，
0: 所以说呢定期复查的时候呢，这里面呢就有说法了。
1: 嗯，
0: 比如说建议您复查的时间比较短，比如说3个月复查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那么你就最好按照医嘱复查的时间呢不要间隔太长。
1: 嗯，
0: 如果让建议您年度复查的时候，就说明这个结节呢相对来说呢惰性比较强，
1: 哎，
0: 那么你就按年度复查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大小呢是一个判断因素，
1: 嗯，
0: 但它并不是一个决定因素。
1: 嗯，
0: 要综合研判，然后遵从医嘱按期复查，
1: 嗯，
0: 这才是最关键的。
1: 哎，那希望刚刚朱主任的这个解答呢有很好的帮助到这位网友哈，解决您的疑惑。好的，那看时间呢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哈，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是帮我们破除了很多现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些健康的谣言。那我相信呢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哎听着还不过瘾，还想要找您咨询。那朱主任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坐诊相关的一些信息吗，方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找您进行咨询
0: 啊。我目前呢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惠州医院，也就是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1: 嗯
0: 啊，如果呢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呢，都可以到我们医院随时咨询我，只要我在医院正常的上班时间，大家都可以去找我，我会为大家呢解答您所遇到的问题。如果我解答不了呢，我再去求助相关的专科医生，保证让大家满意。
1: 嗯，非常感谢朱主任哈。那也提醒大家，如果是在线下就诊的话呢，要带齐你以往的一些影像的资料，方便医生呢来进行一个动态的对比。好的，那今天呢朱明主任是带我们一起读懂了X 光 CT 核磁 B 超啊四大影像的检查它到底是什么原理，包括我们一直所认为的是不是存在一定的辐射啊这些误区哈。那我们现在了解到了医学影像检查并不是说越过越好，适合我们的病情才是关键。那最后呢还想请朱主任再给听众朋友送几句健康的寄语可以吗？
0: 好的，
1: 嗯，
0: 送给大家几句话吧，叫身体不时，及时就医，尊重医嘱，完成检查， 不要惧怕。
1: 广播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2: 无忧美家5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签约只减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2: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1: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2: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

0: 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1: 第28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将于11月26日开幕，主旨论坛2026深圳科技投资大会将在同一天启幕。本届展会规划展览面积40万平方米，预计迎来专业观众50万人次，配套论坛活动200多场，设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20多个专业展区，集中展示全球前沿科创成果，促进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推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东莞台报道，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穗皖段关键控制性工程太平至五点煤上层桥近日迈入带脚顶推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再提速。项目全长约71公里，改扩建完成后，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纵深发展、构建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助力交通强省和交通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项目进展顺利，正紧紧围绕全线半幅拉通，首次交通导改目标攻坚克难。赵庆台报道，肇庆浪江抽水蓄能电站昨天全面启动蓄水，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预计年底前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到2027年上半年全面建成投产后，电站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为粤港澳大湾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供强劲支撑。梅州台报道，梅陇高铁已开通运营2周年。截至9月14日，梅陇高铁累计发送旅客617.61万人次，开行列车约17989.5对。茂名台报道，连日来针对网传商超将落地冷冻丸子放回冰柜的视频，茂名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核查，查实企业存在违规操作，已依法开展处置，同时督促全市商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汕尾台报道，2026年创青春汕尾100000万工程星乡青年创业大赛决赛近日举行，经过前期层层遴选，15个星乡青年优质项目同台对决，用一场充满泥土味与科技范的创业比拼，为汕尾乡村振兴注入澎湃青春动能。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智金话筒由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2: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7: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2: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7: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1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景区游览时，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管理等规定。在景区内游玩时，谨慎参与高空、涉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切勿违规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不明区域游览。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洪。
8: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9: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8: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9: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8: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9: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8: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9: 那可是很贵的哦。
8: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9: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8: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8: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9: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8: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9: 对，
8: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9: 对，
8: 所以呢我们
9: 双飞啊，
8: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9: 晕船说再见。
8: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9: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8: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9: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8: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9: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8: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3, 2, 1，
0: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十年二十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昭哥。昭哥，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8: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10: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8: 安全怎么说呢？
10: 十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五羊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屋翻新装修。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8: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10: 是吧？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8: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10: 是的是的，
8: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10: 对，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8: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10: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了。因为咱们广州吴优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8: 那不签约也有吗？
10: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8: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10: 是的，
0: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8: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10: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8: 啊。33套？
10: 是的。
8: 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10: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8: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10: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8: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10: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8: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0: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8: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10: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8: 哎，哪5重？你展开讲一讲。
10: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1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8: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10: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8: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10: 对
8: 啊，那第2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10: 第2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8: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10: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8: 哦，
10: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 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8: 嗯，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10: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8: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10: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8: 不限。

0: 建户型面积，
1: 嗯，
0: 这个就是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
0: 哦，
1: 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
0: 嗯，
1: 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
0: 嗯，
1: 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三套的规划方案。
0: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1: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0: 哎，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1: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哎，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0: 哎，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1: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啊，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0: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1: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0: 对。
1: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0: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1: 对，
0: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1: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0: 哎，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1: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三成的优惠福利，一成比一成实在。首先第一成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三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0: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三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1: 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0: 哦，真好啊！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
1: 对，
0: 第二层是什么？
1: 第二层是七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0: 哎呦天哪！
1: 对，
0: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1: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0: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1: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凤嫂好。

0: 好打理，
1: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1: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0: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啊。
1: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0: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1: 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0: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1: 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0: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1: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0: 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1: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0: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1: 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0: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1: 好家伙，这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三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七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0: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1: 哎呀，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2-0333，再报一遍，020-6232-03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0: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
1: 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0: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1: 啊，聊一聊，
0: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 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
1: 嗯，
0: 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1: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六七十平方，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0: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六七十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1: 哇哦！
0: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1: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20-30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0: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1: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0: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1: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画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5: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6: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5: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6: 嗯、
5: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6: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5: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6: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5: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6: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5: 过山车，
6: 霸天虎过山车。
5: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6: 是，
5: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6: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5: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6: 没错，
5: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6: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5: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6: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5: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肩。

0: 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
1: 你听，
0: 它不在别处，
1: 它不在别处，
0: 就在这里，
1: 就在这里，
0: 此时此刻，
1: 此时此刻。
0: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在生活里面的你，有多久没有体验过那种很真实的获得感呢？希望是很短很短的时间。当然每个人对于获得感的那种分辨跟追寻呢，好像是不大一样的，对吧？有些朋友呢，希望那种得到是一种真实的、可控的、可以拿捏在手上的、可以触碰得到的。有些朋友的得到是心里的某一种安慰、鼓励、爱的滋养。所以对你来说，得到会来自什么？

欢迎每位在此时此刻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伙伴们。我想拥有彼此的这个夜晚也是我们的一种获得，对吗？

0: 谢谢嘛，黄花呢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呢刷出来的黄三岁，千小空哦，谢谢糖糖，谢谢黄花。Casey 呢说对，今天晚上的第一份获得来自韦少，来自我们的星空夜话。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出发，进行一个小时的电波旅行啊！
1: 带你去好多地方，亲爱的，你跟我走吧。
0: 其实有些朋友呢，就是真的，可能时隔很久没有听过广播，或者说从来没有听过电台节目。就在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夜晚，他突然呢，就是通过大气电波的方式和我的声音相遇啊，是你吗？听着我声音的你啊，有没有觉得这种感觉还挺奇妙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充满各种信息诱惑，不断的让你的负担累积的这个世界里面，你突然发现说，哇哦，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静谧的空间，然后和一个舒适的存在待在一起。你可以把这里当做你心情的树洞，去整理你今天生活的所有，丢掉那些不如意的，把那些心满意足的攒在这里。希望今天的一个小时过后呢，你可以在节目当中得到更多的获得感哦。谢谢叽里咕噜，谢谢小七的花花，每一份来自月点的鼓励呢，都是对我们节目的一份很大的助力跟推动哦。也欢迎大家呢，此时此刻通过我们的月听 APP， 粤语的月，听见的听，月听 APP，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很奇妙，对吧？对，我前两天呢，在一个场合里面呢，跟一些比较资深的艺人有。

聊过这个问题，他们就提及说，哇，对，以前做广播很有意思，感觉在那个地方呢，就尤其有的时候跟你们互动啊，或者去电台推荐自己的作品的时候，总觉得去电台要舒适很多，因为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完全的让自己的状态放松下来，然后通过声音去传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或者你的情绪什么的，但你的整个状态是完全不需要顾及镜头的。对，但现在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发现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广播节目呢，它也必须要顺应现在一个传播的潮流，然后响应大家的呼声，所以呢我们也会有一个渠道让大家呢给你开一个小小的窗户，让你可以在这边窥见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啊。在我们的这个乐听 APP 里面直播时段打开它，可以在首页非常从容的发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的入口，戳进来可以在上面的一起写评论来互动一下当然也可以欢迎大家呢通过右下角的橙色按钮的乐点区域呢，一起来对我们的节目内容的创作表示肯定，谢谢各位朋友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星空夜话，我们在这里相守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在夜静沉寂处今天晚上呢，你在此时此刻得到了一首很特别的歌，一首粤语歌曲这首歌呢，说起它的姐妹篇呢，你会非常的熟悉，叫做《爱的故事上集》。但这首歌呢，它唱的是后续的故事这个《爱的故事》下集会写成什么样呢？

说到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在不断的生命进程当中一直都有在感受、寻觅、思索，就是对于自己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做自己的生命价值，到底是什么是生活的珍贵，什么是生活的回馈。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获得感更多是来自于所谓的得到更多，对吗？因为人生至少在前半程，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希望自己的生活不断地去累加，不断地去做加法，不断地去得到更多的东西，希望自己原本刚刚租住或者说买下来的房子，你这个生活的空间里面的东西可以开始越来越多，自己的物质可以越来越丰富，自己的朋友可以这个名单越来越长，赚到更多的钱，收获更多的成就，得到更多的认可，获得更多的选择之类的，是吧？反正我们是希望越多越好。我们当时真的相信只要攒到了足够多的这些东西，获得感它就会自动出现的。但是也许慢慢的你会发现它有一个阈值，就是当有些东西开始越攒越多的时候，你获得感开始越来越慢了哦。

叽里咕噜说，有没有可能呢，就是清空其实也是一种获得呢？你说对了啊，清空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某种特定的前置条件下，它真的也是一种获得。就好像我们常常说，哇哦，我需要不断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努力，我努力学习，努力上进，努力的把手头上每一件事情做好，努力的填满自己生活空洞的每一个分钟。有的时候就是找到每一个事情都有它的意义，你才觉得这是生活的意义的全部，但其实不是。有的时候没有意义，它也是一种意义，就是它是意义的一种的，所以很神奇啊。Casey 他说，所有的得到最终都会形成一种阈值吗？那好吧，如果不想获得感变得越来越慢啊，不想要自己的获得感变得越来越慢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就要调控好一个收获的速度，收获的数量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劝一些朋友说，感情这个东西嘛，其实也不是说你遇见越来越多就越好，或者说谈的段落越来越多就越好的，其实次数多了不一定好。因为我觉得人对于爱情也好，友情也好，或者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也好，它都好像有一个阈值，或者说它总是会有一个你感受力跟释放力的一个极限。哎，好像没有听错，对吧？就是哦，原来爱的能力也有可能一辈子你当中你爱的能力就是那么多啊，所以在爱情里面不要见一个爱一个，看准了再爱啊，看准了再爱，这样可能会稍微的好一点点啊。有的时候呢，不知道自己的耳边响彻什么样子的节奏跟旋律才是满足感很大的，所以我们常常都尝试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断的去调控它的温度跟节奏哦。所以接下来呢，其实是有一个节奏怪怪的歌，

啊，这首歌呢，第一次发现它的时候，觉得哇，这个名字，我不知道现在听起来有没有个性，至少在当初，我发现它的那个时候，我觉得这首歌的名字很有自己的特色。就你从来没有见过一首歌会叫这样子的一种命名，就是它为什么会叫做《壁虎漫步》啊？

花花说这首歌的曲调相信静静会喜欢啊。啊，听说我们熟悉的朋友静静呢，他说到今天为止呢，就是他跟我们星空电话结缘刚好一周年的这个日子哦。那可惜此时此刻呢，他说他要在坐飞机，这么特别的纪念日他居然没有办法上来，哇哦。不知道他待会儿下完飞机有没有时间赶得上啊？很迅速，像我们精准的舞步，分不清是打呼还是梦游。谢谢贝贝的星小空啊！每一次星小空你给他鼓励的时候，他上班的镜头哇又强劲了一分啊！

其实有的时候觉得哇，有一些小动物的他们的一些生物特性还是像具有超能力一般，对吧？比方说像这首歌唱到的壁虎呢，你就觉得说壁虎它哇居然有肢体重生的能力，它可以让自己的断掉的尾巴又重新再长回来，哇好强大，这种再生的能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希望得到更多的时候，不会想要多要几条尾巴吧。但是这种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就你永远打不够呛，对不对？就是反正你，哎呀，每次被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候，你总是。

蓄力啊，然后重新再让自己再焕发出新的生命的活力，对吧？所以朋友们不要气馁啊，就像壁虎漫步一样，我们要继续打起精神往前冲，是吧？Hello， 欢迎我们很困的丫丫。Hello， 欢迎你啊！我刚刚就要长出尾巴了吗？真的假的？然后就突然在直播间变成九尾狐，什么景象啊！太神奇了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一说到获得感，想到的就是得到，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失去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就是反面吗？就是获得感的反面吗？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也不太非是一定这样子的，对吗？也许失去也是一段得到的开始。不清空这个空间，你怎么样你饱满的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力量进来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呢是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

在浪漫的旋律里去感受生活当中的起承转合。你觉得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一条连续的直线呢？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圈呢？还是断断续续的虚线呢？说起来这个东西真的思考一下啊，还蛮哲学的啊。我想呢，在最近的这个时光里面呢，大概也会跟一些刚换了新的环境，在新的环境里面求学的小伙伴们，希望这些新的接触我们大气电波，接触到我们星空夜话广播节目的伙伴们，绽放出你们饱满的获得力啊。

Kizzy 说，哇，这首歌你播的让我们听到的歌都觉得好惊喜，好好听啊。这是来自谁的歌啊？第一次听到啊，这是我大学期间我的一位舍友你没有听错，男女混居的这是我贴在墙上的朋友啦，任嘉轩同学的歌啦，是不是他的声音听起来还是有一种甜感，有一种温度啊。

哎呦，黄日升同学送礼物喽！黄日升同学，早早搓起来了啊！跟住落嚟啊，又系一首粤语歌曲啦。一个人飞啊！其实生活当中呢，常常都需要一个人自己去翱翔的。不是说那段路怎么样怎么样，但有的时候人生有些段落，你就是没有办法的。

一个人系列的，我觉得就算是一个人生活，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不可以有很多的获得感呢？ Sunrise 放纵起来了哈。小茹说，哇哦，你们知道吗？我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呢。你干嘛不吃呢？你觉得要获得这个获得感呢？首先就是，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获得感一定要保证的啊，就是吃饭跟睡觉，好不好，朋友？接下来呢，就是什么呢？晚饭跟宵夜混一起，对不对？就好像经常呢，我是那种早上起得特别晚，赶不上早饭的，我又不想空腹吃早餐，就只能先吃个午饭了。

其实回忆起我们的这一波当初的年轻人来说呢，我们经常开一种玩笑，就说哇，这个当初呢，就是流行文化、流行音乐啊，还有很多的，比如说电视剧啊、漫画啊、电影啊，就真的那个年头太经典了，就这些东西完全没有辜负过我们。所以也可以称之为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在那个时候相当饱满的一些获得感啊。但没有关系呢，就是反正很多的比如说流行啊，很多的时尚啊，它都其实就是个圈，你就发现说很多的东西，很多流行的元素，很多好听的歌，它可能转了一圈之后它又会重新回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对于某一些这个得到呢，我们还是蛮犟的。其实生活当中你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个性呢？你是很听劝的那种吗？还是说你有一个某一种生活习性，某一种想法，就是你会很固定，就不管多少人来劝你呢，一般很难说得动你的那种，犟不犟呢？啊，还是会听劝呢？是的，不管哪一种个性啊，再忙碌还是要记得好好吃饭啊，假装不加。

0: 啊，原来这首歌的歌词是以刚克刚，我一直我一直以为是以柔克刚呢。
1: 只是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你啊，一定对
0: 以刚克刚啊。这个就是以刚克刚翻译成现在的词汇，是不是就是硬刚啊？

像这首歌呢，曾经打动过很多的朋友，也给了很多朋友流着眼泪的坚韧的力量。今天晚上把这首歌也带给你啊，希望下一次呢，觉得自己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想想这一生对于自己而言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是让自己的满足，对吗？是想要获得自己这一趟难得的人生之旅当中要得到的一些获得感，对吗？谢谢花花的拥抱，谢谢 Sunrise 的搓澡。其实严格来说，这个应该是不是叫送了一次搓澡票，还是送了一个搓澡巾的意思，是吗？

0: 今天晚上呢，在我们饱满的获得感当中呢，前面半个小时的节目很快就要告一段落了啊。我们在半点的时候会进两分钟节目的片花啊，一些客户的声音，很快就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不要走开，两分钟之后，让我们继续今天后面半小时的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刚刚有朋友说呢，建议我们在乐典当中呢也是可以上架一些比较有满足感的东西，比如说呢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上架这个肉蛋双飞拉面呢、哦、比方说可以是不是上架一下甜胚子奶茶呀、啊、佛跳墙啊满汉全席啊，可以考虑，好主意啊。
1: 站了好久不知道要往哪走，
0: 当你在生命当中呢获得了短暂困顿的时候，当你今天晚上清空所有的事情，却发现四下无人，需要一个人的支援，这个时候很多的朋友会突然间想起啊，我们的星空夜话还在吗？他还在这里，很快我们将进入陪伴你的第16个年头。
1: 也把信仰从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相遇不易，离别又为何匆匆呢？留下来吧。

谢谢我们活跃的叽里咕噜哦。最近这阵子呢，真的是给了节目很多的力量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获得感呢，它真正的来源，其实有的时候和你拥有什么没有太大的关系哦。它也许更接近一种内在的确认，就是你确认自己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确认自己在走一条还愿意继续走的路，确认你在某一个时刻没有背叛你自己。就那种确认呢，其实并不需要外部的一些证据来支撑你，它只需要你对自己坦诚那么一次。谢谢黄日升的辛晓空和搓澡巾啊。唐唐说呢，今晚上的心情呢其实有点不是特好，但是还好有星空夜话了，让我的心情可以变好很多。希望唐唐也在这里找到你需要的生活的滋养，然后呢在自己的新的岗位上好好努力。

其实有一个消息呢，真的是不忍心这么提早的告诉你。实际上呢，你再坚持再努力一个星期再多一点点呢，你的下一个好像还蛮长的假期很快就要到来了哦。所以你很快又可以获得一个让自己呢休养生息，重新钻进自己的生活里面给自己充电的机会啊，然后你可能大概也可以提前想一想那这个中秋假期想怎么过，然后中秋再过不久又会拥有一个这个长假期，那这个长假期又想怎么过是吧。哇，想想这个东西是不是还挺兴奋的，马上就好像有更多机会可以得到了。这首歌哇，我真的是翻箱倒柜才给你找出来的。这个曾几何时啊，其实这首歌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很冷门，但是当年我觉得这首歌还不错的。

看到糖糖说呢，今天晚上心情不是特别好的缘由是因为今天晚上下班骑电动车回家的时候太着急了，结果呢回家路程当中又撞上别人的电动车。哇，你没事吧？首先想确认一下，糖糖你没事吧？啊，你没事就好啊。哎，其他都是身外物，对吧？最重要的是，当然这个交通安全还是要小心一点啊。这个开车也好啊，电动车也好，真的不要太着急哈、啊。下次还是得慢慢开，开稳了。不是说好不聚不散。所以说今天查了一下票，发现我中秋想要买的那一趟回去的高铁票全没了。哎呀，所以还是提醒你晚了，对不对？啊。也该留些话，画上句点。爱情不是谁欠谁还。Casey 说，其实呢有很多的同学呢都想给学校建议一下啊，说我们想连着放啊，看看学校能怎么安排一下是吧、啊、其实呢这个连着放倒是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对吗？确实这样子的机会呢也比较难得啊。你比方说如果中间那三天连放，对吧，前面有这个中秋假期，然后有这个中间的连放的三天，然后再马上续上后面的这个七天长假，哇，这个加起来呢朋友们还是有一段相当可控的时间，可以做一些平时呢很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事儿，对吧？然后这个后面听说这个方案呢如果是得这么连着放的话呢，那么回来之后十月份可能就变成单休了，对吧？就变成每周单休啊。其实如果是换作我自己的话，我也觉得这个方案蛮好的，嗯。所以呢黄华又有一个灵魂拷问了，长长的假期那么我们去哪里 happy 呢？所以花花你要赶快好起来啊，要不然这个假期你真的是差一点点你就赶不上了，是吗？这就要开始补班了吗？嗯，按照正常的规划，我看了一下这个台历，好像是真的是这么规划的，嗯，好像这周日就要开始补班了，对吗？啊，朋友们，

也许有的时候呢，你的生活当中的获得感是来自于你终于完成了一件其实你一直蛮想做但是一直拖了很久的事情。这件事情可能本身它并不大啊，也许只是回了一封早该回的邮件，也许只是清空了一堆你很想清空很久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也许你只是打了一个你一直犹豫到底要不要打的电话，对吧？你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呢，你放下手机，你靠在椅背上，你会长长的呼出一口气，你觉得哇哦，完成了完成了，终于把心里头压着的一个事情做完之后那种轻松感真的是一种获得，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清空就等于获得，那真的是一种奇妙的概念啊。

等一下，这是谁刷的嘉年华？One Flower， 牛啊，太牛了 ，Flower。我觉得花花好像真的是快好起来了，给力哦！

糖糖也给力啊，希望工作顺顺利利。是的，希望我们听星空的所有小伙伴们呢，每一天在生活当中呢，当我们一起搀扶着共同往前走的时候，真的希望我们的家人们每一个都每一天都可以生活富足啊，至少内心是富足的，然后一定要健健康康的，然后做的事情呢尽可能的顺顺利利啊，谁也不能保证所有的事情都那么顺利，但是没关系嘛，稍微有点波折的时候不是还有咱们都在吗，对吗？但最重要的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吧，其他开开心心的事情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就好了，对不对？

今天晚上呢，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聊获得感啊。其实你会更多的把获得感归因于哪一种来源会比较多呢？比如说有些人是寄情于工作，所以你会看到身边有些朋友他真的说哇好拼哦，就你那么热爱工作的吗？你是以单位为家是不是？哦，好拼啊。他对对，有些朋友他的这种获得感他就是完全从自己的事业当中来的啊。也可以对吗？然后捡瓶子直辣椒，他说我很实在，我觉得我的

获得感来源于 money 啊。你是想奉献 money 还是想捡到 money 啊？当然从你的昵称命名来说呢，应该就是捡瓶子赚钱是吧？哦，那你就是想捡钱的意思对不对？花花说如你一般热爱工作，其实哎呀说起来我也真的蛮热爱工作的，其实所以呢也希望朋友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啦，工作也好，兴趣也好，甚至一些看上去没有意义的事情都好了，希望你也可以就是把自己的热爱自己的生活当中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啊，尽可能的让它燃烧的更久一点。我想那些它燃烧出来的片段，你真的有可能会滋养某一个将来你觉得特别无力的夜晚，所以呢我们在有可能的时候都要尽可能的创造一些花火般灿烂的瞬间，把它们灌进自己的回忆录里。当我们有一天在一个闲暇的午后无所事事地坐下来一起晒晒太阳，是吧，我是个老头，你们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到时候当我们一起回味人生的时候，我们有好多的事情可聊，到时候真的是笑掉大牙，因为到时候可能没有大牙了

黄黄说在这个问题上面我坚决说不，我 say no 我一定要保持20颗牙齿以上，很棒啊，一定要，哎对，现在就立下这个 flag， 到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就一定可以，对不对？其实说起来，哎，花花给大家支支招，就是通过你们的这个日常工作的研究啊，就是对于我们未来要有更好的生活质量的话，除了保证有20颗牙齿，还得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呢？所以呢，为了这个，哎呀，余生啊，这个很好的收获感，对吧？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努力了啊，朋友们。 弗拉沃说变成老太太，到时候我也要继续吃吃喝喝，眼睛依旧得亮堂啊，是不是腿脚还得有力的，对不对？哎，所以呢，就是严格来说呢，将来年纪大了，我们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哎，能走得动，是吧？能吃得好，能睡得香，能看得清楚这个美好的世界啊。 走走看看，吃吃喝喝啊，吃饱了就睡，睡饱了又吃啊，真好啊。

的时候呢，你的获得感可以终于来自你学会了某一件事情，对不对？不一定是多么厉害的一件事，也许你只是终于学会了煮出刚好符合自己口味的米饭呢、啊，也许只是你终于记住了某一个你经常见面的某一个人的名字啦，也许你只是在某一个时刻呢，没有像以前那个样子被自己的情绪带着走了，所以那种就觉得哇，这个小小的事情我好像做到了那种确认感哦。哎，这种获得其实你不需要任何人去给你一些共鸣，给你肯定，你不需要被任何人知道，被任何人看见，反正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就觉得哇，这个瞬间还对自己来说挺好的，然后好像得到了一些其实有些事情呢，你没有尝试之前，你不知道自己会做成什么样子的，对不对？哪怕你做不好呢，哎，你也好像确认了一件事情，然后就觉得说，哎，至少我也尝试过，对不对？然后发现自己确实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所以花花煮东西这个东西，算了，我也不鼓励你了，你就负责吃就好了，对，吃的欢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是一种获得的。但有的事情呢，哎，你之前觉得不太可能是吧？就自己好像也可能不一定能做好的，但是你尝试过后会忽然发现说，哦，不是不知道，一试真奇妙啊！原来我还有这方面的天赋呢。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这种东西的，对吧？

Dizzy 问到说，美少女昨天晚上宵夜你到底吃啥了啊？就这个世界，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吗？这个事情OK， 说明你刚听节目还挺认真的哦。昨天我纠结来纠结去呢，最后我就在昨天晚上尝了一份这个微辣的锅烧桂林米粉。有朋友吃过锅烧吗？就这个东西呢，哇，其实也怎么说呢，平时也不敢轻易的就是吃太多，但是感觉偶尔吃一吃这个就它，哇，还是挺香的。嗯，怎么办呢？

0: 实以前小的时候呢，对我们自己将来要拥抱的成人的生活，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想象呢？觉得以后长大之后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呢？大概可以得到自己小的时候很想拥有的那一张正版的专辑，很想去看自己喜欢的某一个歌手的现场的演唱会。
1: 老师的卡片吗？
0: 很想，哎呀，去感受一下他们描绘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很想在那一个忙碌了之后的午夜突然就发疯，想要吃一顿宵夜，对吧？有一天我们都会长大的。

0: 初二的黄同学说，我今天晚上下完秋之后呢，我就给自己炒了一个方便面，哇，我太好吃了。初二的黄同学，哎，你是走读吗？我想你住宿的话呢，你说给自己泡一个方便面，我信。但你说给自己炒一个方便，这是如何做到的？
1: 也许很残忍，但人长大了才会明白，爱不是单方面一直给就成立了。
0: 所以说我发现广州的街头有好多的什么螺蛳粉啊，什么老友粉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哦、就这种食品哦，不只是广州街头，我觉得全国大街小巷都有吧，对吧？所以你们学校没有宿舍哦，初二的黄同学哦，你们就所有同学都是走读对吧？啊，也挺好的，嗯。以前我中学也都是走读的，因为离家也不是很远，所以当时我每天很快乐的事情呢，就是下完晚自习之后呢，还可以趁着就是刚到家之后呢，我妈都会给我做宵夜吃啊，很开心。就吃宵夜本来就很开心，然后又可以趁着吃宵夜的那20分钟呢，就是非常合理的，不管当时我是在初一还是在初三，不管是在高一还是在高三，你不管学习多么紧张，你总是可以获得每天这个下了晚修之后20分钟的这个正常的合理的宵夜时间。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看一段 TVB， 我就可以看一段 TVB 的这个电视剧了。所以当时那几年播的一些那个电视剧，反正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就是偶尔会看一下。其实有很多剧现在想起来，哦，好像也从来没有从头到尾的认真。

0: 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咻！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我居然看到了靳律师，还在机场的靳律师同学，谢谢靳靳同学哦，你的一周年 happy， 希望以后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年呢、啊。谢谢你陪我们继续的走过有正义、有光芒的、有力量的时光，好吗？谢谢我们一起绽放烟花的伙伴们哦！今天呢，我们的张老师也送了个搓澡巾呢、哦。谢谢我们一起放烟花的小伙伴们呢、哦，看到了有我们的糖糖啦，极速帅哥花花、叽里咕噜小七，可爱的伙伴们，还有我们的静静啊、哦。
2: 说的你忘了，可是我还
1: 灿烂的烟花过后呢，哇，猛然发现今天的节目呢很快也要告一段落咯。希望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呢，虽然过起来很快乐很短促，总之快乐的时候就是过得这么快，但是希望在这里你有满满的获得感。这种获得呢，希望不止于这个时刻，希望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的星空夜话始终有你相伴。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节目之外呢，有更多防丢的账号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经纬的纬啊。找我的名字呢，也可以搜索关注到我的小红书啦、视频号、公众号、微博。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希望下一个夜晚11点开播的时候，依旧可以得到你的靠近。明晚见喽。
3: 北京时间00:00，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坚强。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生活的压力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别担心。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的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讲。

0: 城。
1: 北京时间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还是会爱着他，忘不了他，情情远远丝丝牵连，忘了时间还一直爱着他。

实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领。

0: 新闻时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我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的。
1: 笑得多一些

0: 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接下来您

0: 光、
1: 沙滩、
0: 美食、
1: 冒险，
0: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0: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2: 出发吧！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个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3: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1: 八十个孩子
3: 都没
1: 有去了北京。
3: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1: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3: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1: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
3: 嗯，
1: 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3: 夏天也不热，
1: 不热，哦，就是
3: 全球变暖了，
1: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3: 啊，香山的红叶啊，
1: 太美了。当然十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
3: 红，
1: 十一月份才有啊。但是呢，十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3: 秋高气爽，
1: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
3: 的，
1: 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3: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1: 甚至
3: 体感的温度啊，
1: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
3: 颜色都不一样，
1: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3: 没玩够，
1: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3: 的，还能再冲。
1: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3: 环球影城啊，
1: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3: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报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1: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 是皇帝的夏宫，
3: 是的，
1: 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3: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淑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1: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3: 太有意义了，
1: 特别大，
3: 特
1: 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3: 是的，
1: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就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3: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1: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3: 对，
1: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3: 要凌晨大概2-3点就得起床。
1: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3: 啊。
1: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3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他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

0: 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也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1: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0: 哎，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1: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0: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1: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0: 对，
1: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0: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1: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0: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1: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
0: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1: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好，我们继续出发。洪亮组合现在是在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一路走一路，你看我们经过我们身边的有小朋友在玩牌，有小朋友在吃鸡腿。哎，这个小朋友，来来来，我们来来来。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4: 好，跟那个
5: 我叫李依林
1: 啊。妈妈叫什么？
4: 妈妈叫夏凯
1: 啊。这次怎么会？这也是您叫什么名字？
5: 吕秋华
1: 啊，秋华小朋友。那妈妈是叫夏凯啊。那个夏妈妈，你怎么会选择带两个孩子跟着我们研学专列出发？
4: 其实我以前我还一个老大的时候，我也是也带他走过一次。其实那次的经历也是比较难忘的。那时候我们也是从这条线一直走到这个甘肃啊，还有天山啊，然后我们从河南少林寺从那边回去回深圳的。那时候从深圳出发的那个车，那个但是那个就不是说专门的小孩子，但是那个相当于也就是游学这方面的就少一点，但是旅游的就多一点。那我就觉得那次因为吃住啊，就是相当于就专列嘛，就觉得很悠闲，就不用操心。然后
1: 该去的地儿就去了，是吧？
4: 对啊。然后也是十几天。这次呢，主要是小孩子小嘛，我就说又是游学，然后又有你们两位主持人，我心里想的，哎，那就能学到不少东西嘛。现在的不就是说要给他们多见识一下吗？
1: 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你们是来自深圳？

0: 镇的。
1: 哎，是的，来深圳的。其实我们关注你们这个也有好久了。
0: 这回终于出发了。
1: 这次是啊，这次终于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呢，其实也还有点小插曲的。现在不是搞那个两热吗？什么登革热啊，跟那个鸡孔肯亚热。我们单位也不准走，说我的臂脚也回家了，就走不了。然后后来我还是从自己坐飞机，从深圳又回到西安。
2: 后来加入的是吧？
0: 就是为了陪着孩子，就还晚出发，然后到这边集合的。
1: 孩子他就牵来了嘛，就我同事他就带着一起嘛，就差点都有来不了的。
0: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趟旅行相当不容易哈，
1: 相当不容易，很曲折的。
0: 但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想问问两个宝宝哈，你印象最深刻到目前为止哪里你印象特深刻？比如说是沙漠呀、兵马俑啊，还是西北工业大学那个飞机啊什么的？
3: 我最喜欢那个沙漠。啊，
0: 沙漠什么好玩呢？
3: 那个什么，
0: 滑沙，骑骆驼之类的。那小弟弟呢？你觉得最好玩的是哪里？
4: 是那个兵马俑。哦，
0: 兵马俑怎么会让你印象那么深刻？觉得很壮观，对不对？
4: 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水墨丹霞。哦，
0: 又水墨丹霞了。你再回头再说，你还有没有更深刻的？
4: 我更深刻的没有了。更深刻的是沙漠啊，
0: 沙漠也玩，第一次看沙漠对不对？马踏飞燕你也很喜欢。
5: 画纸上他。
0: 哦，弟弟把马踏飞燕画纸上，就说明你。
4: 我第三
0: 喜欢的是哪？
4: 喜欢的就是马踏飞燕。
0: 马踏飞燕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4: 同奔马。哇，
0: 看来真的是喜欢。
2: 你看到马踏飞燕的时候，是不是跟你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你是不是想象当中觉得它很大一个，但其实它是很小的一个？
5: 我们家里有。
0: 啊，你们家里有吗？
2: 家里有啊。
0: 我感觉你们家到了国宝。
5: 上次哥哥还用那个马踏飞燕把自己的脚给砸了。
2: 是圆比例的吗？
6: 是，
1: 好像比它这个。有这么大，
2: 是
1: 铜奔马，还把他的脚砸破了，很重的，是真铜的。
0: 所以这个孩子怪不得家里就看过那个，然后感觉这博物馆哪个是真的。好，谢谢孩子们，值得夹鸡腿，你看吃个鸡腿啊，谢谢夏凯。好，我们继续往这边走，谁赢了孩子啊？
7: 赢了吗？
8: 我赢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陈品瑞。啊，
0: 你今年几岁？
8: 12。
0: 你是从哪里来的小朋友？
8: 深圳。
0: 哦，也是深圳的。我想问一下，这一次旅程最难忘的是哪儿？
8: 西北工业大学。
0: 哦，为什么是西北工业大学？
8: 因为我也想考那个大学。
0: 哦，你就想考那个大学？那这次看到那里哪里特别印象深刻吗？大学里？
8: 就是那个，那个G20，然后歼20，还有很多那些国家那些重器都是这个大学除了教授那个发明那个总设计
0: 师。所以这是你的未来的学校，你要为他开始努力了吧？嗯，加油哦！你以后想设计什么？
8: 也是设计一个新飞机。
0: 是一个新飞机，一定要记住他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8: 我叫陈品瑞。
0: 陈品瑞，如果有一天他成为我们国家重器的设计师，
2: 对，希望你能够为国助建啊！
0: 加油啊！我们要到下面去看看了。还有跟着我们一路走的小朋友，跟着我们这个，Hello， 这是家长吗？我们来采访一下家长吧。您怎么称呼？从哪里来？
9: 我叫黄小林，在佛山参加第一团的那个露营。
0: 艺术海洋馆吗？
9: 对，第一团的团友啊。
0: 第一团哦，首团团友那可不得了啊！那说到您这次为什么加入我们这次的研学专列的这个团呢？
9: 孩子长大了嘛，然后准备要升高小了，然后就先铺垫一下对这种历史中国的历史文化的这种认知和了解，能听懂多少是多少。
0: 对，其实就是买种子的时候陪着孩子。那您这一站您觉得您跟孩子有没有互动？他觉得哪里印象特别深刻？
9: 他呀，滑沙最有印象深刻。还是小男孩，还是想着玩，但是一路上他也听，但是他听不懂里面的深层含义，就是一些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去看那个石窟，就是一个石头工人。
0: 所以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童年他有这个，到时候他有在书本上学的时候，他就很不一样了。那妈妈您自己的感受呢？就是哪一站你印象特别深刻？
9: 还是那个西安吧。
0: 西安的哪里？
9: 西安的秦始皇陵。还有那个兵马俑。对，因为我以前就来过，我10年前就来过西安，但是现在再看回的还是很有感触的。然后后来就后面就是这个 莫高窟这里了。啊，对。
0: 那您未来希望孩子还去哪儿吧？或者孩子自己有跟您说他想去哪儿吧？
9: 我想他是没有什么想，他想更多是什么海洋馆啊，这种玩的地方，嗯，还处于这种想玩的那个
0: 小朋友，啊。
9: 对，等他可能再大一点了，至少现在做铺垫了，嗯，然后又去过这些大学里面去参观学习了，他还是有震撼的。哇，我们的那个
0: 之重器啊，
9: 对对对，
0: 特别强大
9: 啊，那个飞机好大呀，嗯，这有这种感觉，
0: 特别好哈。那这个妈妈您怎么称呼
6: 啊？我姓罗，罗平平。
0: 您的孩子多大？
6: 12岁。
0: 这次为什么会选择研学专列？因为大人其实挺难来的，因为咱这个时间比较久哈。
6: 对对对。
0: 您怎么会选择陪着孩子来？
6: 我是因为看到了一个西北工业大学，我是因为看到了这个，然后我想让他来的。
0: 其实好多人都不一定知道西北工业大学，您当然一听到这个就觉得，哎，这可能……
6: 哎，对对，他因为有教授的演讲嘛，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他是蛮震撼的。
0: 我们国庆还要去北大呢啊！
6: 对，
0: 北大要不要跟上？
6: 要跟上
0: 啊！
6: 因为他自己看了那个。那个教授的演讲之后，他自己也就说啊，好震撼哦，
0: 真的，就是去了这个西北工业大学之后。
6: 对。
0: 那您跟孩子说，他有没有说哪里是他？就除了西北工业大学，还有哪他很喜欢吗？也是华沙吗？
6: 没有，对，华沙，骑骆驼，然后鸵鸟。
7: 鸵鸟
0: 是？哦，你是他的闺女吗？
7: 对。
0: 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这鸟是什么？
0: 鸵鸟是什么？我也想问。
7: 不是，哪来的
2: 鸵
0: 鸟？哦，骆驼。你妹妹一边吃泡面啊，来，你把面条可以先放下了。你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地方？来给我们说一下。嗯，
10: 想一想。
0: 太多了吧？西北工业大学、兵马俑、大
10: 唐贝。几乎都是很难忘的地方。
0: 哦，几乎都是。那有没有个排序第一位？
10: 就沙漠。
0: 沙漠是因为好好玩吗？
10: 挺期待去沙漠的。
0: 这次去到沙漠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10: 嗯，都差不多，但是感觉还是太有生机了一点。
0: 太有生机了一点。
2: 人太多了吗？
10: 不是，植物有点多。哦，
2: 就不像你想象当中的这个一望无垠的都是黄沙大漠的感觉是吗？
0: 对，你是以游客心态，但是从植被的保护来说，它是应该有沙漠，就植被的。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两年民情那么火的，大家都跑到民情去种树了，知道吗？好吧，那你未来还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10: 嗯，不知道。
0: 你就有一个梦想城市都没有吗？
10: 都没有，有点难选择。
0: 啊，好吧，小孩真的好。
2: 我们也不做选择。
0: 对，小朋友我都要。好，谢谢你哦，可以继续吃泡面了。好，谢谢啊。
1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

0: 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1: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0: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1: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0: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 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

0: 经稳定作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 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6: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2: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11: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 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 创六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5: 世界瞬息万变，
1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7: 联合调查组
1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5: 新闻时刻刷新。
1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1: 今天，湛江和粤北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1到35度，广州市晴转多云，24到33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走进七省市55所高校，百万英才会南粤，邀你赴秋季之约。
0: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 筑牢硬件创新根基，广东制造深度嵌入全球 AI 产业链。
0: 聚焦细分产业拓市场，广东持续激活广货新动能。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0: 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万英才汇南粤专题报道。
1: 金秋九月，广东再度向全国高校毕业生发出秋季之约。昨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步启动。一周内，活动将走进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7个省直辖市，在55所重点高校密集举办校园招聘，把湾区人才机遇送到高校毕业生家门口。本台报道。
3: 都说找工作赶早不赶晚，好机会不等人。一个人的才华固然珍贵，一群有理想有才华的青年人聚在一起更容易发光发亮。广东带着好企业好岗位主动上门，真诚邀约，让每一位来到招聘会现场的求职学子们都能近距离感受到广东雄厚的产业实力和满满的揽才诚意。在武汉大学的招聘现场，世界500强、上市公司、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悉数登场，超2.45万个岗位，覆盖智慧医疗、金融科技、半导体芯片、算力与大模型等领域。招聘会还首次集中推出多个特色展区，将招聘服务与文化展示、科技体验深度融合。由于本场招聘活动参与企业多、岗位优，武汉本地的多所高校均安排大巴车带学生组团参加。中南民族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硕士研究生马欣怡：
4: 我主要就是想找关于硬件方向，希望能拿到一两个面试吧，可以收获到 offer。
3: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学生刘志兴：
5: 觉得整个广东非常的开放和包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大有可为，大展身手。就业方向，我希望跟我专业对口一点的，像城市更新领域啊。
3: 广东力源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人才引进部副部长苏景坤：
6: 像我们今年也相较于去年不同的地方，就是更多是聚焦我们现在的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包括机械仿真、视觉算法、 ID 类算法，还有包括现在 AI 相结合的一些岗位为主。
3: 现场还设置了创业伴飞专区，直接把深圳的创业孵化资源搬到武汉。璞悦中国大湾区总经理叶飞：
7: 更希望通过我们专业化的这种培训的体系或者孵化的体系，将他们的这些点子能够真正的付诸于实践，实操在一些商业的场景当中，说不定可能未来又是一个超级独角兽。
3: 在北京大学专场，广东企业带来的岗位紧扣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其中本科岗位超7100个，硕博岗位近5200个，让不同学历、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现场工作人员：
8: 10点半以后人就特别多，然后也大概收了这么一大钱，这个学生真的很热情。
3: 北京大学研究生七鲁：
9: 我比较看好就是我们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海外营销，然后市场开拓，对我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岗位。
3: 北京大学专场区别于传统招聘会，更像一场可逛、可玩、可咨询的求职嘉年华。现场还设置多个特色功能体验区，广货行天下区域集中展示巨身机器人、咖啡机器人等广东科创成果、智能家电、岭南农品、粤潮文创等新广货名片，让学子近距离领略岭南产业风采。 上海交通大学专场覆盖高端装备、船舶海洋、新能源。

0: 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多元赛道，让沪上高校的工科优势与广东战略性产业集群形成深度共振。不少企业现场展示核心产品，亮出品牌实力，积极与学生互动交流。广传国际现场招聘工作人员王彤：
1: 我们这次准备了非常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对于本校的博士来说，我们可能第一年薪资可以准备在60万到100万之间。
0: 硬核实力之外，现场还展示着具有独特魅力的湾区生活。上海交通大学力学专业研究生赵宇轩：
2: 我觉得非常够劲，诚意非常的足，他们都对学生释放善意。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深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预案对突发事件分类分级、组织指挥体系、运行机制、应急保障、预案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
4: 本台消息，昨天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举行庆祝九三学社广东组织成立70周年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并讲话。会指出，近十年来，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员会累计向省政协提交集体提案200余件，累计向社中央提交全国政协提案发言备选材料56件，17件材料被选为社中央集体提案，议政建言工作成效稳居全国省级组织第一方阵。站在70周年新起点，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将紧扣15五规划实施和中共广东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深入开展科技、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帮扶活动，助力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
5: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当前，广东人工智能产业链持续迭代升级，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设备、一体化解决方案全链条出海跃升。从消费级智能穿戴终端到自主可控的 AI 智能体平台，广东本土 AI 企业不断突破技术壁垒，补齐产业短板，以软硬协同的完整产业链优势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持续擦亮广东制造国际名片。本台报道，
0: 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 AIE 电子展定于12月3日至5日在澳门、珠海双城同步举办。为提前预热本届展会，组委会日前在深圳打造会干活的 AI 新品超级展区，集中亮相多家参展 AI 企业的前沿产品，为年底澳门、珠海主展蓄势。广东潮域展览有限公司轮值总裁莫思坚：
6: 今年上半年其实全网最火的就是会干活的 AI， 所以我们就联动这些 AI 的企业，把最新的科技动态直接搬进深圳的展会现场，我们做成一个可体验、可上手、可签约的超级展区。
0: 给 AI 眼镜配上了一个小音响，做什么用呢？当你和外国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会通过 AI 眼镜用文字呈现翻译出来，而你所讲的话通过小音响就可以用你的音色去表达成对方的语言。深圳这家智能眼镜企业创立5年来，坚持轻量一体化与光波导技术路线，不仅首创性地把 AI 大模型、实时翻译、会议记录等功能集成到眼镜终端，还率先实现全彩显示 AR 眼镜消费级量产。2021年到2025年，企业生产的一体式 AI 加 AR 智能眼镜累计销量全球第一。影幕科技联合创始人、运营副总裁印传学：
7: 产品的话呢，基本上坚持一年有一个迭代，不断的去捕捉消费者的需求，去打磨好产品。我们的发展愿景就是把世界变成游乐场，未来 AI 眼镜将会成为继手机之后的下一代的移动计算机平台。
0: AI 智能终端全球热销，带动显示模组自动化制程设备的出海需求。走进中山这家装备制造企业车间，一台

0: 国产全自动显示屏生产设备正在执行驱动芯片与玻璃基板的对位压接，这道工序在业内被称为邦定，直接影响屏幕显示效果。凭借微米级邦定精度和整线自动化能力，企业多台设备已经完成行业内的国产替代。在深圳研发、中山制造的模式下，企业成套自动化产线的海外订单实现翻倍增长。诚毅智能装备集团董事长张天伟。
1: 在 AI 先进封装这块呢，我们原来有些基础，也积极在规划组织研发，希望未来能够跟得上 AI 这个产业和国产装备出海，我们能够参与进去。
0: 硬件制造实力持续夯实， AI 产业链的出海不断完善延伸。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自动化技术，广东制造不再局限于硬件输出，而是面向海外不同市场，提供算法与控制系统一体化解决方案，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协作。吉贤科技总裁 CTO 吴凯华。
2: 我们用时两年多的时间打造了自己的智能体平台，有几块的核心的能力，我们的记忆体 RAG 知识库，还有一个是千人千面提示词，另外就是还有像意图识别、情绪识别这样的一些能力。智能体平台现在目前接入进来的这个设备量也已经近百万了。
0: 安诺机器人营销总监王荣。
3: 今年的 AIE 展会上，我们应该会带我们全系列的产品过去，而且是配置最高的，像双臂拉花的呀、奶茶的、冰淇淋、调酒都会带。在语音互动、数字人方面会有软件方面的迭代，让客户能够体验到广东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同时能够说帮助我们去拓展海外市场。
4: 随着智能机器人技术快速迭代，各类智能装备正加速落地生产生活场景。记者走访广州、深圳一线调研发现，广东持续拓宽机器人应用赛道，推动智能装备走出实验室，投入实景实战，依托人机协同新模式提质增效，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本台报道。
0: 在广州，智能科技走进大众休闲消费场景。一款羽毛球陪练机器人能够实时识别球路轨迹，动态调整击球策略，自主完成发球、对打全流程，适配不同人群的运动需求，让人工智能服务百姓日常生活。广州动毅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开然。
5: 这个传感器去识别球的轨迹，然后做出判断，可以实现全自主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
0: 服务乡村振兴，智能装备也正在破解山地农业的生产痛点。当前农业人口流失、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山地果树采摘不仅风险高，还面临紧迫的抢收压力。由华南农业大学研发的双臂采摘机器人，借助智能视觉算法适配复杂地形以及风力扰动环境，可对70厘米至4米高度范围内的果实开展无损采摘，有效补齐山区果园的劳动力短板。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副教授辛博来。
6: 在这个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劳动力老龄化的情况下，你比如说这个需要抢收、需要昼夜不停的工作，部分替代这个工人这种作业。
0: 走出田间果园，智能制造领域当中，协作机器人已经成为产业升级的有力抓手。在岳江科技研发基地，一款高精度协作机械臂可以完成精密组装、重型码垛等作业，作业效率相当于3名工人。设备搭载安全感应系统，保障人机共线安全生产。依托自研具身智能大模型，还可实现一脑控多机。目前产品已经落地汽车、医疗等15个行业。岳江科技工作人员肖瑶。
7: 它只是去替代人类做一些本来可以不去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危险的工作。那这样我们人的话就可以去从事更有创造性的工作。
0: 除工厂车间之外，在电力保供一线，智能巡检机器狗正筑牢变电站安全生产防线。在深圳这个500千伏变电站，这里共有20000余个巡检点位，过去全部依靠人工高强度巡检，站内作业环境高温高压，安全风险较高。如今，智能机器狗搭载全套巡检设备，开展自主常态化巡检，承担站内75%的常规巡检任务，有效减轻人工运维压力。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变电管理一所运维工程师姚小哲。
8: 机器狗投入使用之后呢，让我们可以更好的集中精力在分析、研判和决策上。我们实际管辖的范围呢，是大概是占到了整个深圳的四分之一。
0: 从运动休闲、山地采收到工厂制造、变电站巡检，通过多个实地走访场景，不难看出，广东发展机器人产业并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走机器助人的人机协同路径。机器人承接重复、高危、高强度的作业，把人力释放出来，投入研判、研发等高价值工作。依托大湾区完备的产业生态，持续拓展机器人应用场景，正是广东依靠智能装备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务实路径。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0: 广藿行天下秋季行动正在全省持续推进中，各地聚焦细分产业，搭建产销对接平台，通过专场对接、生态共建等多种形式，打通产业链供需堵点，助力本土企业抢抓市场机遇，以产业协同赋能消费扩容，推动广东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0: 昨天，光储产业 B2B 专场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通过现场开展政策解读、招商推介和企业分享等多种形式，助力光储制造企业、集成商、采购方精准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爱旭股份中国分部式广东客户总监邵振新。
11: 像我们现在的光伏产业在广东省内，基本上你想要的这一个材料的供应商都是可以找到的，包括我们下游的金融服务这一块，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沃土。
0: 广东省太阳能协会会长、广东五星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广良。
12: 今天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呢，能够提供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那么共同呢来促进这个光储行业的发展。
0: 广藿行天下纺织服装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九月专场促销活动15日在广州番禺正式启动。活动充分发挥广东时装周首发首秀平台的作用，通过秀场发布、电商直播、云逛时装周等多种形态，打通产业端与终端市场通道，助力广东服装从产品外销向品牌输出、原创设计输出、岭南时尚文化输出转型。蓝米雅女装总经理杜浩洋。
13: 我们希望借助更好的、更大的、更全面的官方平台去对接优质的供应链，然后把品牌做大做强，然后走出番禺，走向全国。
0: 活动将持续至9月23日，期间还将举办系列活动，集中展示本地纺织服装、鞋类特色新品及产业创新成果，推动城市间产能互补、品牌共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拓宽广藿内销外销双通道。广州纺织工贸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葛伟志。
14: 持续的完善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贯通了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推动产业链上的下游的这种供需对接，还有设计，还有制造，那探索了共享这种模式，带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0: 15日，广藿行天下医疗器械产销对接活动暨医疗器械数字化升级生态共建专题会在中山举行。活动聚焦医疗器械产业痛点，通过产品推介、专家答疑、供需洽谈等多形式，联动生产企业、医疗机构、采购平台及金融机构精准对接，有效破解行业落地难、入院慢、渠道弱等难题。广东物语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春华。
15: 这次大会呢，可以把我们的中医的智能机器人推向上下游的医药方向的中医的一个专家，通过医工贸的相结合，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4: 2026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于昨天在中山闭幕。近日，记者走进本土多家生物医药企业，感受中山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本台报道。
0: 走进中制药业厂区、研发实验室、智能化生产车间高效有序运转，到地药材标本库、数字化质控平台、自动化产线，处处可见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融合的场景。1993年扎根中山发展至今，中制药业已构建起中药破壁饮片、中成药制造、药品零售连锁、 传统云制饮片四大核心业务板块。中山市中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乔卫林：
16: 中山的产业基础还是比较好，因为我们工业能力很齐全，

0: 特别是上下游的配套还是很完备的。
1: 成立于2024年的广东秩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则聚焦搭建生物医药领域工业母机柔性制造平台，依托 AI 生物制造体系，通过调整细胞、培养基等生物核心数据，即可快速量产肠道、肝脏、心肌、肿瘤等多品类高仿真类器官模型，适配多领域生物研发需求。在实验室场地配套、高层次人才政策对接、生物医药上下游资源联动等方面，企业受到了翠亨新区提供的一站式全周期服务。广东秩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黄文正：
2: 中山的这个位置呢，到广州、深圳、香港、澳门都很近，都很方便。我们是做类器官智能制造的，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全在大湾区。这个位置呢，既能让我们享受中山的低成本，又能无缝对接大湾区的创新资源。
1: 在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不断升级的政府服务推动下，目前中山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约400亿元，集聚各类相关企业650多家，归上企业近100家，累计上市一类新药8个，另有50多个一类新药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多项首创成果成功落地。中山市科技局副局长钟国强：
3: 目前的话，中山已形成了一基地六园区这么一个产业布局，核心园区也入选了全国标杆产业园区20强，产业综合实力是位居全省前列的。借助本次大会的契机，我们还将会正式出台生物医药产业政策2.0版，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加码赋能。
1: 中山出台的生物医药产业政策2.0版共有12条政策，聚焦中医药、生物制造等5大前沿赛道，单项攻关最高补助1000万元，加码新药器械研发，一类新药单品种最高补助6500万元，打通创新药械入院通道，配套人才补贴与100亿产业基金，强力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4: 昨天，中银普惠百千万工程家助力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场活动在广州举办。本台报道，
1: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正式签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县域经济壮大等6大方向开展合作，依托政银联动，把产业规划导向转化为金融服务供给，打通政策直达市场主体的中间环节，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农业农村重点领域倾斜。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乡村振兴金融部副总经理张乐：
5: 针对农业科创主体，我们把技术专利、研发投入、技术成果等纳入授信评价，大力推广知识产权质押和信用贷款，降低对土地、厂房等传统抵押物的依赖。另一方面，我们搭建政银险单的协同机制，进一步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门槛，切实缓解涉农经营主体融资难题。
1: 活动上，中银普惠百千万工程综合服务平台亮相。该平台跳出单一信贷服务模式，通过多方协同联动，整合信贷融资、股权辅导、保险保障、科技对接等多元服务资源。同时，中国银行与18家农业龙头企业、海洋牧场企业、特色农业企业分别签订授信合作意向，合计金额超140亿元，为产业升级、扩产发展注入金融活水。广州泰格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哲奇：
6: 今年我们计划在广州的从化构建一个超过10000多平方的一个红薯的超级综合体项目。我们在中国银行也启动了我们新一轮的合作，我们希望是能够把我们红薯这样的一个小产业发展成为一个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7: 本台消息，9月15号至16号，第8届全国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药学门诊方向广东省选拔赛在广州开赛。本次赛事对标国赛标准，考核内容覆盖慢病管理、儿科、肿瘤、妊娠哺乳用药等临床高频场景，全方位考察药师理论功底、临床处置与人文沟通能力。经地市初赛选拔的63名药师通过层层选拔，将选出3名选手代表广东参加全国总决赛。
4: 本台消息，南方医科大学昨天发布关于9月15号凌晨该校高层公寓发生一学生坠楼事件的情况通报。通报说，

0: 9月15号凌晨1点55左右，学校高层公寓发生一学生坠楼事件，经警方现场勘查，确认为高坠身亡，排除他杀。事发后，学校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全力配合调查，并协同家属做好善后事宜。学校将进一步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请社会各界尊重逝者，不信谣，不传谣。
1: 新闻浏览。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直接开辟了广西内陆及我国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平陆运河向西并通云南，向东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向北直达贵州，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5000吨级船舶可直达北部湾。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充分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以及特区政府识变、应变、求变的思维变革。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八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
1: 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费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497，开奖号码百位6、十位8、各位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497，开奖号码04、08、10、11、13、26、29、34、41、50、51、52、53、57、59。 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73、74、65、66、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5: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6: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5: 啊。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7: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 GX7 搭载4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 GX7 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0: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9: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0: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9: 嗯，
0: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9: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0: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9: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0: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9: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0: 过山车，
9: 霸天虎过山车。
0: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9: 是，
0: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9: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0: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9: 没错，
0: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9: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9: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

0: 高铁大桥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桥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劲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劲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劲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可锁定名额。
3: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点40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没错，
1: 很多朋友都在直播间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我们看看有哪些朋友。一只鱼丽丽，还有伊藤园、奋进的野马、阿豹、蝶舞、醉月、还有萤火虫、江北、本车、有尾板、蝴蝶飞、李亮，还有沉甸甸的鱼、茶色茶香茶生活、梁慧珍、疯狗、 AT、招财进宝、蓝心、十八哥、青山绿水、唐、飞马、土鸡哥、暮色天狼、喵宝宝、北陵山人、红红火火、XZ、 大地、用户714、南征北战、Ship 哈哈哈、还有小峰、豆苗、出去走一走、Be Home。
0: 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瘦瘦，大家都准时来到咱们直播间打卡，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呢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在评论区和我们互道一声早安。嗯，今天是
2: 9月17号，你看现在啊，在北京已经官宣了，已经在9月8号都入秋了，比常年入秋的时间偏早了5天。而且呢，在北京的红枫啊也开启了变色的模式，树梢当中的叶片啊基本上变红了或者是变黄了，是色彩斑斓，拉开了北京秋日的色彩序幕。
0: 是的，那随着多地呢也是陆续的入秋了，北方一年当中最舒爽的橙黄橘绿的时段来了，正所谓 秋高气爽嘛，那秋天到底爽在哪里呢？首先如果进入秋季啊，就爽在这个晴空万里，因为这个暖湿的气流呢逐渐的减弱，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呢雨季就要结束了，尤其是在北方。这个时候呢高空啊常常会被偏北气流控制，云量开始减少，晴天居多，天空呢就显得更加的高远。还有就是整个天空好像就是被洗过一样，因为经过了整个夏天的雨天洗天 之后，大气中的尘埃呀、杂质微粒呢是大为的减少，透明度也是大大的提高，所以天空中的波长较短的蓝紫光比例就提高了，所以天空啊蓝的看起来非常的浓郁啊。此外呢，空气当中的负离子呢也增多了，也是秋季的空气令人感到更加清新的主要原因之一。
1: 没错，而且呢体感也很舒适嘛。进入秋天之后呢，副热带高压也会逐渐的减弱，冬退暖湿气流减弱，空气呢变得干爽， 暑热渐消，你像常年的9月份啊，东北的大部分地区、西北地区的东部，还有新疆等地啊，平均气温基本上在20到26度之间，体感非常的舒爽。而且除此之外呢，秋季啊，我国冷空气活动虽然频繁，但是总体的强度比东天要弱，所以你会感觉到，哎呀，这个凉风习习啊，秋天的感觉体感很舒适。
0: 你看下周还有下下周，马上就要迎来这个中秋节跟国庆节了，很多朋友可能 想逃离广东，逃离这个暑热的广州啊，想去到全国各地比较凉快、比较舒爽的城市。因为进入到9月，我国各地的秋叶呢也开始上妆了，在10月中旬可以说是层林尽染，像天空打翻了调色盘一样。
1: 没错，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几个中秋国庆适合出游啊、出省去赏枫叶的几个地方啊，比如说呼和浩特 啊，兰州、哈尔滨、银川、长春、太原、乌鲁木齐，还有沈阳啊、西安啊、天津啊、石家庄啊、北京啊，这北方的城市，基本上现在咱们大家去了都能够看到红红和黄黄的枫叶。
0: 对，但是呢有一个要提醒的，就是现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北方地区可能早晚会比较凉快，但是白天呢可能气温还没有那么快的低下来，所以就乱穿衣的季节好像在北方先上演了。是，所以呢为了避免着凉，如果大家在中秋或者国庆外出游玩，特别是去到一些早晚比较凉昼夜温差比较大的一些城市呢，建议外出还是采取这个洋葱式的穿搭法。那说了那么多，我们再来说说我们广东，人家都进入秋天了，入秋了，
2: 昨天咱们广东冲上了全国的高温榜啊，一举拿下了三个席位，就是高温又开始卷起来了。像昨天广州最高气温是超33度，最低气温也有24度，所以清凉的夏装其实现在我们还是汗在身上吧。
0: 你看我和聪聪的穿搭还是很清凉的，是吧？
2: 对
0: 啊，这个你看未来几天呢，广东大部分地区多云为主。今天呢，像湛江还有粤北市县呢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普遍介于31到35度之间。
2: 嗯，来到明天，韶关、清远和粤西沿海市县呢是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雷阵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见晴天啊，最高气温呢是南部沿海市县是30到32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33到36度之间。
0: 到了后天，雷州半岛南部市县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6度。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方面啊，广州的最近的天气副高可以说再次现身，降雨呢将会进一步减弱啊。广州未来几天还是以晴热的天气为主导，雷阵雨呢是偶尔出没。

0: 有朋友说我们的电台的频率不是98.5吗？还有说是89.2的，有朋友说这是假电台，我们是假电台。
1: 不是，主要是看大家在哪个城市，每个城市的这个调频都不太一样、
0: 是我们虽然背景板上写着是 FM91.4，
1: 这是在广州的调频、
0: 广佛地区的调频是91.4、但是在其他的不同的地市啊、这个调频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背景板其实也有问题。
1: 是个假的电台。
0: 是吧？
1: 然后还有朋友在说玉早啊早啊，紫罗兰的等待说北海也还热啊，这是我的小学同学、他说，但我一直没想起来他到底是谁啊。还有魏魏说，为什么我感觉33度还挺凉快的呀、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一直待在室温介于26到28度之间的空调房里面呢？
0: 33度真太热了。这两天在外面啊，你走虽然没有之前的闷热，但它的体感温度还是热的。
1: 我觉得还是挺热 的、
0: 热的，
1: 因为可能大家在室内可能感觉不到这种闷热的感觉，只要你出去外面待个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以上、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天气其实还是挺闷热的。
0: 哎，没错。
1: 但除了天气的闷热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让我们不堪其扰的就是噪声了、
0: 很糟心、是吧、你看在昨天呢，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截至到10月15号，这个法规啊准备在今年的10月份进行第三次审议并且表决。我们来看看这些草案当中对于哪一些市民反映集中的噪声进行了一定的规定。
1: 哎，是的，这个草案呢是针对了地铁外放、还有广场舞扰民、机动车炸街、装修扰民、商铺高音喇叭等几类市民反映最集中的噪音，而且呢还分别啊设定了一些处罚标准。比如说你乘坐地铁、公交，如果外放声音经过劝阻不改的啊，警告后呢会罚200到1000块钱；如果是广场舞扰民的，个人呢会罚200到1000元，单位呢是罚2000到20000块钱。还有呢就是商铺的一些高音喇叭，因为有一些商铺可能啊为了推销啊或者是清仓啊、经常会放着那种大喇叭。
0: 这个我可是有发言权呢。有一次住酒店、酒店楼下是个是赵一鸣呢还是好想来呀，他就发那个
1: 直接点名，
0: 就有一个唱歌的那个
1: 就一直在循环。
0: 关键是那个酒店的隔音也不好
1: 啊，
0: 就是始终有那个噪声。
1: 你看现在如果新规落地之后呢，他是会罚10000到50000块钱，如果拒不改正是罚50000到20000。我觉得这个力度还是挺大的，而且还可以责令停业。另外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像机动车炸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说到，在广西柳州是开出了首单的这个机动车炸街，现在广州也跟上脚步了，是罚100到1000元。开这个改装车造成啊这个噪声污染的，警告是加罚200到2000元，而且可以暂扣驾照。
0: 是，而且呢草案还规定啊，投诉噪声之后，承办部门应该在2个小时之内到场来核实处理，处罚信息呢会纳入公共信用管理。你看现在啊，全国噪声投诉在去年总量达到了683.3万件，占到环境投诉的54%，一半还多，位列各个环境污染的要素首位。
1: 哎，其实刚刚和大家介绍到的关于这些草案当中有一些列举的一些啊不同的噪音的一些方面啊，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深有感受，就特别是像说乘坐地铁、公交，你碰到别的哥哥姐姐或者别的弟弟妹妹或者跟你同龄的 就拿着手机，比如说此时此刻可能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可能正在乘坐地铁啊，把手机外放啊、看咱们的直播，虽然咱们的声音还挺悦耳吧，但是也属于噪音，对不对？
0: 在别人的耳朵当中啊，那就属于噪音了，因为你这个场景啊、场合不合适。你看不光是在广州，有朋友说深圳也更厉害，还有在北京、北京也是在今年拟规定禁止午间和夜间在居民住宅区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活动，就是广场舞的时间和音量都进行了一定的设限。
1: 而且你看在上海啊，从2023年起呢，就对这个轨道交通内电子设备外放声音进行劝阻，不听劝的就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也是国内最早对地铁外放动真格的 城市之一。
0: 还有深圳对炸街行为也开展专项整治，查处了非法改装车辆数千辆，对情节严重的飙车行为呢，以危险驾驶罪来追究刑事责任。
1: 还有像2025年杭州也是上线了这个噪声地图啊，在这个居民区、学校周边安装这个噪声自动监测设备啊，数据实时上传，如果超标的话会自动告警。
0: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觉得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条文啊，条条框框罚款能不能管住咱们身边的噪音，比如说你楼上啊晚上蹦迪楼上晚上有人走路啊，那嘎哒嘎哒嘎哒一直在走啊，这些噪声。
1: 哎呀，我觉得真的管起来有点难，因为这个噪声它是实时进行的，如果你进行劝阻了，它当下是停止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它可能又开始了，就反反复复。也就是说为什么之前市民一直在反复的投诉关于说啊居民楼的一些噪声啊，还有炸街的一些噪声啊，就是因为你报了警或者是报了公安机关，人家确实来管了，
0: 是啊，
1: 当下确实也停止了，但是走了之后呢，可能又有一轮新的噪音又来了。
0: 所以你看广州这次立法来治理噪音方向是对的，数据也摆在这儿了，全国投诉这个噪声啊太多了，很多什么地铁外放啊，广场舞炸街呀，还有商铺的喇叭呀，还有朋友说居民楼里边拍球，那这些老百姓天天遇上的糟心事儿，有法可依，总比投诉无门是要强的。
1: 是，而且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些草案的处罚力度，看着还是挺吓唬人的啊，罚款啊什么的都还挺大。但是认真看，他好像走的不是罚款创收的路子，因为几乎每一条都写了先劝后罚，也就是说，如果发现了这样的行为，先进行劝阻，你不听的然后再罚。比如说你地铁外放，如果司机啊乘务员啊先劝你说，哎，你别把手机声音放那么大，把这个公放的声音关一关，如果你不听了啊，咱们再叫公安，那这个时间可能拉长了很长的时间。还有广场舞先说服你教育，劝了不改，然后再警告罚款。还有装修扰民也是先劝后罚。其实这个设计呢也说明其实立法者很清楚，因为这些事儿大多是习惯问题，他也不是主动的或者是恶意的去违法。比如说一些老人家，你如果让他突然间改掉了他这个外放的这个习惯，因为老人家可能不太习惯啊，听不清，戴耳机长时间耳朵也不舒服，所以他们只能外放。所以如果你上来就罚，反而可能会更容易的去激化这些矛盾啊。
0: 但是这个先劝后罚能不能落地啊，关键不在于罚多少，而在于谁去劝，劝了有没有用。你像这个地铁外放啊，先让司乘人员去劝，人家要不理的话叫来公安啊，公安一来，人家已经早就关了手机了，人家溜了呀，这事儿就结束了，那下次可能还再犯。再比如广场舞，你让街道啊让社区去劝的话，这些大爷大妈呀哥哥姐姐不听，那怎么办呢？
1: 你
0: 说到时候再叫来警察啊，警察一来啊他们就走了，那这个事儿又结束了。商铺的高音喇叭你让城管去劝，城管来了可能当面就关了，但是等到城管一走又开了，你城管也不能天天蹲在门口去监听你这个喇叭吧。
1: 是，所以这个还是挺难的，到底要该怎么落地，怎么去管理，还真的挺考验这个管理者的智慧。而且呢在每一条草案当中有说到的就是2小时到场，我觉得有点难琢磨，因为你投诉这个噪声吧，承办部门2小时内必须到场去核实，这个要求呢确实是明文规定了，但是噪声跟别的污染不一样，它是瞬时发生的。
0: 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就说他楼上就是每天晚上拍球，苦不堪言，报警都没有。还有朋友说周末楼上装修7点半就打电锤电钻服了这个报警2次都没用。
1: 我特别能感同身受，因为我周边我住的那个小区旁边也有那个建筑楼啊，一直在装修，半夜了10点多12点或者到凌晨1-2点他都还在开工。
0: 所以你有的时候报警人
1: 没有用，
0: 等到那个警察来了他可能已经搞完了，
1: 或者他还在继续搞，然后警察来了之后他就停了，说我听劝我就马上停，然后警察一走
0: 又开始了。所以你看看2小时响应啊，在条文当中确实是有这个法律治理的态度，但是呢噪声取证需要的是及时记录和固定证据，光靠人到现场是未必 必管用的。
1: 哎，是，所以真正要让这部法规管住噪声，得靠技术。噪声自动监测设备呢，已经在不少的城市已经用起来了，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杭州的噪声地图，还有广州草案里提到的声学监测识别，其实都是好方向。投诉来了，咱们先调这个监测数据，
0: 哎，
1: 有没有超标？哎，一目了然，
0: 是，
1: 省得双方说我刚刚没有啊，声音又不是很大呀。
0: 对，
1: 你看有了证据之后，接下来的处罚就有理有据了。
0: 对，你想你第一次来了啊，将警告一次啊，你如果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进行罚款啊。你第二次还有了这个数据，监测数据发现你还是超标了，警告第二次啊，警告第三次啊，直接罚款。你看这样做的话，才让我们的治理噪声有了法可依，有了规矩可循。所以我们这次就看看下一步，现在是立法嘛，立法是第一步，下一步得看看两小时到场怎么落实，劝了不改怎么取证，罚了之后怎么防止复发，这些做到了罚款才有意义。
1: 是的，一纸法规管不住所有的噪声，但至少让安静这件事儿有了一个能够被追问的起点。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8，在广播端我们会进入一段广告，在直播间呢，我们会给大家来推荐一下今天新上新的一个酱牛肉啊，99块钱5袋。我昨天回家，拿了一袋回去尝一尝，我骗我们家里人说这是我自己卤的，我们家人的回复说你自己不可能
1: 卤的
0: 这么好吃，卤不出这样的好吃的味道来。
1: 而且关键价格很划算啊，99块9，一共有5袋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来看看，我们稍后见。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9月3号，国家药监局通过优先审评审批，批准珠海泰诺迈博制药的丙特韦拜单抗注射液商品名为新多妥上市，用于即将进入或出生在第一个呼吸道合胞病毒流行季的新生儿和婴儿，预防 RSV 所致的下呼吸道感染。该药为治疗用生物制品一类重组全人原抗 RSV 单克隆抗体，规格为每瓶120毫克，靶向 RSV 融合前 F 蛋白，通过被动免疫中和病毒。三期研究显示，单剂后对需就医、需住院的 RSV 下呼吸道感染保护效力约71%，对严重感染保护更突出，适用足月儿、早产儿及部分高危婴儿。这是广东今年第8个获批一类创新药，省药监局表示将继续全链条支持创新药靠前服务重大项目，推动更多新药好药加快上市。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北京时间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食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9: 怎么选不锈钢保温杯？材质合格也不等于什么都能装。例如前一晚泡的柠檬气泡水